0: 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你看多可爱，长得圆咕咕的啊，就像一个那个聚宝盆。哎呀，对对对，我就觉得它这个造型怎么这么熟？如果过年卖这个了，应该卖爆，你知道吗？这金色，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你过年卖这个，
1: 跟个小金人宝一样的，
0: 真的，这个必须过年卖它，太有好彩头了。此时此刻大家买它啊，像个聚宝盆似的，一个金元宝似的，这个真好。还有一个，这个是奶酪贝贝，这个奶酪贝不管你是金元宝的贝贝还是我们今天白色的贝贝，它都一样的啊。它你看它里面都很干净，随便给大家看一个，这里面小麦粉没有乱七八糟东西啊，生牛乳奶油大于等于22%，牛乳大于等于18%，白砂糖、海藻糖、奶酪、干酪，你看又是这好东西，又有黄油，多好，没有乱七八糟的吧？还有乳粉。你看看是什么猪油、淀粉、食品加工酵母，这是酵母，没有染色剂，没有防腐剂，
1: 对的，
0: 没有添加剂，
1: 不添加防腐剂，
0: 给大家
1: 不添加脱氢乙酸钠的这个防腐剂，这个是不能用的。以前的面点大家可能买的会含这种，现在这个是不能用的啊。
0: 好，来我们给大家开一个蒸的，
1: 来，
0: 这个大家愿意蒸，蒸的是蒸的，我跟你讲啊，
1: 你看感觉它这个心流心都快冒出来
0: 了。它蒸的像什么感觉呢？因为它本来就皮儿就不厚，
1: 对，
0: 它就薄。
1: 我拿个稍微凉一点的吧。
0: 你这个烫手啊，
1: 那个烫手
0: 给它稍微捏一捏，
1: 给它捏一下。这个
0: 特别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暄软？
0: 对吧？暄暄。
1: 然后里面这个
0: 暄软用的好。
1: 哎，挤一挤，它这个有点要流出来，但它又不是像那个水一样的，对吧？
0: 非常好，非常好。
1: 里面的这个就是杨枝甘露的酱，我再把它撕开来，这个是用南瓜去加到的里面去做到的颜色。
0: 你看这个馅儿多。
1: 色素，你看
0: 是不是？
1: 看它这个软不软？你看这个软不软？
0: 哎，这个、软不软，非常不错。然后你再我
1: 就是又有奶香，又有这种杨枝甘露的酸甜。
0: 我
1: 跟你说，
0: 白的。
1: 你平时天天给小朋友做那种什么白馒头或者包子或者馄饨，吃腻了。
0: 我跟大家讲，
1: 换点花样吃。
0: 如果我看底儿，你说你就是一个馒头，你告诉我小朋友会喜欢吗？那我觉得无聊，
1: 小朋友听到馒头他都不想吃了。那馒头又干，吃到嘴巴里面又噎，对吧？
0: 不是，你要光看底儿像个小馒头似的，但不是哦。看看里面，看看，
1: 我们是有夹心的啊，就类似于那种蛋挞的一个做法。
0: 你看它浓到它都几乎倒不出来，如果是水的话，
1: 它就流出来了呀，
0: 对不对？如果是水的话，很寡淡，没什么意思了，就啊。
1: 嗯，你这个奶酪的就奶香味，我这个就是酸甜的那种点心。
0: 哦，好烫，哦。
1: 你说早饭吃这种馒头，
0: 哦，这个好，
1: 那不都得多吃一
0: 点？大家看啊，我希望给他能够展示出来的短短的，大家看，来，
1: 短短，
0: 谢老师，
1: 我来，
0: 看这个面，它醒的，包括多好，多筋道，你就看它短短的，你就知道它筋道，凿到嘴里面非常好吃，很暄软，然后再加上这里面，看我抖翻了半天，里面这个块还在，
1: 它没流出来，
0: 它没流出来，嗯，
1: 因为说明它里面的那个我们加的是很实在的那种，哦，不是跟液体一样很稀的那种，
0: 好吃，你回去吃。
1: 我还是非常浓。
0: 我跟你讲，这档节目不用废话太多，只要你爱吃蛋挞，答应我定回去。这是中式蛋挞，理解好了啊？中式蛋挞的口味，贝贝它叫贝贝，一个是什么味来着？
1: 一个是奶酪，
0: 奶酪味，
1: 奶酪，
0: 一个是杨枝甘露味。
1: 哎，对的，
0: 嗯，杨枝甘露呢，皮儿为什么黄色的呢？
1: 因为我们是加的南瓜粉在里面的，
0: 它不是染
1: 色，南瓜泥，用南瓜泥做的，
0: 南瓜泥，大自然的本身植物给它
1: 变成活的面。
0: 好，赚钱订购记得啊。我随便大家订哪个构成，大家哪个开心就好。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算账。99这个账呢是11块多一包，
1: 12块多。
0: 嗯，
1: 12块多，
0: 12多一包吗？
1: 对的，你99除以8嘛。我们刚算掉12.35块。
0: 好吧，我刚才先回忆了一下，找豆比我算的快，应该是的。这个算下来，你这个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我手指这个位置扫一扫，抓紧时间扫啊，快没货了。这个扫完之后，单包算下来是10.04块，反正10块多一点，这大差不差，他俩差个约2块钱一包，就看大家自己情况。
1: 但你成数量上的话，那就差挺多的了。
0: 那当然了，嗯，就是如果你说我家里人口多，
1: 那就
0: 我想给我儿子女儿，比如说前面摄像老师麻烦，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孙子孙女儿，我儿子女儿呢家里消耗大，我拿出各拿出啊，这拿4包，这拿4包，你还剩几包了？你没剩几包了，也就10包左右了。
1: 对的，
0: 你只剩10包左右了。那你说我给儿子有可能拿10包，我就剩个8-9包了，也没多少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你说我这个又省着外面下雨又这个那个的，但是我就好这一口这个小甜品呢，我来一个小姐妹什么的，然后我来我家吃饭，我就给她蒸一个这个，你都不用额外做别的东西了，就吃完之后，我的天哪，有点像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中式下午茶。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不是中式下午茶你吃的是小西点小小蛋糕了什么的，不是，你吃的是纯纯的中式的，那叫 我要
1: 馒头，哎，中式蛋挞，
0: 中式蛋挞，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你回去
1: 很有新意的一个面点，
0: 非常有新意，超级新奇的，口感也非常棒，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这款杨枝甘露的点心哦，老好吃的。伊呢就是讲甜而不腻，对吧？吃上去呢，甜甜香香的。而且呢就是讲早饭呢用搿个呢又方便，对吧？营养又好。特别是就是阿拉个孙子哦，伊老要吃的。我妈方便，早浪向一蒸，伊就好吃了。尤其营养丰富，对吧？里向有奶酪嘛，对吧？有得钙的成分，所以呢。阿拉吃了呢，也老放心的，特别是小人哦，比吃是老放心，老放心的。

0: 今天呢，我跟小乐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东方购自营的品牌四叔故事啊。哎，
1: 对的，我们自营的品牌，
0: 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自营的自己的。品质是第一位的，是生命线。哎，
1: 对，我们选到的一个工厂也好，包括这种供应链，我们都是用的好。原材料啊，哪怕精确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配料，我们都是要提供到它所有的原厂的一个数据的。
0: 一定要的。刚才小邓也说过一个，不能添加什么东西？
1: 脱氢乙酸钠，这个是防腐剂啊。以前的话，面点是可以加这个的，所以大家以前买过的那种小面包啊，或者小馒头啊，它里面会加这个，因为它可以存放的时间更久一点。但我们是不加的，不能加的，不含脱氢乙酸钠。大家买面点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刚刚也给大家展示过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杨枝甘露。既然提到杨枝甘露，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哎，我们从来做生意都是公开透明的，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咱不掖着藏着的，掖着藏着肯定有问题，不给你看就有问题了。来给大家看啊，来看我们的这边，包括小麦粉、牛乳，是不是给你告诉你亮了？包括杨枝甘露，这不写了吗？风味沙拉酱，这不写了吗？
1: 杨枝甘露果酱，
0: 果酱也有，对吧？要有果子才叫果酱嘛，16%。南瓜泥为什么是黄颜色的？因为有南瓜泥，不是天的或染的色啊。白砂糖，包括海藻糖，什么乳粉，包括什么酵母、食用猪油，是不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说我稍微用什么
1: 防腐剂啊、什么色素啊、香精啊、
0: 什么甜精、香精、杨枝甘露香精给你调味道？没有吧？我们今天这一包里边，看，一共有6支。如果大家想要去外面对比，可以对比，随便比。
1: 某马有的、
0: 某马有的，
1: 某马有的，
0: 这也是6支，
1: 您可以看一下。
0: 它也是一包里面
1: 有6支。而且他们这个卖的很好，因为这样的点心这两年非常火，
0: 近20块钱啊。我们今天算下来账呢，哪个最划算呢？实际上我面前摆的这个29118包，18包是最划算，这是一个全新构成。我们给你打造一个价格单包最低，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完之后呢，你不又减了5块钱吗？你要自带的一个1.99块是2块钱左右吗？是大概192。192你除以一下18包，每包是10.04块，你就算呗，10块钱。我就说了，你拿出4包或者5包，你这边拿5包，一共10包给儿子女儿那边，你还有孙子孙女呢，只要他爱吃
1: 蛋挞
0: 口感的，
1: 或者说喜欢吃奶香馒头，或者喜欢吃面点的，
0: 你就一定吃。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跟那个口味无限接近，只不过它的口感上，来，我们拆一个，我告诉大家口感是什么。它是短短的蛋挞，一定是酥的，
1: 对的，
0: 一碰就碎掉了。但是我们的口感是中式蛋挞，它是短短的。
1: 我拿一个到手上量一下，给大家拆给大家看，有点烫，刚蒸出来有点烫，大家看啊，你看挤一挤它里面的这个酱，我们里面加的都是奶酪啊、奶油啊、黄油啊，您看这个酱，
0: 你看这里面多浓，
1: 您看这个酱，这个面皮暄软吧。
0: 它的皮儿也不厚哦，
1: 这个皮很软，因为稍微有点烫啊，所以
0: 小心小心啊。
1: 对，你看很软的这个皮，如果您平时喜欢吃奶香馒头，你已经不想吃那种很无聊的白馒头，对吧？您闭眼入这个东西。
0: 这个而且它馅料
1: 奶香味非常足，
0: 它馅料非常非常足，而且它这个馒头那个皮儿吧，刚刚给大家看我自己吃过，它如果像是个黏黏的那个叫
1: 那种拉丝的那种是吧？
0: 那个叫以前
1: 芝士。
0: 类似，因为我前两天又在看那个知否，我就看宁兰在结婚当天，她吃一个就是南方的一个叫樊楼里面那个，这有一道菜，就是这种面粉似的，它就稍微啊，就稍微的黏一点，就特别的软糯，然后像有拉丝似的，哎呀，给我馋的，我说什么时候能在南方吃到那个叫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然后今天这个就特别像。就超级超级像，
2: 还原是吧？
0: 很还原。好了，那我就不再多吃了啊，还有最后的11分钟，然后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就结束。但是我们现货没有多少了，我们所有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姐姐们、老师们，自己包括您的孩子、您的孙子孙女儿，特别爱吃蛋挞口味的，今天我们可以理解成中式的
1: 这个叫蛋挞，
0: 哎，奶酪蛋挞，哎，
1: 奶酪馒头，
0: 中式的
1: 杨枝甘露
0: 蛋挞，但是皮儿啊，是我们中国人的馒头做的那个面做的，
1: 小麦粉做的，
0: 对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记得啊，俩构成，要么199你拿回去18包，要么您自己拿回去几包来着？
1: 八包
0: 呢99，入手门槛确实更低一点。你说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无所谓，大家愿意订哪个订哪个。你说我尝试过了，哎，觉得非常好吃，就订大的。儿子女儿家拿一点，老父亲老母亲拿一点，尤其是自己好姐妹好兄弟那个，你稍微给他们家一人个2-3包3-4包的，让他们尝尝鲜。我是没吃过，这是我第一次吃，所以我觉得在南方啊，这种小点心什么的真的是心思好多呀，
1: 越做越有心意，
0: 哎呀好多哟。你在北方就想不到这些东西，我们连原材料都不见得有，这杨枝甘露奶酪很少有想到这个心的，哎呀好神奇啊。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或者199都成，02151119900。
2: 了杯杯，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浪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嫩熟，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如果大家喜欢奶香奶香的小甜口的，或者甚至有些人爱吃那个流沙包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口感呢肯定不像流沙包的，流沙包是沙沙的。我们今天是跟蛋挞，换句话讲，你没吃过蛋挞，你没吃过蛋挞的话，你总吃过豆那个叫蛋羹，蛋羹的那种滑滑的、软软的、QQ 的，它比蛋羹还要香。如果你没有吃过，觉得不太有人没吃过蛋挞的吧？您可能说只看孙子孙女吃过也没关系，没关系的，你吃没吃过都没关系。今天呢，给您解解馋，咱们尝尝鲜。所有的我觉得啊，生活在南方的一大好处就是很多的小点心很精致，完全走的是小精美好这个路线。那北方的一些那个包括吃食呢，就比较
1: 大一点，粗犷一点，
0: 大粗这个饱管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就哎，就像我之前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他们那个王庄馒头还是什么，这么大一个，我们当时跟导演摄像老师，我们四个人吃一半都没吃完，
0: 因为都要干活下地，在以前下地干活，这边也要下地干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荒嘛，就是真的地太广了，大家真的要是要首先填饱肚子，所以那个量大管饱。就没那么精致，这有一说一，没那么精致，贵没那么精致。但是呢，咱说回来了，如果大家想吃特别精细的，哎，还比较新奇的，今天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你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贝贝这一说，我不知道小邓以前听过吗？
1: 这是我也没听过，
0: 这是你起的吗？
1: 我们给他取了个可爱的名字，
0: 啊，这个真的是你们起的？
1: 对，是我们取的。对，他正常的话，咱们给他直白一点，应该就叫做奶酪馒头。对吧？大家如果平时吃过那种奶香馒头，像我自己家里冰箱都会囤的，有些时候想吃点面点或者吃点碳水，会吃那个。但是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它加了一个心，它里面的心是跟蛋挞的那个心差不多的。我们加了四重奶制品，所以它吃起来它的奶香味会更浓，而且它的这个面皮会非常非常的暄软。
0: 那这个以后叫奶酪元宝得了。这个不要奶酪，杨志元宝。
1: 因为我们觉得贝贝这两个字比较可爱嘛，
0: 是啊，是啊，
1: 比较适合它的造型。
0: 啊，你看看多可爱，对吧？它这个品质呢是不错的，大家回去吃杨枝甘露什么味儿？今天它比它味道还要再浓郁一些，因为再给大家看看是长什么样，
1: 给大家看一下。我拿个凉一点的，
0: 凉稍微凉一点。
1: 这个是杨枝甘露的，这个是咱们奶酪的，您看。像里面都是有夹心的，不同的是这个咱们加的是那种奶酪啊，包括那种奶油在里面，所以它是奶香味浓一点。这个的话咱们加的是那种杨枝甘露，就是您平时吃的那种杨枝甘露的饮料，对吧？外面的这个颜色我们不是染上去的，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做到的，所以它整个配料表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您看这个流心，包括到它的这个面皮的暄软，您可以看。所以如果说您平时吃那种包子馒头真的吃腻了，或者觉得很难以下咽的，您可以试一下这款产品。我觉得包括到小朋友也是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吃。而且不要说觉得咱们的大组合多，你其实十几包，你其实一顿如果家里面三个人的话，我觉得两三包都要的，对吧？因为它里面只有六个这样的话，你其实如果胃口大一点开了胃的话，一顿我觉得也吃得完。
0: 大家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你就是从来没吃过想要尝尝鲜，99的可以的。它跟那个我们的18包的单包算下来，即便都参加我们的，就拿出这种方式订购，大差不差2块钱左右一包。你说我不太差这个2块钱的一包的单价，完全可以的。那你就订99的。你说我吃过，觉得还不错。我呢给自己儿子女儿那边拿过，他们也很喜欢。甚至我拿这一包，我跟大家讲哦，你比如说儿子女儿那个微波炉，公司一般都有，对不对？你就如果他往那叮一下，是不是？
1: 或者空气炸锅烤一下。
0: 你空气炸锅在公司没有，
1: 我刚刚不吃了那个杨枝甘露的嘛，里面还有椰果，真的酸酸甜甜的，还有椰果在里面。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当早餐当下午茶都。
0: 我先问一下小邓，它这个是半成品吧？它这个面是熟的吗？
1: 面是生的，
0: 面是生的，那就得蒸了。
1: 哎，您得，
0: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不能放在那个微波炉了。
1: 可以空气炸锅，但是微波炉咱们就不要放。
0: 那微波炉就别放了。
1: 对，咱们后面都有实用方法的，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咱们用蒸锅，大概蒸个10分钟左右。然后或者用空气炸锅。来，空气炸锅也可以啊，大概180摄氏度，12分钟左右，对吧？这样的烹饪方法我们都写在上面了，您可以放心的买，配料表也非常干净，不含防腐剂、香精、色素。
0: 导演老师，我们的199的是不是没剩几套了？大家订购的199还是蛮起劲儿的，是不是？
1: 因为大家会算账。
0: 对，会算账。
1: 真的会过日子。
0: 你一包算的才10多块钱，你在某马上面、某盒上面
1: 19.9嘞。
0: 这个明码标价的，就是10多块钱。
1: 一样的东西啊。
0: 就对，就是一样的，这个就写的，你去搜，我们不骗大家的，拿出盒马 APP， 你搜一搜，都是好东西，是不是？6只，我们跟它重量大差不差的，没差多少，所以大家安心订。我们东方购今天单算下来199构成里面单算下来每包10多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的情况下啊，那个99块钱的拿几包来着？
1: 8包，
0: 99拿8包，和你199拿18包，在每包上面稍微浮动个2块钱， 好吧，就是你的九十九的稍微比它贵个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订购吧，订哪个都划算，02151119900。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现在我们的背后，尤其这个199的，大家还是喜欢199的。就是我拿出去自己吃完以后，我喜欢分享。你这一包没有多贵，但是人家吃就新鲜。
1: 哎，没吃过，
0: 没吃过。
1: 你平时大家吃的都白面馒头，
0: 对，
1: 你再多一个或者说是奶香馒头，已经很那个了，
0: 对吧？
1: 很精致了。哎，今天拿出来一看，怎么还带夹心？怎么还是奶酪的这种蛋挞的夹心？
0: 怎么还是蛋挞的口感？
1: 对的，嗯，你包括这种杨枝甘露的，你小朋友没吃过的呀？
0: 没吃过，没吃过。
1: 怎么跟我在外面吃的饮料可能比那个风味还要更浓一点？
0: 但是
1: 还有椰果，对吧？
0: 有一说一哦，配料，
1: 配料很干净哦。我们给大家也都看过了，
0: 说
1: 我们包以我们的奶酪的馒头，奶酪贝贝举例啊，里面就有小麦粉、奶油、牛乳、白砂糖、奶酪、黄油、乳粉、猪油、淀粉、酵母，就这几个没有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不含什么脱氢乙酸钠这种防腐剂啊。不含，我们绝对不含。
0: 所以吃起来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即便有一些是合规添加的，但是我们就不加什么色素、食用色素，我们都不给你搞那些，尤其是黄颜色。你说是不是加了什么色素啊？哎，
1: 不是，我们是加的南瓜泥去
0: 做到的，调出来的，
1: 对吧？这种颜色其实你说我其实加一点颜色我就调得出来，但我们不会加，我们用到的就是南瓜泥去做，去保证它的一个风味，哎，对吧？
0: 然后你可以用空气炸锅做，还可以用什么？
1: 用蒸锅，对吧？都可以蒸出来就是。这样的中间流心的蛋挞这种奶香，
0: 如果是煎一煎的话，可以了。在熟的情况下，熟的情况下，
1: 这个没试过呀。
0: 就比如说，我这种蒸锅蒸完之后稍微晾凉了，我用煎锅稍微的，就像煎馒头片儿。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因为
0: 我没试过，
1: 因为我也没试过，因为我感觉甜点这种的话，我觉得就是要
0: 不太适合煎，因为有油，是不是？
1: 对，可能会稍微
0: 我也觉得有点怪，
1: 对吧？
0: 有点怪。您观众朋友自己回家试试看吧，都成，好吧？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啊，就是这两个价格的差别在哪里？99是几包？
1: 八包，四包奶酪的馒头加四包杨枝甘露的馒
0: 头。干算下来一包，
1: 12.3块
0: 多一点点。然后那199呢？
1: 199的话是各九包，总共18包。算下来的话，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再减掉1.99的积分，差不多是在10.4块钱左右，
0: 就一包差个2块。
1: 但你乘以数量的话，其实整个组合差了差20几块钱。
0: 就是你吃的更过瘾一点，你也可以不心疼的送给别人一些，
1: 更实惠，
0: 就199的更实惠一些，
1: 好吧？更实惠。
0: 订购吧，观众朋友们，199最后的2套现货，02151119900。
2: 奶酪杯杯，哎，搿只物事对伐？我觉着早上头吃早饭对伐？老好的。有奶香味道老足的，哎，一家呢又方便，蒸起来呢就是讲一蒸就好了，我觉着搿只物事汁水又多，吃了后头呢，又软糯，对阿拉老年人吃了呢，我觉着是非常好，我吃了以后觉着，蛮适应我老年人吃的。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 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属良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属良，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画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上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3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罗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呀、包括过屋的工艺呀。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
1: 对，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
0: 了。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
1: 女性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呢。
0: 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这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属凉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螺，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罗？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罗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罗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哎，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哎，有我们说长寿嘛，
1: 是
0: 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那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弹性，
1: 太舒服了。
0: 对
1: 对，
0: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的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罗，
1: 是有罗孔的。
0: 哎，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是很贵的嘛。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奇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
1: 对不对？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三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是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对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高，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2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2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百分百桑蚕丝材质。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也可
0: 以，160以下也可以的，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
0: 下面这个，
1: 对，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

0: 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她穿这个香云纱，她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是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的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 要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
0: 啊，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很
0: 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子，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1道、2道、3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在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 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

0: 心，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 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2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
0: 啊，就是唐琪的。喏，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嘞，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6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那个苏联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镶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 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
1: 试穿一下，
0: 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175，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

0: 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对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不是
0: 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也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
1: 蓝色
0: 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多一件衣服了。
0: 对
1: 对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1000-2000，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蜂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像人燕自己在喝，包括家里面的人也在喝。哎呦，为什么这么好？三有机认证的同时，身体的负担小，关键它的蛋白质，包括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是三伏天气也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哟，天热就没胃口。但是呢，咱们还是要保证到自己的营养的摄入。这款驼乳粉，包括接下来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他在家天天也给到他这个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喝奶这件事情已经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建议，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但是在奶品上面的选择上面，奶的品质上面，其实大家会发现各有不同。那么驼奶是在所有奶当中，它的营养密度是天然就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可以用一些手段，通过额外的强化，把里面的蛋白质给提高，把钙给提高。但是今天驼乳粉它本身自带的蛋白质钙的含量就非常高，那么除此之外，奶品除了蛋白质和钙之外，它还有特有的营养因子。我们驼奶当中的营养因子，第一个跟我们的体质有关，所以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也是自带的。另外就是它里面有特有的营养因子，跟我们身体的糖有关。那么所以我们很多怕糖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喝驼乳来解决。关键我们今天这个驼奶还不是普通的驼奶，除了刚才人言说的三有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 DGI。而且 DGI 值低到你没法想象。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身体的负担要小，包括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群的话，肯定您一天要吃蔬菜水果，您还要看一下它的 GI 值指数。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驼乳粉 GI 值指数只有5，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糖分高的东西吃不了，包括可能有一些蔬菜水果吃不了。您看看西红柿、黄瓜，很多人说我为了控糖，我要吃它的 GI 指数要低，小于等于15，但是咱们。

0: 今天脱乳粉只有五，剩下您平时您看您的全脂的牛奶也好，桃子呀、苹果呀等等全麦的面包也好，这些您觉得说还算是健康的 GI 值，今天都要高出脱乳粉很多来。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啊，这只是咱们给到大家的一个网页参考。你说 GI 值是五就是五吗？来，咱们今天冠身上面也有认证，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嗯，
0: 首先您看到了，咱们冠身上面有 DGI 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指标。
1: 对，
0: 这个要结结实实的是要经过检测的。
1: 对，
0: 检测值在哪儿呢？来，我转过来之后，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冠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本产品经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五。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奶都属于 DGI 的食物。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宣称自己是 DGI 的奶，但是每一个那个宣称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今天我们的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只有五，但是它的营养密度是一点都不低。
0: 嗯，
1: 不但不低，它还超越了很多的奶品。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28.4，
0: 哇！
1: 同时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同时我们还是钾钠比，
0: 哇，
1: 钙磷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0: 好，
1: 硒的含量，
0: 嗯，
1: 我们也是非常高，到了18微克，
0: 是。
1: 我们很多奶品强化之后都未必能到这个数值哦，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厉害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您要看到这两个数值，通常都要做人为的额外的强化，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分草牧场的驼奶粉当中自带的。我在市面上看了很多的驼奶粉，在营养标签里面，不是所有的驼奶都会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不但有，而且数值还特别高。所以你说家里面如果体质弱的人要喝奶，是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
1: 如果是夏季吃饭觉得没有胃口，觉得那个有点滞下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你要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它是不是一个好食物？
0: 是，
1: 所以真的啊，应值应景。
0: 而且关键呢，有赖于是什么？咱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说到了三有机的认证。第一个，首先咱们配料表里边是100%的有机生鲜脱乳粉，
1: 嗯，
0: 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有机脱乳，我们连含量多少都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好呢？首先您看到我们说的三有机，第一个有机是什么？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我们呢是在10万亩的草场上天然分布下，然后让这个小骆驼呢，包括骆驼呢去这个觅食，而且它在夜间加餐的是什么呢？自种的有机的紫花苜蓿在夜间加餐补能，
1: 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因为紫花苜蓿是欧洲很多高端奶牛专门吃的，为了提升它奶品当中蛋白质的质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我们说的沙漠形态的食物，
0: 对，
1: 荒漠形态的食物，
0: 哎，
1: 还有我们伊犁河谷这个湿地形态的食物都能吃得到，
0: 是
1: 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吃到新疆农业大学专门为他们度身定制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所以奶品的质量你说怎么会不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什么呢？天然毗邻到的是五星的伊犁河谷的国家湿地公园，
1: 嗯，
0: 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方面，我们自有的加工工厂，然后您看到了啊，咱们100多余项的品质的检测，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认证之后呢，适宜的人群非常的广泛。观众朋友啊，您看，3周岁以上，
1: 对，
0: 基本上呢，小孩上了幼儿园开始，他比如说母乳断了，奶粉不喝了，想要给他找一款好的奶的话，脱乳今天可以来去尝尝看。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假手于人。
1: 嗯，
0: 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生产厂商非常的清楚，就是伊犁丰草牧业有限公司，而且呢，我们的生产的地址就是在哪儿呢？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嗯，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新疆有骆驼，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驼奶，他可能要从驼就是养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源。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丰草牧场自己12,000多头双峰驼，
0: 对，
1: 不假手于人。
0: 嗯，
1: 然后他们吃的形式，
0: 对，
1: 住的那个骆驼养殖的那个环境，
0: 嗯，
1: 都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驼奶只有鲜味，
0: 嗯，
1: 没有膻味，
0: 对，
1: 而且营养密度就是这实打实的拿出来比较，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
0: 关键好处还有是什么呢？咱罐装啊，平时是用那个小勺给舀出来，那个容易受潮发霉，但是咱们今天呢，您看到了啊， 一罐里边是有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的一个分量。接下来，比如说孩子要是放假了，要带他出去玩，对吧？有时出去旅游的时候，咱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0: 网站带货呢，我可以给大家去比价的。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咱们今天外边买一罐，东方购物可以买两罐。但是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都在喝，中年人、小朋友都一起喝的话，我建议直接买咱们的六罐装，单罐价格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那就是突破在200块钱以内。观众朋友，您记好这个价格。我现在给大家搜一下，因为最近是618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刚才呢，在开场前呢，像邱老师还在跟我说，说要你看一下网站当中也有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谁代言的，写的非常的清楚。咱平时一罐的价格329块钱。
1: 对。
0: 如果不参加活动，540两罐，您算一下一罐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参加完活动领完券，而且我是88 VIP， 88 VIP 是要单另付钱的。
1: 对。
0: 480块钱两罐的话，一罐下来240。
1: 对。
0: 咱们今天一罐是做到了200块钱以内。
1: 对。
0: 一罐就能便宜出40块钱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一下，六罐的话240块钱，这何尝不是又是一笔费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天热了之后呢，更建议大家是什么呢？把这个高蛋白质多营养，营养又全方位的这样一款好的有机脱乳粉，咱们带回家。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1: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1: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1: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观众啊，我们六罐装饰在热销当中呢。刚才你也看到了，主持人丹丹呢专门去到新疆伊犁，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做外拍，
1: 对，
0: 就是为的目的是什么？就让大家要看的好的产品是怎么样来的，从它的来源的源头骆驼本身，包括还有加工的工厂，以及它吃的这些草的这些种植的环境，我们呢都是要层层把关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其实刚才有一句话啊，像丹丹说的非常好，就是，这个驼乳粉你不要以为在人家新疆当地卖的便宜，到这儿上海了就是贵了，而当地也卖的非常非常的贵。我去新疆已经三次了，观众朋友们，每次我走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再看看机场里边，包括他们当地的超市，我都逛过的。价格不菲，一罐下来的话都是接近在300块钱左右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驼奶的品质真的非常高，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骆驼12个月才生一个崽，生一个崽，这个它泌的乳，小骆驼要吃掉一半，
0: 对，
1: 然后这一半里面我们再去收那个奶，然后再来进行加工。你没有自己庞大的那个就是骆驼群，然后没有自己的养殖，你靠收奶真的是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发现我们的配料表上面叫100%生鲜有机生鲜驼乳，
0: 对，
1: 就是如果是生驼乳，它已经是真的驼乳了。然后生鲜驼乳它的要求就更高，
0: 对，
1: 不能隔夜，
0: 是
1: 不能那个冷冻，不能高温杀菌。你想如果是从驼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的话，你肯定做不到。
0: 对，
1: 正是因为分草牧场是有自己的骆驼，有自己的养殖，而且养殖的标准相当高，我们才能有那么多的驼奶的来源，而且在一个好的就是我们那个加工的工艺上面，
0: 对，
1: 才能喝到那么好的驼奶。
0: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市场上的驼乳粉太多了，
1: 是的，
0: 什么有驼乳复合营养粉，
1: 对，
0: 对吧？有类似的名字的，你不要光看见驼乳就以为是驼乳
1: 粉。我们有些好的驼奶粉，它叫配方驼奶，然后你去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一定没有我们这么高。还有你去看它里面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很多驼奶当中都没有。
0: 对，
1: 为啥？因为它的骆驼吃的不够好的话，它自己的乳品当中是不带这种的营养成分。
0: 对，
1: 另外呢，有些它会告诉你，我这里面的驼奶粉占到70%，我占到多少？
0: 对，
1: 那更有些黑心商家。
0: 对，
1: 我有一次在那个就虹口公园摆，他们正要在摆摊，我看有那个驼奶粉在卖，俄罗斯驼奶粉，
0: 对，
1: 什么100%什么驼奶粉，我就上去看配料了，然后一看配料，第一位叫什么？
0: 对，
1: 奶味粉，它都不是牛奶粉，不是羊奶粉，奶味粉。所以我们在喝驼奶的时候，因为第一个要知道原料是稀缺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你千万不能图便宜，一定先把配料、营养成分表看全了，你再来决定这个价格适合不适合。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高营养、高标准、高指标，
0: 对，
1: 但是是低价格，你就一定抓紧6.18的机会入手啊！
0: 而且提示大家，咱们是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啊！现在的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嗯，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净乳。
0: 嗯，
1: 就是驼奶呢，它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净乳的功能。这个净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
0: 嗯，
1: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
0: 嗯，
1: 15秒。
0: 嗯，
1: 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
0: 嗯，
1: 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
0: 哦，
1: 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因为呢，您看大量的外拍的素材，我们呢都真的是层层把关，
0: 嗯，
2: 从骆驼长什么样，从现场给我们挤出来，再到生产加工的这个车间呀、工厂呀，包括呢还有他们的技术人员，咱们都是要进行访问的。这款驼乳粉我自己在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来看一下啊。
0: 哎，
2: 首先我第一个说了，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它全部都是小罐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是小袋装。
0: 对，
2: 就是你外出旅游啊、出差啊，对吧？你可以随身携带。它不像有一些，你比如那种大罐子打开，你没法外出携带，你只能用那个小勺去舀。这个呢，你会发现定量的。
0: 对，
2: 对吧？
0: 锁鲜包装，定量包装。
2: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驼奶，你看我都没怎么搅动它，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
2: 嗯。
0: 然后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杯子，
2: 哎，
0: 你会发现驼奶就基本上彻底溶解了。
2: 嗯，
0: 那么这样的驼奶在挂壁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得出它蛋白质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另外您在喝的时候，它只有清甜味，没有膻味。
2: 对，
0: 而且像这样的那个驼奶，我们平时如果每天喝一点的话，你想想，蛋白质、钙、微量元素，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2: 对，
0: 你全都能够补充到。你看，已经全部溶解了。
2: 烫吗？
0: 有点
2: 烫是吧？哎，稍微有点烫啊。我待会儿喝啊。我跟大家说，每一次这个风草牧场的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喝完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奶好，首先呢，您看到它的挂壁效果之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它的那种奶味啊，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它没有很冲的，或者说那种腥膻味在里头。
0: 是的，因为我们里面营养密度高，但是我们没有做额外强化，所以你比如说你强化了碳酸钙，你强化了一些那个硫酸亚铁、它的指标是会上去的。
2: 对，
0: 但是口味就不对了，
2: 嗯，
0: 你会破坏奶的天然的那种香味，所以很多孩子不爱吃配方奶，为啥？因为鲜奶有鲜奶的味道，
2: 对，
0: 但配方奶有配方奶的营养，
2: 嗯，
0: 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草牧场的驼奶，它把这两个就结合得特别好，
2: 对，
0: 特别是啊，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体质弱的，或者说特别怕糖的人群，这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因子是我们其他奶品没有的，
2: 对，
0: 还要说一点，驼奶我对就我们人体的亲和度是非常高的。很多人担心乳糖的问题，在驼奶当中没有，所以你喝完之后你不会担心我们会有那个肚子咕噜咕噜那个胀的那种胀气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里面自带的这物质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平时没法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喝驼奶，体质弱的，无论是3岁以上的孩子，你觉得他哎呀小豆芽身体长得不够好，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每天一杯奶就给他喝这样驼奶，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好的营养支持。
2: 是的，而且关键让大家买的放心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风草牧场呢有400多项的检测，
0: 对，
2: 比如说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11项的激素，包括您所了解的这些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
0: 对，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没错，我们这些全都拿数值给大家看，不是跟你讲情怀。
2: 哎，
0: 现在有很多驼奶粉都跟你讲情怀。
2: 对，
0: 我们一定保证我们凭良心做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数值，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对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只能打个问号。
2: 对。
0: 那今天这一些不该有的全都未检出。关键是罐身上面的营养成分表
2: 是
0: 才值得大家看的。
2: 是的啊，因为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你有孩子的话，您知道他的配方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咱们今天您看到了28.4克，
0: 自带的，没有做强化，
2: 对，是。接下来您看各种维生素我们全部都有的同时，包括您所熟悉的钾、镁、钙，尤其是它钙含量，您看1025毫克，包括铁、锌、硒，很多人单另再去补充的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有，同时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0: 对，
2: 这个在很小的婴幼儿配方 奶粉当中有添加的。
0: 对，我们会考虑他们的体质需要哪些特有的营养因子，会做额外强化。但是今天我们是蜂草牧场的驼奶粉自带的，而且树脂含量非常的高，
2: 是，
0: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我们说体质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整个夏季需要对营养要求高一点的时候，这样的奶是不是特别能帮到我们啊？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强调的就是，叔叔阿姨，但凡现在手边有手机，您搜一下驼乳粉的配料表，对吧？您之前自己也买过的，咱干干净净的，您看100%有机生鲜驼乳，
0: 鲜字啊，这个鲜字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因为有了它之后，你不会喝到隔夜奶，不会喝到冷冻奶，不会喝到高温杀菌奶。
2: 而且呢，我们不假手于人，您看生产的厂商地址就在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本产品呢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0: 对，
2: 咱们的三有机也全部都是写在您的罐身当中，
0: 对，
2: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适宜的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咱们就可以来喝了，上幼儿园，对吧？现在上学的孩子们是不是长身体的过程当中，您给他选了很多，是阿姨都知道的，我们选牛奶也好，选羊奶也好，就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包括这些微量元素有多少，那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6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在比价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站当中的，因为最近是618，大家对价格太敏感了。哎，
0: 这个要说一下，因为蜂草牧场它有别的驼奶，它不是 DGI，大家一定认准这个罐子，这是 DGI 的，也就是 GI 值只有5的这一款啊。
2: 你看平时是329块钱，然后呢做活动啊，各种券，人也是88 VIP 啊，然后在某宝当中才能领到这个券，后价480块钱两罐，一罐240块钱，您记好了。
0: 对，
2: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屏幕右侧现在这个价格表已经出来了，6罐装单罐做到200块钱以内，所以叔叔阿姨您自己想，一罐我们省40块钱，6罐省240块，
0: 对，
2: 240块钱您买点鱼虾，买点肉蛋奶，其他的东西不好吗？
0: 是的呀，
2: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全家人都要消耗的，你看像我们一家是5口人，对吧？每天早上一人一袋起来的话，喝起来非常的快，所以建议大家囤我们的这个6罐装，今天批次带给大家，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啊，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3: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3: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3: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3: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3: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3: 那
4: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3: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啊。刚才叔叔阿姨是不是赶紧打开手机去比了一个价，然后一看说，哎，人家说的人480两罐，怎么我的价格还贵一点？因为你不是88 VIP。这两天呢，618活动大促呢，放心大胆的去比。东方购物咱们六罐装今天是做到单罐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性价比高。同时，刚才呢，邱老师一再提醒我，跟我还在说，人家你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咱们是低 GI 有机脱乳粉，
1: 对，
0: 蜂草牧场的官网你也可以打开去看，但是一定要搜低 GI。低 GI 再加三有机的脱乳粉的价格比你纯有机的要高出很多来。
1: 哎，是的，因为毕竟你想，我们要把 GI 值在20几，再要做到只有5，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负担小很多，但对他们的技术难度来说又高了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就我现在自己吃，如果给家人吃选驼奶粉，我一定选这一款。
0: 对，
1: 放心嘛，因为无论是从它的那个骆驼的养殖，它自己有，
0: 对，
1: 然后从饲料骆驼吃的那个餐，
0: 对，
1: 普通的骆驼沙漠里面去觅食，它是沙漠荒漠加湿地，而且湿地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的地方，
0: 对，
1: 很多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本草都在这其中，所以骆驼吃完之后所觅的乳就自带这些对我们体质有帮助的物质，为什么它的硒含量那么高，为什么它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那都是有道理有出处的。
0: 对，
1: 我曾经到那个非洲去玩的时候也骑过骆驼，那里都是单峰驼，我们新疆得天独厚是双峰驼，那里的骆驼骨瘦嶙峋，猪的那个盆盆脏的不得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我们的骆驼，不但吃得好，对吧？三餐吃完之后还有加餐，为了让它的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高，这不是所有骆驼都能吃到的紫花苜蓿，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蜂草牧场的骆驼能吃到，然后它猪的素色也特别好，它不是圈养在那里，
0: 是
1: 每天这些骆驼都要到外面去跑，
0: 人家散养的
1: 自己去觅食，
0: 哎，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猪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素色，还有专门的月子中心，
0: 对。
1: 所以你想在这种环境里面，这个驼奶质量怎么会不好？那所有我们说的好都没用。关键大家硬实力拿出来比，
0: 对，
1: 营养成分表是很说明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蛋白质含量高，所有的氨基酸比例都可以给大家列出来，关键是在这里面钙、钾、硒和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大家去看，
0: 对，
1: 是不是所有驼奶都能达到我们这个指标？
0: 对，
1: 我们而且是100%没有任何的餐的那个配方的成分。
0: 对，
1: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样优质品质的驼奶上面。
0: 是的啊，我们说一分价格一分货，但今天呢真的是做到了物美价廉。所以呢，您想想看，像我们家为什么说我们说消耗特别快？老年人现在呢需要的是什么？本来吃的就少，高蛋白质的是不是要摄入？对吧？有时候呢，您看，比如说牛奶，你喝了咕噜咕噜，肚子还乳糖不耐；羊奶呢，你又可能嫌它的那个腥膻味儿，你本来羊肉你就不吃。孩子更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每次进到超市一定要选的，哪怕是最贵的或者最好的牛奶，就是为了蛋白质的含量要高，它里面的配方要好。那我们今天说到，咱们配料表里面就是100%的有机生鲜脱乳，让每一口奶咱们喝的都是结结实实的好产品啊。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谢。
1: 哎，丹丹姐，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让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0: 哇！
2: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就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光头刚才看到了啊，丹丹专门还去到农牧民家里边，人家把你上做就奉为座上宾的时候，尊贵的客人，人家才给你喝这个驼乳，对吧？
5: 对，
4: 因为呢驼乳确实少，它不像说是咱喝牛奶喝羊奶，你看养牛养羊的地方多，但是养骆驼的是不是屈指可数？
5: 那当然，
4: 对吧？而且关键人家骆驼不是说随便怀孕几个月，人家再产第几个胎什么的，
5: 一年一次，12个月，而且只产一胎，
4: 只产一胎，比人都产的还金贵呢，
5: 是的，
4: 对吧？咱看。玩笑是这样说，但确实您，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驼妈妈呢，她的这个乳汁啊，她不是随时你想挤就挤，她一定要先通过小骆驼闻到这个奶的味道，她先喝一部分，咱才能再去挤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到了驼乳的一个珍贵。而且回到现场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上一趴冲完，因为确实太烫了，我没法喝，这一趴我一定要喝，好东西我坚决不浪费。
5: 是的，
4: 您看看它的挂壁是不是？而且呢驼乳的颜色和咱牛这个牛奶羊奶都不一样，
5: 都不一样，因为它比较它特别洁白，
4: 洁白，
5: 而且呢里面的营养的那个密度、营养的那个因子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喝牛奶的人，你是可以喝驼奶的，因为我们驼奶当中它的那个就是对于乳汤不耐的人来说就特别友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营养密度这么高的驼奶在夏季真的是补身体的好奶啊。
4: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节目我至少喝两杯，因为今天冲的水稍微有点烫，夏天了嘛，
5: 是。
4: 然后呢我刚晾了一下，上一趴冲完我这一趴一饮而尽，就是你喝完之后呢淡淡的那种奶油的香甜味道在里边，
5: 对，
4: 它喝不出那种腥膻味道，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比较的敏感，说那个味道一闻腥的不得了，你根本不要让我坚持去喝。这个你喝，它是那种奶的香甜味道在里边的，非常的好喝。
5: 而且驼奶对人体的亲和度应该是我们三种奶当中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就说你如果就说有的人没法喝牛奶的，没法喝羊奶的，您来试试看，驼奶一定从口味上面。到我们身体的接受度上面都会不一样，关键还是在这里的营养密度。
4: 对，是
5: 我们说营养密度说明了一切，
4: 我们就放
5: 今天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28.4，
4: 哇，
5: 平时普通的牛奶大概十几，
4: 是
5: 你要强化过程到20以上，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是1025，
4: 哦，在这儿
5: 我们平时同样也是这样要强化，因为外面很多中老年高钙奶粉是多少，800多，
4: 是
5: 我们是1025自带的这个成分啊，
4: 对，
5: 然后接下来你看那个钠是多少，395，
4: 对，
5: 但我们的钾我们有1003，高钾低钠，对于我们很多需要那个压这方面调节的，对吧？你要吃到钾含量高的食物，它就是再接下来跟我们体质有关的，我们说的硒18微克，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里面全都有，而且我们下面的氨基酸全部给大家列出来，这只有在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是要求强制标注的，
4: 是
5: 我们今天自己都把营养成分都给你标列出来，所以这样的好驼奶，你说对身体对我们的健康 那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好的产品呢，其实信息非常非常的全，都写在咱们的这个罐身当中，因为人家确实有那么多的可宣传的地方。嗯，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如果你要买过什么复合的驼乳粉，哎，包括还有什么营养驼乳粉之类的，啊，
5: 配方驼乳粉，
4: 对，
5: 其实你想一想，就是说
4: 看配料表，
5: 我们营养密度不高的时候，加这些营养成分是可以的，
4: 对。
5: 但问题我们奶源是贵的，
4: 对，
5: 我用这么贵的东西去换那些便宜的材料，是不是不划算？
4: 是。
5: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把骆驼养得好，让骆驼吃得好，蜜的乳达到营养密度高的情况下，给大家100%有机生鲜驼乳，
4: 对，
5: 三有机在我们的这个蜂巢牧场的驼奶当中，
4: 对，
5: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不用担心，就真的是对自己的体质很有帮助的营养食物。
4: 是的啊，咱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包括呢我们是低 GI， 反复强调了，不是低 GI 的驼乳粉价格要比我们便宜一些。嗯，我们不假手于人，生产的地址就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而且关键呢它适宜的人群特别的好，观众您看到了，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对吧？
5: 对，
4: 咱平时有时候还有孕妇乳母，包括可能长身体的孩子们，上学的，包括小到幼儿园的孩子们，这款都可以来喝啊。
5: 是，
4: 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现在下订单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去到网站当中去做对比，6罐装单罐今天做到199块钱左右，
5: 是的，
4: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亲民了，因为什么呢，人家去到新疆3次了，每次从他们机场回来，包括他们的超市里边，我看到 DGI 的有机驼乳粉的话在300块钱左右，做活动的话差不多200多块钱，
5: 对，
4: 都没有咱东方购物今天来的这么划算。所以啊，背后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0: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一些顾客说订完两罐装，最后发现不划算，然后又改到订六罐装。
1: 对，
0: 所以咱六罐装的备货现在特别走得快啊。嗯，因为呢，像一罐两罐装的话是将近250块钱一罐，对吧？咱今天六罐装的话，单罐下来199块钱一罐。
1: 是的，
0: 一罐能省个40-50块钱呢，你干嘛不省？而且这个奶制品啊，咱不是说今天喝了明天不喝，对吧？嗯，全家人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每天早上哪怕你我就一天喝一杯奶，这一杯奶咱质量都要高一些。
1: 对，所以我们也要学会说到，就是老少终身不断奶。哎，你像家里面我们现在体质弱的老人家，你要给他喝。我们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也要给他喝。
0: 对，
1: 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小朋友，可能好的营养支持之后，袖子就短了，裤脚冠就短了，个子就窜上去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愿意花很大的钱去买营养补剂，给他补钙。那像我们今天的奶品当中，对吧？1025的钙多不多？而且有钙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蛋白质，
0: 对，
1: 我们还有硒，还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0: 是
1: 这些。如果你通过营养去补剂去补，对吧？你同样也是要花钱。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天然食物先打一个好基础，有了好基础的时候，再看自己身体缺什么。量力而为。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驼奶就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个好奶。你就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因为把大家都要懂一点，对吧？你去囤的时候，这种好东西不囤，你囤什么呢？
0: 对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
1: 对，
0: 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其实就可以，因为它里边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哎，我不要担心说，哟，一罐子打开之后，然后呢半罐什么受潮了、发霉了、结块了，咱全都是独立包装，不存在这样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叔叔阿姨啊，咱夏天的时候本来吃的就少，出汗又多，消耗又大，那更要补充营养。所以这样的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买完6罐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啊！当然，我们说的是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明天开始啊，梅雨季节真正来临了，三伏天气也将接踵而至。那我们就说了啊，消耗的比较的多，出汗比较多，每天又觉得特别乏、特别累的时候，咱们在吃的上面啊，一定要注意了，精简，但是呢，要有这个营养，要有蛋白质的含量。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很多顾客在问啊，说，哎，这个水温有要求吧？冲泡有没有什么技术啊之类的？
1: 啊，我们驼奶粉的温那个水温啊，可以比牛奶稍微高一点，因为呢，我们驼奶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呢，确实就说那个溶解的时候温度高一点便于溶解。但是我们在驼奶，因为它是在加工的时候是有专门的技术的，它把乳球分子从那个可以达到0.3微米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不怎么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现在我都不需要勺子，这样的奶我们稍微晃悠一下，哎，就已经。自己在慢慢全部溶解，而且您看一下它的挂壁状态，它的挂壁状态真的非常漂亮，意味着它里面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想在整个夏季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喝一点，那真的是非常到位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比如说早上早饭的时候，您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哎，我爸妈就这样的，但凡一说要出门不敢喝牛奶，为啥？怕跑肚拉稀，肚子咕噜咕噜响，
1: 哎，这得是，
0: 哎，
1: 我们不用担心乳糖的问题，我们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特别的好，
0: 很高，对，所以你放心喝。第二个是什么？长身体的孩子们，现在呢，像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快6岁了，然后基本上呢，我们又为了给他说，哎，更好的营养的话，牛奶我每次去到那个超市里头，我都要看一下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说妈妈，我不大喜欢喝那个牛奶。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对吧？每100克28.4克，包括那么多的维生素，以及我们说到的钙、镁、钾、铁、锌、硒，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咱们里边全部都有。
1: 哎，你想牛奶当中如果是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你去配料看看，一定不是100%的生牛奶。
0: 哎，
1: 它一定要做营养强化才能达得到。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配料表是100%有机生鲜驼乳。
0: 生鲜驼乳。
1: 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居然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而且钙的含量达到1025。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驼奶自带的营养成分。
0: 是。
1: 营养的品质就特别的好。
0: 给大家一定说，咱们吃进嘴里头的越干净越好。咱就是100%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而且我们的 GI 值低到5。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不假手于人，咱们的生产地址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真正做到三有机，适合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来喝。但是呢，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我再次和观众来对比一个价格，您心里就清楚了。因为为什么呢？这2天618大促，难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我网上比比价嘛，人家来已经替大家比过价了啊，实时的网页。这次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绿罐子的低 GI 的啊，它呢平时是329块钱一罐，然后呢像现在618做活动，各种券领完，我还是88 VIP， 如果您不是的话，这个价格您不一定拿得到手啊。
1: 对，
0: 480块钱2罐，那你算一罐是不是240块钱？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6罐装，咱们的价格已经是在屏幕右方了，一罐下来199块钱，那你自己想，一罐能省40块钱，6罐能省240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力度都在6罐装上面。如果你订2罐，那你其实真的不太划算。
0: 对，
1: 而且我们说老少终身不断奶，整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只给他吃个几天，然后停一停，那身体就错过了这个生长的高峰期。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订6罐，是无论从健康角度还从价格的角度，你都一点都不亏的。所以趁着我们618，把我们今天的分尝不尝的好驼奶给囤回去啊。
0: 是的啊，所以放心大胆囤，因为呢咱们里边全部都是这种小袋独立包装啊，这个特别的方便，一罐里边呢有20袋，每一袋呢净含量是15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天定量一袋，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包括出差的时候都可以随身携带，您不用担心说像那种大罐装的出来之后呢，那一半呢可能要受潮发霉或者是结块之类的，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收，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八组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很多叔叔阿姨刚才订了两罐、三罐的，最后又退了，又开始订六罐，
1: 是的，
0: 发现六罐是最划算的。
1: 那当然，我们而且像这样的好驼奶，你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真的就是营养密度也好，从我们的口味也好，包括它的三有机，400多项农残、兽残、抗生素，什么都没检出，这种品质的驼奶真的很少见。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喝驼奶，第一个要保真，第二个要保质。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就等着你在我们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盛长身体的时候，把这样的营养补充到位。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其实呢，蜂草牧场的牌子非常的有名，尤其是在新疆。如果您是经常比如说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可能在一些平台当中呢你购买的话，你去看看蜂草牧场的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有机，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这款是低 GI， 以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均衡。
1: 对，所以我们说买东西嘛就要比，你比的时候第一个就比营养成分表，我们是不是里面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全在其中，蛋白质、钙的含量都遥遥领先。第二个我们比的是配料表，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加任何的跟我们那个不相关的东西，是不是100%的有机生鲜脱乳。第三个比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三有机，不是只有一个有机。第四个我们比 DGI， 如果是普通的号称 DGI， 你去看看它值是多少，我们今天是比西红柿、黄瓜都要低的，只有5的 DGI。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比完之后不用我们说，大家都明白了，对吧？该喝怎样的好脱奶？
0: 对，
1: 最后比一下价格。
0: 是，
1: 如果都能达到这些指标的，它没个300-400块，你看能买得到吧？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你六罐装的大组合，200块都不到。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很多叔叔还去新疆也旅游过的，您带回来的脱乳粉是不是有机的？是不是能做到三有机的？而且还能做到低 GI 的，您心里头肯定有数的，对吧？
1: 对，
0: 脱乳粉本来价格就不便宜的，不是说属于那种什么100-200块钱随便都能买的这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真正的是做到价廉物美，而且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你放心大胆囤那个六罐装，因为每天都要消耗这个奶的嘛。
1: 关键是夏季长身体的时候，你看着孩子一点点个长上去了，
0: 对，
1: 看着衣服一点点变短了，你心里真的是乐开花的。
0: 是，
1: 家里的老人，你不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去帮他调节体质，
0: 对，
1: 你要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也是给大家带来好产品了，来自于咱们同行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其实呢，很多顾客呢一看到野山参粉的时候，第一概念呢说，哎呦，是不是只有秋冬季节能吃？当然不是，黄帝内经讲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时候呢，其实咱们呢出汗出的越多的时候，夏天更要补足元气。最近叔叔阿姨是不是会觉得说出汗出的多了之后呢，身体呢觉得特别的乏呀、累呀，好像觉得呢这半口气呢老掉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就说了，一定要补足自己的气血，气血气血啊，首先要补气。那今天呢也是快到618了，很多叔叔阿姨也是在等着说618你们肯定要搞活动了。没错，咱们今天的方案力度先和观众来说一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首先，如果说哎，您看这个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呢，线下门店你也去看到过，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您觉得说哎呦贵，舍不得吃，对吧？咱东方购物呢，立减了1600块钱，原来的价格呢是1599块钱，今天再次跌破门槛价格1299块钱，咱这一盒就带回去了。所以我们说啊，比门店啊真的是几乎是打了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但如果你是老顾客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购成，比如说咱今天的两盒装呢，如果说你一周吃一支的话，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的量，那老两口基本就是4个月的量啊。门店当中的价格呢已经是高达63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一降再降，同样有直降的话，今天2198块钱，咱一支算下来只需要68块钱左右，相比原来的价格我们又便宜了200块钱。但如果我们就说了老顾客一直在吃的，咱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3盒装，因为三盒装的力度今天更加大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三盒装呢一共是48支带回去，而且今天3盒有机的野山粉带回去，同时我们还给大家限量加赠了2盒咱们的深晒参，共48克。这个呢，在他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就是159块钱，2盒算下来318，那5盒单品下来的话，接近快1万元了。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只需要多少？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最近东方购物618也在搞大促活动，如果您说买了很多的产品的话，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是2598块钱，带回去的话啊，一支算下来54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一周吃一支54，那你想叔叔一周得要抽几包烟，对吧？咱阿姨一天一杯咖啡得多少钱？2杯奶茶的价格，基本上一周一支咱们的有机野山参就可以吃起来了。而且呢，其实说到有机的野山参啊，一定要认清楚品牌。同安春堂呢，很多叔叔阿姨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到豫园的门店去采买一些，比如说参茸类的一些滋补品。那我们说到了烫金的金字招牌，始于1783年，同安春堂。今天的买完也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咱们去打打卡，去看一看这一盒要多少钱。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生活越过越好，品质越来越高，吃任何的产品，哪怕你买一个蔬菜水果，你可能都要认的是什么有机的产品。咱们今天野山参粉是什么呢？有机产品的同时，我们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包括还有2维码，然后呢刮开涂层之后呢，我们就有有机码的一个认证。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好的产品一定会有这些有机的标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这一盒里边呢是有16小支，待会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野山参，原料就是野山参，干干净净，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同时原料产地来自于哪儿？辽宁桓仁。因为呢咱们同安春堂呢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在这边，所以啊不假手于人，咱们能一手的拿到的资料。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了同安春堂它的标准有多高，先和观众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买任何的滋补品，尤其是贵价的这种滋补品的话，咱们认清楚品牌。首先同安春堂是什么呢？野山参国家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有咱们同安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不光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制定之一。第二个是什么呢？ 野山参上海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啊，咱们能做到两项这个起草单位之一，就说明了我们的含金量放在这儿。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到我们的参，参本身啊，我们要说有机的同时，而且参龄一定要足。国家的标准是认定是什么呢？15年到18年。来，观众您看看啊，咱们的有机野山参粉是什么呢？原料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呢，加工前需要由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的鉴定专员进行检测之后，咱们才能够留档，而且留样之后再进行粉碎。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满足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给到大家。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了，确实野山参粉呢我们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打开之后您看到，首先我们有这层膜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呢，我们每一盒全部都有合格的证书，上面也写的清清楚楚，咱们呢是有机的农产品的同时，有机野山参粉啊，生产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咱们的大货呢，这一次还都是3月份的批次给到大家。这一盒打开里边呢是有16小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方便。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随身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我取一支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一支咱们就是1克装。而且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哎，当我吃野山参的时候，平时啊咱都是芦头，然后包括还有参须、芦参的部分全部都要吃到。我们今天保证到的全部都是完整的野山参，不会给您截取，不会像说哎呀上面参须的地方给您打一些，包括或者是说芦参的地方给到大家，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咱们全部运用到的都是整颗的有机野山参，打成粉、制成粉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呢是日常养护的话，基本上咱们1周1支。但如果你说哎呀最近呢刚好我比如说可能出汗出的比较多呀，气血亏的比较厉害呀，包括最近啊比较的疲乏劳累啊，咱们都建议大家1周2支可以吃起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啊金字塔塔尖的有机认证的证书，我们也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观众朋友们，咱现在买蔬菜水果，你可能都想说有绿色食品好，有欧标食品更好。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金字塔塔尖的有机食品给到大家，有机的认证的证书咱们同样也有。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要买的话，咱们一定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快速来下单。今天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的同时，还就是我说到了啊，我们说了汗为心之液，尤其是最近呢，您看三伏天气马上接踵而至，包括明天开始呢，人家了解了一下新闻啊，基本上梅雨季节开始拉开序幕了。这时候出汗又多，湿度又大，咱们的温度起伏不定的同时呢，一定给自己的身体的元气咱们要打打好。尤其是今天3盒装啊，叔叔阿姨一并吃起来，包括还有家里边的，比如说中年人，可能像现在跟人家一样的还在工作当中，可能晚上还要熬夜，早上还要早起照顾孩子的，咱们的身体的底子一定要夯实。所以我们就说了，气血，咱们首先先把气补足了，咱们的血液才能调动起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3盒装的备货不多，新签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3月份的生产日期，24个月的保质日期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2: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2: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3: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三合装备货不多。今天呢，因为是恰逢到6.18，咱们搞活动，三合装呢，在这个它的专柜当中的价格呢是高达了接近，真的非常非常的贵，差不多呢9000多块钱，3000多一盒嘛，所以观众您自己想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直降下来三合装2900.88，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今天还有加赠，三合装额外还加赠了2盒咱们的深晒参，共48克。因为其实说到咱们夏天的话，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太热了，我夏天的话我能补这个野战参吗？当然能补啊，因为呢咱们夏天好元气耗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气为这个万物之首。 咱们说的气血，气血，首先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把气血调动起来，你的气补好了，元气足够了，这时候咱们才要考虑咱们的血上面的事情啊。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呢，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野山参呢，平时咱们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觉得麻烦，因为它需要宽汤久煮，对吧？你每次吃的时候，炉头啊。 身躯啊，包括身体的部分呢，咱们都要攫取一些。但今天呢，您看野山参粉的时候打的时候，咱们是整根身去打，而且关键它定量，每一支咱们都是1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周的话。 日常养护1周1只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尤其是刚开完刀呀，身体需要恢复的时候，包括最近体虚特别厉害的时候，咱都是1周可以2只。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基本上啊，隔2-3天吃1只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场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观众可以看一下，水温呢不需要太高，咱们这时候呢倒一些水进去，我们来看一看它融化的速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啊。来，生粉倒进去，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啊。 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基本上呢，我们说实话，这个有时候就跟那个珍珠粉一样。您千万不要说，哎呦，我自己买了这个，比如说野山参，我自己呢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去打，那个完全打不出咱们今天的效果来。因为我们说了，同含春糖，咱们的是精制招牌，始于1783年，百年老字号了。我们有着精准严苛的生产和加工的工艺，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溶液的颜色呢。 就是那种淡黄色，就是深本身的颜色，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喝起来回甘啊，它是稍微有一些甜口在里边的。你刚开始喝，深入口它不入喉，你知道吧？所以喝起来呢，到后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回甘啊，是慢慢慢慢应运而生的。所以呢，这时候有很多的顾客呢。 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再问咱们6.18大促的一个方案，人家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是经常买这个野山参粉的，或者说，哎，我去他们线下门店预约的那个旗舰店，我去看过的，太贵了，确实贵，一盒价格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3199块钱，对吧？3000多块钱。 一支算下来200块钱呢，那很多叔叔还说，哎呦，那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对吧？咱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1599块钱，大概100块钱一支，几乎打了一个对折。但是今天我们再降300块钱，一盒装今天入手的门槛已经低至1299块钱了。但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刚好要送礼，比如说自己父母留一盒，然后呢，比如说再给这个亲家们要送一盒两盒装，对吧？ 咱门店当中的价格已经是高达6398多，东方购物今天原来的价格啊是2398块钱，今天是多少？2198块钱，这是咱两盒装。但我就说了，你都给别人送了，你自己不留一盒吗？对不对？咱自己也得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是老两口一直买同含春糖的有机野山参粉的话。 咱们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了。观众朋友您自己算，3199块钱三盒装，价格已经是9000多了。平时是没有赠品的，人家做了好多次这个赠品是没有的。今天给大家赠的是什么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盒子，也是同含春糖的，也是同含春糖的。这一盒在外头的门店价格是159块钱，全虚的深晒参。 这个自己喝或者送人也很好，因为送出去的价值感也有300多块钱。包括如果你自己喝的话，我觉得留下来这个赠品也更实惠一些。那总价呢是已经高达了9998多，接近10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吗？2998块钱，积分还有将近3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0800的又能帮大家省出35块钱来。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参加活动更划算。 参加完活动之后，咱们单支的价格54块钱左右。我就说了，叔叔如果抽一个好一点的烟，一盒价格是不是出来了？ 阿姨有时候喝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就是哪怕是喝个奶茶，喝个什么这种水果茶之类的，两杯的价格是不是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咱们三盒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那有很多顾客说了，哎，我适合吃这个野山参粉吗？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呢？难道只是说我最近元气不足了，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头晕眼花出汗出的比较多，是不是就可以吃一点？其实它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说到了年过四十阴气自半，您会发现年纪越来越大，咱们的体力越来越差，对吧？您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不光每天三顿饭要吃饱，咱经常呢还是有一些营养滋补品需要滋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您刚开过大刀的，刚出院的，来，咱们自愈力本来就差，你本来可能年纪大，你的身体的恢复能力就相对弱一些，这时候恢复慢，我们更需要有外援去资助它了，你的身体需要去帮你夯实底子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咱们的心脏活动过度了，因为为什么呢？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呀，地铁里、公交里，包括商场里，冷气吹的是不是特别的足？一冷一热，你的心脏的泵血量、你的供氧量，这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比平时要多很多？包括我们还有说到了啊，暑热伤阴，你不要以为夏天只是滋阴，你这时候滋阴是补不进去的，咱们先要把阳气补足的时候，你的滋阴效果才能够进入到啊，咱们夏天精液流失的多，汗液流失的多，一定要把身体的元气先调动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长期劳累，家里边的孩子、中年人，您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包括女婿，可能是不是已经四十多岁了？这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夏天的时候也是大汗淋漓的，每天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给他们稍微补一补身体。你说像这样的野山参，你说哎，我宽汤酒煮给你炖一锅汤，他不一定未必见得要喝，但是说哎，今天这一支咱冲个水喝一杯没问题，咕咚咕咚一下子就喝下去了，对吧？咱坚持下来，哪怕一周一支的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的。接下来还有是什么呢？睡眠不好的人，咱们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啊，年轻人有时候呢晚上要整夜整夜的开空调，但是呢很多的叔叔还说，哎呦，那我不行，我这关节受不了，对吧？咱晚上呢临睡前吹一吹空调，但是半夜就被热醒来了，或者是说燥热的不得了，睡不好多梦的情况下，你试试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脚冰凉的，很多女性观众朋友们啊，咱们有时候呢每个月的月事周期比较紊乱的，你一摸那个手都是冰凉的，肚子呢都是那种寒冷的，家里边老年人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女儿，包括还有青春期的一些人啊，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因为元气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你中焦脾胃特别差的时候，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弱，你会发现为什么你虚不受补呢？你这里的气没有上下来，你上下是不通的，就像你的这个家里边的水管一样的，中间堵住了一节，你再怎么补你补不下去了。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野山参粉呢它的适用人群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那今天要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有机的野山参粉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说到了第一，看品牌。同含春堂，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没有说我没听说过它的，尤其是在豫园的门店当中，对吧？咱们这一盒3000多块钱，别说让你买，让我买我也觉得贵。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有机的产品，咱们的有机码全部都在盒身标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打开这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说到了啊，外出携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啊。首先呢，我们里边有一个烫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纸，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打开之后呢，咱们每一盒里头啊都有一个这个合格的证书，上面有咱们的这个编号，包括呢保质期24个月，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批次给大家啊，比我展现出来的还要再新鲜。我们展示的大货呢是，我们展示的这个样品呢是2016年1月份的，但是拿到消费者的手里边基本上都是3月份的，保质期有24个月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呢夏天啊，把天气热的时候，一定三伏天开始要需要进补了，尤其是冬令进补的时候，包括还有夏天进补的时候啊，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节。三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刚才我看到了有叔叔阿姨算了一下啊，觉得说订了一盒不划算，订了两盒也不划算，最后又退掉的，又来订咱们的三盒装。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三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这个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参参呢，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啊，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嗯。啊、哦。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嗯、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3: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吃一点野参参。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打不进来。咱们三合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刚才您看那个专家也说到了，野山参最好吃的地方，最好吃的时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三伏天，一个呢是三九天。这两个季节呢，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出汗出的特别多，人家叫啥？真正才叫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老年人衰阴衰阳，尤其是年过四十之后，咱们的阴气自办。夏天不光是补这个阴气的时候，滋阴的时候，它其实更是补足阳气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您看各大的一些专业机构，是不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会跟你说，冬天的问题咱夏天来看一看了呢？是不是？咱有时候呢，您看吹空调也好，包括大汗淋漓也好，做点家务。

0: 这两天闷得要死，过两天又开始下大暴雨了，这个我们的黄梅雨季又要来了，湿度又大，人出汗出得更多，而且反倒闷的人难受。你这时候气血调度不足的时候，你说哎，我补点什么这个黄芪啊、党参啊之类的，那补不进去，因为你补的不是元气，你把真正的气血还没有调动起来。你看气血，气血，我每次都会说，气在先，血在后，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夏天的时候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会接踵而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先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在意的是什么啊？就是价格问题，因为呢，野山参什么时候都能买，你说我就要挑便宜的时候，618不光是您，我最近这两天买的东西都挺多的。首先呢，您会发现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他们这个门店当中的实拍也是有的，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买完之后呢，您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一看，3199块钱单克就是一小只，算下来接近200块钱，那你肯定觉得贵啊，对吧？然后你要让我吃，我也会觉得心疼肉疼的。但是呢，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1599块钱，咱今天618搞活动，我们再把门槛降低，今天是1299块钱。但如果说你仅限于我浅尝辄止，我试试看好了我再买，那你买一盒装。但如果你要说我一直在吃的，我就是认这个老牌子的，而且我知道野山参粉好的，咱都跳过两盒装。我今天都不劝大家买两盒装了，因为为什么呢？两盒装的价格啊，2198块钱，门店是6000多，还没赠品。咱今天我刚才突然算了一下啊，你看一下，咱们今天三盒装，2198，我们是2998，基本多了800块钱。你再拿一盒，再拿一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有加赠两盒。今天啊，之前我还真没看到过，反正是人家做的时候没有见到过有这个加赠的。我们有两盒同含春堂的全虚生晒参，这个呢24克，然后如果两盒下来的话48克，也要300多块钱。他送你的你干嘛不要？下一次对不起，这两盒不送了，价格也没有这么便宜了。那你想想看，东方购物4000多的时候，你买还是不买？你4000多和2000多，你觉得差了1000多，再加上赠品的话，小2000块钱的一个出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趁着他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直接入手三盒装。而且呢，养生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呢突破历史的价格的时候，还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相当于单支的价格54块钱。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自己账细算一下，54块钱一支，我就一周吃一支。四个礼拜下来，一个月也就差不多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后天马上要快过这个端午佳节了，你想一下，出去就吃个饭，楼底下的别说是什么大饭店了，就随便商场里头老两口吃一顿这个正常的餐食的话，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出去了？所以你这样算到投入到每个月对自己身体的这个养生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啊真的觉得不多，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要买有机野山参，一定要认清楚大的品牌，就是你花了钱了，你不能让它打水漂，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啊？观众朋友，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抽检的报告，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是超出标准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野山参粉，咱们的原料是符合18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加工前必须有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鉴定的专员来进行鉴定的。所以我给大家来看两张照片，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同含春堂呢是有自己的有机的这个种植的基地的，就是在辽宁的怀仁那边本溪啊。那看到了吗？同含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直供基地，对吧？不假手于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参，我们自己种，品质能够把控，包括还有各种的这些检测的标准，咱们能够把控出来。包括您看到啊，咱们现场拍到的这根，就是刚挖出来的就是刚要准备种的这个种的这个参苗，对吧？咱们要种到18年以上呢，您想想看，您养个孩子养到18岁，真的、都要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经过重重的考验，把它放在野山参森林里边啊，你想你要经过多少的风吹日晒，包括还有吸取了大自然的这些精华灵气啊。三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所以再次强调，叔叔阿姨，咱们要三盒装，一定要抓紧。怎么样去冲泡呢？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温水，千万不要特别烫的那种水。有机的成分呢，您看看，像我刚才冲完到现在，依然 非常的好，就是它入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苦的深味道，但是呢后续的回甘是什么呢？嘴巴里头你会觉得有点甜，包括还有呢就是你口腔当中呢，你会觉得啊口水是慢慢往外溢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入口不入喉，就是你喉这边的喉咙底下呢它不会苦，就是在嘴巴里边慢慢深味会散开啊。而且我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因为现在呢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说要买三盒装啊？您看一下，我就说了，日常养生你就一周一支，对吧？咱们三盒装呢，基本上是12个月，就一年。叔叔阿姨，你吃一年，一年的投入才是2000多块钱，你分批到每一个月，是不是我就说了200多块钱嘛，对吧？然后如果你要说一周吃2支，比如说你是特定人群，我最近呢可能刚动了大刀了，我身体需要一个急速的恢复，包括最近呢可能气血恢复的特别的差，最近特别累，有很多的心事家务事需要您来操持的话，咱们建议大家1周2支，那三盒装的话就是6个月。那老两口一起吃的话，那影响也就3个月的一个用量了。接下来这才是6月中旬、7月、8月、9月，对吧？咱们都是刚好三伏天养生的一个季节，这就是为什么告诉大家一定要买三盒装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了，它是主五脏子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2: 五脏，
1: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3: 吃。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参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4: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5: 哎，对不对？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即将要收进了。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季节，我们呢会有时候经常是什么呢，暑热伤阴，你这时候光滋阴呢是补不进去的。首先我们是说的是什么，你要去暑气，对吧？然后呢你气会耗的越来越多，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什么呢，三伏天的时候野山参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事情啊。三盒装备货仅剩最后5组，一边听人家说一边抓紧来订。黄帝内经当中我们说到了，年过40阴气自半，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气血亏得一塌糊涂啊，你就算哪怕再健身，我每天吃3碗饭，你就是什么家里边的营养给你再均衡，你都会觉得说真的啊，岁月不饶人。这句话现在呢人也有深刻的一个体会，为什么呢？就是你到什么年纪了，你的身体啊就会告诉你，会给你一些警告的，对吧？比如说最近出汗出的比较多，心烦意乱，晚上经常睡觉可能睡得不踏实的，对吧？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又得要说一说咱们的人群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是不是只有就说哎呦我气败的这个特别快的老年人吃点参给他补补气， 气的，我还能吃吗？我体质是什么样子的能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类似于适合你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岁月没办法给谁都不会留情面，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咱们的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你的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最近出去买个菜，上个楼，包括可能有时候孩子原来还能抱一抱，怎么现在觉得说小孙子越来越重，抱不动了，体力差了。咱们开始要把这个气血要补起来了。首先把气先调动起来，再补您的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一些特殊人群的，最近可能开了刀了，身体呢恢复的比较的慢。你这时候给他吃太多的东西，他吃不下去的呀，对吧？他的身体恢复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时候，这时候咱们需要的是什么？给他推一把力，给他助一把力。还有就是啊，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心脏的活动过度，为什么呢？出汗出的多了，室内外的温差大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湿度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时候你心脏的耗氧量耗血量比平时可能要多出很多来，这时候怎么办？你是要需要给他提提气了。还有就是啊，咱们暑天，尤其是最近你这两天你还感觉不到，但是呢上海的天气啊，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咱们都会说的，突然一下子就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流失的都是精液，不是你说我一天喝个八杯水那能补回来的事情啊。水分也好，我们说到的身体里边的精液也好，这时候都会耗你的气。还有就是啊，家里边咱们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子女，他可能现在40多岁顶梁柱，对吧？公司离不开他，但是家庭也离不开他，那他自己的身体呢？你说你给他每天要是说，哎呀，儿子女儿回来了，我熬了一锅汤你喝一喝，顶多喝一碗，你要让他把这个身你干嚼不可能，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说我每天都给他炖汤去喝，怎么办？我们说了一周的养护就这一支一克，咱们今天呢这个啊全身都给大家打进去了，身虚也好，我们的颅头的部分也好，包括身子当中也好，我们全部都有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一周一支养护最好了。接下来还有就是这类人群啊，晚上睡不踏实的，但凡最近跟人吵了架了，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的事情比较的多，孩子是不是最近啊中考高考烦心事儿一大堆，对吧？咱睡不好多梦，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天气要再热一些，你开始开空调了，空调开得多，晚上有时候说我整晚睡不了的，那我又把空调关了，半夜起起睡睡起起睡睡的事情，你第二天啊头昏脑胀的干脆不行，你谈何说我有这个元气去做任何的事情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说的一类特殊人群啊，家里边有女孩子的，经常手脚容易冰凉的女性，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啊不敢开空调，但是又热的架不住，汗又不行的躺，对吧？咱手脚冰凉的，每个月的这个周期都比较紊乱的，忽前忽后的，您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脾胃特别虚的人啊，咱脾胃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先把中焦运化能力打通，中焦通了之后就跟您的下水管道一样的，这时候咱放任何的一些补品它才有补的一个意义所在。那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金字招牌，而且是在豫园门店当中3000多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入手的门槛价只需要1200多块钱，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要高达1599了，今天618做活动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给到大家，保质期有24个月啊。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观众朋友们啊，三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那我话不多说，因为今天是618活动，明天刚好是正日子，但不会再次出现咱们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了啊。错过618，咱下一趟直播，你看啊，像那个3盒装。赠品没了，然后价格也要再往上调了，恢复到可能比如说3-4千块钱都有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直做618的活动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啦。
2: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生荣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 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芳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7: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6: 是，
7: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两组了。当然也有一组是在商谈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平时同安春堂门店一盒的价格3000多块钱，对吧？你肯定舍不得买，三盒下来接近万元了，再加上咱们的赠品。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000多块钱，如果你说我一周吃一只的话，咱三盒装一个人吃。 可以吃一年，所以还有赠品。你想想看，我一年对于自己身体的投入只需要2000多块钱，但是门店当中是接近要万元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们就说了，三盒装如果最近接下来走亲访友，对吧？3天小长假的时候需要送礼的话，那我觉得也非常的划算。你自己想想看，你说你送礼需求的话，给人再别送粽子了，好吧？因为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年纪大了，我现在也吃不了，脾胃运化本身就比较差，你再给我送粽子的话，有点雪上加霜了。而且关键。 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产品啊。首先，您看到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咱如果有说平时你要送这样子的参的时候，你买一根两根，你说你怎么送，对吧？价格也不便宜，1000多2000多这一根，或者是说两根，对吧？那个独立的包装。但是野山参粉，尤其是同含春堂的品牌，人家都知道的，门店当中送出去这一盒就是3000多的礼。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咱们今天是有机，首先您看到有机的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中国有机产品这个二维码刮开之后呢。 咱们也可以追根溯源，包括还有同含春堂的真伪码，咱们全部都有，一盒一码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今天如果说2900多块钱，我这一盒算下来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1000都不到的，我送出去，人家可是拿到的手的时候是3000多的一个利啊。 而且呢，拿到手之后呢，给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啊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薄膜纸，上面就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产品。第二个之后打开之后呢，全部都是单支装，每一支里边是1克啊。然后呢，咱们这一盒里边是有16支，那你算一下，基本上16支的话。 一盒你可以吃4周的，4个月的时间，对吧？你一周吃一支，4个月的时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每一盒里边啊，合格证书里边的所有的产品的信息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咱们的样品是1月份的，但是呢，大货送到咱们观众朋友手里边的，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从后面的背边的一些信息，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里边啊就是野山参，而且是用整根参来进行打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产地啊，因为呢，我们的同含春堂呢有自有的种植的基地，所以呢就在辽宁桓仁本溪那边啊。 让大家呢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关键我们说了，好的产品就是好的一个价格。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价格啊，因为我觉得产品不需要我多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都看了多少遍了，就是舍不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3000多，接近3200了，一支下来200块钱。你让我一周吃一支，一个月下来的话，您自己算800块钱了吧？ 对吧？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您看看啊，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599块钱，几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再降300块钱，1299块钱。但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就是为了送人的话，也划算，因为原价呢是2398，这是咱东方购物的价格，门店要6000多了。 东方购物今天再降200，2100，那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多加800块钱，咱多一盒参，再多两盒咱们的参晒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盒装抢疯掉的一个原因。因为三盒装门店的总价，光这三盒野山参9500多，再给大家送的这两盒咱们的参晒参48克，300多块钱，您看是不是接近万元了？我说你花接近10000块钱，今天只花了多少？ 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支的价格低至54块钱左右。这个赠品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赠品的话，你错过今天，它不一定会给你送了啊。三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一组，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同样是咱们同含春堂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地道的产地，全虚。 参晒参打开之后，我觉得这个赠品给别人送都很划算，对不对？这个人家拿出去参没有人会拒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补身体的好东西，而且现在价格也是越来越贵。那我觉得啊，今天两盒装赠品给到大家，包括咱们的主品，一共是5盒装，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 咱们这个吃的生啊，给您再说一下，建议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来吃，吃完两个小时以后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浓茶呀、咖啡呀、白萝卜呀、绿豆啊之类的东西啊，这个是败气的，咱们别吃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大家，如果您说是我平时是养生的，咱们呢一盒装你大概吃四个月，三盒装的话12个月，但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也就半年，也就半年的时间。但如果家里边你说，哎呦，老两口身体呢底子都是需要夯实的，每一周都需要两支装的话，那你想想看，三盒装一个人6个月就解决了，就半年。那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现在才是6月中旬，7月、8月、9月，对不对？为什么要让大家说我们要买三盒装呢？就是在三伏天气，我们整个周期咱们吃满，您来感受一下，花的钱不多，但是对于咱们身体的底子，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滋补的时期。所以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现在有2位顾客在商谈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1: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2: 哦，
1: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一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伤，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
0: 观众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要售完的话补货吗？供应商在旁边说不补，对吧？没有，因为没办法，618的特殊的一个活动的方案给到大家。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三盒装平时的价格要4000多呢，东方购物三盒装4797块钱，今天只需要多少？2998。为什么很多叔叔还最后反应过来说我两盒装不定了？两盒装的价格是2198块钱，我多加了800块钱，我多拿一盒野山参粉的同时，还有两盒咱们的全虚的深晒参，对吧？一共5样单品，你带回去2998块钱，618大促的一个活动。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吃有机的野山参粉，它不光是一个三九寒天的一个专属，更多养生的人知道是什么呢？三伏天它是雪中送炭的，对吧？您最近气血亏得厉害的，包括可能我们出汗出得多的，晚上睡觉不好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最近呢脾胃特别差的，我们呢都可以把它补充起来，而且趁着它搞活动的时候，咱们抓紧下单。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养生的话，您一周吃一支，但如果说最近是一个特需的一个情况下，一周咱们吃2支啊，中午12点前服用。千万不要等到下午了或者晚上吃啊，那个精力太旺盛了。咱们建议呢是什么呢？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吃完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吃绿豆呀、浓茶呀、白萝卜呀、咖啡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拿到手坚持去吃，还您一个好身体。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三盒装的备货了，02151119900。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一线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林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A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
1: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四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三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是，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 是非常好出的，是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啊，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现场啊，我来扫一扫，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啊，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对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流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下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

0: 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4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它都在吃我们百奥盒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儿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4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哎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他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啊，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颁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 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

0: 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1: 是。
0: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 六啊，这个就刚才 U 六零三幺六八，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1: 对。
0: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精度纬度全都有，
1: 对。
0: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1: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0: 对，
1: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您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0: 啊，
1: 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0: 是
1: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下有小
0: ，压力特别大，
1: 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0: 是。
1: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0: 对。
1: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0: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
1: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0: 是
1: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0: 更好的搭配，
1: 搭配起来
0: 更好的补充，
1: 对吧？
0: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1: 对，
0: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0: 对，
1: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到时候使劲去捏一捏，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0: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1: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块3毛钱，叔叔阿姨3块3，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豆还9块9呢，便宜一点的。
0: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
1: 咖啡了，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0: 对，
1: 基本上是要到
0: 28年、
1: 29年了。
0: 29年是吧？
1: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浮核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前买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用力啊！
1: 百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边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呢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el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 十，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令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的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直拍都在说了，哎呦，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1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还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管我倒，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
0: 一
1: 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似乎已经用了犒赏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员，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领货员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2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是不是还问说，哟，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白去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多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给你写清楚，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吞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哎、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ell 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ell 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觉得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到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下去。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
1: 嗯、
0: 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嗯。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嗯、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嗯、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嗯、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
1: 嗯，
0: 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
1: 嗯、
0: 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再。
1: 挤开了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
0: 哎，
1: 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关我到，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
0: 嗯。
1: 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来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伊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师傅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 Omega 3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 Omega 3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 Omega 3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 Omega 3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
1: 对，
0: 来，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二维码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四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 3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随
0: 餐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是、
1: 哎。是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那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 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嗯、
1: 对，更好的搭配、嗯，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
0: 嗯、
1: 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就喝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七倍的积分给加赠到。 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这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这个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块9毛7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留下的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其实性价比太高了。
0: 哎，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 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一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
0: 的
1: 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
1: 哇。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了，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
1: 哎真的啊，家里面如果有喜欢
0: 一整
1: 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这块
1: 哪怕吃了也
0: 你真的是
1: 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我再给你冲口汤，
1: 来一口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奶香味
1: 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谷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谷饲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而且的话，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的原切标准，这一个点很重要啊。
1: 好香，真的好好吃。
0: 你吃吧，没关系，我在讲。
1: 我都不忍心把它放下，因为的话真的，胶质感特别足。
0: 佳佳
1: 如果有喜欢。是这样啃着骨头肉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了。
0: 对的，佳佳跟我说他是肉食动物啊，就喜欢吃肉啊。
1: 我特别喜欢吃肉，
0: 你特别喜欢吃肉，所以我特别懂你。那跟大家说一下 GB2707 的这个标准，大家一定要就是自己购买肉类的时候也要注意。大家说我想买原切的肉，对吧？你看我们配料表只有两个字，牛尾，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胡椒啊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这个标准，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
1: 是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对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
1: 那我们放心，
0: 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
1: 这些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
0: 是的。
1: 哪怕说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我们要再
0: 今天价格真的非常实惠啊！
1: 因为的话，这个是我之前常囤的。之前的话，经常就是这个价格，299，我已经习惯了。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对，一直是这个价格。
0: 一直是这个价格。
1: 但今天我们大家看一下，东方购物的生日价，看到没有？20.93的积分。加5块自动丢下的话，273块钱四斤带回家喽，性价比太高了，
0: 对，这个价格同品质的牛尾，我可以说我们的价格应该是做的非常的优惠了。
1: 是的，
0: 你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牛肉，我就不说牛尾了，整个牛肉的价格，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价格都是在上涨，因为要从进口的嘛，你知道吗？就是一些船运啊，你可能大家都了解、
1: 我要再吃一会儿。
0: 所以现在我们成本是上涨，包括您去外面买这个牛尾，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1: 是的。
0: 那今天。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所以今天给您加增到7倍的积分。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谷饲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由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也嚼劲。
2: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外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
1: 因为
0: 它
1: 跟太香了。
0: 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鳞
1: 的，是的，
0: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在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是
1: 大家去承担
0: 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1: 谁理你，对不
0: 对？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1: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不太
0: 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定价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啊。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

0: 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古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古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2: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得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你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一吃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一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了， Q 弹的这种，
0: 就是牛尾，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吗？
1: 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
0: 好香，真的好香，太好吃了。下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
1: 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3: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吃了，
1: 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是一块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你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过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
0: 啊。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家，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给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是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嘛，
0: 对对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4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3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臀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1: 是很少的，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块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六下的273，带回家4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
0: 你看，
1: 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4斤的牛尾起码1.5斤是肥油，但我们的4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比一下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这个也
1: 真的好香啊，
0: 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炒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我喜欢吃上面大的。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正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还没锅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浓油赤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太好吃了，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市叔阿姨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说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对，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囤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块送6块的话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您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四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已经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撕下来你就 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哎，
0: 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我就要这块了，
1: 来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
1: 真的
0: 好好吃。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我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作证，
1: 我作证，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我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豆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
1: 啊。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啊，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是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
0: 哎，
1: 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炖，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这
0: 些，对吧？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 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你还吃
0: 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这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另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0: 我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丝绸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哎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来啊，我们出发一阵子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哎，
0: 你看这个价格299.4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你对比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块的积分呢。
1: 对，20.93块，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两公斤
0: 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了，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的，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
1: 的
0: 肉质满满，
1: 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然后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骨似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哇，
0: 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
0: 吃特别香。我要吃。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你们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给当心烫！
0: 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留份
1: 了。他刚跟我说，他是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似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要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织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今天已经吃了6-7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香了啊。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3块钱，您带回去2整根的牛尾，4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燥，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今天给大家所献上也是我们春节当中很多配菜清淡饮食当中，既可以保留住原有的营养，也可以尝到非常鲜美的口味，就是来自蒋庄会的碾浆河虾仁。那今天这个组合看到这个入手价格，原本来说入手价格都是300多呀，290多呀，东方购今天给大家所献是248元6+2的组合带回去，同样也是可以参加我们凑单活动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包括现在很火的诺惠牌的辅酶 Q102097，它也是一个凑单的好商品，满满3件满3888元呢。你看凑我们这个碾浆河虾仁，包括是辅酶 Q10，都是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也请到了我们这个专业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是就是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啊，是东方购物最早的一个卖河虾仁的品牌。嗯，但是呢，在那么多年，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已经7年的时间，卖的特别好的一个货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248八盒装。我特地去看了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90000多条顾客留言，
0: 真的没想到
1: 100%好评。
0: 对，第一呢，那就这个没想到河虾仁能够卖到那么低的单价，
1: 对，
0: 248带回去，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虾仁品质那么好，来赶紧看看吧，我们的这个虾仁品质，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一些朋友们、新顾客，来看看我们整个的虾仁的品质。
1: 对，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盒装的啊，就是帮您包装都是特别贴心的，包括翻过来之后的话，我们的净含量一盒呢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呢在90%以上。反正这个的话也说明什么意思呢？315刚过，对吧？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水产新闻，说什么包冰率很高啦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就盒子上面清清楚楚给大家印着，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因为也会担心，对吧？配料表里面有没有不好的、对人体不好的那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然后这个是什么呢？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帮我们上浆用的。然后你有看到过其他您值得怀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比如说保水剂，比如说磷酸盐，对吧？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好吧？要不不可能在这个东方购物卖了那么多年，对吧？好评度那么高。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你知道这个河虾哦，春天3月份是特别适合吃河鲜的季节。哪里的河虾好吃？苏北的、苏北的、高邮的。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高邮的。
0: 是呢，
1: 打开盒子是这样子的哦，200克，然后给您看看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
0: 对， 对，
1: 然后再看这个虾肉，
0: 哇，
1: 看看这个圆滚滚的，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0: 哇，好紧实，
1: 特别紧实，弹牙。你知道，你看掰回去立马回弹。这个说明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没，就是说明全部都是活虾，给大家包出来的，这个才是新鲜。就是至少这个虾捕捞上来之后，它不能已经直挺挺的了，
0: 对，
1: 已经死掉了，对吧？有的那个虾哦，你自己去看，剥完之后虾仁是软的，就是那个虾在剥之前它的壳都软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但是你看我换了一颗，你看我们依旧，
0: 我们这个还是生的啊，
1: 对，
0: 生的它都能够卷曲的那么牢，
1: 熟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顺便这个，
2: 龙井虾仁，
1: 来，这两天东方购物的龙井茶叶卖得特别好啊，
0: 谢谢
1: 预售的，来给您看看，好虾仁，来来来，就是淡水的河虾仁，很多妈妈都说，哇，你包出来这么大个了，包出来这么大个，你这个虾的话，如果原材料买买，价格也挺贵的，你今天怎么这么便宜？是不是药水发大的虾仁？这个我手上一直拿着，没松手哦，盒子里面的，这个是做熟的、生的、熟的，没有太大的差异化，说明什么？我们是正儿八经长这么大的虾，
2: 对，
1: 对吧？不是用那种药水帮你发的泡的啊，这个就放心。哎，你当心，当心，当心，
0: 好 Q 弹啊，没虾子来，
1: 好 Q 弹之外，它还特别的鲜，还特别的嫩，所以为什么很多说，哎呀，不是说海虾不好，
2: 对，
1: 而是海虾跟河虾放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很多上海人更爱吃河虾？
0: 有一些的这个太太啊，包括是叔叔，因为上年纪之后，他海对于海产品本来就不太
1: 有一些限制，对吧？
0: 河虾本来就鲜，但是河虾为什么之前吃的少？太贵了，而且这个河虾啊，你吃到嘴当中那个 Q 弹感觉，你就网儿网儿，那时候就活的。
1: 对，
0: 以前吃到过那些剥好的、弄好的，不敢敢吃嘛，就是吃到嘴当中软绵绵的，像米粉一样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也不是说给你浆的不好，他只是说，没那么新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刚，
1: 因为
0: 是很好很新鲜，就感觉口感就不好了，还有点就是很腥气的味道，这个没有，
1: 这个
0: 水质好， 锅等好，工程好，然后呢急速冷鲜，
1: 对，然后的话我们来做了一个新鲜出炉热气腾腾的热菜。我没有放酱汁之前，大家看看这个虾仁的颜色，虾仁的颜色跟这个鸡蛋羹的颜色你看鲜明对比。虾仁颜色为什么有点淡淡的粉色？因为虾是特别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对吧，营养价值，虾当中还有什么虾青素，所以你看这个颜色，对吧。然后我再来，这个鸡蛋羹特别适合现在春天，
0: 对，
1: 大家想要清淡饮食，想要清爽饮食，想要轻负担饮食的时候，
2: 正正好好，对吧。而且呢，雅玲一边在那边看，我觉得这个是用的。
1: 你拿个碗嘛，你要
2: 不要？我拿碗了，我先用勺子。
1: 太烫了。
2: 勺子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呢，蛋本来就是蛋白质。
1: 对。
2: 然后呢，这个河虾又很鲜，香可口，对吧？待会儿我再吃啊。
1: 好，
2: 雅玲再给大家看看。
1: 行，我们其实老商品了，对吧？东方购物的话，其实我相信应该电视之前有很多爸爸妈妈不止买过一次蒋双汇的河虾仁，而且买完之后他会再来回购，甚至你知道吗？有的朋友他是通过自己的朋友来推荐的，然后来东方购物注册账号来买蒋双汇的河虾仁的。
2: 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过生日了，这一套组合248是我们目前在东方购物
2: 入手门槛最低的。
1: 对，八盒装啊，也是我们就是卖的套数啊、盒数啊特别多的一个货号。
2: 没有盒啊，这套量仍然是200个。东方购物今天是这个248元带回去八盒。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好吧？请看一看啊 ，B B 12的益生菌，包括是这个鱼油，包括还有我们的
1: 买 Q 十吧
2: ，Q 十
1: 对
2: ，Q 十非常好。说实话，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它跟心脏有关。20977瓶6+17瓶带回去，蒋双汇今天是八盒带回家，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7: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6: 我推荐
5: 蒋双汇的免浆河虾仁，
7: 蒋双汇
6: 免浆河虾仁。

0: 号线非常繁忙，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这个摩登厨房？哟，黄大厨包括我们黄浩老师啊，吃这个虾仁真很开心 ，Q 弹可制，而且这个虾仁卖到现在起码十几年了。对吧？差不多吧，
1: 七年左右时间，差不多。
0: 啊，在我印象当中快十年了。
1: 对，
0: 我第一次啊知道、这个。
1: 我一会儿具体翻一下，我印象当中应该七年。
0: 河虾仁就是他们家的。
1: 对。
0: 而且我没想到河虾仁今天是248带回去八盒，优惠就是价格那么多。
1: 对。
0: 那这个河虾仁吃到嘴巴当中，它呢是甘甜，又鲜香。
1: 其实
0: 吧，
1: 其实大家仔细回忆一下，就是一个食品。对吧，就我们说身边的事儿，一家饭店它可以就是一家网红餐厅啊，或者一家新开的餐厅啊，它可以在你们家或者在你们公司就是已经开了很多年照样生意特别好，说明这家饭店的菜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特别放心，甚至价格是不是特别公道，对不对？那么你想在我们东方购物开台22年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食品，对吧，有很多很多的虾仁，不管是海虾仁还是河虾仁还是什么什么品牌的虾仁，对，但是你看我们讲装会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那么多年了，我们到现在依旧爸爸妈妈很喜欢。
0: 是的，
1: 靠什么呀？
0: 品质，对吧？还有他们家原来就是做什么，就酒店当中供应链的啦。
1: 对，
0: 最近到酒店当中，可能龙井虾仁啊、清炒河虾仁88、128的那些价格高的我就不提了啊。就是他们原来就是供酒店的，那酒店哪里给你去剥那个虾、捞那个虾，
1: 那不得了，价格老贵了，好吗？厨师人工多贵呀、
0: 对吧？而且是酱制好了之后帮你现炒一个已经很好了。
1: 对，
0: 今天给到大家就是我们中央厨房当中等于说是厨师拿到的，但是就是价格那么的优惠。
1: 对，
0: 接着说炒虾仁没什么特点，就是没什么技术难度。难度在哪里？在姜制，
1: 炒我们的虾仁没什么难度，
0: 炒我们虾仁，就你以前炒，你觉得你哪里难？姜难，姜不好了，虾仁不好吃了。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这个蒋庄会的免姜的，帮你提前弄好。免姜不是他本来就弄好，就是。蒋庄会品牌他们自己有专业的这种姜制的方法，而且就是在你家中厨房当中有的那一些佐料，
1: 而且对找的都是专业的本帮菜的厨师来姜制来调味的。
0: 是呀，
1: 所以你看我们身边之前包括很多的就是厨艺水平并不是那么好的主持人，你知道吗？
0: 我都是我
1: 你对对对，包括我跟你说什么青青啊、陆林啊、之前啊都说过啊，像之前对吧，
0: 以前我哪敢家里头烧虾仁啊，那真是暴殄天物嘛，有了他之后哎呦真吃虾仁，对吧，又省事又快速，价格还优惠，最后38分钟时间，248元八整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现。另外专线的是02151119900。欢迎回来，最后38分钟时间，给大家看看吧。我们今天是八整盒，你这边有写着累计销售400万套，不会版还是老里发造的，
1: 这版都多，我跟你说
0: 换掉了，拿纸
1: 版400万套。去年前年年底吧，我估计估摸着。
0: 莫非刚上马了嘎西的破格？喝掉掉了啊！
1: 对，
0: 确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一些，大家去看好评度，看到那个回购率，包括像现在我看到电话排队程度就知道了。今天这个虾仁确实是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虾仁，你拿到盒子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生的虾，姜制好了之后那个品质，我在乎你肯定了解。
1: 反正大家就是放心，这个品质方面的问题、保水剂啊等等的，您担心的化学合成的添加剂，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你要实在担心买任何免姜的和虾仁，你就先去看配料表。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河虾仁，而且是高油的，高油啊，鱼米之乡的，对吧？这个你想想看，阳春山月的时候，那高油周边的那什么水，一些什么河鲜，多美味啊！然后使用的调和油，使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其实就是小苏打。小苏打是干嘛用的？就是上浆用的啊、知道吗？不是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磷酸盐啊、保水剂啊什么东西。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净含量，一盒是200克，重要的是这几个字，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0: 对，
1: 就是什么里面没有包重冰。我如果不写，只告诉你我们净含量是200克，那我也不知道里面净含量有虾仁，还有水，有什么冰，有什么东西，对吧？但是你看打开包装之后，干干净净的，对吗？然后每一颗虾仁，基本上大小规格也都差不多，
0: 对，差不多，
1: 差不太多，对吧？就
0: 但你说真的孕不酿也不太可能，
1: 我们家是自然生长的，
0: 因为人造造出来的，
1: 对。然后你看好虾仁哦，拿这个手指啊，手指甲你去掐掐它，你能感受得到。你看它生的虾，你看它有弹性的，它都是弹性，不是按下去回弹不起来那种。
0: 对的，对的，
1: 对吧？
0: 你看这个虾仁啊，如果你就清炒一下，稍微给它弄熟，基本上就是 素弹可致。
1: 我们这个青草的，
2: 今这个字真的我也扯哭了，因为待会儿还要连一场。我知道现在呢，我是得了第一点，哎，对，龙井虾仁特别好吃，清炒的啊。这个跟春菜啊，很多人用这种什么蚕豆。
1: 秧草可以炒吗？
2: 对吧？啊，可以吧？对，芦笋，
1: 芦笋
2: 冷的炒，
1: 芦笋。
2: 但是哈，我们整个的蒸饼干和上，哎，熟了之后你看到它，哎呀，我怎么激烈起来？你都惊的嘞！等等，
1: 你要筷子？
2: 对啊，它非常的卷曲度很高。如果我不是用力把它搓一下，它当中那根本是。不太能够把它弄，
1: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肉厚度，
2: 对吧？
1: 对，你看这
2: 熟了之后啊，还是那么的这个清晰可见。
1: 对，
2: 它这个非常方便。
1: 对，
2: 因为像我呢，厨艺不精的，也是从小白过来，现在稍微会烧点菜，但是呢，就是会吃，知道什么东西好吃，对吧？这个烧进去，哎，可以露个手厨艺。然后对于很多爸爸妈妈会烧的来说，
1: 对
2: 麻烦的事情少掉了，提前帮你做掉了。
1: 对，就基本上，反正就是只要是买过的啊，包括我们身边好多人，就是基本上就我们蒋庄会的河虾仁，家里面也不太会去断了，就冰箱里面就差不多，哎呦，还剩个两盒三盒，马上就要开始来囤了，就是这种样子。然后这个的话是跟我们的
2: 茄汁。
1: 对，茄汁，这是啥瓜呀？
2: 这个
1: 我以为是丝瓜呢，应该不是丝瓜。
2: 不是不是，那个叫哎，我一下子忘记了。
1: 啥瓜？
2: 啊，亚开火。亚开火。
1: 中文名叫什么？
2: 不是中文，普通话叫什么？
1: 啊，对，普通话。
2: 中文名字啊，叫亚开火。
1: 普通
2: 话。好。然后反正不重要，我们看虾仁。
1: 行，来来来，就是这样子。哎，这个看上去大家就更明显了，新鲜度。对吧，就是这个新鲜度。然后反正现在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啊，真的三月份的螺蛳啦，对吧，三月份的刀鱼啦，三月份的河鲜河虾啦，都是特别美味的啊。
2: 对对对，我待会儿就查查亚开户
1: 普通话怎么说。
2: 反正那你这个酸甜可口，
1: 我卡住了，我想不起来。
2: 这边也有，这边就是一个泰式风味的，你看外头那个包一个姜，然后呢，你看到了吗？就是包裹好之后，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小朋友就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淋个那个酸甜酸辣酱就可以了啊，对，
2: 很好的，好吧？今天是八盒带回去，248元，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尝鲜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正宗的来自高邮的河虾仁，你河虾仁帮你削好之后，这个价格很属难减，对吧？现在电话堵住了，会员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也可以，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时间了，立刻来抢先，这新鲜的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8盒装248。那当然，今天很多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的。想想呢，这个哎，清爽一下很方便，
1: 方便，
0: 然后家中呢都可以常备尝鲜，对吧？
1: 对，
0: 雅开户俗得了吧？
1: 户瓜，
0: 户瓜，户瓜，我们哎，听听雅开户吧，我觉得这个女生比较熟悉一点。
2: 哎，这样就能说明我跟艳华，我们俩真的家里面不是属于那种会做菜的人。
1: 也是，
2: 对吧？但是
0: 我们会做菜的就菜俩叫雅开户呀。
2: 对，就是我们自己就完全就，但是你知道这个虾仁儿，
0: 但是雅开户帮虾仁放在一起，好像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的。
2: 反正就也就说明虾仁它跟什么都能做，
0: 对
2: 对吧？
0: 虾仁可以自己跟自己炒，啊，虾仁炒虾仁就是炒虾仁，对吧？跟蛋有两个的炒蛋跟。虾仁炒蛋味道又不一样
2: 了，虾仁炒蛋、虾仁滑蛋、虾仁跑蛋
0: 都可以，
2: 可以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跟啊，我们比如说是这个龙井，跟春天很多一些春菜，
2: 对，像春头现在这个季节，
0: 对
2: 包括这个叫什么呀，你自己要做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天气慢慢转热了，对吧？虾仁跟水果，包括虾仁什么色拉，
0: 对
2: 是吧？都行的，
0: 都可以，关键是品质够高，然后呢性价比也够高，248块钱8盒来，每盒是200克的净含量，
2: 对，
0: 而且帮你都已经提前将制好的，对吧？
2: 对，
0: 这个海鲜当中补充优质蛋白质，弄点我们这个河虾仁，
2: 对，
0: 然后呢清炒方便的弄点河虾仁，时间紧的，你说中午弄碗面啊，弄点饭啊，要点荤菜的河虾仁拿出来炒一炒就可以了，好吧？8盒带回去，它那个今天的入手门槛是目前这套这个品牌的
2: 讲堂会的，对
0: 最低的一个入手门槛，248元带回家哦。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000。
3: 合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4: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色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28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蒋章辉的免江河虾仁呢？
2: 韭菜花，
0: 对，今天也可以以248元的优惠价格带回家。但呢，再说到河虾仁啊，河鲜还真的是蛮鲜的。它那种鲜香不是那种冲鼻的或刺味的，味蕾等过非常打开，还有淡淡的清香那种鲜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河水的质量不好，养的水域不好，就算是养在河里的那个虾仁也是，就是比如说比较腥的，还是就是加工工艺包括厂的这个实力呀，没有是新鲜捕捞赶紧进行处理的，它是不是也会放着放着就臭掉了呢？对吧？
2: 你知道我最近真的是看了好多好多，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淡水鱼，人家怎么去河塘里面捞出来之后，然后延长它的寿命，到了鱼市场的时候，你看到的品质还特别好，对吧？这个当中好多好多科技与狠活，但是你知道我们其实就是高油的，而且我们的工厂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就是河塘边上，就捕捞上来之后立马就去到我们的工厂去手工的剥壳了。就是活虾对吧，然后冰水当中去给大家做到去头剥壳，这样子又能保证它的新鲜度，又能保证它的品质，而且坚持手工去剥的话也能保证这个虾肉的弹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它才会就是那么好吃，不管你怎么做它的口感都特别好。
0: 确实，而且呢，对于现在工作繁忙啊，包括是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来说，它也是个快手菜。
2: 是的，
0: 但以以往来说，你要弄个虾仁你得花时间在哪里，不是在炒而在前头那个姜，包括还要提前 先去剥虾壳，去挑那个成线，
2: 对
0: 对吧？这都是花时间花功夫的呀。那现在不行，最麻烦的这道菜的工艺全部帮你都做好了，
2: 对，
0: 而且你只要是清清爽爽的炒一下，或者呢是清蒸一下，或者放在汤当中都可以。
2: 是，
0: 甚至有很多朋友因为性价比高，包点馄饨用这个虾仁，
1: 对
0: 吧？
1: 和
0: 虾仁包馄饨，哎呦，因为它蛮大的，
2: 几菜虾肉大馄饨，
0: 对，也很好啊。这个最后27分钟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你，听懂陈贤是02151119900。

0: 的26分钟时间了，那再给各位，就如果刚刚打开电视机的朋友们说，今天东方购物有什么好物推荐？来自蒋专会的免浆核虾仁。那刚才品牌来说，因为东方购物有很多很多一些品牌的核虾仁。
1: 对，
0: 这个品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但是东方购物呢，最早其实卖那个海虾仁的，先是，对吧？就是那个南美白对虾，对吧？我记得特别清楚，也是卖得很好，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之前，东方购物没有卖过什么虾仁之类的。然后后来的话，开始，哎呀，觉得就是说，哎，有观众，你知道有我们的会员啊，这个东方购物什么时候有开发这种核虾仁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千挑万选，选了蒋专会的品牌，所以它是第一家入驻进来，然后给大家推荐核虾仁的品牌。那么这个品牌在我们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还在哪些渠道他们有合作？很多的一些酒店，
0: 对，
1: 很多的一些酒楼，很多的一些饭店啊、餐厅啊之类的啊。
0: 对。
1: 所以人家很专业，做的免浆核虾仁，找的免浆工艺啊、调味啊，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专业的，所以你回去之后怎么做它都好吃。
0: 是呀，
1: 毕竟人家专业厨师，人家酱制的跟我们自己家里面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是盒装的，拿回去之后冷冻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之外，配料表很干净。买同类商品一定要看配料表，我们的配料表淡水核虾仁使用调和油、盐、味精、淀粉、鸡蛋、青叶，对吧？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
0: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首先保水剂大家懂的，磷酸盐这种东西就是保水剂。再有什么嫩肉粉什么什么有吗？对吧？我们也，你看我们就实打实用一些小苏打、一些鸡蛋清，
0: 哎，是
1: 呀，对吧？给大家去这个酱制，
0: 因为我们是成品包装，
1: 对，
0: 所以会把这些信息包装啊都给你弄出来。很多地方是分装的，就是我想那个的，然后跟你说称斤，然后呢自己像我之前买到过是什么，就感觉好像里头的虾仁蛮大的哦，
1: 然后就
0: 包着嘛，拼看不清楚，
1: 咪咪小，
0: 然后拿回来之后第一点，并养它滋，里头糊腻豆豆，就是。比较少，分量少，那我花的是虾仁的钱，我买到的是冰块。
1: 对，
0: 另外呢，炒好之后喝，无所谓了。
1: 对，
0: 其实呀，哦，原来这虾仁那么小呀。
1: 对，
0: 其实都这个不正常的，原本它是靠发大，或者说靠这个包冰量，就帮大家吸生拉稀一样，叫第四，就这个概念。
1: 对，还有这一招可以的，
0: 对吧？但是呢，这点就怎么说呢？就是 Sky 跟那湘北啊，就挣挣着钱。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花钱花的明明。

0: 拜拜。
1: 因为对东方购开台22周年，对吧？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开了，
2: 走了，
1: 对，今天在这儿摆摊，流动摊贩，明天在那儿摆摊，对吧？今天起个这个号，明天起个那个号，等等等等，不是的，好吧？然后你看我们的净含量，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也是大于等于90%，就说明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压分量的什么东西什么在里面的，所以今天这一盒算下来真的很划算。你自己现在去外面买河虾的话，你说说看，你花个20-30块钱，你买个多少虾，能孵多少虾仁出来，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一盒，
2: 对，
1: 满满当当，而且看看肉桶，
2: 哇，可咱要做
1: 这个稍微大一点，
2: 对对对，但是前头我们都能看到这个，
1: 但是不是每一个，这个我们有一说一，要给你看清楚，
2: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但是基本规格都还蛮大的，
1: 大的别看，给大家看个小的吧，
2: 对对对，没有，你还
1: 不要去挑最好看的给大家看，
2: 也不是啊，大家都看几个，
1: 对。你看这个尾巴，但是是不是每个尾巴都很紧实？
2: 而且你看它剥的时候，能把尾巴那个尖尖头剥出来。
1: 对，然后你看这个肉，看到没有？
2: 对的，
1: 对吧？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你看圆滚滚的，
2: 说明新鲜。
1: 对。
2: 然后呢，尖尖头能剥出来什么？也是说明新鲜。
1: 对，
2: 对吧？而且像我就算是新鲜，萝卜特叽叽的阿妹奶，对吧？
1: 对。
2: 来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哦，西南的两个菜，
1: 这个乡村鸡蛋
2: 哦，这就是
0: 盖起来，盖起来
2: 哦，这个就是乡村
1: 头，对。
0: 你想没把猪锁上车
2: 上面了？
0: 鸡蛋
2: 哦，鸡蛋
1: 炒乡村，再放点
2: 哪里了？
1: 在鸡蛋里面，
2: 看到了，
1: 乡村很贵的。
2: 对对对，
1: 我吃点蔬菜都挺贵的。你说我们今天虾仁多划算，高油的河虾仁，
2: 很鲜，乡村多一点。而且我们跟这个河虾仁、跟乡村、跟鸡蛋放在一起。它能吸饱各式各样的味道，
1: 春天是吃各种春味的时候，就是春菜、春芽各种的，像那种什么南瓜那个苗什么什么那种小的那种什么的，还有那种小黄瓜那种什么什么黄瓜苗那种什么的，都可以，对，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烧。
2: 对，然后呢，这个是跟这个豆腐，
1: 这个是烩个豆腐，也是清清爽爽的
2: 菜当中。
1: 对，你其实你比如说现在像做咸鸭蛋不是已经开始上市了吗？对吧？你放一点，炒一点鸭蛋黄进去，哎，也不错，哎，也不错，也很鲜。对吧？都是现在这个春天这个季节。
2: 你看咸鸭蛋好在哪里？高油的，
1: 高油的，高油的好，
2: 高油的组合，就高油的咸鸭蛋炒高油的河虾仁凑在一起，就是个鲜美的味道，好吧？今天反正就是奖装货的河虾仁，8盒带回去，入手门槛非常的优惠，
1: 对，
2: 248元，其实每盒算下来没多少钱，
1: 是，
2: 对吧？
1: 是的。
2: 再加上东方购物今天还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来进行凑单。反正这个活动呢，也是在我们周年庆活动当中。满3件满3888元，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这个盒虾仁可以送了。
1: 对，
2: 包括还有一些保健品啊、保健食品啊，都可以凑凑单。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3: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4: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5: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6: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4: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5: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6: 我推荐
5: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4: 蒋庄会
6: 勉江河虾仁，
7: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2: 这个回流时间啊，我们的虾仁的备货也不多了。那说实话，大家现在对于饮食啊，不仅仅是追求口感的新鲜度，那更加是追求于健康。那健康的程度当中呢，一定要是当新鲜的啊，好的品质够好的品牌够硬的一些产品。那蒋庄会的闽江河虾仁，它当初就像雅玲所说的，在寻找河虾仁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怎么找的吗？就去问跟我们有合作的餐饮的本帮菜的饭店。知道你们的河虾仁咋地包紧啊？哎，侬刚才可以跟俺妹聪明。根本好无赖了，只能知道这家人家，
1: 对，
2: 然后再引到我们东方购物，直接这个他们酒店也进的，
1: 对
2: 吧？也供应的，
1: 对，
2: 然后呢，再直接是对到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0: 好的 BB2 益生菌，对吧？可以来选择一下。那心脏方面，大家这两天也是看一些，比如说是报道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朋友当中的一些听说的，对吧？跟心脏有关的，那来自我们诺惠品牌的辅酶 Q10 的软胶囊，6+1的组合，2097。说句实话，这个大家现在到外头去看一看，辅酶 Q10 是不是销售特别好？有些地方买都买不到了。那东方购今天还有能够这个商品有限时新货，并且参加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
1: 对吧？
0: 也是可以跟我们的虾仁啊，跟其他一些保健品一起。他们就是比如说上了年纪的有这个高那个高的朋友们，那鱼油，鱼油不要说是现在了，从我小时候就知道小朋友小朋友鱼油，
1: 对，
0: 中老年有中老年的鱼油，1998是十盒带回去，
1: 对。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的为您的健康着想的一些保健食品，大家也可以来凑单来看一看。那么对于我们的免胶盒虾仁来说，248元八盒带回去，它的入手门槛比较低。那今天特地是给到摩登厨房的一些新顾客，因为单价低的入口门槛低，你先尝一尝，
1: 对，
0: 尝好之后你回头可能真的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好，那么好吃，那么方便的，你再回过头来买多一点点的组合。
1: 对，反正性价比大家是完全不担心的啊，都是给到大家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实惠的，哪怕是他们自己的官方的一些商城啊等等啊，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像这样周年庆生的一个价格，
0: 确实。
1: 所以我们这档的备货
0: 197组，
1: 而且在我们整个庆生4月1号嘛，到当天嘛，我们这个奖装会的盒虾仁直播也没有了，
0: 也没有了，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要买到奖装会的这个免浆盒虾仁，然后呢又是正好在春天的时候，3-4月份嘛，
1: 对，
0: 交替的时候可以带回去，对吧？再说到今天我们免浆盒虾仁，它的那个克重，因为有些盒虾仁我看到超长150克的原来。蛮多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的，
1: 200克，然后对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的，然后顺便看一下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顺便再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都是干净的，
0: 嗯，
1: 淡水和虾仁、调和油、食用盐、味精、淀粉，对吧？鸡蛋清、白砂糖、碳酸氢钠，解释一下就是小苏打，
0: 对，
1: 就是小苏打上浆用的啊。但是您放心，您担心的也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防水剂啊等等啊，对吧？磷酸盐啊等等一些东西啊，看清楚品牌，想装。东方购物入驻进来，第一家给大家推荐盒虾仁的品牌，就是蒋庄会品牌。然后其中他们240高油的啊，248的货号是卖得特别好的，特别受欢迎的。我刚刚看了一下，真的，我以为我一下记错了，9万多条顾客好评，就是9万多条，9万8千。
0: 你在东方购物的 APP
1: 多少？98341。对，
0: 啰嗦啰嗦。
1: 对，已购2次啊，这是小年夜。
0: 我的印象是什么？还有9万多的。
1: 对，就你看，这虾仁已经买了几年了。
0: 对对。
1: 今年也是多次订购，库存还没有吃完，今天又给自己订了一份。对不对？你看，就是大家就这么喜欢。
0: 对，家里头的
1: 就是这么信任，
0: 不断的。
1: 对，而且
0: 都是吃方便，性价比高。
1: 对对，全部都是非常非常好。如果是新观众的话，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
0: 对，
1: 试试看吃过之后，你就会发觉好，以后就认准东方购物平台，
0: 是
1: 认准蒋庄会的盒虾仁了。
0: 对对对，那如果说老会员就在想来，为什么周年庆没有上什么298、328的组合？很简单，就是今天新顾客蛮多的，
1: 大家很多有的凑单的嘛，
0: 对对
1: 对，
0: 还有凑单，还有就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就想花个200来块钱凑个单，
0: 尝试一下，然后。趁那么200多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家里头这个虾仁也有的，正好好，这个性价比啊。最后的备货组数153组，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而且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用回
1: 江苏，
0: 那江苏的，
1: 你让我们产地是哪儿的虾
0: 仁？
1: 江苏高邮的，扬州高邮的，
0: 卖的还更加的优惠了，好吧？最后再把时间和足球给您下单来重塑，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给您下单，再查查辅酶 Q 是哪的一等码了，马嘎的一动手。我们今天是7瓶带回去，2097块钱，凑单的活动也是一定为您所献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搿欢欢迎对伐？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伐？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的薄的，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 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

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吃吃口相当好，也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咯啥，小青头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就在十二分钟时间，本场的直播背后最后的107组了哦，就赶紧可以来抢先用回去，6+2 8盒带回去248元。刚才我妈妈给我发条消息，
1: 干嘛让你买？
0: 你知道你妈妈炒虾仁一个，炒这个一炒就出来了。对呀、啊，因为提前帮你讲好了，你要只能表扬一下。我说对对对，然后像妈妈年纪也上去了哈，但会做。以前啊这种根本不要什么别人帮他讲的，死嘎龙快被死嘎龙，我都晓得了。哎呦，没
1: 钱。以前是也买不到现成的、哎、对吧，最早的时候真的就是记得哎，最早我记得妈妈家里面就真的去买活虾回来自己剥，
0: 是的呀，
1: 自己剥，剥完了之后自己姜，那么咔滋咔滋烧一道菜，你给它前前后多长时间啊、哦、
0: 但是价格不一样的呀、嗯、你这个活虾买回来我不说其他的，这点克重的，你248活虾搞得定了，搞不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当然我们的这个因为是大批量的、嗯、人家是供应到本帮菜的酒店，
1: 是
0: 还不是说供应到其他酒店，本帮菜本来就是本帮菜吃价格的，就这个就这几个、嗯、本帮菜的这个清炒河虾仁、
1: 水晶虾仁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还有比如说是在杭州菜当中
1: 龙井虾仁，
0: 龙井虾仁，
1: 对，
0: 是不是都
1: 是苏州还有鸡头米虾仁呢，
0: 对吧、嗯、所以你看都是一些时令菜，再加上这个虾仁，
1: 对，
0: 将来在本帮的那些光就水晶虾仁，
1: 哎，这是气气爽爽的，然后气气爽爽，
2: 是的，
1: 然后呢再那个叫什么呀，配一点点那个什么这个蒸鱼豉油或者是什么就可以了、哎、对吧，
0: 嗯、所以呢今天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啊，当然要买一些我们的保健食品的朋友们、嗯、特别在沈阳中，因为我不知道哪个牌子好的辅酶 Q 十，东方购物已经大家所知精挑细选了，诺惠品牌的辅酶 Q 十6+17瓶带回去2097，凑单的好物件、嗯、是吧，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75组限时鲜货，能不能送咱们？
1: 我们这边
0: 虾仁宴
1: 八盒，嗯，我们这儿嘚上了8道菜加1道菜，9盒有
2: 了。哎，而且不重复。
1: 对，就是这边是我们在做直播啊，然后那边是我们的厨师在那边，就是一边做直播一边在炒菜，
0: 现场炒的。
1: 所有的都是很快速的快手菜。
0: 对对对。
1: 你不要看这个菜，你看这个菜，哇，好像看上去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0: 芥末色拉油裹一裹。
1: 哎，这几道菜里面就这道菜可能是稍微要这个。
0: 还有这道要提前炸一下。
1: 对，就先提前炸一下，然后就是你拿个什么甜辣酱什么调一下味道就行。
0: 对对对。
1: 这个嘛更简单，
0: 对吧？
1: 对，然后这个是新上的，这个没给大家看过，这个是
0: 我印象中啊，本档节目我们这个摩登厨房教给大家是什么，就是用到我们的西湖龙井的茶叶水泡好之后，到了4泡5泡不是没什么淡淡的味道了嘛，用那个水来进行这个炒虾仁什么的炒一下，很好喝，很好吃哦。就龙井虾仁正宗的，我过得八两口龙井，它那个香气是用那个龙井的茶叶茶，弄得豆铺进去太浪费了，对吧？
1: 也可以啊，反正是吃到肚子里面去的呀，对吧？自己吃，自己吃，
0: 这个不太行。就好像我还没有到这种奢侈的程度啊，就当然了，如果说家中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尝试一下，也不是不可以啊，送给龙粮科亲戚也可以啊。今天我们是8盒装带回去，每盒净含量呢仍然是200克的净含量，400万，老早
1: 不止这个数了，老早
0: 248块钱。那么最后的一段时间呢，如果正好是准备要打开电视机的啊，包括是今天如果是出去游玩过的，
1: 对。
0: 回来了，没吃力了，对吧？不大想
1: 说心冷
0: 了。

0: 对，
1: 大家再鉴赏一下。
0: 春天包括夏天这两个季节，还秋天，对吧？就是大家就更愿意在外面，更愿意出门，比如说赏花啦，比如说踏青啦，比如说春游啦，比如就是纯粹的出去晒晒太阳之类的。你可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些，让自己的身体跟大自然接触。然后呢，这些做菜的时间你把它压缩一下，对吧？买菜的时间把它压缩一下。
1: 对的。
0: 然后你看我们冰箱里面，你就把这个河虾仁囤着，八盒装回去的话，你看就这样子的，一盒一盒冰箱里叠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你要吃的时候提前拿出来化冻就行了，也不需要你再去洗、再去姜、再去干嘛。化了冻，油锅里面一炒就行。我试过一个特别简单省力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水烧开了放里面一穿，烫熟了之后，然后油锅热锅热油十来秒的时间，马上就可以出锅了。就那么简单。
1: 对对对，你这方法黄师傅也说过。
0: 对，这个呢就是虾仁吃到嘴巴里面它更鲜更嫩更弹。
1: 对对对，然后呢它因为自己如果姜不好啊，像我以前自己有时候姜过，
0: 对，
1: 就是这个虾仁我都从个包的姜里想捅下去，然
0: 后还有是什么，
1: 姜是姜，虾仁是虾仁，弄不好它是薄姜，你几乎看不到当中姜是一个。
0: 其实姜的好的虾仁呢，就是你烧完了之后呢，包括你装到盘子里面去之后，它不会出水，
1: 对
0: 对吧？像我们自己要姜的不好的，有时候你在炒的时候，那锅底啊，那个姜、那个浆糊、那个什么，都已经粘在锅底了，都那种感觉。
1: 以前我吃虾仁，因为有时候你炒虾仁，你怕它粘，你还得多放油，然后它一出水吧，能嘎油啊，这虾仁其实不是，
0: 对，
1: 可能你没有姜好。
0: 对，所以你看姜的好不好，看我们卖的好不好，对吧？它好不好吃，看我们卖的好不好。那么多年，光这一个货号248，我们今天八盒虾仁，顾客好评哦，9万多。98000多，还不是每个人都来好评，
1: 对，
0: 每个人都来。然后我们还有其他货号，对吧？有可能是6盒虾仁的，送什么谁，还有其他的一些奖装会的货号。
1: 对对对，最后41组了。
0: 好的，
1: 看看，再最后看一下，
0: 最后一眼看一下啊，勉强的盒虾仁，
1: 八盒带回去。对，我们今天是，
0: 对，我们全部都是本帮菜的厨师帮您做到勉强。
1: 对，
0: 好吧，每一盒200克的分量
1: 啊，
0: 不是什么这种其他分量。然后固形无含量90%以上，配料表完全放心，今天可以多囤两套。淡水河虾仁，哪里的淡水河虾仁？苏北高邮的。
1: 是的，
0: 高邮鱼米之乡。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一点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没有啦，好不好？
1: 所以今天就带回去，我们再拆开来看一看，因为还有5分钟。
0: 对，
1: 刚才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电视机，因为这两天出去游玩了之后还蛮累的。
0: 甘肃都有朋友订，
1: 甘肃那边吃到这个水晶河虾仁的机会比较少吧？
0: 可能来南方的时候吃过。
1: 大漠浓烟处，
0: 就可能贵，可能价格会贵一些吧，因为毕竟物流啊等等啊，对吧？都算，你看到没有？只要你订得到，我们都是248的价格，划算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新鲜度，对吧？包括这个手指头掐一掐、摁一摁，弹性非常好。然后我们做熟了之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你看今天我们好几道菜啊，就是龙井虾仁的。这因为为什么老给大家看那龙井虾仁，就因为它是属于真，就是清炒，对吧？没有这个花里胡哨。
0: 对，这个是生的，这个是熟的，对吧？是不是没有太大，没有太大的一些差别？
1: 是的，就它缩水比例是正常的。
0: 对，
1: 唯一的就是本来很大，然后缩成贴样了，对吧？
0: 说明什么问题？不是说我们说做菜做得好，它不缩水，是说明我们生的虾它不是药水发那么大的。
1: 对对对。然后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还有一个新菜没有看过，可赞。那荠菜，
0: 我刚想看的，
1: 蹭
0: 一下过去了。
1: 荠菜、春笋和虾仁，这个我一定要尝一尝，赶紧了。这太应景了，
0: 这个很春天，很清爽，很清淡的味道。
1: 这个东西做成馄饨馅是不是也很好吃？
0: 对，要把它稍微剁一下，
1: 然后再沾泥，然后春天的味道，荠菜哦，春笋哦，加上我们这个河虾仁。
0: 哎，春天嘛，就一年一年一年吃一回，
1: 汤汤水水的中杠。这个你现在赶紧去。我觉得今天整盆菜当中，这个可能如果说排名的话，它叫自己
0: 春，就是先上加鲜，
1: 好好吃，
0: 先上加鲜。
1: 我们很难得在河虾仁节目当中有这道菜，因为它要跟时令的季节拼合在一起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春天鲜，加上河虾仁的鲜，这道菜太好吃了。最后4分钟时间。八盒带回去248元，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辅酶蔻时特别的这个凑单热销单品啊，2097。那今天也是虾仁最后备货最后18组，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1: 时间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但是实话呢，蒋庄会的闽江河虾仁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是以一个入手门槛非常优惠的价格248元带回去，
0: 对
1: 对吧？
0: 八盒装，
1: 就是，哎，体验装啊，八盒装啊，真正好好。再加上如果您到市场上去比一比，我们品质、品牌，包括是跟很多一些一个明星的哈，比如说是本帮菜的酒店进行合作，还能以这个价格给大家来供应到货，确实难得，保证新鲜批次。
0: 对，对，保证新鲜批次啊，然后每一盒是200克的分量，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而且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保水剂、添加剂呀，化学合成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对，包括我们的虾的原材料很关键，产地都是高邮的河虾。
1: 所以呢，今天也是。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当然了，你看到我们屏幕右边哈，啊，那一栏刚才出现的就是我们凑单的活动，你也可以呀，啊，来进行凑单。我们今天是8盒带回去，248元购物积分是2.48。那东方购物正在搞这个凑单的活动，如果你正好之前已经买了一些高单价的，对吧？已经买好了，你说就差那么200多块钱的，
0: 对，
1: 你虾仁嘛，虾仁总要吃的，
0: 谁家都不嫌多，对不对？
1: 对的，就跟朋友来凑个单。那如果你说了，哎呀，今天买了虾仁，我也想凑那个单，你可以。凑什么？那辅酶 Q10
0: 啊，
1: 包括是我们这个益生菌啊，还有鱼油。今天凑单鱼油的朋友们也挺多的，正正好好，也可以反向过来凑单一下，然后再拼上我们的虾仁也可以啊。
0: 对，
1: 最后1分钟的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啊、光大店啊、广普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1: 燕子一样的感觉，
0: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1: 对
0: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1: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0: 对，
1: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1: 有空气灵动感，
0: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这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1: 三分袖。
0: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它是 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1: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0: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1: 打个结，
0: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1: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0: 是的，
1: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看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丽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它的袖子啊，
1: 哎，
0: 感受到了没有？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
1: 很麻烦的。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啊，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5、6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2、3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丽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好，
0: 这个颜色吗？
1: 让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哎，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我换蓝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蓝白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啊，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米丽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米丽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是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的，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啊这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刚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爆线当中。
0: 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5斤，
1: 瘦了5斤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条。
1: 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都要递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凉快。我们
0: 都不用这么抖。
1: 不用这么抖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
1: 的
0: 跟拨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就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 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川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1: 还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
1: 显白，显白显瘦了。
0: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90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 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百分之百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 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的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不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 携带起来都很方便，是的。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 Omily 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它完全不皱。
0: 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哎，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
1: 只穿的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 Omily
0: 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
1: 穿着之后呢？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赶快买紫色啊！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怎么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 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对，如果我再这样呢？哦，
1: 胳膊不行了，胳膊不行了，太壮实了，
0: 就不行了，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 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件衣服的弹力十足，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2: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这个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这点很关键。
1: 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Omni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门店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
1: 的，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月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1999000。

0: 我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嗯，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货源已经没有了，
1: 特别大尺码哦，
0: 对
1: 老师。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到点进去，点到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
0: 啊，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下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的呀。裴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一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哥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嗯，就得以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
1: 啊，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还得熨烫呀，
0: 还显瘦，
1: 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0: 正码，
1: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嗯，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嗯，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0: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啊，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
1: 去年爆款，
0: 去年的爆款，我们拿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着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嗯，对吧？哎，阿拉斯上海人哎。
1: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嗯，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
0: 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两天，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当然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1: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嗯，就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的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叫做既要又要还要，哎，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是吧？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1: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0: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嗯，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

0: 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
1: 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庞老师说，我说庞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在说很好很好。
2: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2: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2: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蓝色，
1: 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2: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2: 就抢紫色，
1: 哎、紫色也好看的呀，
2: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2: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2: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2: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2: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了。
2: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2: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
2: 下午茶了，
1: 对的，
2: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2: 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的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2: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2: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不我呢，
2: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2: 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2: 延年益寿。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美利专柜一看，2699，哎，
2: 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买，怎么买？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2: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2: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这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

0: 那种白白的好看。
1: 真的、
0: 好看，
1: 真漂亮，
0: 显瘦显白。
1: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0: 太深了。
1: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0: 显丰满，
1: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0: 很仙。
1: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0: 对
1: 的，这两件都是
0: 因为
1: 今年新色
0: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1: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3: 大家好，我是燕华。
2: 夏天到了，是一个什么季节？吃水果的季节，太爽了。但是又有一个小问题啊，大家发现这两天特别热，
3: 对啊，
2: 过两天又满30减10了，又要到20多度了。
3: 对，
2: 这个气温是忽高忽低。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抵抗力。
3: 哎，确实，那这个时候呢，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2: 维 C 啊，
3: 哎，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然后呢，不太挑人群的，
2: 而且要好吃。
3: 哎，确实，
2: 你酸不拉几的橙子是不是能吃？柠檬是不是维 C 高？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柠檬去直接咔吃吗？也不可能的。来，猕猴桃。

0: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奇异果，无论是栗果也好，咱们金果也好，今天全部都有。前两天就说了，有些观众朋友说，怎么你们老是卖金果，卖金果，卖金果？有没有？我就是我稍微喜欢吃的，稍微开胃一点的，也有。我们今天绿果也给大家准备到了。
1: 对，今天呢，我们是有两个规格哈，不同的给到大家。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绿果的，都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我打在线上。绿果带回去是27个，或者是30颗啊的这个一盒，都是原装的，原盒装的，178块钱。
0: 对，
1: 斤数是在6.5斤啊左右。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金果，金果更加就是。
0: 就是原箱30个了，
1: 甜口更加偏多一点，对不对？30只原箱
0: 会稍微贵一点点，
1: 哎，238块钱，
0: 这个正常一点的，因为金果本来在市面上就要卖的比别人贵，而且咱们金果的个头数还多，
1: 哎，是的，
0: 你可以这样选。
1: 现在
0: 我建议大家两箱一起选，
1: 哎，原箱带回家。你看，因为在市场当中，新西兰的佳沛啊，大家都是说非常好，因为它的口感，包括它的一个水分，包括营养价值。
0: That's great。
1: 哎，是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哈，每一箱的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原产的信息，
0: 对的，
1: 包括是可追溯一些这个公斤啊，反正都是。在那边当地，
0: 而且你看它
1: 在新西兰的
0: Hayward Green， 就是我们的绿果，对不对？上面就是 Golden 啊 ，Sun Gold， 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有的信息和标注都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的这个佳沛品牌，它在奇异果方面是全球知名，
0: 的确是的。
1: 它的一个种好，然后呢，当地的气温啊、水分也是适合它的一个生长。
0: 这是我们的一个金果啊，金果，我说句实话，金果无论是金果还是绿果，你拿到手里面。首先感觉到个头还是蛮扎实的，
1: 对。
0: 第二点啊，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全部都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稍微生一点点的采摘，因为要运到您家里面，水果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全熟到你家里面全部都烂掉了，不可能这样全熟的给你，所以你拿到家里面还是有点硬的，有点硬的时候怎么办？先把它放到冷藏室保存，不要一起放在室外啊，要吃几颗就放几颗，跟苹果和橙子放在一起，稍微有一点软就可以吃了啊，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吃了，直接切一个给大家看。
1: 先把这个金果给大家看看，
0: 我现在就是直接这样
1: 切。金果当中也会有它的一个奇异果的
0: 标识
1: 的标识，
0: 的标识，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大家都去看到，就是外卖猕猴桃的也好，卖奇异果的地方特别多，
0: 对。
1: 但是
0: 你一定要
1: 选择佳沛的品牌，就因为它有品质的保证，
0: 对。
1: 它每一颗果实，无论是从采摘到它的种植，都是有一系列科学这个种植的方法，
0: 对的。
1: 所以他们家切出来的果实，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
0: 晶莹剔透，
1: 不仅仅是水分多皮薄，更加是甜度够了。
0: 看啊，
1: 我说看到吗？它的那个汁水非常的丰盈。
0: 哦呦，这个水哦，就直接这样开始往下滴哦。
1: 是的。
0: 哦呦，开始往外飙了。天哪！
1: 关键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但是呢怕酸怕涩，
0: 我有太过瘾了。
1: 有些呢就是放的时间太过于长了之后啊，烂掉了，当中有一个酒精的味道。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不放到那么多的一些时间呢，它可能啊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吃。
0: 我就先来尝一口了。
1: 金果也好，绿果也好，因为是来自新西兰的佳沛，所以大家会发现啊，不仅仅是它的一个这个口感好，
0: 一点都不酸，
1: 营养成分也很高，而且甜度也是为您所保证
0: 的。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有牙的。没牙的你都能吃，
1: 哎，
0: 你稍微这样抿一抿，它就直接，它不需要吐籽的，
1: 哎，
0: 这点很重要
1: 啊。我们的金果呢是30颗啊，30颗原箱带回去是238元。维仔在这边呢吃了我们的这金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绿果，绿果是提前啊这个包好之后给大家来尝一尝。
0: 对，绿果也是非常的香甜啊，因为来自于佳沛的绿果，一般来说不会特别的酸涩。
1: 这个。我告诉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尝试。176块钱，它的性价比很高，27克到这个30克左右。
0: 对，
1: 关键是什么？当中那个芯儿不会硬，
0: 对，
1: 不会这个发僵，
0: 对。
1: 而当中就算是靠近芯儿，不会酸涩。
0: 的确，
1: 这是佳沛的绿果也好，金果也好，给大家。
0: 绿果只是从视觉上你看上去可能会酸，但其实绿果也不会太酸。
1: 但如果说跟金果相比的话，这边有一句说一句。金果的甜度一定是比绿果稍微高一点点的，
0: 来，
1: 但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可以进行选择。
0: 我金果和绿果刚才都尝了一颗，对不对？绿果会比金果稍微硬一点，金果会更粉糯一点，但是在甜的程度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分上下的，看大家自己选择。绿果颗数少2颗左右。然后便宜一点点
1: 啊，没有，
0: 金果的会更加的好一点。
1: 我们斤数是一样的，
0: 斤数是一样的，
1: 6.5斤。绿果是两个规格，27一箱，或者呢是30颗一箱。
0: 对，
1: 这个是随机的，因为个头斤数放在那边。 金果是保证30颗一箱，238块钱。
0: 对，
1: 当中差价是60块钱。
0: 对，
1: 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好吧，立刻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都是原箱，每一颗的我们的这个奇异果上呢都会有佳沛的品牌标识的。
0: 大家自己来选，178选绿果，
1: 对，
0: 238选金果。喜欢吃纯甜无酸的选它，喜欢吃稍微带一点点开胃口感的选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喜欢的话，一号键来进行赠品购，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物，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1: 其实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配的奇异果。为什么要选择奇异果？其实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简单。不是说猕猴桃不好吃，猕猴桃说句实话，所谓的奇异果还是中国原产的，就是中国的猕猴桃种漂洋过海，经过咱们郑和的下西洋带到那边去的。但是，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猕猴桃漂洋过海到了新西兰以后，你会发现，真的，那边的阳光、那边的雨露、那边的地方可能更适合猕猴桃这个品种生长。但是呢，当地人不知道有猕猴这个东西，但是它长得很像新西兰的国鸟，叫 kiwi， 就是这个奇异鸟，所以它叫做咱们的奇异果。所以在那边种出来的奇异果，由于它非常强大的选种能力，一代一代培育出来，越来越甜，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吃。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了两种，一种是绿果，稍微带点开胃的口感，但是我们跟刚才跟艳华也一致表示了，尝起来可以说比我们平时吃到那个绿色的果子的，
2: 不能相比，
1: 不可以相比的。
2: 既然是这个加配的品牌，
1: 加配的品牌的这个甜味儿，其实是要这可以这样说，九甜一酸。一点点，但一点点的酸味。
2: 因为每个人对于甜和酸的评判标准不一样，
1: 对，
2: 这个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尝试。
1: 但是
2: 有一点，它
1: 金果是一点都不酸的。
2: 就是如果你是奇异果当中绿果也好，金果也好，涩完全是没有的，
1: 完全没有的。
2: 除此之外呢，我们给到大家送过去都是在基本上在7分熟左右、
1: 对。
2: 为什么？就是可以来进行稍微的放个几个星期也好，
1: 对，
2: 包括平时来进行吃也好，
1: 回到家先放到全部都放到冷冻
2: 啊。奇异果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种，包括是水果，很多人群可以吃，
1: 对，
2: 因为它的生长指数不高，
1: 对，
2: 特别有一些水果不太能吃的人群，奇异果很好。再其次，它的苹果当中的一个等于说维 C 含量已经很高了，
1: 对，
2: 奇异果的维 C 含量真的是确实很高。除此之外还有微量元素，像我们金果当中含维生素 B 族更加多一点点，
1: 维生素 B 族还有胡萝卜素啊更高。
2: 我们整个的一个奇异果的绿果当中呢，它是属于维生素 C 的上的更高一点点，所以两个品种啊，按照您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还有说一样买了，对不对？178块钱我可以买一箱绿果，
1: 你买两箱嘛？
2: 238元我买一箱这个金果，
1: 各买一箱，
2: 一样要吃的。
1: 对的，
2: 这两天身边朋友啊，包括是小孩子，学校当中啊，打喷嚏的呀什么蛮多的。这个时候每天一颗啊，
1: 对，
2: 蛮好的，
1: 就可以了。
2: 对，
1: 来，我要做个挑战啊。很多人说吃完甜的再吃酸的，酸味会变得更重，对不对？来，我先吃金果，先吃金果。
2: 很甜，
1: 就是纯甜的。纯甜的，
2: 然后呢？赶紧，
1: 马上吃酸的啊！
2: 好好好，
1: 马上吃，来吃这个啊！
2: 好，怎么样？也还行，
1: 还好哎。
2: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选择，关键是呢，
1: 其实
2: 来自我们家
1: 配的
2: 这个奇异果，你会发现啊，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不会觉得是烂的那一种，
1: 对，
2: 甚至有些啊，就是我碰到过一些绿果的，包括是不太好的这个品种的话，会有一种就是一开始你去吃硬邦邦，硬到像石头一样咬都咬不动，那你说我跟苹果、跟香蕉、跟橘子一起放了吧，
1: 对，
2: 催熟了吧，摸软了，再一摸，哎呀，有酒精味出来了，
1: 对，
2: 就放到烂了，
1: 而且是有的时候
2: 当中那个适合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樱花鲜非常的繁忙，无论是绿果178块钱，
1: 当然
2: 还是金果一整箱238元，
1: 是
2: 保证斤数，都是我们的原箱整箱带回去，
1: 给到大家，
2: 新西兰啊，
1: 完全的
2: 漂洋过海过来的，
1: 你看，
2: 所以加配品牌是为您所做的保证，不仅仅是原箱原盒带回去，每一颗奇异果上头还会有加配品牌的整个的一个标识，
1: 这个是绿果，这个是金果，上面的颜色也代表着它是绿果还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2: 关键是今天价格非常的优惠，对不对？
1: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有两种可以来选择，选择到金果的，喜欢金果的238块钱原箱30只，选择到绿果的原箱27到30只178块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我个人觉得 建议大家两个一起买。
2: 是的，如果
1: 两个一起买，
2: 赶紧来，
1: 味道会更加的丰富，好不好？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3: 好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真是一个金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金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金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金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金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金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金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金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金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金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1: 是的。
0: 如果说您真的是喜欢吃咱们今天的奇异果的话，我建议大家也就闭眼冲，直接冲金果就得了。
1: 对，金果、绿果呢都可以，但是金果呢，它那个甜度是非常的高的。
0: 对的。
1: 关键呢，你想想看啊，在我们的佳沛奇异果当中，金果在市场当中的价格也挺高，
0: 因为
1: 很多一些九光超市啊，包括很多一些欧莱超市啊，全进口的商超当中，我相信佳沛的奇异果特别的热销，大家过去之后就在看嘛，对不对？价格是多少的？基本上250块钱左右一整箱带回家。那今天呢，我们是保证克重啊，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每一箱是不低于6.5斤
0: 啊，
1: 这个克重达所保证了。个头上呢，我们的金果是原箱30颗的一个分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绿果是27颗或者是30颗，
0: 斤数上不会少大家 的,、
1: 哎、的，
0: 只不过会有一些个头上的差异，仅此而已。
1: 是的。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喜欢吃的话，我还是直接无脑冲金果，因为金果呢，就看到这个颜色，你心理上都觉得它甜，对吧？心理上都觉得它甜，
1: 一样吃了更加甜一点。
0: 一样吃的，我还不如就差这几块钱嘛，咱们直接冲金果就完事儿了。
1: 但是两个
0: 规格，而且金果还有个好处，它要比绿果要更糯一点点，它没有里面斤斤雕雕的一些东西。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买给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的，孝敬长辈的，一定金果不用想了，一定选择金果不用想了，
1: 好吃软糯，对不对？
0: 要给小孩子提升营养的，选金果没错了。因为金果当中的胡萝卜素也好，包括说维生素 B 族也好，它会更加的浓郁一点。每一个金果上面，而且还有个好处啊，金果上面没有毛的，金果上面的毛几乎是不存在的，
1: 稍微少一点，
0: 稍微少一点点吧。绿果上面呢会有点毛，我就怕呢有一些小朋友如果说是特别敏感的体质，它那个毛会吸进去不太好的，对不对？来，咱们金果上面是没什么毛的，来给到大家。
1: 对对对，我们来切一颗，
0: 给大家，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好的。
0: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金果好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奇异果啊，怕酸怕涩，对不对？金果大家知道品种蛮好的，但是金果当中也分，
0: 这个金果真的好看啊，
1: 各式各的品牌，对吧？
0: 真的好看，基本上没有什么籽在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吗？
1: 而且皮特别特别薄，
0: 皮基本上看不见
1: 啊。
0: 而且
1: 奇异果当中，你看你就是平时当中1200，然后呢用这个勺子来挖，哎呦喂，你看一下那个汁水好浓郁，
0: 全部都在往外飙呢。
1: 对呀，
0: 关键是这还是7分熟的，我们今天没有催熟啊。
1: 是的，
0: 没有催熟的这个金果啊。
1: 是的，
0: 这样你看，全部都一勺挖下来，特别特别的方
1: 便。它都是来自新西兰的哈，对不对？你看这个挖好之后啊，整个的我们刚才挖的里头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汁水能够滴下来，
0: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1: 当中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高。
0: 你这一勺吃下去，我觉得我们今天的
1: 维
0: C 已经全部都够了。
1: 对，确实，因为很多人看到金果之后的哇软糯啊，不用担心它那个芯儿会不会硬，会不会僵，完全可以了。
0: 你每个拿回去啊，入手去摸还是硬的。我说句实话，很正常。因为如果是软的，到你家里面放不了多久的。水果这个东西，如果是别的水果也就算了。
2: 对，
0: 奇异果你在水果摊去买，你千万不能挑软的买。挑软的有可能到家一碰就出水了。
1: 反正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今天自己在东方购买拿到的还是硬的。这样呢软硬随心，你平时的时候就先放到冰箱里面，等到想吃了拿出来跟苹果或者是橙子稍微放一段时间，或者柑橘类的水果放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软了。只要它一软马上吃，马上吃，不要再等了，因为再等下去可能就会出这种酒的味道，好吧？
1: 是的，最后的22分钟时间
0: 了，最后的22分钟了，
1: 再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今天是两个规格，一个呢是绿果的奇异果，原箱是27或者30颗，斤数是不低于6.5斤，178块钱。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更加啊高规格一点的
0: 金果，
1: 金果30颗，也同样也是不低于6.5斤的，238块钱。
0: 对，
1: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看您自己的口味的选择了。我个人是直接无脑冲咱们今天的这个金果的。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终于等来了东方购物卖超大金奇异果的时候来了，来自于佳沛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太有名了，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再一个，反正我自己呢，对于这款奇异果简直爱不释手。我的儿子、我的妈妈、我的爸爸都特别特别爱吃，口感酸甜可口，但是软硬适中。如果你想吃更多的软口，不妨在外面多放一放时间，更软糯一些。这个季节多补充一点 VC 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选择。

0: 看看新西兰这阳光，
1: 哎，对，
0: 看看新西兰。我说句实话，新西兰这个地方地大物博，牛比人还多，
1: 是的，
0: 袋鼠比人还多，对吧？
1: 所以他们的日照啊、光照啊非常的好，然后植被同样也是哈、而且新西兰它也是属于南北半岛的，
0: 对的，
1: 有时候是天山泉水啊，然后灌溉的一些土壤，包括是很多一些物种。那加佩这个奇异果啊，就不仅仅是在新西兰它的当地，但新西兰当地种植出来不能都叫加佩的。
0: 对，
1: 加佩这个品牌，它对奇异果的品种种类，
2: 它是要挑选的，
1: 它每一个都要过那个检测的标准。
0: 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漏勺，
1: 是的，真的是，
0: 就是多大的是多好，
1: 哎，
0: 然后金果也不是每一个它都能够往外出的，
1: 确实。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加佩奇异果，我建议大家直接无脑冲金果了，
1: 哎，是的，
0: 金果的口感更好，金果的更加的舒适，而且更加的软糯，更加的甜。
1: 对，而且它的回甘度啊，就感觉像是蜂蜜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吃，不会有任何的这种酸涩或者突然之间牙疼的这种感觉。
0: 对，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吧？那当然了，今天更多的一些选择留给您自己啊。我们的这个加佩奇异果当中，金果呢是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
0: 238。
1: 另外一个呢，追求性价比高一点点的，或者呢是对你稍微说，哎呀，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酸口呢，也是能够接受的啊。毕竟性价比这个便宜了60块钱。
0: 178元，
1: 27克到30克左右，但是呢，就是不低于啊6.5斤。
0: 的确，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牙口不太好的朋友们，尤其是这段时间冷冷热热、冷冷热热、冷冷热热的，那选择到黄金的奇异果来进行补充一些维 C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您家里面好 ，OK。我自己也希望来够吃点开胃的，来选择到我们的绿果，178块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感受到了，办公室里面是不是此起彼伏？有些人，
1: 是的，我们单位就是，
0: 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建议大家呢怎么来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冰箱里面可以放的时间久一点。
1: 是的，
0: 两箱一起买
1: 啊，
0: 不要等待了。
1: 我把它两个等等，我把它两个这个叠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标识是一样的，你看到吗？不仅仅是原箱，这个盒子也是从新西兰这个一起过来的，对吧？原盒原装，就跟你一买这个高端红酒是一样。那除此之外，这边会有一个标签，就是在新西兰当地上市也是这样的一个条形码标签。然后这边呢是入到这个海关之后过关，然后进行检测，然后再进行上市。金果包括是绿果，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呀，外头有一些冒充加配的品牌的，
0: 有的
1: 感觉包装很多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看，
0: 连那个标都仿制它。
1: 是的，所以今天东方购物第一点保真啊。说句实话，在奇异果当中，加配的奇异果不算是便宜的，
0: 对，
1: 一定算是高品质的。为什么？它品质有保证，
0: 当然，
1: 对不对？那么，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点是正宗的来自新西兰的加配品牌的奇异果，无论是金果也好，绿果也好，这根据您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
0: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我在刚才有切了一半了，我再给大家
1: 好玩一下，对不对？
0: 哎呦，这样一勺下去。
1: 是的。
0: 你看啊，这个水就自然而然的，
1: 哎，你看这汁水浓郁吧，
0: 爆出来，
1: 对吧？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汁水哦，而是带有金果是这种黄黄的金色这种汁水。
0: 我要稍微的这样用一点力，因为稍微有点硬。咱们今天这个金果
1: 啊，是，
0: 但是你拿到家里面稍微跟苹果
1: 今天拿到现场的，我们金果大概是在6分熟，
0: 对，
1: 我们的绿果大概是在7分熟。那带回去之后，大概都是在这7分熟左右，
0: 一直在往下滴哦。
1: 对吧？汁水非常多，就算是6分熟的金果，它也是非常的这个，
0: 也是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一口咬下去啊，全部都是甜的口感。
1: 是，但您说的奇异果当中，我们吃的是什么？不仅仅是好吃的口感，更多的是它的一个营养成分，还能带您走亲朋友吃水给再亲自看看。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手已经开始发黏了
1: 甜度不高，
0: 甜度高，手已经开始发黏了，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走亲访友送你的时候，你说送别人什么样的水果？
0: 肯定送金果，要
1: 苹果、香蕉和橙子比较大陆货一点。
0: 对，
1: 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些特殊人群的话，那肯定就是首选我们的奇异果。
0: 而且奇异果这个东西不挑人群，
1: 对，是的，
0: 老年人牙口不好，你让他去啃苹果有点难了。小朋友，你说句实话，苹果呀，什么菠萝啊，这个东西你还要再考虑一下。菠萝有的时候还觉得牙齿会倒呢，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奇异果，选择金果238，30只，选择到绿果178，27到30只，全部重量都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但是 我个人觉得坚果的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嗯，
0: 是的。但是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点
1: 酸口
0: 的
1: 也可以，反正两个都是跟您自己不同的需求。
0: 尤其有小宝宝的女士，她可能有的时候来点想要来点酸的。
1: 哎，
0: 奇异果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身体比较弱的朋友们，
1: 嗯，
0: 来点绿色的奇异果。那么第一呢，口感不会是过于酸涩，
1: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加配产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其实也补充了大量的维 C，
1: 哎，
0: 这样呢，让您身体的抵抗力呢会稍微上一个台阶了。
1: 感谢728位顾客成功有回去啊，
0: 哦，
1: 对，现在我们的金果的备货真的是不多了，
0: 真的
1: 要抢金果的朋友们一定要是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了。
0: 对，最后的14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个加倍的奇异果，我跟大家说一定要吃这个金果，而且啊一定要买个头大的，吃上去更加的过瘾。因为我平时家里的小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我经常时不时到超市就会买一点。但大家都知道因为价格比较贵嘛，单只它都要卖到9到10块钱，所以基本上就紧着小朋友吃，可能不能全家人一起来分享。但在东方购我听说价格很合算，而且呢大家看水分特别多，新鲜度非常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囤一点，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哎，对的，最后这十三分钟时间，现在我们的筋骨的速度非常的这个卖得快，
1: 速度很快，
0: 但是就备货不多了。那一样是吃，我个人是觉得你一样是买家配了，
1: 直接闭眼冲筋骨，
0: 对吧？就只挑选口感更加甜的、更加糯的，就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筋骨也是在市场当中，松也是更加高端。因为说句实话，大家看价格都知道了，就定价，因为筋骨它的一个生产就是产出呢，它那个比例占有度，包括是稀少度更加少一点点，
1: 而且筋骨它本身的价格在市面上就会贵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238块钱、其实也没有贵多少，贵了60块钱，贵了60块钱，您就直接享受到我们的筋骨，而且个头也更大一点点，
0: 是，
1: 并且呢甜度更高，口感更软糯，那为什么不多花这60块钱？
0: 是一样要吃，吃点好的，反正也不是说一下子让你当饭吃，对不 对？
1: 对，
0: 每天吃一颗，补充维生素的各式各样的一些营养，包括还有我们说什么就叶酸呀、维生素 B 族呀、钾呀、
1: 胡萝卜素啊，
0: 对，
1: 这些都有。
0: 筋果当中维生素 B 族和钾含量是非常高的，而我们的这个绿果当中的维生素 C 稍微再略高一点点。
1: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消息啊，一篇文章啊，说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钾。长期喝咖啡的一定要补充身体里面的钾。
0: 吃点黄色的食品，
1: 对，
0: 香蕉啊，金奇异果，
1: 香蕉、牛肉、金奇异果，
0: 对吧？都可以。
1: 可以，
0: 电话线太繁忙了，那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手机 APP 来进行这个下单，还能再领礼减5元，好吧？
1: 02151119900。

0: 差不多的十一分钟时间了。
1: 是的，速度很快啊。您来看啊，咱们当然，咱们今天绿果也不错。嗯，绿果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想要吃一点的，绿果不酸啊。我再次强调，绿果是不酸的。燕华我知道的，嗜甜如命，一点酸都碰不掉了。
0: 啊，对，
1: 对吧？
0: 我就是说呢，就是我吃到绿果，我怕什么？怕涩。
1: 对，
0: 就一咬下去之后，感觉那种这个籽儿啊是涩涩感觉。我还吃到过是当中那个芯儿，绿果的那个芯儿，它始终咬不动。
1: 对，
0: 你啃好了之后，感觉像一根骨头一样在当中啊。还有就是绿果，你怎么放都放不熟。
1: 是，
0: 但加配的绿果，我觉得还是蛮好
1: 的。
0: 另外第一点什么，就是它那个品种软糯，对吧？
1: 对，
0: 我这个就给大家看它。
1: 哎呦，果泥就出来了，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用手就可以啊，
1: 哎、
0: 非常的软和糯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它那个甜度啊，包括是酸度啊，
1: 是
0: 适中。你说了绿果，你说没一点点酸，不可能的。
1: 当然，
0: 就是大概是在三七比例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口感来进行定。但是。好吃，能够入得了口，不是说奇异果营养很高，但是我没法下咽啊，这个很难，对不对？但是加配的奇异果确实是好吃。
1: 来，我来推的是金果了，我就更喜欢金果了，因为金果我说句实话，口感绝对不会踩雷，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只要吃到嘴巴里是纯甜无酸的，基本上拿到家里面的以后呢，如果说你觉得还是硬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和苹果橙子放在一起，或者就放在室温当中就可以了。
0: 这个天气蛮快的，
1: 这个天气很快的，
0: 对的，真的是。
1: 来，我们现在这个金果呢，因为它比较容易成熟，所以它还是六分熟的，比较硬的，比较硬的。
0: 你看颜色就知道了，
1: 你看
0: 它如果到八分熟的话，它会更加黄。
1: 你如果说等到八分熟的话，已经开始这里会出现透明的东西了，透明的一层了，
0: 对
1: 吧？咱们今天
0: 金果甜，就算是六分熟啊，它的回甘度和甜度还是在那边的。
1: 的确，
0: 毕竟人家是金果的品种。
1: 对，金果的这个品种培育出来，它本身就是为了更好的口感而培育出来。你看，这个果汁一出来，
0: 确实，
1: 然后关键是啊，跟大家一样，你看，我这样一捏，全部都变成各种各样的果泥了，看到没有？
0: 对，不要浪费啊，不要浪费啊，这个是金果啊，
1: 这个是金果，你看可贵了。
0: 只有九分钟的时间，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那第一点呢，东方购物今天是保证什么？保证是品质正宗，对吧？
1: 没问题。
0: 因为说句实话，你买奇异果都能买到，但是为什么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很简单，我们是能够保证是新西兰原香原香进口过来。
1: 对，
0: 每一颗当中，除了香当中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加配的标识之外，
1: 对，
0: 每一颗奇异果上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追溯的防伪标。
1: 这是绿果，对吧？金果上面也有，
0: 也有啊，都有的。感谢101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备货不多了，
1: 怎么来选择啊？绿果是178块钱，27颗到30颗左右，重量是一样的。来，我们的这个金果30只，238块钱左右。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字母能够再为大家立减5块钱，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优惠了。02151119900。

甜啊！这告诉给大家，我其实是一个坚果达人，我吃过无数奇异果的坚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坚果。如果说呢，我去买的青果的话，我会觉得它有点偏酸，然后甚至有点时候是偏涩的。但坚果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吃坚果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澳大利亚吃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惊为天人。我觉得它呢是有点像芒果那种鲜甜的热带水果的味道，一点都不酸。以前我就觉得猕猴桃它就是酸的，可是坚果它是纯甜。甚至呢，我会发现啊，它这个坚果的个头挺大的。以往呢，大概这个坚果的个头就到这里，小坚果。可是它的个头呢，是足以称之为比较大的坚果。你看啊，我帮你用我的那个拳头来比较一下，你看，跟我自己拳头也所差不多了吧？所以个头又大，然后又甜，又吃到那种芒果香甜的味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富含到了许许多多的营养元素哦。你还不来尝一尝？

0: 的朋友时间被霍霍过了啊，特别是我们的金果。那今天呢，能够保证是来自新西兰啊，原核原香，每一颗呢都是带我们的佳沛品牌标识的奇异果正宗。第二个呢，就是今天选择更加多了。
1: 对的。
0: 但是有的人说，
1: 哎呀，
0: 有绿的有金的，我该怎么选啊？啊，
1: 就选金果。
0: 一步到位，爱吃甜口的，就怕酸涩的，你就选金果。
1: 就选金果，
0: 不用挑了，238块钱，今天30克带回去，不低于6.5斤的一个分量，非常的性价比高。那还有呢，就说我不在乎酸，但是我在乎涩，稍微有点酸口也挺好吃的。那我追求性价比的，
1: 来，你可以，没问题，
0: 对，178块钱绿果，
1: 这是新西兰佳沛的绿果，
0: 是的，
1: 佳沛的绿果和你市面上买到的猕猴桃是不一样的这个品种。它可以说在整个的培育过程当中，几乎把酸和涩的这个味道啊，过滤掉了一大半儿。它会稍微带一丢丢的酸，但是涩味是一点都没有的。
0: 是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因为它的一个品质啊有保证，你知道吗？佳沛品牌，因为它要保证在全球当中的市场占有率和高端的一个奇异果的占有市场。
1: 对，
0: 它每一颗的果实都要过它的那个叫做过筛。那它过筛当中会有营养成分，会有甜度啊，它那个甜度糖分也能够。也能够测出来的，然后呢，包括当中那个软糯的程度，有些测出来它品种这颗，哎，你说长在一棵树上，哎，就是那一颗种子，它可能没有这个晒到太阳，
1: 对，
0: 对吧？被掩盖住了嘛，它可能就是生长发育不是很好的。
1: 当然，
0: 那这颗过筛之后不合规，不合佳沛的规，这颗就不能够流入到佳沛品牌那个标，
1: 它就直接就埋到树底下当成肥料了。
0: 所以，就是所有的那些有这个佳沛品牌标的，就是经过他们的严格筛选，筛选完说哦。合格，这是合格的，
1: 对，
0: 能代表我们品牌出来的，
1: 而且每个标
0: 每一个是贴上标识，
1: 每个标都带一个二维码，哎，都带一个这个条纹码，
0: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而且写明品种，一个是我们的桑购的，一个是我们的 green， 对吧？green 就是绿果，桑购的就是金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金果好了，
1: 金果再切一个吗？
0: 哎，再切一个好来，因为大家喜欢吃这个奇异果，就是觉得要第一点营养，对不对？
1: 对，
0: 很丰富。
1: 哦，
0: 第二点呢，就金果当中它甜度够甜，然后不酸涩。还有软，
1: 关键是你看这半边啊，
0: 对吧？
1: 你看这边已经开始透明了，就说明它的这个熟度稍微好一点，
0: 软硬适中。还有它不需要削皮，就你可以自己包，包着也能吃，带出去也可以。
1: 对，
0: 在家中当中一切，甚至像我
1: 拿个勺子，就这样
0: 我吃佳沛的金果，我就用手直接掰的，我连刀都不用的，因为它软嘛。掰完之后用勺子咬，或者直接用牙子
1: 直接用牙啃就行了，
0: 对的，
1: 对吧？这样转一圈以后，然后你就这样。就这么一挤，对准嘴巴，
0: 然后当中那些果汁哦，也可以自己再喝下去，对吧？所以呢，就是好了，好吃的这个口感，大家说，哟，奇异果在陕东也蛮多的，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尝过试过之后呢，
1: 还是
0: 认准说一样吃了，我一样吃奇异果的，我认个品牌吧，认准佳沛。
1: 佳沛的市场占有率高是有原因的，首先口感一直很稳定，它不像别的农产品，哎呦。今年的酸，明年的甜，没有；今年的小，明年大，没有。这个就是人家统一的好处。哎，
0: 它的规格呢也是有规格的。我们今天就要第一点承认，就我们的金果带回去不是什么那种特大个的，
1: 对不是特大果。
0: 我们是啊，这个30颗6.5斤的一个分量，238块钱，在金果当中属于性价比非常合适的一个啊这个产品了。
1: 绿果呢，选择到我们是27到30颗，也是6.5斤，然后呢178块钱，划算一点点。但是绿果你不要担心它特别酸啊，可以说几乎没有酸味。
0: 绿果它只能跟绿果比，绿果它在绿果品种当中是属于这个非常棒的这个可口，但是如果跟金果比呢，确实甜度当中不如金果
1: 少一点点，对吧？
0: 但是虽然它价格也是更加优惠了，立刻来抢线，
1: 加油啊！02151199000，耶，其实。它这个其实如果说只卖金果或者只卖绿果也行。

0: 时间，我们的金果备货大折扭的小几十组了，要买金果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然后呢，东方购物呢是保真啊，很多人喜欢一些，包括是相信东方购物。
1: 是的。
0: 说句实话，在外头你看到盒子箱子蛮像的，我曾经上过当的，我想呀，这个是佳配嘛，他也没跟我说，也没标，然后我买回去之后怎么跟之前吃到的佳配就不一样的？
2: 你仔细一看，英文字母不一样。
0: 对。对标了它的那个包装盒，
2: 哎呀，包装一模一样的，
0: 对，绑都，对吧？
1: 就是买。
0: 仿冒他的了，
1: 对，想找李逵，找到了李鬼吗？
0: 确实，而且他那个上头也贴那个标啊，一看不是假的。
1: 对的，
0: 他那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字形、字体，包括是每个
2: 字体都仿照他。
0: 是他，甚至于是两个字母就颠倒一下，你以为是佳配，其实买到假的了，
2: 就买到了月历月和雷币。
0: 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第一点保真，第一点呢，保真是来自新西兰的这个直供的。第二点，原箱啊，从新西兰这个
2: 归
0: 过来。除此之外，佳配品牌
2: 也。
0: 品牌放心的，
2: 全部都有啊！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金果的价格238，强推金果30只，直接到家就可以品尝了。
0: 6.5斤啊！
2: 想要尝一下我们的绿果的也可以，27颗到30颗左右，为大家做到的是178块钱，性价比更高，看您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不仅仅能够更快速的订购，而且还可以插队，还能再立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

0: 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注意光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1: 对，
0: 而且今天是在高磊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1: 是的，
0: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1: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0: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们，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前面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1: 对。
0: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1: 对，
0: 好吧？
1: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0: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们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1: 天哪！
0: 你看这边的海参啊，
1: 我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0: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1: 是。
0: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1: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0: 先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个刺儿也太漂亮，
0: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型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1: 对，
0: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1: 对，
0: 这个透着白光的，
1: 对对对，
0: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1: 海龙须，
0: 哇，对，
1: 漂亮，
0: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1: 要我怎么样
0: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1: 把它扒拉出来，
0: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1: 对，
0: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1: 是，
0: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1: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0: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的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切完，来，
1: 这个品质真的非常好，就是为什么叫辽参，叫刺参呢？
0: 因为它那身上的刺儿啊，一看就知道了。我在家是不干活的，就是切的可能有点粗糙，但是注意观众朋友们，它基本上我这刀工，你看每一根海参基本上它都可以单独的立起来，对吧？
1: 对，关键你看它这个海参的肉质啊，肉质非常的紧实，看到没有？就它整个的肉壁非常紧实，其实像这个海参直接捞起来就能吃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海参怎么吃？我自己这样的吃法已经吃了3年。不要你品海参，你千万就海鲜这个东西，其实加任何佐料都是浪费。你就这样直接我刚刚直接拆开来，直接倒到水里面。入口，
1: 会有腥味吗？
0: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你
1: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
0: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1: 拿一个这个
0: 对，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1: 哎，
0: 有腥味吗？
1: 哎，真的很好吃，
0: 是吧？
1: 什么都没蘸，
0: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四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1: 哎、它有股清香味儿，
0: 咱们放到了哎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变高大上了，
0: 是不是？对对对，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1: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林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0: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三套。
1: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0: 对。
1: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0: 对。
1: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0: 对。
1: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0: 对，
1: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0: 对。
1: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211-990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对，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晓得吗？
4: 无所谓汤色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点上去，对，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物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

0: 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三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开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其实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3: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2: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4: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5: 对呀，对呀。
4: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5: 得5年以上。

0: 海参，对。
1: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0: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1: 啊，这都不能要啊？
0: 不能要。
1: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0: 捞上也没有办法。
1: 太小了是吗？
0: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1: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0: 对对对，他回收。
1: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
0: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1: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到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1: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1: 对，
2: 对不对？同仁堂。
1: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1: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2: 给你这么多海参，
1: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2: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1: 我
2: 刚才不是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1: 你自己看一下，
2: 对，
1: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2: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1: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1: 你看，
2: 对吧？
1: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2: 对，
1: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9900。
3: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4: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3: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4: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3: 对，
4: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3: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5: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6: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5: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6: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盘。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

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
0: 嗯，
1: 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
0: 嗯，
1: 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0: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
0: 哎，
1: 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2套。加2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2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对吧？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精彩，还你讲起来，捞一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我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这我就先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点给了亲们，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能弄弄的去，弄弄你去。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
0: 啊？你吃吧，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丽老师在这边吃的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800-0011-0211-9900。
2: 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要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3: 对呀，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3: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3: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3: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3: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3: 对，这样式都得溜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3: 对，他回收
2: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也不选那种大，
3: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丽，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东汤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哟，不喜欢吃海参。我告诉大家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其实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2151119900。
4: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5: 对，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
6: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点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葛末只好把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啊，讲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5: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吃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

0: 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捡一捡一袋可以吗？现场捡一袋给大家感受，来来，现场捡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2: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
1: 对，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捞一
1: 下，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
2: 好，
1: 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哟，我问问，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一样的事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2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4: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3: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
4: 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西餐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2: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5: 对呀、啊、对呀、啊、
2: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5: 得5年以上的海参。
4: 对对对。
2: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5: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2: 啊。这都不能要啊？
5: 不能要。
2: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5: 捞上也没有办法，
2: 太小了是吗？
5: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2: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5: 对对对，他回收
2: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5: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告诉
1: 大家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给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是我的。嗯，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嗯。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1: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啊，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都囤些什么样的肉呢？像我们家的话，就少不了牛肉，尤其是牛蹄筋，太好吃了，高蛋白低脂肪啊。今天呢，我们的私厨故事的牛蹄筋啊，大组合有优惠哦，给大家加赠了一袋我们的原切牛腩。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乌拉圭古寺的牛蹄筋啊，这个组合上一次卖的非常的好，因为大家其实有些时候吃牛肉吃腻了，就想吃一点那种带筋的，对吧？尤其到夏天，咱们卤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那今天这个节目您一定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我们加赠了价值50块钱的一整斤的巴西的原切牛腩，都是原切的肉。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多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的呢，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略过啊，因为没有那么的划算。你看一下，268，两包咱们的牛蹄筋就是1公斤啊，2斤带回家。但是您看这个啊，388块钱，4斤的牛蹄筋儿，还送您一袋我们的牛腩哎。刚刚那样一算的话，1斤是100多块钱，130多块钱。但是你这样算一下，我们这个一袋就70来块钱，
1: 一斤才70多块钱了。
0: 天哪，
1: 这基本上就是
0: 牛蹄筋这个价格，
1: 对吧？
0: 我说小邓，你这次又要亏本是不是？你这两天
1: 因为
0: 给大家的福利很多呀，
1: 因为现在是618，对吧？618，我们作为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是自己就是品牌方，那怎么能错过这样的一个给到大家回馈的这么一个机会呢？对吧？一年也就这么一次618的一个时候嘛，对吧？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它品质好在哪里？哎。
0: 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础的一个样子、啊、
1: 对，您收到货的话是这样透明包装的、一袋就是1斤，里面的这个咱们看啊，注意标签信息，第一个配料只有牛蹄筋，看到没？牛蹄筋，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原产地是乌拉圭。哎，这个牛蹄筋我们都是用到的整条的牛后腿的长蹄筋，原切的，100%原切的，不会再进一步的去给它漂白上色、或者说加一些调味品，整条的牛后腿长蹄筋原切，而且的话它正常它是有一些那种油啊，或者那种什么那种油边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给它去掉，而且选用到的是200天的古寺的牛肉。
0: 是的，
1: 这样的牛蹄筋就是富含非常丰富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的，我们一说啊，那个乌拉圭的牛肉品质都是特别的棒。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
0: 而且对的，我们这个就是什么给大家化冻好的，
1: 这样是我们它正常是一整条的，我们给它分切了，就是用 GB2707 的一个标准，我们只做这样的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这种蹄筋的这个芯，它整条带旁边的这种都是保留的。哇，不管是您喜欢吃那种中间的还是边上的那种都可以吃得到。这就是整条原切的100%原切的牛蹄筋。
0: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都是什么淡淡的那种粉色。
1: 对的，您可以看得出来啊、如果它是经过那种什么漂白呀、或者加了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它颜色不是这样自然的啊。
0: 是的，
1: 您看我们这个颜色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0: 没错，所以大家啊，我觉得平常你在买一些这样牛蹄筋的东西啊，一定要去用心的去挑一挑，我们是没有任何抛的药水啊什么的，啥都没有。而且就给大家看一下，您所担心什么抗生素啊农药通通都没有啊，我们给大家保证未检出抗生素未检出农药，所以家里的小朋友呢，哪怕是我们孕妇啊，也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这个季节吃点牛蹄筋啊，真的是特别的好，对吧？
1: 补充
0: 一点我们的胶原蛋白，让你脸 QQ 嫩嫩的、是不是？
1: 对的。
0: 来看一下我们的菜吧。
1: 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吃的频率会比较低一点，一个是这个食材比较少，而且比较贵啊。你想一头牛身上它有几条这样的后腿蹄筋啊，对吧？
0: 真的很珍贵的，
1: 很少很少的。而且的话这样的它一般会跟其他的一些菜炖到一起，你看这个是咱们做的一个卤菜
0: QQ 的，
1: 里面的胶原蛋白全部都化出来之后做成一道这样的一个凉菜，到夏天你不管是咱们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咱们作为一个冷盘短短，对吧？你就吃作为一个前菜来吃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0: 我跟你讲这个蹄筋啊，就是怎么说呢，软烂好吃。牛蹄筋在外面很贵的，
1: 非常贵，牛蹄筋非常
0: 贵的。
1: 而且不是说你想买，有些时候你想买到那种好的，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0: 好 Q，
1: 很 Q， 但是它是那种不腻，对吧？
0: 很好吃。
1: 就是它把胶原蛋白都化在里面，它不是那种脂肪化
0: 的。我觉得牛蹄筋啊，就是吃起来有种幸福感，因为蹄筋啊其实它吃起来没有什么负担嘛，高蛋白低脂肪，不像肥肉一样。 但它是又好吃又健康又低脂。
1: 对的，
0: 你这样子卤一卤啊，夏天我跟你讲，你去煮一碗面，
1: 你就类似于
0: 放两遍，
1: 类似于牛腱的一个做法。大家都知道，你卤完牛腱之后，你要放到它冰箱里面，等它冷却，然后再能切得开，对吧？为什么？就是等它那个里面板腱里面含的那个牛筋，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冷却之后才能切得出来。
0: 太好吃了，真的 QQ 弹弹的，在嘴巴里面就是在跳舞一样，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呢，朋友们，性价比很高。我觉得叔叔阿姨啊，马上要到各种节日了。家里边肯定是要备些这样的硬菜的啊。今天的性价比有多高呢？常规的话我们是没有这个的啊，是没有牛腩的，就是四包牛蹄筋388。但今天小东说了618，给大家一个福利，
1: 618、
0: 哎，给大家一包福利，我们的牛腩送给大家。所以你看五包带回家是388，平均一包的话只要多少钱？70来块钱，对吧？小包的话我觉得小组合不建议大家去买，为啥？因为你这样来算一下啊，叔叔阿姨都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来这样算一下，两包两斤带回去是268，那一包价格是多少钱？
1: 134。
0: 但是这个是多少钱？70多。
1: 对，
0: 是不是朋友们直接拍这个大组合啊，真的很好吃。夏天多吃牛蹄筋特别的好，补充点胶原蛋白，让我们皮肤 QQ 弹弹的，而且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好吃！就这个牛蹄筋啊，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停不下来。现在的话已经第二块在我嘴巴里边了。
1: 其实大家平时如果吃牛肉吃的也，大家看啊，现在就是我们在人工去精修，然后去做到一个切割的一个步骤。
0: 对的，
1: 我们执行的 GB2707 的标准只能这样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添加剂、加黑胡椒都不行啊。所以也就不会有您担心的什么我是不是给它漂白了、上色了，
0: 或者说
1: 加了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啊。这就是牛蹄筋本来的一个味道，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什么？乌拉圭古寺200天以上的牛蹄筋，每一个都是说就是叫什么牛后蹄的，
0: 对，后腿的整条的它的什么蹄筋，
1: 对的。
0: 你想啊，一只牛有几根蹄筋？那也就
1: 很少的呀，
0: 也就那几条吧，对不对？
1: 咱平时去菜场买菜，或者说你有一些熟悉的一些老板，你可能还会跟他说，你给我留一点点牛蹄筋，对吧？我回家炖个汤或者做一下筋头巴脑这样的一个菜可以用得上，
0: 是的。
1: 你正常平时去买很难买得到，
0: 对。
1: 因为这个原材料确实比较少一点，
0: 没错，
1: 包括像我们其实备货也不会备很多，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是比较少的。
0: 对，真的每次做蹄筋我觉得特别幸福，因为在市面上其实你吃一锅那种蹄筋啊，就是牛蹄筋煲，
1: 对，
0: 可贵了。我跟你讲，它最多给你放一点点几块那种蹄筋，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比较便宜的肉了，对，
1: 为什么？包括您去吃那个筋头巴脑锅，或者说那种火锅，您去看，牛腩、牛筋、牛肚，它里面放的多的，它一定是牛腩。为什么？因为牛筋它的成本是高的，牛筋它是贵的，牛筋它是比较少的，对吧？您像它夏天做成凉菜也可以，您炖一炖去，咱们做成一个热菜，包括咱们面前做的这种锅，你跟其他的肉类、菜类，你加炖到一起去做到这个菜，它里面的那个汤啊。非常的浓稠，
0: 是的，
1: 那个汤都非常非常的鲜。
0: 蹄筋啊，我觉得各种做菜都很好吃，因为这种原料它本来就很好吃。
1: 对，您看，
0: 对不对？
1: 您看我这个牛筋，轻轻的一
0: 吃，胶质满满啊、哦！
1: 对，你看 ，Q 弹，非常 Q 弹，这样的一个蹄筋，吃起来它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哦？
0: 对，
1: 我觉得它不腻的、哦。
0: 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你肯定是很喜欢这样的口感的，因为蹄筋啊。口感又好吃，对不对？营养也丰富，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然后里边的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吃，尤其夏天吃啊，没有任何的负担。
1: 我跟你说，像我直接拿到手上，拿到手上你都能看得到，这个牛蹄筋它是非常 Q 弹的，我拿到手上甚至轻轻的一拉，你看，有点化在我手上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胶原蛋白的这种胶质，你看。非常非常的软糯，哇，
0: 你想象，
1: 但是肥而不腻，你看它还有弹性，
0: 它是完全跟那种肥肉是不一样的口感啊。你说你带回家卤一卤，或者是那样子做一个煲，做一个汤，我跟你讲，营养又丰富，而且又好吃。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今天啊，这个小组合我就基本上不想说了，为啥呢？因为明眼人一看啊就知道这个没有人家大组合划算。大家看一下，我就拿它来做这个对比吧。268，两袋带回家，一袋是多少钱？134，对不对？就这个价格哦。再往下您看，大组合4袋牛蹄筋，一袋牛腩，总共是5袋带回家是388。打开计算机去算一算，或者您心算一下，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是不是？那边的我们小组合的两包。对不对？一包相当于我们的两包，对吧？直接买大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
1: 您想尝尝鲜的话，您可以订个小组合试一下。
0: 哎呀，
1: 但是如果您是觉得说会过日子，大家会算的，您算也算得出来。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啊，这个牛腩，这个牛蹄筋啊，你直接买大组合就好了。为啥呢？因为好吃。就是你很快就会做完，
1: 而且
0: 就是再过几天要端午节了，
1: 适合夏天。为什么说适合夏天呢？因为大家夏天想吃一点就是不腻的一些东西，但是又想补充这种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对吧？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大组合，我们既有牛蹄筋，我们还给您送了一袋牛腩。
0: 对呀，真的。
1: 而且您一次烧菜或者炖汤也好，这样一袋的牛蹄筋您是用不完的。
0: 一斤的含量，
1: 你相信我，你是用不完的。你最多用个一半已经很多了，用了一半，剩下的你就往冰箱一放，你就继续放着就行了。一半拿出来炖。炖出来的汤也好，那种砂锅也好，或者说那种红烧的菜也好，它的风味是不一样的，它汤的那个质感，它的胶质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的蹄筋啊，朋友们，不注胶，不注水，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就只有一项，就是牛蹄筋。我们来看一下配料表里边，只有一项啊，就是牛蹄筋。而且的话，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只做原切啊，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处理。而且您看，我们的原产国。乌拉圭，对不对？之前很多叔叔阿姨，你去买一些什么牛腩也好，牛肉也好，就要选这个地方的，因为它这边的这个牛肉的品质也非常棒嘛。
1: 对的，
0: 我们是古寺的，对呀、古寺的牛肉啊。而且的话，蹄筋的这个部位真的是比较稀少，对不对？
1: 对，很少，因为我们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后腿的一个蹄筋，那它就更少了嘛，因为 你去想吧，总共一头牛身上它才能有几根蹄筋？我们是做到的，整根的蹄筋人工精修，去油去毛，然后的话做到的一个原切的标准。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
1: 很 Q 弹，
0: 我跟你讲，真的很诱人。蹄筋啊，你这样子卤一卤，当时那个这个牛蹄筋的一个卤的。哇，我跟你讲，好好吃！刚刚我吃了两条了，特别好吃，就像果冻一样。然后呢，你带回家之后就这样子，去买一个那种卤料包，或者您自己会卤的话，卤一卤，香的不得了。
1: 我们这里面还加了一点点牛肉啊。为什么我们这个赠品选择给您送一斤的原切的牛腩，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他拿牛蹄筋来炖汤、红烧，或者说做这样的卤味，他都是需要牛肉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送您其他的东西了。直接送您巴西原切的，也是原切的这个牛腩，也送您一斤。这一斤我们当主品卖的是50块钱一斤。
0: 是的，是的，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之前比较了解我们的，所以故事真的，我觉得小东这次确实是很大方，
1: 因为618嘛，
0: 太划算了啊！就我们再来说一遍吧，我们今天的小组合，我就直接不要看啊，268是两包，一包只要130多块钱，不划算，直接看我们的大组合，大组合388。给您多少包？5包哦！您这样一算，一包只要70来块钱，性价比肯定是首选这个呀。而且过两天要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我们都需要吃到这样的一些硬菜了，对吧？端午节招待客人肯定是需要的，咱们做做菜，我觉得特别好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我外头呢，一直去要去买个牛筋呢，牛蹄筋呢是蛮困难的。
3: 老少有机会能够买到伊。
2: 进口和国产到底是两样不一样啊？
3: 带了眼奶香味，而且呢香糯酥。
2: 就牙口不好的才可以吃，伊是香香糯糯的，很有嚼劲的，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要吃的。
3: 一个牛筋呢，一包呢是这个500克，一家人家呢三口之家，伊正好摆点辅料或者就搿能介烧烧才可以的。
2: 是我的最爱，为啥？因为我喜欢好看要漂亮，而且伊是打高蛋白低脂肪，就经常性会得补充一个么子。屋里向孙子啦、老人啊，吃了老好啊，真的不错。

0: 觉得啊，一道菜好不好吃，很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原料好不好。如果原料不好，我跟你讲，就是大厨神厨来了都做不好。我们的这个牛蹄筋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新手小白也可以做得很好吃。你知道我吧，我是真的是今年才开始学做饭的。这个牛蹄筋我带回家，我跟你讲，我做的那叫一个好吃，我家里人都夸疯了，说你怎么有这么好的手艺？我说真的是这个牛蹄筋太好了呀。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的一个原切的牛蹄筋，而且是骨饲200天以上的，这是我们原材料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嘛，就是进口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去对它做了一些检测，去检测抗生素啊，包括农药这些兽药都是没有检出来的，您可以放心的囤。而且正常的话，牛蹄筋价格也是比较贵。
0: 对，
1: 各位会买菜或者说会烧饭的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牛蹄筋正常您去买，一个是难买得到，另外一个价格非常高。
0: 对，
1: 那今天的话，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档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618促销加赠。今天常规组合我们是388块钱4包4斤，但今天的话再送您1斤原切的牛腩。
0: 是的，
1: 这个是额外送给您的。
0: 真的，我觉得啊，大家夏天肯定要吃点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蹄筋可以多备一点。关键是今天还这么划算呀！你说依照平常的话，牛蹄筋咱们可能什么舍不得买，有点贵。但是今天啊，这个性价比我真的是绝了，朋友们，5包带回家，我们用4包牛蹄筋，还有1包的牛腩是送给您的啊。常规是真的是没有这个的。您这样一匀，5包下来1包多少钱？只要70来块钱啊，朋友们，你去超市上。去超市看一下正宗的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牛蹄筋，我跟你讲，要上百的，一斤要上百的，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你说你能错过吗？
1: 对，而且咱们平时去外边喜欢吃这种筋头巴脑锅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做法的，它里面不是会加牛筋牛肚啊牛腩这些吗？您去看牛筋它加的肯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牛筋的价格在里面是最贵的呀，对吧？
0: 对，是的。
1: 所以你如果在外面你觉得吃不过瘾，或者你平时啃那种牛肉的骨头也好，或者吃牛腩，你就是喜欢吃这种筋筋拉拉的，那您就买这个一袋的话，您可以分成好几次去烧，您就一次烧肉的时候或者烧汤您就加一点，
0: 对的，
1: 对吧？整个汤的口感都不一样。
0: 让大家来安心一下啊，我们都是什么整条原切的啊，
1: 对的，
0: 是牛后腿长体筋，是整条的，它不是那种碎的给大家分开的。并且我们使用什么 GB2007的国际这样的标准原切，人工精修，去油去牛毛，就非常的干净，而且保证不漂白不泡水，出来颜色就是淡淡的粉红色啊，它这种原本的一个颜色在的啊。
1: 对的，
0: 并且我们什么200天的骨饲的牛，乌拉圭进口的，富含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所以很适合我们叔叔阿姨夏天去吃啊，去补充一点 QQ 弹弹的，对不对？
1: 包括有一些阿姨她喜欢，或者姐姐她喜欢那种吃一点胶原蛋白，因为觉得说 哎可能对皮肤或者什么会有一些好处的，对吧？您平时想吃胶原蛋白但是又不知道吃什么好，对吧？咱们来补充一点这种牛蹄筋，对吧？
0: 对，我觉得牛蹄筋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性价比极高。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话我都不推荐大家说就是直接买，我跟你讲今天你就闭眼冲直接买。为啥？你看这个小组合啊，小组合我们是多少钱？268是2袋，你这样算一下，1袋多少钱？134，是不是啊？记住这个价格。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388有几袋？1、2、3、4，还送你一个牛腩，一共5包，而且牛腩也是1斤的哦。388
1: 都是原切的，
0: 一袋多少钱？70来块钱，朋友们，这个性价比哦，我跟你讲，你错过之后你真的找不着了。
1: 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牛蹄筋烹饪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的，你可以跟牛肉烧在一起，或者跟牛肉一起炖个汤，对吧？
0: 对，
1: 包括你自己去做到一个红烧的一个菜，因为把这种胶质化到那个汤里面，你吃过那个猪皮冻吗？就是
0: 哦，吃过。
1: 它其实就是把猪皮里面的胶原蛋白化到那个里面，然后去给它切的嘛，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今天您吃到的这种是用牛蹄筋做的，
0: 牛蹄筋可完全不一样，
1: 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老好吃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清炖的啊。夏天我们要讲究什么？夏天要清补。
1: 您看，
0: 清补的话，
1: 我先给您看一下它这个汤啊。它这个汤它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汤，
0: 胶质感
1: 里面的胶质您能看得出来的，
0: 天哪，黏黏糯糯的。
1: 这你如果等它凉了之后，这就是一整个冻，就是一整个那种类似于猪皮冻的那种
0: 感觉。我跟你讲，这个吃到这个身体里面，我跟你讲，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营养
1: 啊。这个炖的你看我都有点夹不起来，我用夹子轻轻的一夹，它其实就化开了，
0: 太诱人了，
1: 化开了，你看就化开了。像这样的一个牛蹄筋，我觉得就是你大人小孩吃了都没负担，而且补充的这种营养的话，
0: 是的，
1: 基本上拿到手上它就化开了。
0: 牛蹄筋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怎么吃都好吃，你不管是做汤还是说做一个煲，还是说做一个这个我们的卤的， 对吧？冷吃热吃都好吃。这边的话，我们有个凉菜啊，我觉得
1: 这个凉菜我刚试了，非常好吃。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夏天你怕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样子的牛蹄筋做冷吃啊，做冷吃，然后你这样子切成小块，你看到没有？稍微改改刀，哇，招待客人
1: 这个是那个牛蹄筋的是中间的那个腱心呢、啊、
0: 我的天哪，
1: 就是它的那个腱心里面
0: 的啊，
1: 那个心那一块就是比较有韧性一点，
0: 吃上一点配一碗米饭、我觉得中午饭这个真的又营养又好吃又健康啊。
1: 对的，你关键平时咱们吃牛肉吃的够多吧、对吧，你可能牛腩牛肋排这种牛肉吃腻了，对吧，
0: 太幸福了。
1: 咱们在烧菜的时候加一点点这个牛蹄筋，它的口感它就不一样了。
0: 它如果说煮久一点，它会变成那种糯糯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会粘在你的上腔上面，就会有一种很醇香的感觉。
1: 你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嘴巴上嘴唇跟下嘴唇它是
0: 粘在一起的，
1: 它是粘在一起的。
0: 当然的话，这跟您炖的时间的长短有关。如果你喜欢吃硬的，偏硬一点的话，就炖这个时间就短一点
1: 就可以了。喜欢软糯一点的，咱们高压锅稍微时间压长一点，对吧？
0: 是的，
1: 你就能做到这种我们这种入口即化的这种口感。
0: 今天我俩还在聊啊，说这次618我们这个力度是真的强。我和小邓已经做了很多次牛蹄筋也好，牛腩也好，但今天这个力度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吧？
1: 今天这个组合是新的，也是第一次出现啊！388块钱，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一袋的一斤的牛腩的，没有这一斤的。就是4袋4斤388。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大方呀？
1: 所以我们叫加赠促销嘛？为什么？就是在618回馈给一直支持我们的一些叔叔阿姨。
0: 这个故事还是够义气啊，还是可以的。给大家，我觉得这么大方啊，所以的话，朋友们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性价比特别的高。您去超市，您去这个市场上去看一下啊。这种进口的乌拉圭的牛蹄筋，而且是整根就是原切的哦，没有做任何的这种处理的这个我们的牛蹄筋啊，市面上真的是要100块钱出头的。所以今天啊，70块钱一袋，我们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零211511999000。

0: 哇，牛蹄筋的话真的是一个你一吃啊就是真的停不下来的一个东西啊，
1: 它适合很多的一些受众。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喜欢踢球的，哦，或者说就这种运动量
0: 长身体的
1: 运动量比较大的，对吧？
0: 对，
1: 你平时给他吃牛肉已经吃的也挺多的，对吧？有些时候换换口味然后再补充一点胶原蛋白，我觉得是需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些叔叔阿姨，对吧？你可能对自己的一些皮肤你觉得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胶原蛋白的，对吧？我觉得也是可以吃到这种牛蹄筋，因为它就是富含的就是胶原蛋白嘛。
0: 对，我觉得牛蹄筋啊，朋友们，就是你一般你去买的话想买到优质牛蹄筋还是比较难的。
1: 哎，
0: 因为一只牛身上它也没有几根蹄筋，更别说我们是原切的。
1: 对，您看
0: 整根的，
1: 它原材料是这样的，就是一整条的嘛，对吧？它其实你看我们现在在去油边，就是人工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些要给它去掉的，不然您买到手上的话它不就很多的那种脂肪
0: 啊
1: 会占您的分量嘛，对吧？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掉的，然后再做一个切割，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步骤了。
0: 是的，
1: 在后面就是包装起来，没有再进一步的什么加盐加黑胡椒，
0: 没错，
1: 或者加这种添加剂去漂白去上色，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我们就是100%原切。
0: 对呀，所以你想啊，你去市场上去买一根原切的牛蹄筋，你跟人家说你帮我把这些这个油边边都削掉了，
1: 人家不
0: 会搭理你的，这个损失在你的，人家直接把你轰出去了好不好？哪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大家省事儿了，不需要你去修，不需要你去切，带回家之后解冻就可以烧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啊。而且牛蹄筋的话基本是老少皆宜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对吧？你做一个煲也好，做一个这种冷吃的热吃都好吃，关键什么，富含满满的胶原蛋白，你吃到皮肤里边，对不对？感觉短短的 QQ 弹弹的，
1: 就不管是作为主菜还是辅菜的一个原材料它都非常合适。你就今天就红烧一个牛蹄筋也可以，对吧？今天我烧牛肉的时候我加几块进去，
0: 是，
1: 对吧？它整个汤就会非常的浓稠，包括到你看它其实我们不是有一道菜叫做佛跳墙嘛，它里面那个汤不是特别浓稠嘛，它就是用蹄筋呀花椒啊这些富含胶原蛋白的这种原材料给化到那个汤里面，所以你喝起来那个汤就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稠，对吧？
0: 所以啊，平常啊总觉得牛蹄筋贵不舍得买的，今天我觉得您不用犹豫。为什么啊？确实就这个性价比啊，是小灯自己都没见过的啊。他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牛腩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给大家来赠一包，没有说我们减20块钱，对吧？
1: 是这样的，上一次我们那档节目不是卖得很好吗？就常规的388四斤四袋的牛蹄筋卖得很好，然后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他其实也是跟牛肉在一起炖汤或者红烧的嘛，那我们正好618要回馈，赠品送什么呢？那我直接送你一斤原切的牛腩不就好了吗？
0: 是啊，
1: 对吧？那你就省得自己再去买了。
0: 对啊，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这个史无前例的一个优惠啊，我就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5包带回家啊，5包，4包牛蹄筋是我们的一斤装的啊，还有一斤的牛腩也是送给您的，388带回家，你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多高？
1: 对的，
0: 5包平均一包价格是70来块钱，
1: 是
0: 平常哪能见到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牛蹄筋啊？常规的话，你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啊，没有100来块钱是下不来的。
1: 对的，包括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牛蹄筋的这个品质，您就能看得到，
0: 非常的棒啊！
1: 它是一整条。中间的全部都保留的，中间带边上的全部都保留。你看中间的这个，这个牛蹄筋的
0: 啊，
1: 这个心，你看，对吧？你平时可能买到的一些牛蹄筋，是不是中间这个心它都不给你啊？因为这个心它是很贵的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而且你要看一下，
1: 一整个都保留的。
0: 你买到的牛蹄筋。

0: 你要是平常煮一个面啊，你放上两个，我跟你讲，老香了，
1: 很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会受到全家的一个欢迎啊。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就它这个味道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你自己带回来也可以做，很方便。而且的话，你可以和牛奶一起这样拼一拼，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又可以这个我们补充满满的胶原蛋白，非常推荐。那冷菜有了，热菜也可以，
1: 热菜
0: 同样可以做，是不是？
1: 我们红烧嘛，直接来红烧，作为主菜来红烧，
0: 是不可
1: 以？当然可以啦，对吧？我们这边就用土豆炖了一个，你看，哇，土豆炖牛腩你吃的多，土豆直接来炖个牛蹄筋，你尝尝看。
0: 天哪，
1: 轻轻的一扯就扯开了，你看这种筋就不是那种脂肪的那种感觉，你就会感觉到它，你看起来是。就是有这种黏黏的，有胶质的，非常糯，但是不是腻的那种口感。你看一整块，你看，
0: 朋友们，为什么市面上就是你能见到这个炖牛腩，很少见到炖牛蹄筋？
1: 因为牛蹄筋
0: 为什么？因为太贵了，是吧？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价格带回去之后，这样子炖一炖，你也不觉得心疼？我得夹一块这个尝一
1: 下，夹起来还有点黏我的这个夹子，因为它就是黏黏，您吃完之后嘴巴都是黏黏的。
0: 是的，平常啊，爱美的女士想要对吧，胶原蛋白补一补的，我觉得这种啊牛蹄筋之类的东西就要多吃常吃啊，
1: 对的，
0: 而且很好吃。
1: 但咱们话说回来，您是要吃的实惠，要吃的品质好，对吧？今天品质我由我们东方购物给您把关，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给您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乌拉圭原切的整条后腿的牛蹄筋，而且是100%原切，没有做到什么再一步的注水啊、泡水或者去做到漂白，没有的。
0: 是的啊，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9分多钟的时间啊，所以赶紧要抓紧时间订购了。小组合不太推荐，为什么？性价比不高，一包的话下来要130多块钱，大组合您看一下。5包带回去，总共啊，你这样算一下，一包的话价格只要70来块钱，这个是我们额外加赠的哦，特卖的一个价格，618的一个价格。小邓也是给大家下了血本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这个我们自己都在订的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后8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下了很多单。我觉得啊，这个牛蹄筋啊，你可以多囤一点，你可以冻到冰箱里面嘛，对不对？过两天了，这个端午节了，是不是各种节日的时候，我们要招待亲友的时候，对吧？大饭硬菜总要有的。牛蹄筋它做起来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简单的，炖一炖啊。
1: 其实你就用高压锅压一下，然后压完了之后压软糯了，对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去正常的烹饪，去红烧、去炖汤或者干啥都可以。
0: 是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牛蹄筋上的节目的上直播的次数是比较少的，因为这个原材料我们自己也其实不多，
0: 对，
1: 真的不多。
0: 真的，朋友们啊，这次我觉得你既能遇到你喜欢吃的牛蹄筋，又能遇到这么合适的价格，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上次我们一盘的话，哎呦，上次播的话已经是一个月前了，
1: 对的。
0: 所以您今天啊，就是什么呢？
1: 而且
0: 就是机遇，
1: 而且再上上次那已经是在去年的事了。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牛蹄筋，尤其是乌拉圭的这种，我们原材料要从那个乌拉圭进口过来的话，一个是它少，一个是它过来的批次它不会很多。
0: 对，
1: 因为它一头牛身上就2根嘛。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啊，朋友们，这牛蹄筋这么金贵，而且今天呢，不需要你花很多的价格就可以把它拿到了。我们是额外给大家加赠了一包的牛腩。带回家5包哦，只要388。你这样一算，一包价格要多少钱？70来块钱。
1: 对的，天哪！而且上一次直播，在5月份的那次直播，我们都是没有这个牛腩送到的。今天是因为咱们618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故事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对吧？
0: 没错。
1: 那618拿出点力度来。您平时想着炖牛蹄筋，还要再去买点牛肉，今天我直接送给你，送给你1斤的巴西的原切，也是原切的牛腩啊。所以今天这一个力度的话，我觉得是相当的大了。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真的，朋友们，你看到这一块你不想吃吗？我跟你讲，就今天的这个牛蹄筋啊，
1: 弹弹的，
0: 我是吃了好多好多块了，因为太诱人太香了。
1: 是真的吃了，你看面前盘子都空掉了，而且我们吃的现在嘴巴都有点黏黏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嘴角这里，就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胶质，非常非常的黏，而且夏天吃这个它真的不腻。您平时吃牛腩或者说带一点点肥肉的那种牛肉，你可能吃多了几块你会觉得好腻，
0: 对
1: 吧？但是牛蹄筋它不会，
0: 真的，这个一吃你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为啥？因为太香了，
1: 太好吃了。
0: 你带回家之后你也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卤一卤，把它这样子和这样的牛腩一起卤一卤，
1: 哎，
0: 老香了，朋友们。
1: 它凉了之后，它就会凝固的嘛，就是类似于咱们做那种皮冻的那种做法。
0: 而且它是有口感的，是那种有点弹弹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这是牛蹄筋的美妙之处，又好吃又高蛋白低脂肪，对吧？
1: 对，
0: 你说说，我觉得这就今天这性价比啊，你就不用犹豫。你要犹豫是什么？你要拍几个组合？
1: 对，
0: 你要拍几袋？
1: 您看一下这个，咱们现在能不能还有现货，对吧？给大家看一下，您带回去是什么样品质的一个牛蹄筋？我们是一整条的圆切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从这里中间去切开的，
0: 你看一
1: 包括它里面的这个牛蹄筋的这个心，对吧？全部完整的保留，
0: 粉粉嫩嫩的。
1: 正常它旁边是有一圈脂肪的，
0: 对，
1: 我们都是人工精修，
0: 把它修掉了，
1: 人工精修去掉的，这都是成本。
0: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跟你讲这个组合，大家无脑去拍，为什么？小邓自己说了，他自己囤了，为啥要囤呢？因为他自己都觉得太划算了呀。之前的话是只有四包的牛蹄筋，现在的话我们只有什么？我们还送了大家一包牛腩呢，五包带回家，平均一算，一包价格只要70来块钱。您和我们小组合来对比一下，小组合是两大包两斤带回家是268，你算一下，一斤是多少钱？134。这边的一斤呢，买我们大组合的两斤了，所以我们买什么肯定是要买大组合呀，对不对？但是大组合朋友们啊，就是我们组合是不多了，如果再卖完的话还不知道下次我们直播什么时候了啊。
1: 牛蹄筋的直播一直都比较少啊，真的是因为原材料本身就不太够，而且原材料本身就很贵。
0: 哎呀，
1: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在618这个时候这个活动节点给大家带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正常的牛腩我们你去买我们另外的一个组合，最便宜的那个组合也299嘛，6袋嘛，
0: 是的，
1: 对吧？50块钱一袋。今天我是当赠品送给您的，因为您买了牛蹄筋回去之后您还要自己还要再去买牛肉，对吧？
0: 太大气了，
1: 我直接送给你好不好？也都是原切的，标准都是100%原切的。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啊能拍几个组合就拍几个组合啊，因为真的牛蹄筋出现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少的，你就再下次再有这么划算的一个组合价格真的是比较少见了，朋友们啊，
1: 而且
0: 抓紧时间了啊，
1: 是，
0: 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时间不等人啊！就今天这个组合啊，我跟你讲，史无前例，太划算了。我自己刚刚我就是和他一起下了一单，就是给大家就是抢一下大家的这个单啊。
1: 对的，真的，因为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牛蹄筋，我们包括到我们原材料的备货都不多，我们撑不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而且现在我们的一个航运也是有一点困难嘛，对吧？很有可能在7月份以后啊，这个品又要会暂停一段时间。去年就是这样，
0: 接不到了，很有可能。
1: 去年我们是在2025年的5月份还是6月份卖完一档，然后之后就断货断到今年，直到5月份才再次给大家见
0: 面。那还好我手速快，
1: 是的，
0: 还好我也抢了一单。
1: 因为为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因为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整条的牛后腿的蹄筋去做到原切的标准，100%原切的。而且原切过程中我们还要用人工去把它的一些油啊，那种脂肪边啊都给它精修掉，所以您拿到手的就是一整条就是保留那个腱心的那个部分的。
0: 没错，真的，朋友们，好的牛蹄筋啊，你一吃啊是能够尝出来这个味道的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说你平常呢舍不得买牛蹄筋，觉得市面上挺贵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啊，就是让你不用犹豫不用纠结，5包带回家，4包牛蹄筋，1包我们赠送给您的牛腩，一包价格才多少钱？70来块钱啊。
1: 对的，
0: 比市面上便宜好多好多了。
1: 常规组合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常规组合3884袋4斤的那个牛蹄筋，今天再给您加送1斤巴西原切的牛腩，都是原切的。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明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东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盘室4小时，4套以上送棋盘室畅打，5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3天2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1: 是
2: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1: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2: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1: 是的，
2: 2025年的8月份
1: 刚开业，
2: 全新开业的。
1: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2: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1: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2: 是，
1: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2: 是
1: 开车出去大约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2: 对，是的，
1: 太出片了。
2: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1: 是的，
2: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2: 对，
1: 梯岛水街，
2: 是的，
1: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2: 是的，
1: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2: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1: 是的，
2: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1: 是的，
2: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衣裳街，
1: 从头吃到尾
2: 啊，对，太好吃了。
1: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2: 对对对，
1: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2: 没错，
1: 有璀璨的灯光，
2: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它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也就是30分钟左右。
1: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2: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 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2: 是的。
1: 看一下，首先是两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2: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1: 对的，
2: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不同样的，
1: 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相当于1顿正餐，
2: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2: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1: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2: 现磨的咖啡。
1: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2: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1: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2大1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2: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1: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2: 对，
1: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2号连住不加价。
2: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啊，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1: 是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1: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打。
2: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打。
1: 是的，我们还市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2: 对，
1: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竟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2: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2大1小，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1: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
2: 随时可以退的。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镰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1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 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2: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1: 我觉得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2: 是的，
1: 它拥有现代的这个城市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独特的诗意、诗情画意和慢节奏。
2: 是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是太好看了，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又现代，这是一个月亮湾的这样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对送给大家两张票的这个太湖游船，160块钱，
1: 就是刚才我刚刚就是这个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整个太湖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啊去到这个南太湖湾，直接爱上这座城市。
2: 对啊，
1: 不愧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2: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1: 对的对的，
2: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1: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
2: 对，
1: 不相信这是在这个
2: 太洋气太时髦了
1: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2: 是的，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1: 两分钟
2: 就到了，
1: 两分钟
2: 太方便了，
1: 然后走都走得到，
2: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1: 是的，
2: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1: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2: 对，
1: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2: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1: 对
2: 对吧？
1: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2: 对，
1: 落地玻璃窗，
2: 是的，
1: 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器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2: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1: 对的，
2: 是吧？
1: 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温、水量都非常大。还有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2: 对，
1: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2: 是的，
1: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2: 对，
1: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银发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2: 是的，
1: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2: 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鲤鱼， 对不对？
1: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2: 是的，
1: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两晚的这个房间啊。
2: 对，
1: 我们首先是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2，400多一晚，对吧？
2: 对，
1: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很就小小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两个人进去都没空间了，三个人进去的话都。不能动了，而那边的话是35平方米的。
2: 是的，而且除了这两个晚上啊，住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还有自助早餐4份。
1: 对的，
2: 另外双人午餐或者晚餐有2顿。
1: 对的，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最多升级到的是10人餐。包括像这种新开的酒店，又是属于法国的雅高集团的，
2: 对，
1: 它这种自助早餐你一吃完啊，我是午餐都吃不下的，直接就跳到这个晚餐了。
2: 对对，
1: 品种也非常的丰富，那个面包啊，好吃到不行了。
2: 是的，
1: 还有我们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知道吗？在湖州南浔面啊，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还有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
1: 一个
2: 还有酱蛋，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食的套餐里面都有啊。
1: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付了。
2: 是的，
1: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但小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可乐雪碧。
2: 对，
1: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啡。
2: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8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2大1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899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
1: 对，
2: 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
1: 99.8。
2: 连每人每天连100块钱都不到，
1: 农家乐还便宜。
2: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又是新兴的酒店，连吃带住。
1: 是的，我们是吃喝玩。 住都包含了，
2: 还有太湖，
1: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住不加价。
2: 是的，那么7、8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1: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两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欢唱4小时。
2: 是的，那么市房泰提前。前入住到13点来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
1: 2点以后，
2: 对吧？
1: 还有4点入住的，
2: 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对不对？
1: 我们到2点，
2: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1: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2: 是的，
1: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了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千青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货车么子嘟嘟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3: 阿拉上海来的，
4: 高铁快来些，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3: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早晨，觉着倒是一种心里个释放。
4: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个，对伐？又漂亮。
5: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4: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
3: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哒。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碰着。
4: 酒店也老清爽啊。
5: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3: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5: 哦。
3: 哎，是吧？
5: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3: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4: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跟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这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然后搿对夫妻呢样子老好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屁事勿是嘛，阿拉讲哎呦，想要哪采访哪是个啥地方，一问也是诺福特，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
1: 我来觉得老色一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个面点，
0: 对，
1: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1: 是的，
0: 这个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1: 了。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0: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啊，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1: 是的，
0: 你看，可以啊。
1: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送给大家 KTV 点唱机，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两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小孩儿，
1: 是
0: 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1: 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两分钟就到了。
0: 对的，
1: 然后
0: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是咖啡屋，你
1: 又见咖啡，
0: 对，
1: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0: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讲，哎，您可多嘛，罗生意，
1: 是的，
0: 就我们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1: 是的，
0: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1: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0: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1: 是的，
0: 都是湖州人，
1: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三天两晚，而且有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0: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三顿正餐了。
1: 对，
0: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情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霓裳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多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湖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搿去。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那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动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衣裳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来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啊，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8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在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分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上海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几十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衣裳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衣裳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四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
3: 柠檬奶
2: 鸡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多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忘跟我没有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吃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
2: 2杯
3: 现磨的咖啡，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还没有结束，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唱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泰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莲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2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2顿，而且1周7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4人、6人、8人、10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2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4小时的棋牌室，然后5套的话我们会送4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在酒店里面打扮得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2张票，
0: 价值160元。
1: 对，
0: 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
1: 上街
0: 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哦，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方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是吧？
0: 还有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哦。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2顿正餐，1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1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它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物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有各种各样的浇头，
1: 有酱蛋，
0: 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孩子，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拉上海来的。
1: 高铁快来些，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0: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潮湿，或者导致一种心理的释放。
1: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2: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吗？
1: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啊。
0: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1: 酒店也老清爽啊。
2: 葛末㑚住了啥酒店啊？
0: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2: 哦。
0: 哎，是吧？
2: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0: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老宽适的，特别宽适，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可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1: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3: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这个酒店给大家。我上个上两周去拍的嘛，拍完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等着做这个直播了。
4: 嗯，
3: 因为这家酒店我太喜欢，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家人朋友。我妈已经心动了，一看哎呦湖州这么老灵啊，哎呀
4: 对的，
3: 说好像湖州还没去过，
4: 是的，
3: 值得一去。你说如果什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要考虑，高铁四十几分钟，
4: 对对，而且你就带着手机去，现在的手机都能够录像、拍照，对不对？
3: 是的。
4: 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你拍回来的片子，每一幅都是非常漂亮的，对吧？你看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
3: 对，
4: 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
3: 对，
4: 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3: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
4: 真的
3: 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4: 对，
3: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4: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3: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4: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3: 是的，
4: 三个人去3天2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3: 是的，一部书画室，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4: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两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送棋牌畅打，订5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3: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Rock

0: 大概三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右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我这边好一个城市，我都不像你个俩二三线城市。
0: 哎，老乡，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啊，今朝嘛也有时蛮出行。搿趟旅行还是比较出行的。太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的，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的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 肯定买人老多的，我讲，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着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赞的。

0: 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湖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四几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6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4套，白龙说又一位观众订4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6套，大部分呢都是2套起订，3套4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福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福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是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2-3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是吧？他们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4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2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3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租一下什么要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我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
1: 对，
0: 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花的饮品2杯，光2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2大1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2大1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2大1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在上海来的，
3: 高铁快来些，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2: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潮热，或者导致一种心里的释放。
3: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的。对吧？又漂亮。
4: 到了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吗？
3: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啊。
2: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3: 酒店也老清爽啊。
4: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2: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福特酒店。
4: 哦。
2: 哎，是吧？
4: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2: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 老宽松的，特别宽松，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3: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三天两晚，两大一小，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1: 对，
0: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1: 是的，
0: 你住哪里啊？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真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0: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
1: 了。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两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对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观众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的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豚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的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两口、三口、四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嗯，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来，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闻，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华星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看，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大家都信你，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个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2: 朋友，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的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都可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 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郭仁鹏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2: 掌管全渠道。29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的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碧云泉
2: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和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和3滤芯，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和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购物
2: 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是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1: 对，
0: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1: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0: 对，
1: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0: 没错，
1: 对
0: 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1打透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 它只有2根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哎，
1: 给大家看一下，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里面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点，水质。
0: 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
0: 嗯，
1: 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50，然后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用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享用，放在客厅里头。 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要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嗯。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和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
0: 嗯，
1: 它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 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 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看方便吧？
1: 泡椰奶的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嗯，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嗯，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扎几。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你。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实际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4: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4: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到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4: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4: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IFA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4: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4: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4: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4: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那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对，是
4: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4: 没错，
0: 对吧？
4: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0: 4000块。
4: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4: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4: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钱？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0: 哎，
4: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4: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4: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0: 对，
4: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你看看
4: 你要喝什么？
0: 哎，55的这个纯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4: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4: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了，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4: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4: 我帮你实现了。
0: 对，
4: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4: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面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4: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4: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4: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0: 2499
4: 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4: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4: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4: 对吗？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4: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4: 女孩子，
0: 来来来，你看，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4: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4: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4: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跟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去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不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它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容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了一瓶装水，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二次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有没有往下走。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哎、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0: 哎、
1: 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1: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还很高，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0: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0: 哎，
1: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层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吗？
1: 没有试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现金直降，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0: 哎，
1: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器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道水温调节，四道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东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我叫谭淑林，研究吃梨39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一件事儿。贵州吃梨，它营养成分非常丰富，首先是含维生素 C， 叫维 C 之王，含量达到3700多毫克，是苹果的500倍。其次是 SOD， 那么 SOD 又叫超氧化物气化酶，它的含量达到3万多U，是番茄的73倍，芹菜的80倍。那么 SOD 它主要起到一个消除自由基的一个作用。那么除了这些成分以外，实际上吃梨还含有这个 VPP， 啊 ，VPP 的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把吃梨称为三王圣果。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新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呢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东方购物在之前介绍过这种植物的某一种液体的形式，但是今天呢我们介绍不是它的液体形式，而是它的胶囊的形式。今天呢跟我一起介绍嘉宾跟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位老师，特别是给我们介绍的，他是什么来历？
2: 这位是谭教授，是我们贵州大学吃梨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
1: 所以他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意识到的吃梨的一些好处。
2: 对，
1: 可能有些观众讲这个吃梨啊，是真的没见过。以前我们每次给大家介绍其他的形式的时候啊，总是拿一个手板，上面手板有印着一些图片哈，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今天的吃梨的果子。这就是真实的刺梨，这是干过以后的吧？
2: 对，
1: 晾干以后的啊。
2: 对对，风干以后的。
1: 风干以后还可以用吗？这个果子？
2: 也有些人可以用它泡茶。
1: 泡茶。
2: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核心的这个营养成分。
1: 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把它做成胶囊的形式，是用这种状态，还是用鲜果的状态？
2: 肯定是鲜果。
1: 要鲜果的
2: 状态。对。
1: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确实还蛮扎手的，这个是硬硬的。这个果子里面能出的汁应该也不多，但是从个头大小来看，它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小的不得了的。
2: 是的。
1: 是吧？它的整体的大小个头呢，还是品质也蛮好的，说明它这款的品种也是不错的。
2: 是的。
1: 那就意味着它当中一些营养是够的，那就要聊到它的营养的问题了。说到刺梨，大家不陌生，到一些酒店里呀，什么饭店里呀，可能点一扎的喝的呀，里面再兑点水呀，兑点糖浆啊，给你调一杯刺梨汁啊，也大几十块钱，甚至要100块钱一扎。
2: 对，
1: 喝起来大家觉得舒服，而且现在也流行，特别对身体好处也很多，着重强调它当中含的几味。我给大家看看含哪几味啊，一个是 VC， 不用提 VC 之王，刺梨非常多。当然，但是话锋一转，不管你是 VC， 你还是 VP， 还是高含量多酚，虽然我们都有含量也不少，但实际上它当中今天我们这款胶囊的主角和你平常遇到的刺梨其他产品的形式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当中正中心的什么呀？
2: SOD。
1: SOD 的专业学名叫什么？
2: 超氧化物歧化酶。嗯，
1: 它的作用就是您经常会听到的，以前在某一些化妆品里会听到，但那个含量就不多了，那个只是极少有一点点这样一个情况就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含量超级多，多到什么程度啊，令人啧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检测报告的结果来啊。这个检测报告结果呢是专业的普尼测试啊，它里边对于 SOD 和 VC 的一个检测报告整理出来，这里边结果是什么，跟我们讲一讲。
2: 每一克的含量可以达到6万U 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注意克啊，后面写的是克。
2: 对，
1: 6万0600U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你说这个到底算多算少，你是不是沙棘啊，人参里边的你是 SOD 啊，也能达到6万7万呢、啊、能不能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从一般来讲，你说这个是刚才说的是一克，那你按照100克来算的话呢，有一些可以达到平常次梨是
2: 3万，这个是鲜果，
1: 这个是鲜果，
2: 对，
1: 鲜果就你还没有把我们的提纯，
2: 对，
1: 或者是我们的工艺还没有加工，
2: 对，
1: 它就已经能达到3万多，
2: 对，
1: 是在没有提纯、没有做成胶囊的前提下，
2: 对，
1: 就已经很高了，是100克啊，但你算到一克里面还算少，我们刚才是一克里面是很高，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精华，你明白吗？
2: 对，
1: 提纯之后的精华了，沙棘4500，人参3200，你猕猴桃好像多的样子，实际上它也不多，
2: 对，
1: 1000多。葡萄更少了，400多，这个苹果呢是100多，
2: 对，
1: 那对于倍数的对比啊，次梨比它多了7倍多，
2: 对，
1: 比人参多了10倍多，哎呀，那就不用说了，反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您说了，你看我手里拿了这个一板一板的它，那它的本事、它的技术、它的能力到底是哪儿来的？你说人家有就有呀，也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的什么呢？发明专，这是什么样的发明专利？能给我讲一下？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次梨金粉的一个提纯的一个工艺。
1: 我读一下这个发明名称啊，叫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次梨果粉中的应用。这个应用进去，也就意味着它的纯度和它的活性 SOD 的活性会非常高。
2: 对，因为次梨它从鲜果从树上摘下来以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就快速流失。哦，所以我们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活性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活性状态，所以才用了这样的一个专利技术。
1: 等一等，我理解一下，也就意味着我们平常喝到的很多的次梨的液体，实际上它的 SOD 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
2: 是的，
1: 是这个道理的，
2: 是的，
1: 所以说一定要在。

0: 对
1: 对
0: 对，你会发现身上的痣会越来越多，
1: 有可能的，
0: 对吧？
1: 有可能的。
0: 然后那个体检报告，你会发现，哎，越来越多的这种小疙瘩会在你的这个
1: 身上出现的，
0: 出现，哎，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年纪的原因，您的眼部的状态不够好，
0: 对，
1: 你的嘴巴这个地方呢，这是什么纹呢？你自己知道的，也不够好。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感觉他的状态啊，跟同龄人呢、啊，怎么感觉好像差的太多了？那别人都感觉很年轻的，我怎么就差的这么多呢？面色的锈化，就是你身体当中的 SOD 的活性的下降的表现，还没结束。比如说，你容易怎么减都减不下来的情况，身体的重量，还有嘴巴的气味，还有身体到了一定年纪总说有老年味儿，老年味儿，一个是可能在洗澡上面，大家可能说我天天洗啊，我也挺频的呀。怎么这个味道还是被人说有点味道？可能因为你内部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汗液再透出来这个味道，你刚刚洗完又出汗，又出汗，汗液又带出这个味道了。你总不能一个小时洗一次，一个小时洗一次吧？那把身体皮肤都洗坏掉了。所以要从内部而外的改变，包括大家说有一些小箭头特别高哦，包括受点伤不容易好，包括一些头发的情况。所以您看啊，发现很多的营养品改善越来越弱，这往往是什么呢？身体深层变化的信号在提醒大家。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 SOD， 尤其是里边次梨精华提取出来的，我们是有专利的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提取专利 SOD 可以保持活性这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只要叫次梨它就拥有高活性的 SOD， 并不是，它必须有专利保驾护航给它做背书，它才可以有这么高的 SOD。 SOD 高了，刚才说到的那些方方面面的小问题小情况，它就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和改变。所以我们要吃就吃好一点的，这个次梨我跟你讲浑身都是宝，它就是一个大自然的给我们人类一个宝库。它就在，我记得这写，你看这上面写的吗？贵州，它就一定要在贵州那边的次梨哦。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它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哟。
0: 对，
1: 这一盒里边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这样是封装的，我们外面有一层塑料袋的包装，一共是有30粒，三板儿，像这样的一板一板，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是有30粒。我给大家打开看一看，这没有封装，您把这个打开之后呢，看看啊，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啊，看看是不是三板的状态，里边一粒一粒的这样状态。那我就有问了啊，我请教一下，这个颜色包装，我用一个透明的不行吗？我非得用个有颜色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专利的技术了，对吧？它就是用深色和全密封的一个胶囊的包裹，让金粉和外界的空气包括温度要相隔绝，然后降低它的这个营养物质的
1: 流失。要否则用别的技术有可能会让它的 SOD 也损伤的比较快。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是那种普通的胶囊的话、它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
1: 两边可以打开的那种的
0: 胶囊、它就没有办法隔绝空气，
1: 它就不像我们
0: 这种
1: 椭圆形的
0: 完全密封的
1: 那种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长长扁扁的一个椭圆形的，
0: 对对对，
1: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我们是一个完整的，
0: 对对对，没
1: 有不能让你把两头拔开的，
0: 对对对，
1: 里面有粉粉的，一拔开不就粉就散了，大家知道那种胶囊形式，
0: 对对对，
1: 我们不是那样的。
0: 对对对，
1: 我们在市面上的价格呢就要聊一聊了啊，大概市面上这一盒是多少钱？300多块钱我看，
0: 对，
1: 接近于400块了。这一盒
0: 我们的官方指导价是398，
1: 398元。
0: 对，
1: 我们两盒东方购有给大家推荐两盒装，两盒装的价格是398元，给大家看一看啊，在这里398，每一粒算下来是6块钱左右。对于我们的身体改善，我觉得我愿意去尝试。你也知道以前的 SOD 用在什么上面？用在什么上面？让你干嘛？擦在这是干嘛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更高的含量不仅这儿。你的身体的内部改变更大，哈，从里而外的美丽健康，这是最关键的。您再看这，我们不只是两盒装，还有一个是6盒装，6盒装的价格998，大家算啊，我给大家先把998挡住，哎，把上面挡住，您算一下998正常来讲是哪几盒？如果是2盒398嘛，那998按理来说，我觉得是4盒喽。是吧？
0: 对对对，
1: 正常来讲998就4盒的价格喽，
0: 对对对对，
1: 拿回4盒的构成，结果我们不是4盒了。多增加2盒，这2盒在市场价格就是798了呀，你说说看，这偏得798不好吗？满街送百，谁离得更近一点？900多块钱离得更近。如果愿意算在单盒单套这个6盒上面，你相当于花了500多块钱，你单粒算下来是3块多。那我觉得无论怎么说，哪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我们自己吃来说，一天2粒，您自己一个人仨月，老两口一个多月， 所以先至少调理起来得按3个月调理吧。任何的调理，任何的养生，周期3个月起板，明白了吧？定什么构成？六合装，打电话02151119900。
2: 在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间，生长着一种看似桀骜却内藏宝藏的野果刺梨。它身披锐刺，形如小灯笼，金黄的外皮下包裹着令人惊叹的营养能量，被誉为天然维 C 小金矿，是近年来风靡养生界的超级食材。刺梨的维生素 C 含量堪称水果界的天花板，每100克鲜果中高达2000到3000毫克，是柠檬的30倍，猕猴桃的10倍，更富含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单宁黄酮、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堪称抗氧化战士。每天一杯刺梨汁，轻松满足人体全天营养需求。《本草纲目》记载，刺梨健胃消食，滋补强身。现代研究表明，刺梨能增强免疫力，改善肠胃，辅助降血糖、血脂。如今通过冻干技术、低温萃取等工艺，成为都市人办公桌上的健康伴侣。刺梨干泡水加蜂蜜或与枸杞红枣共煮，打造抗氧茶饮。小贴士：刺梨性凉，空腹食用。
1: 有观众朋友已经在感兴趣了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刺梨浑身都是宝，本身它的一些营养价值就很高了。以前我们跟大家在聊它其他的形式的时候，比如像液体的状态的时候，都跟你说它口感不错，它的营养全面，但对于我们今天这款胶囊来讲，可不是那么的表面，那么的肤浅了。我们要求的是它当中尤其重要，对我们人体特别好的 SOD。这个 SOD 我请一下我们的黄总来跟我们大概聊一聊 SOD 到底对身体有多好呢？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所有的这个疾病都是细胞的疾病，那 SOD 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个超氧化物的阴离子，这些阴离子就是我们细胞代谢的废旧的垃圾，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把垃圾从我们的体内清除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疾病，包括我们整个的衰老的过程，都会减缓或者减少。实际上 SOD 被视为人体这个垃圾的清道夫。
1: 大家看到了，说维 C 之王啦，包括它其他还有很多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刺梨呢都是可以给大家身体一个很好的能量的补充。您身体的一些平常生活里的坏习惯，愿意抽烟的，抽烟伤哪里？大家自己想一想，你的肺部会很健康吗？包括一些经常的上了年纪辗转反侧的，也是状态也不是很好，动不动的就感觉好像身体的体味啊，包括你的口气啊，包括你整个的人身的皮肤的状态啊，你给的面色，说白了就是面色，这个面色铁锈似的，就是发黄的，你身体上面各种的给你的反馈，你总感觉好像深色的小块块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包括一些小点点也可能会出现。
0: 对，
1: 你会觉得哎呀，是因为我的年纪到了吗？其实是的，说白了是的，我们不服老是不行的。我自己也是这个年纪的，我相信我跟黄老师应该全部都是一个同龄段的人。那即便是这样，我们就要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是尽量延缓这个状态的出现。人活到这一世，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出去玩活力满满的，别动不动因为这点事情我身体就难受了，那点事情我们身体就难受了。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啊，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啊。拿回去的首先呢，刺梨很重要，它当中的一些营养，尤其是 SOD 这个活力，看这里，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我们的专利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专利的名称是什么？就为什么我们的 SOD 活力非常高，就在这里，它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就这个菌，当然我们细节就不跟您说了，它具体怎么作用啊什么的，那确实是太专业了啊。它可以保证 SOD 在鲜果里我们把它提取出来的活性。
0: 对，
1: 提取出来的活力就要很高，你没有这个技术就无法保证 SOD 的活性。
0: 对，这些营养物质的活性它都是会随着时间氧化。因为刺梨是个高氧化的这个水果，所以它的活性它的作用才特别强。所以你一定要在鲜果的时候及时的保持它的营养，你才能够真正的到达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营养物质啊，如果是直接喝或者直接吃的话，它是会被胃酸所破坏的。 这个营养物质很难是到达我们真正的人体的肠道被吸收，嗯，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胶囊的形式，让它可以直接的到我们的肠道被吸收，嗯，那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人体的这个 SOD 的一个补充，
1: 嗯，你看手里拿这个胶囊并不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当中的营养含量，特别是 SOD 的活性非常的高，好多姐姐们老师们一看到我今天这产品当中 SOD 的活性高，哎呀。眼睛一亮哈，终于等到了关于次梨的这提取物啊，包括含量这么高的产品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您拿过去，我们必须要有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不能给大家推荐啊。
0: 是的，
1: 它当中的 SOD 的活性啊，达到了每一克是多少？66600U，
0: 对，
1: 每一克就已经这么高了。
0: 对 对, 对，
1: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好多水果当中的一些含量。举个例子啊，我手里这块板给大家看一看，如果正常来讲，这是没提纯的啊。还没有给大家有我们的工艺在里边。
0: 对，
1: 正常来讲呢，每多按100克算，次已经算很高了。
0: 对对。
1: 但你要把100克变成一克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克里面只有320，我们刚才看到的是6万多，是6万，不是300。
0: 对对对。
1: 它连我们的零头都赶不上，大家还记得吧？这是按100算的嘛，所以你去掉两个零，
0: 对，
1: 你就知道一克是多少了。一克只有320，而我们今天这一克一粒里面，按照克来算啊，里面当如果是一克的话，这一克里面就要含有。60000多U，SOD，
0: 对，
1: 含量极其高，纯度极其高，但是其他的就不要提了。这个是这100克3万，按照一克算的话，这才320，这按一克算的话才4，这按一克算的话才3，这才1，这才0.几，这才0.几，你就不用提了。而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里边啊，就这一盒当中是有3板这样的啊，3板。一板当中呢是有10粒，我刚才已经拿出一粒给大家进行了演示啊，它的颜色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保证这胶囊当中 SOD 的活性，所以包括胶囊的材质以及它的颜色都非常非常之有讲究。
0: 对，
1: 一天吃上2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
0: 对，
1: 按照咱们传统的滋补的小周期来算啊，一般咱们中国人的滋补周期要么3，要么6，要么12，你回忆回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一般吃起来最少最少的周期就是3个月，3个月吃一个人正好，咱订购几盒6盒。你说你们今天有6盒装的量吗？有，2盒装398块钱，已经算便宜了。您算算看，998是不是你这2盒的翻倍啊？变成4盒了，你998只能拿4盒吧？不是的，我们今天让大家多拿2盒，变成6盒，而且再给大家加上400元积分。500来块钱，咱除以这粒数一算下来的话，大概每一粒3块多。按照您吃的时间上来讲，您这里面可以吃3个月，一个人，老两口也才1个半月。所以看你吃的人数吧。就比如说，我可能觉得，姐姐们可能吃愿意订购的多一些，那你就订购一套。你说我和我爱人都想试试看，我都知道这个 SOD 的能力对身体的好处。那您就订购2套，一人吃3个月，真的真的要从3个月调理起哦，我不是开玩笑的。所有的营养啊，所有的滋补啊，调理身子骨啊，3个月是一个最短最短的周期的，你不能再短，你不能3周啊，
0: 是
1: 你3周连1个月都不到，你是感受不出来什么的。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记得时间够，量要够，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0: 是的，
1: 这个是您认可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正是因为吃梨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兴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用、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我们刚才这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黄老师提到的，他是那一位老师是
0: 啊，谭老师，谭教授啊，他是我们贵州大学慈溪研究院的这个院长。
1: 就是他是在这方面的行家。
0: 对对对对，他是我们这个慈溪学科研究的带头人。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胶囊形式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提纯度也非常高了。
0: 对， 对，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黄教授的给大家带来的这种科研结果。
0: 对对对对，因为贵州省一直把慈溪当作贵州的一个宝，瑰宝。然后呢，它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希望它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就是治疗。然后因为像贵州这样的一个慈溪啊，原先有一个说法叫慈溪上市太医无市，对吧？就是说明慈溪它在对人体的健康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慈溪研究院也一直在着力于这样的一个慈溪成分，包括它的营养物质的研究也在开发，不断的开发它的这样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这个效果的研究。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看到的是这样一粒一粒当中它的精华。
0: 对对，
1: 通过我们的专利技术，说到专利咱不能在这儿吹牛，必须有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带给大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刚才说到的这有一种菌叫布氏慢生乳杆菌，它就在制作制备慈溪果粉。我们今天这里面啊，应该是粉状的吗？
0: 对对，它是慈溪的这个精粉提纯以后，把它完全密封的包裹住。
1: 它不是液体哦。
0: 对，它不是液体。
1: 它是粉
0: 状的哦。对对，然后呢，它是让这个油，让这个精粉能够在这个胶囊当中进行一个悬浮。这个呢也是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不会接触外界的空气啊、温度啊，受到它的这个影响。因为慈溪它是个高氧化物的这个水果，它从树上下来以后，它的营养物质就不断的被氧化流失。
1: 我明白您意思，如果我们平常只是喝它的汁，对 SOD 的吸收并不多。
0: 实际上它就算你拿到手上，它有很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都已经在不断的锐减。
1: 您的意思，我可能喝到更多的是一种味儿，就是酸味儿的，剩下点酸味。
0: 对，实际上这个纯的慈溪汁原浆的话，它是会有酸涩味。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我喝过。
0: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说：“哎，慈溪它，我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太难喝了。”
1: 被您这么一说呀，那我就给观众朋友尝试一下吧，我试试看，我从来没有吃过啊，我一次都没有试过。我现场给大家试试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酸涩味道、难吃的味道。如果它真的很苦，然后又反很难过，那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好吧，我现在试试看啊，我给大家亲身体验，我这第一次，你别看我是给大家介绍，但是对于这个产品吃，第一次啊。
0: 这个啊，就是我们也是最新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东方购物和我们一起联合的，想把这样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带给上海的这个消费者，因为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是没有同类产品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
1: 我现在正在感受。我们刚才黄总在说的时候呢，他说容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它吞咽下去。他已经现在到我的胃里了。反正我现在感受，包括我自己闻到自己的，反正我没有觉得奇奇怪怪的东西。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胶囊，它可能在其他地方早就被胃酸或者什么，或者唾液酶或者都给它消化掉。
0: 实际上活性物质很容易是被胃酸破坏。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它通过这样一个技术，一让它保持它可以不受胃酸的侵蚀，
0: 对，
1: 同时因为这个胶囊作用又可以把它送到我们该到达的位置。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营养吸收上面您安心。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除了这两张很关键很重要，大家你买任何东西，你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买是靠谱的，我们必须让它出具了发明专利，就是你说它可以，你说它纯度高，你说它 SOD， 就这个结果啊，就这个结果来的，你凭什么说它一克里面能含有6万多 U， 每一克含有6万多 U SOD， 就这个单位啊， SOD 是按 U 算的啊，实际上你未提纯是有多高呢？未提纯的话，你的 SOD 这是100克是32000，
0: 对 对， 对， 对，
1: 它显得多，实际上是100克算，按照我们一克算的话，去掉俩零，它应该是320，
0: 对，
1: 也就是一克里面只有320U 鲜果，
0: 对，
1: 没提纯呢，
0: 对，
1: 你听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比起来都算高的？它只是4U、3U 什么几 U， 它是0.4、0.，按照一克算的话它更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可以达到多少呢？不是320， 一克竟然高达60000多，是60000哦。
0: 是的，是的。
1: 这个 SOD 对身体的帮助其实很大呀。
0: 对对。
1: 您看看，我只给大家在我身上给你指位置，你就知道了。想要自己的状态、面色更好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头发更健康一些 ，SOD 一定要多。想要我看看哪里啊？刚才说到了体味不要那么重，包括你的口气不要那么重 ，SOD 一定要多。想要自己的小箭头不要那么多 ，SOD 活性一定要多。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身体的这个体味其实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信号。嗯，因为你的这个垃圾，体内的垃圾不被身体排除出去，不被
1: 就容易在里边，
0: 对，
1: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
0: 味道。对。
1: 所以你看啊，发现你其他吃的东西对你的好处越来越弱，这个时候你要好好注意你身体的深层。SOD 活性就是对你的深层，注意您身体的深层一个改变，一个调理，好吧？我们的今天的构成是这样的，一盒里面是毛个400块，我们给您带来的有两盒装是近就是398嘛，是专柜里面也是398。
0: 对，
1: 这个是专柜398一盒，我们今天398一个构成是两盒。
0: 对。
1: 那你想想看，两套398就400，应该800多块钱，800块钱左右应该拿四盒才对嘛？我们今天998拿的是6盒装，
0: 对，
1: 而从调理的月份来算啊，我们既然聊养生，咱们就不能外行。一般来讲，你没有按周算的，你说我养个生，我调理一下，我按一周算、三周算，那就要笑掉大牙了。你是按照3个月算，有的时候都算少的，所以按至少最短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来说，您3个月一天2粒可以吃多久？大家自己算算看。一天2粒要几盒？我先问大家，按3个月吃，是不是正好6盒？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它一盒就是30粒嘛，有3板嘛。您带出去啊，你坚持住啊，不像一些液体状的，你
0: 又
1: 不好弄。
0: 对，
1: 你这一板带出去，我出去玩个3天、5天、10天的，我一点不发愁，我这一盒就带走了。
0: 这个产品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平常我们和朋友喝个小酒啊，哎，你这个喝前来个
1: 两粒、
0: 哎，
1: 我们就不深入了，你就懂了啊，你就懂了。所以您对自己的酒量如果不够自信的话，或者说你对自己的胃要更加有保护，但是这个局又推不掉的话，您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吃上2粒就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对。
3: 正是因为吃里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含量，所以显示了它的一个强大的功效。那么第一个作用就是增强免疫力，增强免疫力。我们这个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说明，吃梨增强免疫力的能量，能力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在80年代啊，林东兴院士研究了吃梨的防癌作、抗癌作用，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说明这个它的防癌抗癌作用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就是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以及降尿酸四高的作用。
1: 这位老先生，这位学者是
0: 谭教授，是贵州大学次梨研究院的院长。
1: 我们次梨好就是在贵州好，
0: 对，
1: 所以我们才跟贵州大学，贵州这个省份里面哪个大学最知名？在贵州大学自己这块地方，贵州的自己这个地盘里面，贵州大学是最厉害的，
0: 对的，是的，
1: 对不对？这个是大家认可的。而研究次梨这边又是我们这一位教授，
0: 对，他是整个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
1: 谭教授是吧？
0: 谭教授，对。
1: 以后有机会可以把谭教授请过来跟大家当面聊一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估计有点难从贵州飞过来耶，人家还有那么多活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产品这提纯度，人家都要，包括他自己到应该要下到一线去亲自看一看吧，有的时候。
0: 那经常会去我们的这个，对，
1: 所以大家今天要听清楚啊，就如果大家对于 SOD 还不清楚的话，我教您一招特别懂，我以前不能说的话，包括黄老师不能讲的话，您就拿出手机豆包也好什么也好，您就问他一下，你说 SOD 纯度高的话对身体有哪些地方有好处，你就这么问， 你不会问的话你搜都行啊，你在你的微信里边有一些搜索的里面，你就搜，你搜一搜 SOD 刺梨 SOD 的好处，你就搜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你上面就会告诉你清清楚楚明白吧。
0: 对，
1: 好多科研里边对于 SOD 的研究我们说的是相当之肤浅，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是不允许把某些话说得这么直白。我做了好多养生的东西，我都是这句话，大家如果是我的老顾客，我一说建议大家怎么做，大家马上就会去做。我让您搜一下，您就配合我，您搜一下，您搜完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个好东西对你身体当中有保护啊，包括的改善呐、啊、调理啊，是有多大的个能力。不是我说，如果是听没有证据一吹，我这能干那，我能干这，那不是万灵丹了吗？那不就是吹牛吗？那不是骗子吗？所以我们既然说它有作用，不是我说的，是您自己查，我不用说，您查完之后你会回来感谢我们的，尤其是会感谢黄总
0: 的，
1: 因为黄总今天带来了这个东西呢，在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说这个不能说，黄总好东西，我是不是承认好东西？
0: 是的是的，
1: 我是不是态度有些说，
0: 而且消费者很多都知道刺梨是个好东西，
1: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好、啊、我100%保证你是好东西，但我100%保证我不能说。你看黄总说、啊、黄总说许明你这个好纠结啊，你好矛盾，
0: 因为
1: 又说是好东西又不能说，
0: 因为叫三王圣果，所
1: 以来来来我来拿、啊、
0: 对哪三王啊，一个是维
1: 西多，
0: 对
1: P 多P 就是黄铜多了啊，包括这个多酚的东西多，
0: 对，
1: 但当中多里面呢，尤其是 SOD 一定要保证它的有效的活性要多，
0: 对，
1: 怎么保证呢？一定要配上这个发明专利，这个发明专利请一定要记清楚啊，不是谁家都有的，换句话讲我要用你的技术我要买不？
0: 对，
1: 这个专利我是不是要跟你们买？
0: 对 对, 对，
1: 但你们卖不卖还是回事，
0: 那肯定不能卖，
1: 那肯定不能卖，因为卖了以后你该赚钱了，对不对？我们这是自己家的发明专利啊，
0: 目前的话、哎、这是一个全新的产
1: 品，不是慢生乳杆菌及其在设备就提取这个果粉的时候啊，刺梨果粉的时候的一个专利技术，这个菌和这个专利技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它会给您提纯非常高，活性有多高您猜一猜，我先给大家一个您自己的可能啊都不见得会知道的一个知识点啊，这是一个知识点，100克里边的刺梨鲜刺梨能有32000，你说多呀，你刚才那个报告里面是6万多，你这也3万多，你看这不是写了吗，这不6万多吗，你这3万多呀，你鲜果就3万多了，我觉得你提纯不难的，您错了观众朋友们，单位没看啊，人家这是100克里面是32000，换到我们今天的一克里，这单位是一克哦，它只有三万，这是32000，它只有320，去掉20000嘛，它只有320，也就是一克它只有320U 的活性，我们今天一克是有60600的 U 活性，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知道这个差距，一个300，一个6万，它单位一定要统一啊，都按100克的话，它只有300，按100克算它4，100克算它3。100克算的话它0.4，100克算它0.1，我们是6万呢一克呀，所以它的活性之高让你难以想象，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技术很关键，关键就在这里，而且对于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好处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啊，我来跟大家讲啊，你看你的器官的一些老化会产生一些看东西的模糊，会产生一些体味的比较重，会有一些不应该高的高，应该低的你高，应该高的你低，这都是你身体的器官整体给你带来的 SOD 活性下降的直接表现，我说的是 SOD 活性直接表现，包括你的面色，尤其很多姐姐们我知道，包括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经常跟我说，儿子啊你看看妈妈脸上这一块一块的，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怎么着的，你从表面上把它弄掉以后那是表面，你内部到底有没有改，你内部改不了以后它后面又出来了，
0: 对，
1: 你这前脚下去了又一些技术下去了后脚又出来了，对不对姐姐们，我没有说谎吧，所以你要从外可以用外部的一些手段，但是你内部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一定要改，你不内部不把它改得好的话你这个很快又出来了，你说你这个皮肤天天打天天打你不要受伤吗，所以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大实话，你要听得进去，你要愿意用手机，你听我劝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手机，我这里好多话不能讲，尤其是 SOD 的能力相当之棒，我不说他，你自己查，
0: 对对对，
1: 你查的会信比我相信吗？对对，会不会你自己亲自查，好多的论文报告有会懂用知网的，家里现在还在不在家读，孙子有没有读高中的读大学的， 读大学会有写论文会查论文的那个叫知网，你去搜一下知网里面 SOD 的效果，它会给你出来大量的论文验证，不是我说，是科学验证啊，它对于身体的各个方面。

0: 面，包括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那个的，这个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不能说，你自己查，把我这个代替掉，就是这些好东西。现在查，我们还有十分钟就结束了，就不会有这么纯的带给你推荐。这是我们首次，所以给您带来的构成是这样的：第一个，这两盒398，市面上一盒398，一盒里面含有30粒，一盒30粒哦。我们今天正常来讲998能拿到4盒了不得了，我们今天让您拿几盒呀？6盒装。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的话，500多块钱你一粒算下来3块多，建议大家上面盒上写的是2到3粒，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这一盒里面是15天，6盒是3个月的量。记住我每次跟大家说养生的话题，3个月是最低期限，不要再讨价还价跟我说1个月3周什么的，你那就别养生了。如果大家连养生的观点3个月都接受不了，最低的小周期都接受不了，大家怎么去好好的调理身体呢？所以很多姐姐们老师们一调理，不要说3月了，3年起步好吗？
1: 是的是的，
0: 3年起步，按年算的耶，你才能给你身体，你说你50-60年积攒下来的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身体的垃圾，你说我指着3周3天就代谢掉或者把它调理好了，怎么可能？我说你都不太信的。所以一定要理性客观的我们讲这件事儿，好东西就是好东西，它有作用就是有作用。什么作用？您要麻烦一下了，麻烦您 SOD 拿手机查一查，纯度如此之高，真的是个宝贝。所以现在科技给我们造福了很多，
1: 是
0: 我们不用伺候它，它伺候我们就好了。1天2粒，按照今天6盒装的算的话，你可以吃1个人3个月的量，抓紧时间订购。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里边还剩下最后的3套现货了，3套没了能预约吗？不行了吧？
1: 目前是没有现货了。
0: 不行的话，加班加点儿呢，辛苦一下呗。那就一会儿再说吧。我们先就着最后的3组，6盒装先订起来哦，不要订错哟，订3盒可就吃亏了。02151119900。

0: 你看这个刺梨啊，先刺梨果像个小灯笼似的。我今天呢也在现场带来了晾干以后的刺梨果，一会儿回来呢，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可以大家再展示一下，也都可以啊。但不管怎么说，首先产地很重要吧？
1: 对，
0: 你刺梨长在别地儿，不跟我们长的贵州能一样吧？
1: 嗯，刺梨出了贵州，它就不生长了。就是营养物质也没有了，这个、对，
0: 这个、它这么讲究地域的，
1: 对。
0: 那这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只能在贵州长？它别的不行吗？它那个山区的气候的吗？
1: 那贵州的特有的
0: 要求吗？
1: 喀斯特地貌，包括像贵州，它有自己的天然的气候。人家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这反倒是刺梨的好处。
1: 对，它很适合，就是吸收充足的养分，包括地质的一些条件、营养的矿物质，包括它天气的气候的水分，都是刺梨最终有这么高营养活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0: 就刺梨喜欢这种，
1: 对，
0: 喜欢这种天气，而且我们今天就是贵州产的，
1: 对，
0: 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投入科研的都是贵州大学，
1: 对，贵州刺梨研究院，
0: 哎，那谭教授
1: 是的
0: 领衔，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专利，那是我们自家的专利吧？不是跟人买的吗？
1: 那肯定不是，
0: 不是跟人买的，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刺梨研究院也是把这个刺梨项目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科的一个研究，
0: 这也就算得上是一个
1: 对
0: 贵州当地的门面。
1: 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提到贵州，我先希望你能够先想到别的也好，但对于这种养生的调理的好东西，首先想刺梨，刺梨想到了就一定要想到我们今天的刺梨家。
1: 对，
0: 因为刺梨家是在刺梨里面，尤其是在提纯度里面非常优秀的企业了，
1: 目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
0: 科研成果，
1: 对，
0: 尤其是在于这个科研成果的名字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专利证书，给大家再看一看。观众朋友，不好意思啊，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发嘛，我们没料到观众朋友这么热情。虽然跟新闻频道联动，我也没料到会大家对于今天这个喜欢到爆炸了。看来您对于 SOD 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不对？刺梨都很了解，
0: 刺梨了解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刺梨这个 SOD 高，大家没有想到有这么关键，
1: 对不对？
0: 来，您看这里啊，
1: 原先我们只知道维 C 高，
0: 布氏蔓生乳杆菌及其在制备刺梨果粉当中的应用，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这一粒千万不要小瞧它，
1: 对，
0: 当中含有的科技含量，您看不见的包裹住当中的刺梨的粉里面的一个状态，还要悬浮，
1: 对，
0: 那要不然你吸收不了，包括它的活性的包裹，不能让你到胃里就把它坏掉了。还有这个胶囊，它不是那种皮儿皮的上下两段的，什么能掰开的，不是那种的，
1: 完全密封的，
0: 它是完全一粒。你看我怎么按它呀，扭它呀，它就是一粒的，它不坏掉的啊。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它到你胃里边的一定的情况下，它自然在分解开
1: 来，直接被肠道吸收。
0: 哎，让你被肠道吸收，
1: 这些活性物质才真正的能到达你的人体。
0: 哎，在您身体当中的各个地方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 对。
0: 所有的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外在的表现。比如说你的味道的相关的原因，比如说你看东西的这个情况不是很理想，包括身体的毛发的，包括你的面色呀，包括你受伤的情况啊，你说我跟年轻完全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在您年长的时候呢，身体活性就会 SOD 活性会慢慢的下降，我们就要把它补充起来，这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有的。如果你只是吃平常的东西，你补充的就会非常的慢。它一定要提纯，这个提纯度的关键点就在于，市面上如果大家了解一点点刺梨果汁的话，您喝的果汁其实酸度更占一些，当中的活性含量有多少，一般不会检测，因为它终究叫个饮料。
1: 对，
0: 它没有必要，我卖你个饮料，我给你出具一份检测报告，那么这个饮料就要亏死了，
1: 而且
0: 那就卖你100块钱一瓶了啊。
1: 对，而且你看这当中喝的时候活性有多少，又不知道。
0: 100克，注意它的单位量是100克是32，那我请问大家一克是多少？您答对了。一克是含320U，只有320。我们今天这个单位统一都是一克。我们经过自己的技术，专利技术，别人家没有，只有我们自己家有的这个专利技术，它可以一克达到了60000多U，不是300，是60000。300和60000差多少倍？您自己算，几百倍您自己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喊说 SOD 要高，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个构成，一个构成是2盒装398元，另外一个构成是6盒装花到900多，表面上看好像900多，实际上要比你划算多得多嘞。
1: 对，
0: 你算算看，你正好花900块钱左右，是不是只能拿4盒？
1: 是，
0: 你算吧，我们今天是400块钱左右是2盒，那你800块钱左右是4盒了，那我900多不只能拿4盒了？
1: 再加上我们京欢购物有这个活动
0: 的话，你相当于花个 刚才说到了多少钱来着？啊，
1: 对，就差不多200块钱一个月。啊，
0: 500多块钱，500多块钱，你这么一减的话，
1: 对，
0: 哎呀，这每一粒算下来很划算的了。
1: 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大家，我是一个跟大家一定要讲实话啊，如果您只是所要想要感受感受，只吃个两盒，我个人认为不会那么快给您达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啊，不代表人家黄老师这边，因为什么呢？养生你3个月起啊。3个月起才能够有游刃有余、漫不经心、细水长流的，咱就把它给补好了。你给自己压力越大，我三周我必须见效果，那啥东西你也别提三周了，3个月还不见得会有了。一般来讲6个月小1年的时间，你可能会体验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喜欢，这种东西才是有用的。如果什么东西你说我前脚吃后脚马上变好，那多多少少里面可以加了违禁品了，我猜测都有可能的。大家有没有对这种同感？一般会跟你说吧，说啥东西前脚吃后脚马上有作用的话，那我说实话我跟你讲有点夸张的，没有这样东西，大自然当中就是调理的。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养生也是这样的，用天然的食材，就是用这一种单一的食材来调理你。你要么吃人参，单吃人参，
1: 对，
0: 里面灵芝单灵芝，
1: 对，
0: 我们要么刺梨，我们就是刺梨本身提纯，有加额外的什么？
1: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0: 没有添加吧？
1: 对，
0: 就是刺梨哦。
1: 对，就刺梨提纯了以后的
0: 刺梨
1: 精粉，哎，对，
0: 精粉嘛，对。所以大家听清楚了吗？我们就用它来天然的调理身体就好了，它就是一个刺梨原果，然后给你提纯的，
1: 对，
0: 明白了吗？这个技术只有我们家有，
1: 是的，
0: 所以我跟大家讲，
1: 目前市面上没有
0: 第二家，这是我们的专利。
1: 是的
0: 。你看多自豪的一件事儿，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SOD， 您还不明白吗？不明白，拿出微信，麻烦您，好不好？拿出手机，
1: 对，
0: 自己搜 SOD， 由前面加俩字啊，刺梨 SOD 对身体的好处，您搜一下，您就马上毫不犹豫就会订购那个900多块钱的购程。
1: 对，关键是你其他的活性成分，
0: 都是一样高的。我们今天一克当中会含有60000多U，
1: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套998元，全新品首发，把握住机会，02151111990。

0: 场景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秦岭气象，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是6月18号，也刚好赶上了东方购物的618大促的方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也是我们的拳头商品仙之楼的包子油。那说到仙之楼的包子油呢，很多人是会在特殊的时间来囤货的，比方说双十一啊，或者是618这种时间，对不对？因为产品本身的品质好，然后呢，家里如果一直是要吃的，那当然是趁今天有积分的力度，然后又多送两瓶的这样的力度来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今天呢，也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要求也是趁着我们618的这个日子，因为这个时间正好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我们身体里面新生细胞的速度会特别的快。那么像免疫细胞，我们是每时每刻都需要它对身体来做一个防护，但是它的那个身体代谢的消亡的速度也特别快，所以夏季是我们生长的好时机，趁着这个时候把包子油囤进去，每天吃一点，你的免疫细胞也通过这个时间可以生长得更快一些。
0: 嗯，今天我们是大组合有500积分哈，很多人就已经在问了，了解的人就说今天有没有积分，有的，有积分哈，大家放心，我们今天有500元积分，仅限今天，仅限6月18号的当天。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品呢，很多人就说看到了，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需要，比如说有刚需的人群啊，或者说是想要这个提升一下免疫力啊，今天我就直接把构成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 哎，
0: 它这个一盒当中，这一盒当中一共有60粒，
1: 对
0: 啊，一共是60粒，一共4瓶60粒。
1: 嗯，
0: 然后呢，专柜的价格是这个3800元啊，3800元，平均到单粒的价格就是63.3元，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1: 嗯，
0: 对吧？就是在很多的这个专柜里面，包括肿瘤医院的对面那家门店里面都有售的。
1: 是的，
0: 小组合我就不说了啊，因为小组合几乎没有人买，大部分的人都是90%以上的顾客都是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是一共是360粒，
1: 嗯，
0: 然后专柜总价是22800元，东方购物11998，直降3000，再多拿2瓶，每一瓶是4粒，一共就是8粒。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个500元的积分啊，这个500元的积分只要一拿掉，大家就觉得没劲儿了。
1: 哎，对，
0: 没有这个购买的欲望了。
1: 7992，很少时间看到了啊，
0: 7000多，7打头。
1: 嗯，
0: 另外400元是凑单的嘛，凑单因为你是闭着眼睛就凑的嘛，这个价格已经放在这儿了。嗯，那么相当于是7592，算下来单瓶的价格300出头。
1: 是的，
0: 316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底价了。
1: 对
0: 啊，就是地板价了，就是一般来讲只有是618呀、双十一呀这种正日子啊，就正日子就当天才能够看得到的价格。那邱老师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包子油，尤其是仙之楼的包子油，它好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现在吃来吃去还是会兜兜转转，还是会回到仙之楼这个品牌上面来？
1: 哎，说实话，还是要看中里面的营养成分和它的各项技术。嗯，因为第一个啊，我们仙之楼是通过4方有机的包子油啊、包子粉作为原料，自己来提取包子油的，所以在我们的盒身背面印的是包子粉配料。那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技术实力非常强，就像高老师刚才翻过来的地方，我们是很多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那个是那个国家食用菌的那个研发分中心
0: 啊，
1: 所以它这里面对于灵芝的研究不是其他的种植农户可以比拟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在我们盒身上面它印有了多项专利，包括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来提取包子油，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都能做到，但是仙之楼是提取和分离是同步完成。
0: 哦，
1: 完成之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会保护得更好，那么这一项目前也只有仙之楼可以做到。
0: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哈，你要么不吃，对吧哈？如果要吃的话，其实很多人兜兜转转发现，哎，仙之楼的包子油是确确实实是相当的不错。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有两大保健功能的，第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对吧？
1: 嗯，
0: 就是一个是我们说对于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来讲，它是特别友好的。
1: 对，
0: 另外第二个保健功能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那么这两个保健功能对于这个包子油来讲，它是怎么样来帮助大家的？还有这两个保健功能它的这个深层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1: 啊？首先说一下增强免疫力，因为我们那个这个蓝帽子保健功效对于增强免疫力是有专门的动物实验，一方面它可能测试动物实验动物的这个脾脏和一些它的那个免疫器官的重量会不会增加，那么这就是一种增强免疫力方式，让我们退化的免疫器官可以退化的慢一点。
0: 嗯，
1: 第二个它会去测试实验动物的免疫细胞的数量有没有增加，那么如果这个数量增加，它能授予这个蓝帽子。那么仙之楼的包子油，它对于我们的 NK 细胞，包括我们某些 T 细胞，它的增加的那个数量是足够多的， 所以我们在对应一些特殊问题的时候，它有足够多的免疫细胞可以去参与这个斗争。那么还有就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这不是每一个孢子油都能批出来的保健功效，但是我们先制楼的孢子油有。肝脏是身体非常重要的营养合成器官，也是一个解毒器官。我们的酒精肝和药物性的肝损伤，就我们成天大把吃慢性的那种药物的，和在外面经常饮酒的这些人群，他就可能有化学性肝损伤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肝脏的功能一旦下降，身体的内环境就会有问题，所以随之而来细胞有可能发生变异的概率就会更高。所以我觉得对化学性肝损伤和增强免疫力它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出了问题帮你解决问题，另一个是从源头上来帮你改造身体的环境，不要让身体尽快的进入到出错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今天的孢子油两大保健功效来助力，对于我们来说身体的健康方面那是得到更大的帮助。
0: 对，我现场给大家看一瓶哈，因为我们这个孢子油呢，它本身的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这种茶色玻璃瓶的包装，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避光的储存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样现场给大家开一瓶，今天的这个价格是确确实实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的时机，直接扑的一下打开就可以了。哎，这个里面的这个孢子油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邱老师，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福利时间了。
1: 对，
0: 是每日吃两次，每次吃两粒哈，我倒出来。
1: 对，我们如果是刚需人群的话，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吃法。
0: 对，
1: 每天两次，每次两粒。那当然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保身家的人群，或者说年纪到60岁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人群，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定1到2粒。
0: 就这样的，你看晶莹剔透的。这个里面还有的很独有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灵芝当中所独有的那个灵芝总三贴。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们在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的方法呢？
1: 我们建议大家是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咬破之后呢，因为从口腔开始我们就获得这样的增强免疫力的营养成分，从口腔开始。然后咬破之后你会发现有很浓郁的灵芝清香味。
0: 很香。
1: 对吧？每一种灵芝的口感都不一样，你咬破过之后就会知道。但是鲜芝楼的灵芝孢子油就是清香，没有特别大的苦味。而且呢你会觉得吃进去之后
0: 完全没有苦味。它是灵芝的清香。
1: 对，
0: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它的可能跟灵芝的这个品种有关系。
1: 对，是的，因为它用的叫吃芝119，是他们的一个培育品种。这个灵芝呢就是说它的功耗特别大，然后它的成熟时间比较长，所以里面孕育的灵芝总三贴就会特别的多。用这样的有机四方有机的孢子粉我们是作为原料来进行提取。而且他们现在这套设备我是因为去外派过两次，看过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它的设备还是原先的设备啊，现在这套设备就更先进了。而且在就是他们有前道处理过程，就前半个小时那个油是不要的，哎呦，只取中段开始的这些油，所以它能保证这个油的纯净度和三铁的含量足够高。
0: 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铁是20克。是20克。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每次会给大家做检测，来证明它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个20克。我们也有这个检测报告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品质非常好，大家其实囤货的时候在6月18号当天出现的产品大家都要特别关注一下，因为一定是东方购物拿出来了超级大的一个力度给到您，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东方购物啊，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鲜芝楼的孢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鲜芝楼啊，来到了福建的鲜芝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孢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鲜芝楼的孢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孢子油背后的故事。
2: 就是孢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孢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孢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临界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啊，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孢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铁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 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到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10年，不容易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仙之楼的包子油。其实仙之楼的包子油哈，最早是刚需人群来吃，就是那些身体上面遭受了重大的这个创伤的朋友。后来慢慢的这个人群就开始扩大了。
1: 对，
0: 一方面可能就是有一些工作特别繁忙的人士，对吧？实在是没有时间休息啊，对吧？那个免疫力其实是处在一个很低的状态，很低迷的状态，也很容易把这个重大问题找上门来，这一类人群。另外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刚刚退休的人群，就是刚刚邱老师说的，
1: 是的，
0: 阿拉要包生嘎的这类人群，
1: 没错，
0: 也开始来吃那个仙之楼的包子油。
1: 对，
0: 所以确确实是这个好的东西啊，大家都是会这个认识到的，然后又会坚持吃下去的。
1: 对，
0: 那这款产品其实也是针对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些免疫细胞，对吧？它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吧。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灵芝在九大仙草中当中就有它的身影，而且在九大仙草中，只有它的那个作用叫扶正固本，也就是说增强免疫力。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灵芝就是保护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那个草本植物，但是我们现在对灵芝的研究会发现，它的种子里面携带的营养成分更全更多，而我们今天是从灵芝的种子，也就是灵芝的孢子当中，把它里面核心的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给提炼出来，撇除了其他物质对它的干扰，所以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速度和我们对于某些特定的比较厉害的那个问题，通过灵芝孢子油可以把免疫力提升得更快。那么像灵芝总三萜，到目前我们全球对于灵芝核心营养成分的认知上面，也是把它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现在仙之楼因为有自己独有的灵芝品种，有专门研究灵芝的这些科研人员，所以它的灵芝产品从一开始就是出口到国际上去的。然后在那个我们目前使用的那个灵芝孢子油上面，除了它的灵芝总三萜用同样的测试方式，它的数值远远超过其他的那个孢子油的那个成分。
0: 是，
1: 还有就是它还拥有两项专利，其中一项专利我们就是跟我们重大人群有关，就是 EL 率可以达到56.3%，写在专利里面。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增强免疫力和对于某些转移，它是写在专利里面。所以我们想，为什么刚需人群在外面选择孢子油的机会很多，
0: 是
1: 孢子油的产品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他们认准了仙之楼？一个是仙之楼在这么多年给到他身体的那个结果，还有就是这一些技术实力是无可替代的。
0: 今天仙之楼用到的原料很讲究，它用到的原料是四方有机的孢子粉作为它的原料。那么什么是四方有机？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哈。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连续20年。通过了中美日欧盟的有机认证，一共20多万项有机认证。再往下走，我们来镜头看到，比如说重金属啊、农残呐、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检测出来是未检出的。
1: 对，
0: 那这就是说它在整个灵芝的种植上面是非常讲究的，用到这种很讲究的灵芝孢子粉，他们自家的灵芝孢子粉别家拿不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他也不去给别家，他就是用自家的孢子粉来做自家的孢子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刚刚邱老师也说提醒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原料是灵芝孢子粉，
1: 对，
0: 然后再来做这个孢子油啊，做孢子油，适宜的人群呢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和有化学性肝损伤的危害者、危险者。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对吧？比如说刚需人群啊，身体刚刚动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不舒服的呀，这些人群，年纪大的人群。那么化学性肝损伤它指的是哪些人群是有化学性肝损伤？
1: 主要是两大人群，一个是经常在外应酬的，经常喝酒的人群，所以这个肝脏受到酒精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酒精肝就属于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还有一个就跟我们那个人群就比较多了，就是你每天要大把的服用很多慢性物质的那个这些药物的，药物性肝损伤也是我们化学性肝损伤的一种。那么这个问题呢，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它，因为肝脏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一旦它受到了损伤，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其他的问题都会应运而生，因为营养合成和解毒都是我们肝脏主要的工作。那么肝脏一旦解毒功能那个下降，身体里面细胞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细胞在这种环境里面生存它很容易发生变异，那么一到变异的状态又是会导致身体重大问题再次发生，或者说慢慢那个产生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一方面是把我们现有的这些问题通过提升免疫力直接解决，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改造身体的内部环境杜绝一些问题的发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代人啊，两大问题是我们健康的拦路虎，
0: 对，
1: 一个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现在发生的人群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对吧？我们说饮食环境生活方式，其实落到身体的内部就是你抑制，就是你的这些免疫细胞的数量在减少，工作能力在下降，没有办法帮你及时清除掉，才会导致身体这些问题应运而生。
0: 我们今天这一瓶哈，这一盒是一共有60粒，然后呢价格是3800元啊，这个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有一点望而却步，
1: 是的，
0: 对吧？毕竟这一盒我们能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构成就性价比非常高，是我们专门跟仙芝楼去谈的这个构成哈。小组合如果是在618平常你还可以买小组合，
1: 对，
0: 但是618的时候我就完全不建议大家买小组合，
1: 是的，
0: 因为小组合是真的没有力度啊，力度全在大组合上面。你既然要买了，你在618今天这个日子你就不要去碰小组合，
1: 对，
0: 你直接来买大组合。大组合是一共有360粒，直降3000啊，专柜价格已经20000多了，今天11998的情况下直降3000，再有多了两瓶就是8粒，相当于368粒了，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再有就是500元的积分是直接给到你的，你不用凑单，500元积分就直接给您拿到的。
1: 是的，
0: 就你一买这500元就到你的账上了。
1: 对，
0: 然后你接下来可以看中各种东西啊，你都能买了。然后如果你看中了以后，你一叠加，对吧？你满了3件，你之前可能也买了鱼油啊，买了其他东西，叠加了3件。你只要是满足了有3件3888这个条件，400元凑单的这个积分又到账上了。
1: 对，
0: 这个积分一到账就相当于7592，算下来单利的价格才多少钱啊？就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1: 是的，这个价格我们已经很久没看见了啊。然后你到网上去看一看，网上仙芝楼的包子油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2000多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东方购物包子油，特别是仙芝楼的包子油，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而且它的那个品质也是被很多人认同的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早上你别再空腹两粒，要到困觉再闭个不闭个钟头以后再吃两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个深深的体会。
1: 东西嘛，大是不大的了，14毫米吧。刚开始吃那个包子油，吃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候呢，一个联系第一次给我开刀的那个专家，他说呢，你再去做一个 B 超。他呢仔细查了以后，打了两次显影剂，结果他呢没找到。
2: 啊？不对呀、啊，不是。
1: 那没找到嘛？这个。我也不相信了，因为核磁共振做的东西你那个 B 超没找到，可能你技术有问题，对吧？那么就把那个报告拿给那个专家，那个专家他看了以后，他说那样吧，你再做一个核磁共振。那么这次呢打那个叫德国进口的那个显影剂。
2: 这个当时要很开心这太神奇了。
1: 找不到了以后嘛，那个专家说你也不能开刀了，他没找到，我不能给你开，那这事就不了了之。但是我是很高兴的。
3: 你看，我们现在都迎来了一个长寿时代，大家都知道，其实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可要跟很多东西要和平共处，对不对？
4: 是的。
3: 比方说，我们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东西，你要跟它一块儿和平的共处，你要有自己的一个抵抗力在那儿，作为一个你的这个守门员，否则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就沦为了这个别人的这个一个下酒菜
4: 了，
3: 对不对？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点，这方面的一个增强免疫力方面的这个工作，我们要自己来做。另外呢，就是其实包子油在市面上还是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那为什么仙之楼会这么受欢迎？为什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你看有几个品牌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全世界啊？
4: 啊，那很少很少，
3: 对吧？包子油这个领域能够走出国门的，其实并不多见啊。
4: 对，是的，因为我们毕竟从灵芝的研究到灵芝的加工、生产、种植，全部是由仙之楼独立完成的。所以在很多的研究和那个数据的提供、技术实力方面，它确实是让很多地方幸福。那么今天我们其实很多的身边的人发生那些重大问题的人群，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我们每年也会对这些那个情况进行人群的筛查。那么每过几年我们会出示各种数据，比如说像2022年，我们那个重大问题发生的新发人群482万。但是到2025年，这个数据是515万，所以每年有那么多新发的数据，我们都在要反思，我们现在吃得好，寿命越来越长，生活环境都在改变，为什么重大问题的这个发生率、新生的发生率都会每年攀升？那么就是跟我们身体的免疫状态有关，因为身体的免疫啊，随着年纪增大，它会衰退。到了60岁，我们就称为免疫衰退期。你到了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跟自然的这个状态去抗衡的，而且到了免疫衰退期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那个状态它会更早的进入到衰退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压力、生活方式在改变，所以没有到衰退期的时候，它已经处于免疫被压抑的状态，免疫细胞没有办法来对应外界环境的这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身体等于就是暴露在这些各种物质的伤害当中，包括我们身体内部也会产生变异细胞，而这些变异细胞不听从身体的指令，它严重危害了我们正常细胞的生存环境和营养的获得。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产生，最终去消灭它们的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兜兜转转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那我们觉得更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免疫力给提升起来。当你自己的免疫力提升之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免疫因子是足够可以对应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3: 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这个2025年的重大问题的这些新发的一些数据哈，就是我们说每天、每分钟或者说是每年的上升的趋势，以及这个排名在第一位的这些重大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可能大家一看都会想起说身边哪一位亲朋好友，或者说是哪一位这个同学的老同学，可能有些朋友就会想起来说，哎呀，好像最近他就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消息发生在他身上。那其实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其实这种问题找上门来的这种概率就会增加。
4: 对，是的。
3: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你会发现说也还是会有

0: 有很多的人，尽管到了七八十岁，他的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好。其实跟他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你会发现有些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窝在家里不肯出门了，对吧？就不敢出门，也不太愿意出门，也懒得出门。
1: 对，
0: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你出去旅游，对吧？到更远的地方，到江浙沪，到迁居去采采杨梅呀，一会儿又到南浔古镇去玩一下呀。为什么？那个抵抗力从哪里来？其实还是要从外界去获得的。
1: 对，
0: 一方面我们自己，对吧？就是抵抗力在往下走，另外一方面你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你身体当中缺失的那个免疫力，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就像辅酶 Q 十一样的嘛，你人体自身合成了开始不够了，你就从外界来吃啊，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就是说到鲜制楼，它跟其他的包子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这个还是要请教一下邱老师。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的原料不一样，我们用的是四方有机的包子粉作为原料。第二个，我们加工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加工方式是用非常厉害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和分离技术同步完成的，是一个专利的那个加工技术。所以这样的包子油当中，像农残、重金属、这些物质，它会被去除的特别干净。所以你看鲜制楼它每年检测多少项，它不是几百项，不是几千项，它是二十多万项检测这个原料。而且二十多万项检测它都叫未检出，不是在合乎标准内。所以像包子油，我们那时候去了解的时候，就包子油比包子粉它更容易富集农残的这个成分，如果没有把这些成分给你清除干净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在吃的时候，您获得的磷脂总三天还没有农残里面的指标高，我们对身体来说绝对是没有帮助的。第三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非常高，而且我们因为是磷脂加工于那个就是技术的国家规范的一个制定者，所以我们检测的那个也是非常规范的。如果按照市面上同等的检测方法来的话，您会发现我们的三铁达到了多少，遥遥领先，没有谁能超越得了这个数值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吃了包子油之后觉得哎，鲜制楼的包子油吃完之后有感觉。还有就是要出示一下它的两项专利
0: 啊，
1: 这个专利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有在鲜制楼的包子油当中看到，一个就是 EL 率达到了56.3，还有一个是我们跟转移增强免疫力有关的这项专利。这两大专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重大问题的人把鲜制楼的包子油当成刚需的一个佐证。
0: 我们跟大家算一笔账哈，其实现在上海很多的这个我们说退休工资也有五六千啊， 对吧？七八千啊，甚至有的能到上万啊，这是属于很高的退休工资了。大家现在我聊下来发现很多人是有这个意识的，就是每年固定的从退休工资当中拿一部分钱出来是要给自己的免疫力做投资的。
1: 是的，
0: 就是其他东西不说，免疫力这个东西是大家一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我们今天来看到这款鲜制楼的包子油，刚刚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它的好处，然后我们今天你平常你说我们做直播的时候，你说你买个小组合吃一吃，就这个5998这小组合吃吃，那我也不拦着您。
1: 对，
0: 但是今天如果你买这个小组合就亏大了哈，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大组合的力度非常之大，今天是6月18号哎，当天哎，所以今天的力度是东方购物和供应商双方给到大家的力度，直降3000，再有两瓶。你一般什么时候看到有两瓶？
1: 没有，
0: 对吧？一般都是什么6月18号或者是11月11号，双十一正日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两瓶，对不对？
1: 对，
0: 这两瓶加到一起一共是8粒儿。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8粒儿的专柜价格要这么多啊？
1: 对，
0: 我跟你讲，很多观众说宁可要油也不要钱。
1: 对，
0: 因为钱有的时候，对吧？就是你
1: 买不到那么好的油，
0: 你买不到这么好的油啊，对不对？关键是这个油值钱啊。然后呢，再有看到就是500元积分，这个积分是不参加这个活动的，你订购这个积分就立刻打到你的账上的，就这个500块钱。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还有就是凑单嘛，400加500其实是900积分了，
1: 对吧？
0: 900积分了，所以算下来是7592。单瓶的价格就这样，一瓶啊，一瓶是15粒，
1: 对，
0: 这样单瓶的价格就是316块钱。
1: 对，
0: 我们按照这上面的这个建议摄入量来吃，就是每建议的这个量来吃。
1: 对，
0: 最关键的是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那个蜡烛的火焰是非常旺的，但是慢慢的随着我们年纪大了之后，我们会听到有一个词叫 叫什么油枯灯尽啊，就那个火苗会越来越小，
1: 对，
0: 对吧？你这个时候你要不断的给它去加那个燃料，让它那个小火苗生命之火不要过早的就熄灭掉。这个时候你要懂得用好的东西，包子油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只要大家吃过，大家一定都是有这个相关的感觉的。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坚持，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未雨绸缪，对吧？
1: 是的，
0: 我相信刚需人群都不用高黎介绍了。
1: 对，
0: 而且现在是有很多非刚需人群，但是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比如说像邱老师这种哈，到了一定年龄，他很有保养意识。
1: 对，
0: 你看邱老师看上去就很年轻。那再有就是可能有些工作比较压力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已经到了40多岁，经济是有的，对吧？就是钱是有的，但是呢，没有时间去保养自己。其实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养自己的免疫力的一个很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是6月18号，给到大家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福利的方案，02151199000。
2: 那个吴总工程师，来，幸会幸会幸会啊！那个您认识我吗？
3: 认识认识认识。
2: 我谁呀、
3: 咱们东方购物东方电视台的徐老师。
2: 我可真的是认识您，因为呢，那个您的这个采访，我每次在做节目跟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在介绍咱们先知楼的产品的时候，总是会播出来我们吴老师的这个画面。我正式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长辉总工程师，咱们先知楼的包子油、包子粉这两大拳头产品，跟市面上的也有别的品牌也有嘛，有什么区别？跟大家说说好吗？
3: 我简单讲一下，我觉得有好的原料，才会有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产品的质量好不好，一定要从源头开始控制。所以我们先知楼一直是坚持自己建立这个林子种植基地，所以我们的包子粉也好，包子油也好，是从源头就开始把控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的灵芝包子粉，我们是一直是采用这种有机栽培，授粉不能超过50天。
2: 第一点，有机种植，有机原料。我们的包子油就是有机的包子粉做的原料，我们的包子粉更加是四方的有机的，这一点再明确了。
3: 对，收集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包子粉很细小，
2: 对，
3: 人家很多是用这种风机去抽的，
2: 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人家用吸尘器说这已经相当好了，这很好的收集方式了。咱呢？
3: 我们是每一朵灵芝给它搭一个小房子，就是每一朵灵芝给它一个一个套起来，这样去收集它一个包子粉，这样子收集的包子粉就很干净。这种收集方式它就是费时费工费力，但是它品质好，因为我们先知楼的定位就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这种高品质的灵芝产品。
4: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节，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到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不耐，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近期的两趟就是讲体检呢，原来我有个只搿个轻度脂肪没了，那么我也不晓得，当时我也不晓得啥原因啊。那么搿趟呢，这个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包子油跟肝也有关系。啊，吃包子油对侬搿肝脏是有，就是讲分解，就是讲肝脏的这个有这个不好的物质了啥。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的。天
2: 吃4粒开销也蛮大啊。
5: 对。现在我是一天吃2粒了。阿拉囡儿是讲侬，妈妈侬不要考虑钞票，侬就吃，侬勿吃，我来帮侬买拨侬吃。阿拉囡儿的确是挺好。 医生讲，伊讲侬没该哭了，因为我就想想到底，到底是哪是怎么举的，侬一样没骨

0: 啊，我们其实纵观整个中国很多的这个包子油的企业，其实在国内啊，闻名其实是不算什么，
1: 对。
0: 但是你能够走出国门，然后打开国际市场，看到没有？
1: 对，
0: 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呢，遍布全国100多个城市，然后打开了30多个国家的大门，
1: 对，
0: 这个能做到的不多吧？
1: 是的，
0: 我想应该是不多的吧。那为什么这些国家能够认可先知楼，对吧？为什么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想想看，它从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20年前，它就已经开始做这个包子油的有机种植。
1: 对，
0: 而且它先后通过了中国、日本、欧盟啊、美国的有机认证，一共20多万项。你就这份硬的数据拿出来。对吧？这是实打实的硬的数据。
1: 光一个检测数据，你每年20多万项的检测，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是连续20年
0: 啊，
1: 达到四方有机。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找到第二家。
0: 真的，真的啊！
1: 所以这个技术实力在这里。另外还是要说一下
0: 啊，
1: 就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词叫"保身家"，对，增强免疫力跟保身家的关系。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年纪大了之后，大家都知道身体进入衰退期，我们要多吃些好的食物，愿意花大价钱去吃一些滋补类的那个食材，比如说野山参粉，比如说海参、虫草、燕窝，这些是营养我们身体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好细胞要，坏细胞也要。所以当你的免疫力缺失的时候，这些物质有可能被坏细胞会抢夺走，它会长得更快啊，它在你身体里面器官上面占的山头就更多。那你到底是在保护自己，还是在加速身体的衰败？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当你免疫力强的时候，那么这些坏细胞它是不敢在身体里面兴风作浪的。您吃进去的这些好食物，那就真正是给到你的好细胞去用了，你的体质就会增长得比较快，你的免疫状态就可以让你一直处于长治久安。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国力强，我们自身的那个能力强的时候，谁敢到我们这里来抢东西？
0: 对。
1: 但是当你的弱的时候，您的细胞守不住自己这份材料的时候，不光是它得不到身体的营养支持，它自己也可能沦为坏细胞的食物。所以我们说免疫力比我们任何时候都重要。当免疫力缺失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身体的体能体质，可能缺的就是生命了。所以我们说，在我们到了60岁之后，我们免疫力处于一个叫免疫衰退期的时候，对于增强免疫力，对于身体的免疫保护，那是一定放在第一位的。有了这一个前提，我们再去考量身体里面每天该有怎样的营养支持给我们的骨骼、肌肉和我们的脏器。
0: 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退休工资拿着想着穿？因为大家现在不比我说
0: 一定要想，哎，一定要想明白
1: 一次拿多少，我们要说拿多少年，
0: 对，
1: 这才是最终的数值。
0: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因为我最近就听了两个，一个是家里面也是一个闺蜜的那个朋友，63岁，63岁，然后她是喉部的重大问题，喉部重大问题，刚刚退休没几年，然后呢这个退休金也蛮高的，有10000多啊，是蛮高的退休金。你想想看，如果说是碰到这样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说，我们因为接触这种事情很多，我们就一直提醒大家，也这个保健意识、保养意识要前置，
1: 对，
0: 不要等到问题来了再去。当然那个时候来了也要关注，但是最好提前一点。还有一个就是70岁上下的一个阿姨，也是有重大问题发生了。那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看上海的平均寿命现在是平均可预期寿命是82岁、83岁左右，
1: 对，是的，
0: 对吧？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水平了，而且日后这个百岁老人会越来越多。我记得去年看到的百岁老人的数据是3680，对吧？3680左右，将近3700。

0: 3800左右了。那你想想看，未来百岁老人也会越来越多，是我们就是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啊，大家要自己学会去呵护它，它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长城哈。嗯。然后呢，这个就是仙之楼的孢子油，它的主要的两大的保健功能，那这边是有蓝帽子的，一个就是增强免疫力。嗯。增强免疫力其实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免疫器官更加的强壮。
1: 对。
0: 我们的免疫细胞战斗力更强，就好像你身体里有武器了嘛，对不对？你海陆空的武器你都有了，别人就不敢来侵犯你。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这点也提醒大家，对于化学性肝损伤它是有辅助保护功能的。
1: 对，
0: 那邱老师还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哪些是属于化学性肝损伤？那我们通过这个是怎么样来可以保护大家的这个化学性肝损伤的？
1: 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外应酬的、经常喝酒的人群，酒精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把吃药的，每天很多基础问题你要通过药物来解决的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这两大损伤都会导致我们肝部被这些物质所毒害。那么一旦肝脏的能力下降，身体的内环境就会发生改变，所以这个时候身体发生重大问题的概率就更高。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保健功效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直接解决问题，帮我们提升免疫力，对应身体里面已经有的这些不好的情况。还有一个是帮我们打造改造身体的环境，让我们身体不要经常处于这种风险危险侵害的这个状态。
0: 对对对，如果大家都是有稳定的这个退休金来源的话，其实大家真的意识要转变一下。因为我们中国人是特别爱存钱的，
1: 是的，
0: 对。但是我现在我的感觉就是，我跟我父母也是这样说，我说你们存钱是不如存免疫力的，
1: 对，
0: 存钱不如存肌肉，存钱不如存免疫力，大家说是不是？而且你如果没有免疫力了，你也没有肌肉呀，对不对？现在大家对肌肉，很多年大的朋友对肌肉也是特别看重的，对吧？你如果都没有免疫力了，你老躺着，你老是在那儿不舒服的，你哪有时间去锻炼啊？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就是我们说，其实大家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你有稳定的这个养老金的收入的时候，这叫被动收入嘛，对吧？你就要善于把这个被动收入转化成你真正身体需要的东西，否则你说你到时候你把这个钱留给这个子孙，其实真的是他有他的这个福气， 对不对？
1: 而且健康一旦缺失有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存的钱压根就不够用。
0: 是
1: 我们现在正规的就是一轮下来，你没有个六位数来解决你这个身体的问题，其实不太可能，而且身体遭的罪，就很多人情愿经历那个重，就是心脑的问题，那个速度快，对吧？这个问题千年那个困扰着你，然后我们每天，比如说头发掉得很厉害，吃什么东西都要吐，手不能碰那个金属，不能碰凉水，一碰就过电的感觉，然后躺在那里都需要人来照顾，一家人围着你转，这种日子没人想过的。但是一旦到了那个确定的状态，你不想过可能都不行。所以我们说把自己的免疫力打造起来，让它在你身体里面时时刻刻巡视，但凡有变异细胞，但凡有那些违背身体指令的细胞，我们的免疫细胞消灭它的速度你是无法想象的。
0: 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每个身体里面都有坏细胞，但是当免疫力强的时候，你不会展现这些坏细胞的破坏力，而当你身体弱的时候，那些坏细胞就会非常快地把你干倒。所以我们说拼的什么，拼的就是自身的免疫细胞和我们的免疫能力。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这会儿是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有人在排队哈。如果是碰到排队的情况，大家就直接先扫码定下来，后面有什么问题再来问，02151119900。有一款明星的拳头商品，就是仙之楼的孢子油。这款产品啊，可以说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它的回头客粉丝都非常非常的多。今天啊，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特意来到了仙之楼啊，来到了福建的仙之楼生物科学有限公司。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来探访这款孢子油背后的英雄。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呢，也请到了仙之楼的孢子油的总工程师吴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款孢子油背后的故事。
2: 就是孢子油，它是从我们这个采用这个超连接二氧化碳的一个技术，从这个孢子粉里面萃取出来的。目前来讲，市场上的孢子油，大家可能都会讲是这个超连接萃取的，但是它的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那个技术是不一样的。采用我们这个技术，它提取出来的孢子油纯度会更高，它的三萜含量是比较高的。在我们的那个证书上应该是大于等于20%， 那实际上我们实测的应该是在30%以上，我们同时我们也对这款产品它的一个内榨成分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研究，从我们的研究来看，里面有分离出就是一种那个物质，它对这种人体的恶性物质是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作用，它的抑制率能达到56.3%，抑制率达到30%以上，就基本上认为它会有效，所以能达到56.3%是算是比较高的了。
3: 整个脸色都不好，我得才37虚岁，我37，人家就问我大姐你50岁了没有，多看了13年。当我57岁的时候，人家问我大姐你60岁了没有，你不知道我当时多高兴啊，我连我只多看3岁了。现在人家问我你60了没，我65岁了。
4: 到现在为止我活了83岁了，活了十几年不容易啊。

0: 性很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呢，是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的王者哈，王者的存在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然后呢是几类人群都在吃，一个是刚需人群，一个是这个想要包身感人群也要吃，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疲惫的人群都可以来吃。你看到的是它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其实是它的一个其实是冰山当中的一角。就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荣誉和很多很多的这些
1: 技术实力
0: 在背后，才能支撑它不光是在咱们国内受欢迎，在国际市场上也都是大放光彩的。
1: 还有就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些事情，您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身体好，是基于我们身体有足够强大的免疫力保护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每天安安心心的吃饭，把营养摄入到身体内部，我们能放放心心的去运动，去人群多的地方去社交。因为有了自己的免疫细胞，所以无论身体内外都有它在保护着我们，我们身体才能会非常有秩序的把这些营养物质转化成我们身体材料。当你一旦免疫力缺失的时候，这些物质反过来会资助那些对于我们有侵害的，比如说外界的某些毒、某些菌，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这些变异细胞。所以你的良好的愿望有可能就终止在你的愿望当中。
0: 是，
1: 而我们但凡有免疫细胞就是保护我们的话，无论你是70几岁、80几岁，你的生活依然是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
0: 是的，是，所以大家一定要转变这个消费观念。到了年纪大了，是咱们现在房子也不用买了，车子也不用买了，包也不用买了，衣服可能也买的少了哈。
1: 是的，
0: 就是都是买的比较精的。你现在就是要呵护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多到外面去玩玩，多看看，形成一个良性的正向的循环。我们的货源不够多，已经不太多了。然后呢，我们因为是今天是今日特卖嘛，然后刚好是赶到6月18号的这个正日子，所以拿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方案。再把方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提醒一下，大组合会直接给大家500元积分，再多拿两瓶儿啊，再多拿两瓶，每瓶是4粒，一共是8粒儿，算下来大组合是368粒儿，再有500元的积分。您参加凑单成功之后，再有400元的这个积分给到您，所以里外里加到一起一共900元的积分，力度非常大，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也是给大家带来好产品了，来自于咱们同含春堂的有机的野山参粉。其实呢，很多顾客呢一看到野山参粉的时候，第一概念呢说，哎呦，是不是只有秋冬季节能吃？当然不是，黄帝内经讲到的是什么？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时候呢，其实咱们呢出汗出的越多的时候，夏天更要补足元气。最近叔叔阿姨是不是会觉得说出汗出的多了之后呢，身体呢觉得特别的乏呀、累呀，好像觉得呢这半口气呢老掉在这儿，所以啊，咱们就说了，一定要补足自己的气血，气血气血啊，首先要补气。那今天呢也是快到618了，很多叔叔阿姨也是在等着说618你们肯定要搞活动了。没错，咱们今天的方案力度先和观众来说一下，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首先如果说哎，您看这个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呢，线下门店你也去看到过，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您觉得说哎呦贵，舍不得吃，对吧？咱东方购物呢立减了1600块钱，原来的价格呢是1599块钱，今天再次跌破门槛价格1299块钱，咱这一盒就带回去了。所以我们说啊，比门店啊真的是几乎是打了4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但如果你是老顾客的话，我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购成，比如说咱今天的两盒装啊，两盒装呢，如果说你一周吃一支的话，一个人可以吃8个月的量，那老两口基本就是4个月的量啊。门店当中的价格呢已经是高达639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一降再降，同样有直降的话，今天2198块钱，咱一支算下来只需要68块钱左右，相比原来的价格我们又便宜了200块钱。但如果我们就说了老顾客一直在吃的，咱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3盒装，因为三盒装的力度今天更加大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三盒装呢一共是48支带回去，而且今天3盒有机的野山粉带回去，同时我们还给大家限量加赠了2盒咱们的深晒参，共48克。这个呢，在他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就是159块钱，两盒算下来318，那5盒单品下来的话，接近快1万元了。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只需要多少？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观众朋友们，最近东方购物618也在搞大促活动，如果您说买了很多的产品的话，咱们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是2598块钱，带回去的话啊，一支算下来54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一周吃一支54，那你想叔叔一周得要抽几包烟，对吧？咱阿姨一天一杯咖啡得多少钱？2杯奶茶的价格，基本上一周一支咱们的有机野山参就可以吃起来了。而且呢，其实说到有机的野山参啊，一定要认清楚品牌。同含春堂呢，很多叔叔阿姨每年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去到豫园的门店去采买一些，比如说参茸类的一些滋补品。那我们说到了烫金的金字招牌，始于1783年，同含春堂。今天呢，买完也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咱们去打打卡，去看一看这一盒要多少钱。而且呢，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生活越过越好，品质越来越高，吃任何的产品，哪怕你买一个蔬菜水果，你可能都要认的是什么有机的产品。咱们今天野山参粉是什么呢？有机产品的同时，我们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包括还有2维码，然后呢刮开涂层之后呢，我们就有有机码的一个认证。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好的产品一定会有这些有机的标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这一盒里边呢是有16小支，待会给大家来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野山参，原料就是野山参，干干净净，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同时原料产地来自于哪儿？辽宁桓仁。因为呢咱们同含春堂呢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在这边，所以啊不假手于人，咱们能一手的拿到的资料。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了同含春堂它的标准有多高，先和观众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买任何的滋补品，尤其是贵价的这种滋补品的话，咱们认清楚品牌。首先同含春堂是什么呢？野山参国家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有咱们同含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不光是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制定之一。第二个是什么呢？ 野山参上海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所以啊，咱们能做到两项这个起草单位之一，就说明了我们的含金量放在这儿。第二个是什么呢？说到我们的参，参本身啊，我们要说有机的同时，而且参龄一定要足。国家的标准是认定是什么呢？15年到18年。来，观众您看看啊，咱们的有机野山参粉是什么呢？原料符合18年以上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呢，加工前需要由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野山参的鉴定专员进行检测之后，咱们才能够留档，而且留样之后再进行粉碎。所以观众啊，我们收到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满足18年以上的有机的野山参给到大家。打开之后呢，我们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啊。因为呢，很多顾客说了，确实野山参粉呢我们吃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打开之后您看到，首先我们有这层膜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呢，我们每一盒全部都有合格的证书，上面也写的清清楚楚，咱们呢是有机的农产品的同时，有机野山参粉啊，生产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咱们的大货呢，这一次还都是3月份的批次给到大家。这一盒打开里边呢是有16小支，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方便。因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出差的时候，随身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我取一支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这一支咱们就是1克装，而且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哎，当我吃野山参的时候，平时啊咱都是炉头，然后包括还有参须炉参的部分全部都要吃到。我们今天保证到的全部都是完整的野山参，不会给您截取，不会像说哎呀上面参须的地方给您打一些，包括或者是说炉参的地方给到大家，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咱们全部运用到的都是整颗的有机野山参，打成粉制成粉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呢是日常养护的话，基本上咱们1周1支。但如果你说哎呀最近呢刚好我比如说可能出汗出的比较多呀，气血亏的比较厉害呀，包括最近啊比较的疲乏劳累啊，咱们都建议大家1周2支可以吃起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咱们今天啊金字塔塔尖的有机认证的证书，我们也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因为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观众朋友们，咱现在买蔬菜水果，你可能都想说有绿色食品好，有欧标食品更好。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金字塔塔尖的有机食品给到大家，有机的认证的证书咱们同样也有。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要买的话，咱们一定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快速来下单。今天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的同时，还就是我说到了啊，我们说了汗为心之液，尤其是最近呢，您看3伏天气马上接踵而至，包括明天开始呢，人家了解了一下新闻啊，基本上梅雨季节开始拉开序幕了。这时候出汗又多，湿度又大，咱们的温度起伏不定的同时呢，一定给自己的身体的元气咱们要打打好。尤其是今天3盒装啊，叔叔阿姨一并吃起来，包括还有家里边的，比如说中年人，可能像现在跟人家一样的还在工作当中，可能晚上还要熬夜，早上还要早起照顾孩子的，咱们的身体的底子一定要夯实。所以我们就说了，气血，咱们首先先把气补足了，咱们的血液才能调动起来。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3盒装的备货不多，新签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年2026年3月份的生产日期，24个月的保质日期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2: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于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来也是多项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佬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2: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向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2: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2: 哎，
3: 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三盒装备货不多。今天呢，因为是恰逢到618，咱们搞活动，三盒装的在这个它的专柜当中的价格呢是高达了接近，真的非常非常的贵，差不多呢9000多块钱，3000多一盒嘛。所以观众您自己想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直降下来三盒装2998块钱，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今天还有加赠，三盒装额外还加赠了2盒咱们的深晒深，共48克。因为其实说到咱们夏天的话。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太热了，我夏天的话我能补这个野山参吗？当然能补啊，因为呢咱们夏天耗元气耗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气为这个万物之首。 咱们说的气血，首先呢，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把气血调动起来，你的气补好了，元气足够了，这时候咱们才要考虑咱们的血上面的事情啊。所以呢，回到节目现场呢，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野山参呢，平时咱们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觉得麻烦，因为它需要宽汤久煮，对吧？你每次吃的时候，炉头啊。 身躯啊，包括身体的部分呢，咱们都要攫取一些。但今天呢，您看野山参粉的时候打的时候，咱们是整根身去打，而且关键它定量，每一支咱们都是1克装给到大家。基本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一周的话。 日常养护一周一支可以了，但如果你说我最近尤其是刚开完刀呀，身体需要恢复的时候，包括最近体虚特别厉害的时候，咱都是一周可以2支。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基本上啊，隔2-3天吃一支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现场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水温呢不需要太高，咱们这时候呢。 倒一些水进去，我们来看一看它融化的速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啊。来，生粉倒进去，来，观众朋友看一看啊，粉质非常非常的细。基本上呢，我们说实话，这个有时候就跟那个珍珠粉一样，您千万不要说，哎呦，我自己买了这个，比如说野山参，我自己呢家里边的破壁料理机去打，那个完全打不出咱们今天的效果来。因为我们说了，同含春糖，咱们的是精制招牌，始于1783年，百年老字号了。 我们有着精准严苛的生产和加工的工艺，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溶液的颜色呢，就是那种淡黄色，就是参本身的颜色。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就是有机的野山参粉，喝起来回甘啊，它是稍微有一些甜口在里边的。你刚开始喝，深入口它不入喉，你知道吧？所以喝起来呢，到后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回甘啊，是慢慢慢慢应运而生的。所以呢，这时候有很多的顾客呢。 刚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再问咱们618大促的一个方案，人家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啊。如果说您是经常买这个野山参粉的，或者说，哎，我去他们线下门店预约的那个旗舰店，我去看过的，太贵了，确实贵。一盒价格，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3199块钱，对吧？3000多块钱。 一支算下来200块钱呢，那很多叔叔还说，哎呦，那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对吧？咱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1599块钱，大概100块钱一支，几乎打了一个对折。但是今天我们再降300块钱，一盒装今天入手的门槛已经低至1299块钱了。但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刚好要送礼，比如说自己父母留一盒，然后呢，比如说再给这个亲家们要送一盒两盒装，对吧？ 咱门店当中的价格已经是高达6398多。东方购物今天原来的价格啊是2398块钱，今天是多少？2198块钱。这是咱两盒装，但我就说了，你都给别人送了，你自己不留一盒吗？对不对？咱自己也得吃，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说是老两口一直买同含春糖的有机野山参粉的话。 咱们直接入手大组合构成，大组合构成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了。观众朋友您自己算，3199块钱三盒装，价格已经是9000多了。平时是没有赠品的，人家做了好多次这个赠品是没有的。今天给大家赠的是什么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盒子，也是同含春糖的，也是同含春糖的。这一盒在外头的门店价格是159块钱，全虚的深晒参。 这个自己喝或者送人也很好，因为送出去的价值感也有300多块钱。包括如果你自己喝的话，我觉得留下来这个赠品也更实惠一些。那总价呢是已经高达了9998多，接近10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吗？2998块钱，积分还有将近3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李万林的又能帮大家省出35块钱来。而且我算了一下啊，参加活动更划算，参加完活动之后咱们单支的价格54块钱左右。 我就说了，叔叔如果抽一个好一点的烟，一盒价格是不是出来了？阿姨有时候喝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就是哪怕是喝个奶茶，喝个什么这种水果茶之类的，两杯的价格是不是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咱们三盒装是在火爆热销当中。那有很多顾客说了，哎，我适合吃这个野山参粉吗？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呢？难道只是说我最近元气不足了，只是说我觉得可能头晕眼花出汗出的比较多，是不是就可以吃一点？其实它的人群非常非常的广泛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说到了年过四十阴气自半，您会发现年纪越来越大，咱们的体力越来越差，对吧？您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不光每天三顿饭要吃饱，咱经常呢还是有一些营养滋补品需要滋补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您刚开过大刀的，刚出院的，来，咱们自愈力本来就差，你本来可能年纪大，你的身体的恢复能力就相对弱一些，这时候恢复慢，我们更需要有外援去资助它了，你的身体需要去帮你夯实底子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夏天的时候咱们的心脏活动过度了，因为为什么呢？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呀，地铁里、公交里，包括商场里，冷气吹的是不是特别的足？一冷一热，你的心脏的泵血量、你的供氧量，这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比平时要多很多？包括我们还有说到了啊，暑热伤阴，你不要以为夏天只是滋阴，你这时候滋阴是补不进去的，咱们先要把阳气补足的时候，你的滋阴效果才能够进入到啊，咱们夏天津液流失的多，汗液流失的多，一定要把身体的元气先调动起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长期劳累，家里边的孩子、中年人，您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包括女婿，可能是不是已经四十多岁了？这时候呢，上有老下有小，夏天的时候也是大汗淋漓的，每天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给他们稍微补一补身体。你说像这样的野山参，你说哎，我宽汤久煮给你炖一锅汤，他不一定未必见得要喝，但是说哎，今天这一支咱冲个水喝一杯没问题，咕咚咕咚一下子就喝下去了，对吧？咱坚持下来，哪怕一周一支的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坚持一段时间，身体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的。接下来还有是什么呢？睡眠不好的人，咱们夏天的时候您会发现啊，年轻人有时候呢晚上要整夜整夜的开空调，但是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不行，我这关节受不了，对吧？咱晚上呢临睡前吹一吹空调，但是半夜就被热醒来了，或者是说燥热的不得了，睡不好多梦的情况下，你试试看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手脚冰凉的，很多女性观众朋友们啊，咱们有时候呢每个月的月事周期比较紊乱的，你一摸那个手都是冰凉的，肚子呢都是那种寒冷的，家里边老年人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女儿，包括还有青春期的一些人啊，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因为元气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你中焦脾胃特别差的时候，中焦脾胃运化能力弱，你会发现为什么你虚不受补呢？你这里的气没有上下来，你上下是不通的，就像你的这个家里边的水管一样的，中间堵住了一节，你再怎么补你补不下去了。所以啊，我们就说了野山参粉呢，它的适用人群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泛，那今天要怎么样选择一款好的有机的野山参粉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们说到了第一，看品牌。同含春堂，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的叔叔阿姨没有说我没听说过它的，尤其是在豫园的门店当中，对吧？咱们这一盒3000多块钱，别说让你买，让我买我也觉得贵。而且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有机的产品，咱们的有机码全部都在盒身标注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打开这个二维码您都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接下来我们还有就是说到了啊，外出携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送人我觉得也很体面啊。首先呢，我们里边有一个烫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纸，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的产品。第二个打开之后呢，咱们每一盒里头啊都有一个这个合格的证书，上面有咱们的这个编号，包括呢保质期24个月，产地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批次给大家啊，比我展现出来的还要再新鲜。我们展示的大货呢是，我们展示的这个样品呢是2016年1月份的，但是拿到消费者手里边基本上都是3月份的，保质期有24个月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呢夏天啊，把天气热的时候，一定三伏天开始要需要进补了，尤其是冬令进补的时候，包括还有夏天进补的时候啊，这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时节。三盒装的备货不多，所以刚才我看到了有叔叔阿姨算了一下啊，觉得说订了一盒不划算，订了两盒也不划算，最后又退掉的，又来订咱们的三盒装。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三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这个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参参呢， 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2: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 是，
2: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3: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4: 益气
3: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嗯，
4: 都可以吃
3: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嗯，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4: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3: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一点也算上。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打不进来。咱们三合庄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刚才您看那个专家也说到了，野山参最好吃的地方，最好吃的时节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三伏天，一个呢是三九天。这两个季节呢，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出汗出的特别多，人家叫啥？真正才叫做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老年人衰阴衰阳，尤其是年过四十之后，咱们的阴气自办。夏天不光是补这个阴气的时候，滋阴的时候，它其实更是补足阳气的时候。因为为什么这样说？您看各大的一些专业机构，是不是到了夏天的时候会跟你说，冬天的问题咱夏天来看一看了呢？是不是？咱有时候呢，您看吹空调也好，包括大汗淋漓也好，做点家务，这两天闷得要死，过两天又开始下大暴雨了，这个我们的黄梅雨季又要来了，湿度又大，人出汗出得更多，而且反倒闷的人难受。你这时候气血调度不足的时候，你说哎，我补点什么这个黄芪啊、党参啊之类的，那补不进去，因为你补的不是元气，你把真正的气血还没有调动起来。你看气血，气血，我每次都会说，气在先，血在后，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们夏天的时候更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尤其是到了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会接踵而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先来说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在意的是什么啊？就是价格问题，因为呢，野山参什么时候都能买，你说我就要挑便宜的时候，618不光是您，我最近这两天买的东西都挺多的。首先呢，您会发现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199块钱，他们这个门店当中的实拍也是有的，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今天买完之后呢，您可以去到豫园的门店当中，您可以去看一看，3199块钱单克，就是一小只，算下来接近200块钱。那你肯定觉得贵啊，对吧？然后你要让我吃，我也会觉得心疼肉疼的。但是呢，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1599块钱，咱今天618搞活动，我们再把门槛降低，今天是1299块钱。但如果说你仅限于我浅尝辄止，我试试看好了我再买，那你买一盒装。但如果你要说我一直在吃的，我就是认这个老牌子的，而且我知道野山参粉好的，咱都跳过两盒装。我今天都不劝大家买两盒装了，因为为什么呢？两盒装的价格啊，2198块钱，门店是6000多，还没赠品。咱今天我刚才突然算了一下啊，你看一下，咱们今天三盒装，2198，我们是2998，基本多了800块钱。你再拿一盒，再拿一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有加赠两盒。今天啊，之前我还真没看到过，反正是人家做的时候没有见到过有这个加赠的。我们有两盒同含春堂的全虚生晒参，这个呢24克，然后如果两盒下来的话48克，也要300多块钱。他送你的你干嘛不要？下一次对不起，这两盒不送了，价格也没有这么便宜了。那你想想看，东方购物4000多的时候，你买还是不买？ 你4000多和2000多，你觉得差了1000多，再加上赠品的话，少2000块钱的一个出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啊，趁着他618搞活动的时候，我们直接入手3盒装。而且呢，养生是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呢突破历史的价格的时候，还建议大家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相当于单支的价格54块钱。我还是那句话，叔叔阿姨，咱们自己账细算一下，54块钱一支，我就一周吃一支。4个礼拜下来，一个月也就差不多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后天马上要快过这个端午佳节了，你想一下，出去就吃个饭，楼底下的别说是什么大饭店了，就随便商场里头老两口吃一顿这个正常的餐食的话，是不是也得200-300块钱出去了？所以你这样算到投入到每个月对自己身体的这个养生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啊真的觉得不多，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咱们要买有机野山参，一定要认清楚大的品牌，就是你花了钱了，你不能让它打水漂，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啊，观众朋友，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抽检的报告，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是超出标准的。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野山参粉，咱们的原料是符合18年以上的参龄的野山参，而且加工前必须有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师或者是鉴定的专员来进行鉴定的。所以我给大家来看两张照片，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同安春堂呢是有自己的有机的这个种植的基地的，就是在辽宁的怀仁那边本溪啊。那看到了吗？同安春堂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直供基地，对吧？不假手于人，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参，我们自己种，品质能够把控，包括还有各种的这些检测的标准，咱们能够把控出来。包括您看到啊，咱们现场拍到的这根，就是刚挖出来的这就是刚要准备种的这个种的这个参苗，对吧？咱们要种到18年以上呢，您想想看，你养个孩子养到18岁，真的、都要经过风吹日晒雨淋，经过重重的考验，把它放在野山参森林里边啊，你想你要经过多少的风吹日晒，包括还有吸取了大自然的这些精华灵气啊。3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9组了。所以再次强调，叔叔阿姨，咱们要3盒装，一定要抓紧。怎么样去冲泡呢？啊，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温水，千万不要特别烫的那种水。有机的成分呢，您看看，像我刚才冲完到现在，依然非常的好，就是它入口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苦的参味道，但是呢，后续的回甘是什么呢？嘴巴里头你会觉得有点甜，包括还有呢，就是你口腔当中呢，您会觉得啊，口水是慢慢往外溢的。它是什么呢？它是入口不入喉，就是你喉这边呢，喉咙底下呢，它不会苦，就是在嘴巴里边慢慢慢慢参味会散开啊。而且我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因为现在呢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说要买3盒装啊？您看一下，我就说了，日常养生你就一周一支，对吧？咱们3盒装呢，基本上是12个月，就1年。叔叔阿姨，你吃1年，一年的投入才是2000多块钱，你分批到每一个月，是不是我就说了200多块钱嘛，对吧？然后如果你要说一周吃2支，比如说你是特定人群，我最近呢可能刚动了大刀了，我身体需要一个急速的恢复，包括最近呢可能气血恢复的特别的差，最近特别累，有很多的心事家务事需要您来操持的话，咱们建议大家一周2支。那3盒装的

0: 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吃。我呢是这个手脚比较冰冷啊，一到晚上这个情况呢就特别严重，尤其是这个冬天。那么当时呢也是听朋友讲了，可以吃野山参。野山参因为它是性温的，可以就是滋补我们的身体。那么当时啊我也是去看过了，然后呢相比之下啊，我是觉得野山参粉呢它是更适合于我，因为我们这个也不太懂这个野山参一整只买回去该怎么样去吃。那么当时他们也是有一个野山参粉啊，它是一瓶一瓶的，一小瓶的，每次呢就服用一小瓶，这个呢是非常方便的，非常适合我。哎，当时的话就是坚持了一段时间，像现在冬天我就是里面也没有穿毛衣啊，就是只穿了一个这样打底衫，然后外面就套一个外套，就也不感觉冷。哎，那么现在的话也是一直在服用的，然后平时呢就是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进去啊，或者煲汤的时候加一点进去，这个味道都很浓，它的生味非常的香，非常的浓，然后呢整个口感非常的好。
2: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3: 哎，
2: 对不对？
3: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4: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三合庄的备货即将要收进了。三伏天呢，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季节。我们呢，会有时候经常是什么呢？暑热伤阴。你这时候光滋阴呢，是补不进去的。首先，我们是说的是什么？你要去暑气，对吧？然后呢，你气会耗的越来越多，你出汗出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这时候是什么呢？三伏天的时候，野山参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一个事情啊。三合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一边听人家说，一边抓紧来订。《黄帝内经》当中我们说到了，年过四十，阴气自半。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气血亏得一塌糊涂啊，你就算哪怕再健身，我每天吃三碗饭，你就是什么家里边的营养给你再均衡，你都会觉得说真的啊，岁月不饶人。这句话现在呢人也有深刻的一个体会，为什么呢？就是你到什么年纪了，你的身体啊就会告诉你，会给你一些警告的，对吧？比如说最近出汗出的比较多，心烦意乱，晚上经常睡觉可能睡得不踏实的，对吧？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又得要说一说咱们的人群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是不是只有就是说哎呦我气败的这个特别快的老年人吃点参给他补补气的，我还能吃吗？我体质是什么样子的能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类似于适合你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我刚才说了，岁月没办法给谁都不会留情面，谁都有老的那一天。咱们的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你的体力是越来越差了，最近出去买个菜上个楼，包括可能有时候孩子原来还能抱一抱，怎么现在觉得说小孙子越来越重抱不动了，体力差了，咱们开始要把这个气血要补起来了。首先把气先调动起来，再补您的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家里边有一些特殊人群的，最近可能开了刀了，身体呢恢复的比较的慢，你这时候给他吃太多的东西他吃不下去的呀，对吧？他的身体恢复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的时候，这时候咱们需要的是什么？给他推一把力，给他助一把力。还有就是啊，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心脏的活动过度，为什么呢？出汗出的多了，室内外的温差大了，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湿度也是越来越大了，这时候你心脏的耗氧量耗血量比平时可能要多出很多来，这时候怎么办？你是要需要给他提提气了。还有就是啊，咱们暑天尤其是最近，你这两天你还感觉不到，但是呢上海的天气啊，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咱们都会说的，突然一下子就热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流失的都是精液，不是你说我一天喝个八杯水那能补回来的事情啊。水分也好，我们说到的身体里边的精液也好，这时候都会耗你的气。还有就是啊，家里边咱们一定关注一下自己的子女，他可能现在40多岁顶梁柱，对吧？公司离不开他，但是家庭也离不开他，那他自己的身体呢？你说你给他每天要是说哎呀儿子女儿回来了，我熬了一锅汤你喝一喝，顶多喝一碗，你要让他把这个参你干嚼不可能，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说我每天都给他炖汤去喝，怎么办？我们说了一周的养护就这一支一克，咱们今天呢这个啊全身都给大家打进去了， 身躯也好，我们的颅头的部分也好，包括身子当中也好，我们全部都有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一周一支养护最好了。接下来还有就是这类人群啊，晚上睡不踏实的，但凡最近跟人吵了架了，包括还有就是家里边的事情比较的多，孩子是不是最近啊中考高考烦心事儿一大堆，对吧？咱睡不好多梦，包括还有过一段时间天气要再热一些，你开始开空调了，空调开得多，晚上有时候说我整晚睡不了的，那我又把空调关了，半夜起起睡睡起起睡睡的事情，你第二天啊头昏脑胀的干脆不行，你谈何说我有这个元气去做任何的事情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接下来我们说的一类特殊人群啊，家里边有女孩子的，经常手脚容易冰凉的女性，你会发现到了夏天啊不敢开空调，但是又热的架不住，汗又不行的躺，对吧？咱手脚冰凉的，每个月的这个周期都比较紊乱的，忽前忽后的，您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元气不足脾胃特别虚的人啊，咱脾胃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先把中焦运化能力打通，中焦通了之后就跟您的下水管道一样的，这时候咱放任何的一些补品它才有补的一个意义所在。那我们今天呢，同安春堂金字招牌，而且是在豫园门店当中3000多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入手的门槛价只需要1200多块钱，东方购物平时的价格要高达1599了，今天618送活动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今年3月份的生产的批次给到大家，保质期有24个月啊。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观众朋友们啊，三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那我话不多说，因为今天是618活动，明天刚好是正日子，但不会再次出现咱们同安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了啊。错过618，咱下一趟直播，你看啊，像那个三盒装。赠品没了，然后价格也要再往上调了，恢复到可能比如说3000-4000块钱都有可能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一直做618的活动啊，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5: 我们同安春堂就是我们在市面上能看到很多的一些做这种中药滋补的或者参茸的这种老字号，但是我们上海同安春堂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老字号里面可以用唯一的一家是上海的本土的老字号。我们从1783年创立到现在241年，没有经过断代，而且我们同安春堂一直以来都是以人参为我们的一个核心。我们创造了第一届人参节，就是这个人参滋补节。那么包括中国的野山参的，包括人参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是参与制定的。那么我们是参与上海的第一届的人参的高方节，然后我们的这个人参再造丸也是我们同安春堂自创立到现在最拿手的也是最响当当的一个产品。当时可以说是在整个上海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备这个人参再造丸。再造的意思就是可以让你重新让你赋予你的生命，重新赋予你健康，重新赋予你生机的这个意思。所以传承到现在，我们同安春堂野山参包括人参这一个系列的都是我们的最拿手响当当的产品。
6: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7: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6: 是，
7: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6: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三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两组了。当然也有一组是在商谈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平时同安春堂门店一盒的价格3000多块钱，对吧？你肯定舍不得买，三盒下来接近万元了，再加上咱们的赠品。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000多块钱，如果你说我一周吃一只的话，咱三盒装一个人吃。 可以吃一年，所以还有赠品。你想想看，我一年对于自己身体的投入只需要2000多块钱，但是门店当中是接近要万元的一个价格。而且呢，我们就说了，三盒装如果最近接下来走亲访友，对吧？3天小长假的时候需要送礼的话，那我觉得也非常的划算。你自己想想看，你说你送礼需求的话，给人再别送粽子了，好吧？因为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年纪大了，我现在也吃不了，体温运化本身就比较差，你再给我送粽子的话，有点雪上加霜了。而且关键。 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下产品啊。首先，您看到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咱如果有说平时你要送这样子的参的时候，你买一根两根，你说你怎么送，对吧？价格也不便宜，1000多2000多这一根，或者是说两根，对吧？那个独立的包装。但是野山参粉，尤其是同含春糖的品牌，人家都知道的，门店当中送出去这一盒就是3000多的礼。而且关键我们说到，咱们今天是有机，首先您看到有机的标识写的非常的清楚，中国有机产品这个二维码刮开之后呢。 咱们也可以追根溯源，包括还有同含春糖的真伪码，咱们全部都有，一盒一码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今天如果说2900多块钱，我这一盒算下来也就是1000块钱左右，1000都不到的，我送出去，人家可是拿到的手的时候是3000多的一个利啊。 而且呢，拿到手之后呢，给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啊有一层这样子的一个薄膜纸，上面就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产品。第二个之后打开之后呢，全部都是单支装，每一支里边是1克啊。然后呢，咱们这一盒里边是有16支，那你算一下，基本上16支的话。 一盒你可以吃4周的，4个月的时间，对吧？你一周吃一支，4个月的时间。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每一盒里边啊，合格证书里边的所有的产品的信息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咱们的样品是1月份的，但是呢，大货送到咱们观众朋友手里边的，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的批次，给到大家。从后面的背边的一些信息，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首先，我们说了，咱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里边啊就是野山参，而且是用整根参来进行打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产地啊，因为呢，我们的同含春糖呢有自有的种植的基地，所以呢就在辽宁桓仁本溪那边啊。 让大家呢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关键我们说了，好的产品就是好的一个价格。再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价格啊，因为我觉得产品不需要我多说，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我都看了多少遍了，就是舍不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3000多，接近3200了，一支下来200块钱。你让我一周吃一支，一个月下来的话，您自己算800块钱了吧，对吧？但是咱们今天是什么呢？您看看啊。 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599块钱，几乎打了一个对折的价格了。但是今天再降300块钱，1299块钱。但如果你说两盒装，我就是为了两盒装，我就是为了送人的话，也划算。因为原价呢是2398，这是咱东方购物的价格，门店要6000多了。 东方购物今天再降200，2198。那我就说了，叔叔阿姨，你多加800块钱，咱多一盒参。 再多两盒咱们的参晒参，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盒装抢疯掉的一个原因。因为三盒装门店的总价光这三盒野山参9500多，再给大家送的这两盒咱们的参晒参48克300多块钱，您看是不是接近万元了？我说你花接近10000块钱，今天只花了多少？ 2998块钱，而且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单支的价格低至54块钱左右。这个赠品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赠品的话，你错过今天，它不一定会给你送了啊。三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一组，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同样是咱们同含春糖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地道的产地，全虚。 参晒参打开之后，我觉得这个赠品给别人送都很划算，对不对？这个人家拿出去参，没有人会拒绝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补身体的好东西，而且现在价格也是越来越贵。那我觉得啊，今天两盒装赠品给到大家，包括咱们的主品，一共是5盒装，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 咱们这个吃的参啊，给您再说一下，建议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来吃。吃完2个小时以后呢，不要吃一些什么浓茶呀、咖啡呀。 白萝卜呀、绿豆啊之类的东西啊，这个是败气的，咱们别吃就可以了。而且呢，建议大家，如果您说是我平时是养生的，咱们呢一盒装你大概吃4个月，3盒装的话12个月。但如果是老两口一起吃，也就半年，也就半年的时间。但如果家里边你说，哎呦，老两口身体呢底子都是需要夯实的，每一周都需要2只装的话，那你想想看，3盒装一个人6个月就解决了，就是半年。那老两口一起吃3个月，现在才是6月中旬，7月、8月、9月，对不对？为什么要让大家说我们要买3盒装呢？就是在三伏天气，我们整个周期咱们吃满，您来感受一下，花的钱不多，但是对于咱们身体的底子，尤其是在三伏天气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滋补的时期。所以啊，咱们3盒装的备货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现在有2位顾客在商谈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1: 从古到今啊。

0: 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0: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0: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啊，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一气的，
1: 嗯
2: 啊，
0: 暑热伤气的，一点伤，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
3: 观众啊，咱们三合庄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我们今天要售完的话补货吗？供应商在旁边说不补，对吧？没有没有，因为没办法，618的特殊的一个活动的方案给到大家。因为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三合庄平时的价格要4000多呢，东方购物三合庄4797块钱，今天只需要多少？2998。为什么很多叔叔最后反应过来说我两合庄不定了？两合庄的价格是2198块钱，我多加了800块钱，我多拿一盒野山参粉的同时，还有两盒咱们的全虚的参晒参，对吧？一共5样单品你带回去2998块钱，618大促的一个活动。而且关键是什么啊？我们说了，吃有机的野山参粉，它不光是一个三九寒天的一个专属，更多养生的人知道是什么呢？三伏天它是雪中送炭的，对吧？您最近气血亏得厉害的，包括可能我们出汗出得多的，晚上睡觉不好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最近呢脾胃特别差的，我们呢都可以把它补充起来，而且趁着它搞活动的时候，咱们抓紧下单。给大家再说一下啊，养生的话，您一周吃一支，但如果说最近是一个特需的一个情况下，一周咱们吃两支啊，中午12点前服用。千万不要等到下午了或者晚上吃啊，那个精力太旺盛了。咱们建议呢是什么呢？早餐前或者是早餐后半个小时，吃完2个小时之内呢，不要吃绿豆呀、浓茶呀、白萝卜呀、咖啡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拿到手坚持去吃，还您一个好身体。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最后一组三盒装的备货了，021511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在我们现代人群的生活当中啊，身边不乏有吃鱼油的这个人群，而且这个人群越来越扩大了。很多我们现在年轻人啊，正在上班的一些上班族啊，大家也都在日常保健当中加入了鱼油的成分。但是鱼油呢，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也不断在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吃鱼油不懂含量，我们就只知道鱼油这个东西，那其实它里边的这个 EPA 啊、DHA 的含量非常非常少。到后来，通过我们的这些科普啊，达知道了吃鱼油要选品质的。我们东方购物以前推荐的80啊、90的鱼油，很多观众朋友花着高价也愿意去购买。到现在，我们的鱼油的这个级别已经达到了可以纯度达到98%+。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就是东方购物目前非常热销，以及品质可以说是金字塔尖尖上的，来自于百奥盒的98%的这个鱼油，并且这款鱼油也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平台目前在售所有鱼油当中含量没有比它更高的了。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还不是普通的常规直播，今天这场直播叫做周末爆杀。周末爆杀大家都知道的，给到大家价格一定是全年的至低的底价。常规直播大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那今天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入手机会，正准备去囤货鱼油的话，今天这场直播一定是您购买的全年底价。所以今天的这个争抢啊，势必会非常非常的竞争激烈。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不要转台，好好的锁定我们本档直播。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和介绍呢，今天也是把这款鱼油的负责人李佳伟李总请到了我们直播节目现场。李总你好。
1: 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在等这场直播，为什么？因为专业的高品质的 EPA 鱼油，刚刚耿阳其实说到了，我们知道吃鱼油是不是欧米伽三瓶身标98已经是什么傲视群雄了，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中老年人要吃鱼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血管，为了心脏，为了大脑。这些地方我们其实说到了 Omega 3有两个元素，一个叫 EPA， 一个叫 DHA。 我们今天注意啊，我们的每一粒鱼油当中的 Omega 3 EPA 达到80%，瓶身标示实际检测报告超过83%。现在很多观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 EPA 越高，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解决的能力就越强。反观市面上面，不单单今天我们是双高，不单单是98傲视群雄，我们的 EPA 80%也到了我们中国可以进口鱼油当中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双高的鱼油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让它在你的身体当中对你的血管产生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个帮助。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其实这个小红瓶，很多观众朋友说，耿阳你都不用过多的介绍，我就在等价格。今天这个特卖的价格终于来了，给大家看看啊，瓶身标注着98，就是证明我们每一颗鱼油它的整个的这个所有 Omega 3的含量加在一起绝对不会低于98%的。
1: 对。
0: 而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的 EPA 含量特别高。对于中老年朋友，乃至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中年人，这个 EPA 才是真正有效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
1: 对。
0: 而且这也只是瓶身标注，我们实际测下来 EPA 的含量比80%还要高，83%+。
1: 是的。
0: 刚刚李佳伟李总说，我说这个是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在售最高的吗？他说，李佳伟李总说，不是东方购物，整个所有的大贸进口所有的鱼油当中，它都是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1: 因为已经达到了中国国家进口，就相当于50毫克以上的辅酶 Q10 中国不能销售，80%以上 EPA 基本上已经达到这个临界值。关键啊，耿阳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实测报告会让大家更加的幸福，
0: 更惊人。
1: 因为98只是一个底线，什么概念啊？总 Omega 三一粒鱼油1500毫克，我们当中的 Omega 三达到1494.75，换算成百分比就是99.65%的这样一个纯度。接下去 EPA。1249.95，瓶身标的是1200，我们达到了83%的纯度，同时对你的大脑眼睛好的 DHA， 包括能够通过血脑屏障对你的大脑神经起到额外帮助的 DPA， 我们全部含有。
0: 是的。
1: 最关键，观众朋友，99.65%的总 Omega 三跟83%的 EPA， 真的，你放眼全球市场上来说，整个这样的鱼油都是拔尖的这样一个品质。
0: 是的。
1: 甚至于很多朋友说，我就等这款鱼油，但是市面上面非常非常少，包括白鸟雀啊，注意观众朋友，我给大家看一下，哪怕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没有，能做到总纯度的98%，但是EPA 只有达到70%。注意，70%跟80%，注意观众啊，很多人说好像就差10%，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在10年之前，嘉伟给大家推荐高纯鱼油， 纯度当中欧米伽三达到70%是一个分水岭，这就叫高纯鱼油，低于70%那就是普通鱼油。嗯，我们今天的 EPA 注意观什么啊，如果达到80%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它会有一个分水岭。嗯，很多叔叔阿姨，为什么刚刚我说到了您要吃 EPA， 这不是我这边空口白说的，我们有一份专业的文献综合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研究来告诉大家最终 EPA 的这样一个结果。注意啊，这上面分为两种鱼油，纯度可以都是98，纯度都可以达到98，但是这当中核心物质一个是低于80%的，一个是低于高于80%的 EPA。 你看啊，叔叔阿姨为什么建议大家吃，是不是到可能说到专业机构去查一个血，这些指标困扰你好长好长时间。首先我们看总胆固醇来说，不低于80%的 EPA， 只能干预率7.3%，但达到80%以上，能干预29.4%，算一下4倍。甘油三酯13.4%，达到 EPA 80%，16%，20%的增长。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很多人说，哎呀，我好多年好多年，我看它不顺眼，我就是下不来，因为这跟遗传也有关系。这个指标越高，意味着未来你血管当中风险，心脏的风险也就越高。普通的鱼油不达到80%的 EPA， 只有7.4%。但是如果一旦高于80%的 EPA 的含量，能够达到29.6%的干预率，一个4倍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还是这句话，吃鱼油咱们吃效果，吃出的是什么？身体的感受跟指标的变化。
0: 是的，
1: 这一点上，今天这款鱼油真正的是你的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
0: 选择。所以我听明白了，就差了看似只有1/7、1/8，
1: 对，
0: 但是它效果却差了4倍、5倍，甚至更高的一个倍数。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说这个欧米伽三真的对我血管有那么多的好处吗？对于为什么叫做血脂型的鱼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通过给大家科普一下，讲解一下为什么吃鱼油对我们的血管有个很好的作用。
1: 还是看快乐版吧，观众朋友们。很多观众朋友前段时间其实发生了一些对吧社会性的新闻，很多人对心脏现在特别关注。包括春天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到头晕头昏的情况比较严重，甚至有句话叫春眠不觉晓，感觉到特别的嗜睡，对吧？感觉到整个人浑身没力气，睡醒了以后感到没力气，这可能是大脑的问题吗？我们来看啊，心脏和大脑确实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两个器官。但注意了，我们有句话叫心脑血管问题，因为谁给心脏血，谁给大脑氧，都是靠这根血管。注意啊，正常人的血管，你们家孩子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每天活蹦乱跳的，对吧？状态特别好。为什么？因为正常的血管它可以给到足够的氧、足够的血给这两个器官，但是一旦血管当中发生了堵啊，你的压力、你的糖分、你的脂肪比较高的时候，血管当中就容易沉积，一根4车道变成2车道，也就意味着只有一半的血到大脑，一半的血到心脏。那心脏缺血，大脑缺氧，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产生。还有这两天，不知道大家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很多人现在都不敢发怒啊，怒气比较大的话，情绪激动这种情况下会让血管当中压力突然之间陡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血管当中的伤口垃圾啊，特别容易从这种小伤口当中沉淀下去，就跟你看那个高架桥要养路，上面会有坑坑洼地方，我们要及时的填平，才不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血管所造成的哈。我们刚刚说到了欧米伽三，但是归到根上啊，观众朋友们，欧米伽三它做的事情其实是当中 EPA 对血管做的这些事儿，干什么呢？把这些垃圾带走。如果血管当中有一些伤口啊，我们可以给它做好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撮合。另外还有一点，像这种春天这两天天气忽上忽下，很多人说，哎，今天穿个短袖，明天穿个羽绒服，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一个什么血管收缩的特别厉害。你看啊，这根血管一张一弛之间，比方说你今天冷了打个哆嗦，血管收缩了。好，血管收缩意味着血管当中，你看这条路越窄了，这个时候心脏跟压力的压力就会承受更大。这个时候注意，如果说你又回到了比较热的一个房间当中，其实血管它还要胀回去。但是你的血管不是橡皮筋了，你的血管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你家里用了3-4十年那个橡胶管道，你以为它是软的，结果一拿出来拨两下全都脆掉了。咱们的 EPA 还能帮助你的血管成为一根柔软的橡皮筋，在出现血流突然之间增大，突然之间血管收缩的时候，突然之间血管扩张的时候，它能什么可张可弛，让我们的血管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保障。
0: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的这个欧米伽三或者是我们这个 EPA 对于血管的这个好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但是前提是你得选对产品，
1: 对，
0: 你要选对高含量的高 EPA 的这个鱼油，你才能够达到像李佳伟李总说的这种理想的一个效果。观众朋友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百奥盒它可以真正做到一个高纯度高 EPA， 所以它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啊、胆固醇呀、甘油三酯等等它的效果才会那么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每一粒欧米伽三的含量虽然瓶身标注是98，但是我们抽检下来纯度可以达到99.65%，
1: 对，
0: 纯纯的天花板了，很难找到比这个数值更高的了吧。但就在如此高数字的表现下， EPA 的含量更惊人，在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很难得了，但我们今天居然 EPA 的含量达到了83.33%，每一粒 EPA 都含到1249.3%。

0: 95毫克，
1: 对，
0: 观众朋友，这个数值直接达到了我们日常推荐大家每天的总 EPA 的摄入值了，
1: 非常高。而且注意啊，观众朋友，这个牌子你可以拍下来，你可以再去横向比、纵向比，让你孩子、让你家里面可能有专业的学营养的，对吧？专门的白大褂，你可以去问。这两个数值绝对在同类产品上中目前属于世界领先水平。
0: 是的，
1: 但是。高含量再加高 EPA 一定意味着它的成本不菲。
0: 是的，
1: 外面一瓶的价格899块钱。我注意啊，我们今天是大包装60粒。每天呢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解决问题吃2粒。如果日常保养呢，因为我们 EPA 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1天1粒，那这种情况下10几块钱1粒的花费其实也是要的。但东方购今天
0: 来
1: 全家人吃鱼油，你全家人每天吃一粒，相当于在外面买1粒的价格。
0: 是的，小组合咱们就不过多介绍了，因为95%的顾客会选择大组合。大组合今天外面一瓶卖899，6瓶的话得多少钱了？6,950,000多了。
1: 对，5,000多了。
0: 那东方购今天6瓶只要1998，而周末爆杀的力度在于。我们赠品一加到第7瓶、第8瓶，8瓶装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这个数字表现下，这个常规直播8瓶永远不可能。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才有到的，到这里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再加赠一个礼盒，再加赠总积分接近140块钱，所以相当于1858元，你买8瓶，这个力度全年探底，全年至低，所以你就放心入、放心囤就可以了。而且接下来这个价格也不可能出现了，因为我们马上要面临着涨价。
1: 对，
0: 所以今天是可以说是低价超值入手98的白药盒，非常非常难得一个机会。
1: 注意啊，6848，一共480粒。但很多人说480粒多吗？现在吃鱼油可不是您一个人的事儿，老两口要一起吃，小两口也要一起吃，他们的整个心脏包括整个血管的压力其实也非常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压力大，平时工作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熬夜啊，包括这种饮食习惯，所以买2套，再加上400块钱一份，观众看清楚啊，单瓶价格182，单粒价格3块钱，这个价格您横下比、纵下比，第一点你找不到这样的鱼油，第二点哪怕你找得到，这种价格根本不可能出现。而且我承诺一下，刚刚其实耿瑶说过了，2026年是一个鱼油会大涨价的这样一个年份，但是我们今天上海人说起来的话，它这个生产日期叫什么？叫可，为什么？12月7号生产，赶在涨价之前给到大家的。今天这个全新批次，您至少可以吃到2028年12月6号。所以为了全家人的血管、心脏、大脑健康，都应该来买2套。全家人一起服用，一起长时间的得到高纯度 EPA 的一个保养。
0: 是的，正常的保养1天3块钱。你说咱们上海人，哪怕你说叔叔阿姨退休金3块钱，绝对能够负担得起。
1: 是的，
0: 但是这对于咱们身体的这个效果，对于咱们身体的这个好处，不言而喻啊！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备货不会特别多的，而且涨价前就这一波了。
1: 对，
0: 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大组合先抢起来，02151199900。
2: 继2018-19年之后，2021年我们又来到叔叔阿姨家。我们看到叔叔阿姨啊，还是很开心，精神头也很好。因为阿拉自己半夜九年才来过嘛，今年也隔了一年了。
3: 我是几时吃的？你觉得？搿段年才问我一个，拿来东方跟我做啥？我讲阿拉买欧米伽三，两人反正天天，我前头一天就是吃2粒的，就是。
4: 今年是2023年，是叔叔阿姨吃鱼油的第几年了？
5: 7年了，
6: 六七年。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漏买钞票，对吧？身体第一位的
4: 啊。
6: 在
5: 以前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烧的呀。
4: 啊，现在都是您烧，
5: 都是我烧的呀。现在是买菜啦，什么
6: 都是
5: 我。
6: 原来叔叔照顾您，现在您照顾叔叔。
5: 对啊，没有你们这个平台啊，我们是吃不到这么好的产品。是的，是的，
4: 所以也要感谢你们。
3: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7: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3: 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8: 他父母90几岁了。
7: 哦，也在这里吗？
8: 在马路对过。
3: 我每天烧好是
8: 吃饭，一个小菜烧好。
3: 菜烧好是
8: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在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7: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赚的怎么样？
3: 赚的比我们还要好嘞，
7: 是吧？
8: 他说竞争好啊，
3: 你看
8: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3: 吃了
8: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3: 已经几年了，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4: 一直吃下去的，会的。
6: 肯定要烧的。他在
0: 我觉得这个管叔叔说我是我们鱼油的非常好的代言人，真的一点不过分。管叔叔吃鱼油几年了？因为我都见过管叔叔好几次。
1: 2017年的时候，到现在为止10年的时间啊，
0: 10年。
1: 刚刚拍的就是他今年刚刚接受我们的采访。你看啊，18、21、23、24、25、26。为什么说很多观众说，哎呀，白药盒这产品？

0: 因为我相信，因为你自己看看，跟踪采访10年的时间，通过2个60多岁的老人，一直到70多岁，整个身体的状况你是显而易见的。你看2018年的时候，管叔叔瘫在椅子上，当时心脏刚装完一个支架，阿姨当时大脑刚刚梗过。我们夏天到她家里去的时候，那个电风扇没开，但她说那个电风扇一直开着，为什么？因为头晕，导致她一直觉得那个电风扇上面那个叶子白啊，上海人说起那个老式电风扇那个叶子白一直在转。你看现在二老的生活越来越好，同时注意啊，管叔叔家里福气啊，刚刚管叔叔大家有没有认真听他说？他们家里面，他们两口70多岁，还有2个，一个94，一个92的，再上一辈，所以他们家，哎，我们以前小时候，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叫电视剧，叫《四世同堂》。哎，这种幸福的生活，我相信是所有叔叔阿姨们追求的。但是你看，管叔叔除了自己把自己身体养好，他每天还要给2位90多岁的老人送饭，照顾他们。所以真的啊，这样的身体才是你享受健康生活跟未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
1: 是的，
0: 这当中其实离不开的。每天的欧米伽三的补充，让你的血管处于年轻态、健康态的一种状态。
1: 其实，鱼油改变我们身边人的生活，这种故事真的不止管叔叔一个，太多太多了。包括我的父母到现在坚持吃鱼油，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在看电视的60、70岁、70、80岁的老人，没有很少有不吃鱼油的吧？鱼油和辅酶 Q 十，这都咱们日常都成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 十鱼油，而且大家现在啊，保健品精简化，什么意思？就是那种不好的，或者换句话说，它纯度不高、含量不高的，已经被我生活淘汰了。由奢入俭难，当我吃过80的，开始吃到90，甚至开始吃到98、99的时候，我很难再退而求其次吃便宜的了。而且今天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客人说，你们98的才卖到3块多，这比我之前买到的什么不写含量、外包装一堆英文看不懂的，实际测下来可能连60都不到，也得4-5块钱一粒儿，也说是进口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一样的钱，咱不如吃点高品质的、好的，对身体实际能够感受到效果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今天这个8瓶装，其实东方购物我们一直在跟东方购物沟通，因为今年现在我们所有进口的油已经涨价了。
1: 是的。
0: 之前卖7瓶，实话实说，之前卖7瓶没有140块钱积分，每次卖都是卖到断货。今天这个8瓶装真的对价位来说真的有点勉为其难，因为你现在自己网上去搜一搜，包括你现在到久光欧蕾去看，
1: 确实
0: 我们这款油就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问题，6、7瓶放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吞货量实在太大了。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还是一句话，金杯不拉冰的口碑，你任何地方买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用，吃一次没有回头客。
1: 对的。
0: 但为什么管叔叔他们一家人能够吃什么吃10年？甚至我告诉大家，管叔叔现在他儿子、他2个老人、90多岁的老人，甚至他身边的隔壁的邻居亲戚朋友都在吃。他一年啊，在东方购买这个鱼要买100多瓶。为什么？我们来看他的报告啊。这是在2024年的时候管叔做的报告，原来是心脏当中搭过支架的。来看一下啊，2024年12月9号，甘油三酯0.8。非常非常干净的指标，这个指标干什么？你胡吃海喝，这个指标会高很多。总胆固醇3.87，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指标因为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下降，整个的垃圾堆积以后，这个指标会越来越高，对你的血管来说是一种堵塞的可能性。还有低密度脂蛋白，注意观众看清楚，只有1.94。
1: 天哪，
0: 1.94，观众朋友啊，哎，为什么给要说？天哪，你有没有体检？你是这个数据吗？
1: 我
0: 也不是。我大概3点几，我们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说句实在话，根本没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的这个指标好。
1: 是的。
0: 甚至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有的时候看趋势，对吧？前面这4个指标是你现在的状态，后面还有2个指标。嘉伟一直希望大家，如果大家现在愿意去体检，你到专业机构去检查，有这2个指标，你也可以检一下。一个叫小嘧低密度脂蛋白，这是什么？小嘧低密度脂蛋白它会形成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你未来这个地方会高的一个前兆。但你看，小嘧低密度脂蛋白管叔叔都很好，只有0.58，只有标准值的1/4。好，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很多观众这个指标你一定要看清楚，叫动脉脉硬化指标。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很多老年的血管产生问题是什么？血管太硬了。我们的血管应该是一根橡皮筋，血一下冲过去，你今天不开心，你今天怒发冲冠，你今天上厕所用力，对吧？血一下冲过去的时候，万一如果说你的血没有扩张功能，血管没有扩张功能，啪，它就爆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硬化指标很高，真的啊，这是一些心脑血管的突发问题所造成的一些严重后果的这样一个前因。而你看啊，管叔叔，这个指标只有标准值的1/半都不到。所以我们开玩笑啊，读书好的孩子，我们称他为叫什么？叫3好学生。那这个指标叫什么？叫3好老人。
1: 是的。
0: 这是观众朋友，这是你能够健康生活，你能出去旅游，你还能稍微吃点红烧肉，那个出去吃饭的时候，你还能稍微吃点那种油腻的一个通行证，好不好？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同样为人子女的，如果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这样一个体检报告的话，我们得多开心。
0: 对，
1: 这比挣多少钱，这比吃什么东西来得更让我们 安心踏心和开心， 对不对？那今天再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管叔叔一直以来他其实一开始吃不上这个的，因为一开始东方购物没有，十年前他可能吃的是百奥盒的最初代商品，
0: 这个啊，这个最初代，
1: 是的，
0: 记忆拉回十年前
1: 啊，
0: 1050，这个总欧米伽三才1050，
1: 是的。
0: 今天我们 EPA 就是1200，实测值达到1240。
1: 但是管叔叔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与时俱进。
0: 对，
1: 什么主流，什么更新，什么更好，人家吃什么。今天看看我们的这个数据表现啊，欧米伽三的含量达到98，这绝对不会低于的，因为我们抽检下来是99.6，观众朋友，所有鱼油的一个天花板。然后我们的 EPA 含量从以前的上一代的70，这次也升级到了80，而80仅仅只是瓶身标注，我们抽检下来达到83.7%，
0: 对，
1: 83.7%。所以我们每一天你吃，哪怕只吃一粒儿，你的 EPA 的含量摄入都已经超过1200毫克了。然后我们还有一点点的 DHA 去辅助它，整个的这个鱼油，刚刚像李总说到的，它吃了之后对咱们心脑血管的一个效果是叠倍的升级。你不要看只有10%的一个差距，
0: 观众朋友。这个数据的升级，指标的下降，就能意味着你的身体的感受会越来越好。
1: 对的，
0: 哎，你心脏不堵了，你大脑不堵了，你当然感觉到心脏啊，浑身有力气，对吧？浑身感觉到那种胸闷的感觉没有了，大脑当中通了，氧气能够充足了，你当然不感觉到头晕头昏。这其实什么？就是你每天改的很开心，你每天感觉很舒服，这个健康的底咱们有了以后，才能去追寻更高的生活的目标。
1: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这个鱼油很容易坚持。为什么容易坚持？看得到效果，
0: 对，
1: 所以咱们容易坚持。今天再给大家看看啊，您坚持下来，实实在在咱们要算到每一颗上，对不对？因为咱们都是过日子的，
0: 啊，
1: 捂紧钱袋子，买就买划算的组合。这个组合我们再度重申，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得到，一个月可能也就等这么一回。观众朋友啊，大组合1998，常规组合带6瓶再加1瓶7瓶，
0: 对，
1: 没有第八瓶，
0: 没有这个。
1: 今天同样的价格
0: 下，这都没有的
1: 啊，给大家做到第八瓶，这一瓶就899。你想想，我们899块钱送给大家，就在今天的周末爆杀礼盒送给您，899刚才算下来送了，对不对？再送100多，就等于送了1000块钱给您，140块钱大红包，1858元，您带回去整整的8大瓶。如果说想要囤货的，不犹豫直接买2套，因为满足条件之后买2套，我们可以做到单瓶的价格182，单粒的价格只要3块钱，因为矿泉水现在还2.5呢。
0: 是的，真的啊，全家人一起吃，真的全家人一起吃，老两口你可以每天吃2粒，因为我们的 EPA 含量很高，年轻人1天1粒，一个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感觉到更健康。另外一个保养啊，保养，不要让问题出现以后我们再去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全家人都在吃，其实一套大组合，我算了啊，按照这种吃法，全家人吃90天1套3个月。哦，如果说你想想看，3个月以后干什么？3个月以后，如果我们这个批次卖完啊，26年生产的白药就全部都会涨价，涨的幅度是30%到40%。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真的。你放眼闭眼入2套3套，完全都没有问题。
1: 是的，涨价函给大家看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空口无凭的，这个是我们的涨价通知。接下来您再看到26年的这个批次的所有的百奥 H 一定都是涨价的。
0: 对，
1: 而我们今天是让大家在涨价之前最新批次。
0: 是的，
1: 能够吃到什么时候？
0: 2528年的12月6号，
1: 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您放心买，放心囤，而且这个含量数据的这个纯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这个。价格很有可能就这一批了啊！
0: 是的，
1: 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已经进入备货告急的整个状态，大组合赶紧抓紧抢，要2套的，要3套的观众朋友拼手速，0215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你们的血管都堵的，都堵的，不过你就是没感觉，要75以上你会有感觉。那么16年做了以后呢，他17年又叫我去做了，那我也想做就做，那不知道怎么就是一根血管，就左边的嘛，一根也是比较主要的，就堵到70%了。那堵到70%，75以上你就有感觉了，就可以装支架嘞，对吧？那我那个时候就比较担心了。那2020年呢，我去做过一次，是已经好很多了，已经是只有50几了。但是我想，因为2020年到现在又有几年了嘛，因为现在的鱼油太多了，
4: 对，
3: 可选的余地也是很多。我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个血指标就一直是比以前还好。以前我是就指标达标， 现在我的指标我觉得是在达标的基础上还低，比如说你刚有三只吧，

0: 都是零点几几啊，以前没有那么低啊，对吧？那么还有胆固醇什么都是比较低，还有低脂蛋白什么都是比较低的，哎，
1: 就是比
0: 以前
1: 标准还要好，
0: 哎，还好。我今年72了已经，
2: 嗯，
0: 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点几也不知道咋的，哎，这样高了嘛，他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
3: 哎，我觉得看到这些顾客的心声啊，真的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这个感受，就是当有效果之后，我不用你给我什么代言费，我也不用任何的好处，我发自肺腑的感激这款商品。
4: 观众朋友们，2018年的时候，你不要看，哎，当时钱阿姨的状态，你看稍微好看，她挺瘦的，对吧？但她左边心房有一根血管堵掉70%，当时其实白大褂已经建议她要去装支架了，70%是一个分水岭，而且她的问题是在哪里？左心房意味着血出不去，血出不去，全身就缺氧，所以她走路啊，哎，走个5分钟10分钟，她就要停，早上买菜都可能要在那个。小区门口那个桌子上要那个椅子上要坐一会儿时间，而且那个时候他的状态啊，可以说根本不能出门。但是现在你看看，2021年、2023年、2025年、2026年，哎，整个的状态越来越好。同时，我们看到啊，年纪大了，其实他的身材现在用匀称来形容。注意啊，老年人你也不要太瘦，太瘦你身体没底子，
3: 不靠折腾。
4: 正常的一个匀称的身材才是你一个健康的状态。而且钱阿姨啊，我刚刚说管叔一年找我买100多瓶，钱阿姨一年大概差不多要我买200瓶，真的是200瓶。刚刚你听到没有？他们家，她老公，她孩子，她刚刚说到她妹妹，还有一些，反正就是她跟我讲好多什么，就是她可能以前的退休的同事，都来找她买，为什么？看也是看指标，看完指标以后，真的所有人都说你哪里买的这个东西啊？哎，不管多少钱，你先给我买一点过来，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其实心脑血管的问题太多了。我们看钱阿姨的报告啊，钱阿姨从60岁开始吃，吃到现在为止70岁，总胆固醇4.44。正常范围之内啊，甘油三酯0.6，观众朋友们，0.6啊，0.6，只有什么1/3。好，低密度脂蛋白2.26，而且注意啊，这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26年，观众朋友们，2026年的3月30号，就前两天，一个月还不到呢。好，很多人说是不是他一个人？不是啊，为什么田阿姨一年买200多瓶？他们全家人都吃的。这次叔叔也做了一个报告，就她老公也做了个报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叔叔。71岁，比钱阿姨贵1岁。好，总胆固醇4.28，正常范围，甘油三酯0.76，低密度脂蛋白2.1，报告时间3月30号，
3: 羡慕了。
4: 3月30号，两个人一起去的，
3: 真的，
4: 两个人一起回来的，两个人手拉手，开开心心。我开玩笑说，
3: 是的，
4: 这种报告做出来，你说啊，
3: 羡慕，
4: 能不开心吗？像葛阳说的，如果说这是我父母做的报告，我不开心吗？哎，如果这是你家隔壁邻居做的报告，你羡慕羡慕？
3: 是的。
4: 哎，你说这样的人，他们如果说，比方说五一节啊，跟小贝说，哎，我们打算到那个东方购物站南极嘛，我们打算到南极去20天。
3: 放心，
4: 你放心吗？
3: 放心。
4: 哎，我觉得像现在这些老年人，如果去南极、去北极，我其实无所谓，钱倒是另外一回事儿。叔叔阿姨们现在不差这点钱，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身体不好，我作为小贝，我一定先问你一句。农村地球的小吧，是不是这句话？但是有这两张报告在手，这才是最好的 passport。
3: 是的，
4: 走遍全球都不怕，因为身体能够扛得住。因为你真正出去玩是在享受生活，而不是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到时何时何地会爆发？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就是大家不要光去羡慕别人，你要做出努力的。
4: 对，
3: 你做出努力了，说不定下一个这么开开心心拉着手出去旅游的、出去玩的，就是您了。
4: 是的。
3: 那很多观众朋友也在纳闷说，哎，我到底有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吃鱼油的必要，我告诉大家实在是太有了。
4: 注意啊，现在这个时候就是饭点，很多人还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以前好像说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少，咱以前啊经济条件没那么好，你现在餐桌上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每天只要想吃，钱不再问题，对不对？甚至上海人条件好，我每天每时每刻，你家里孩子随时随地出去搓一顿，经常都不在家吃饭的。但注意啊，我们来看饮食结构的整个变化导致了我们现在的心脑血管问题的一个高发。我们来看啊，这是传统的生的吃的，生的食物还没烧熟，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这里面饱和脂肪就堵你血管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小数点前一位。但是你看，欧米伽三作为跟饱和脂肪做斗争的一种中和的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小数点后两位，甚至没有，
3: 太少了，
4: 所以不平衡。好，接下去生的你不能吃，你得烧熟吧。好，随着我们中国人的整个烹饪方式，煎。

0: 炒煮炸浓油赤酱，这里面的调料加进去以后，你看红烧肉每100克当中54.4克是脂肪，嗯，超过半数，蹄膀接近60，蟹黄17.2，内脏45.4，大肠18.7。哎，我这边要说一下了，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们尤其喜欢吃这种东西，嗯，那我越吃，我身上的饱和脂肪越多，有谁来给我清理一下、打扫一下吗？
1: 零啊，零呀、啊，
0: 全部都是零。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中国营养学会其实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它要求我们中国人每天吃1000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这是一个推荐量。嗯，但中国人，你说我平时经常吃海鱼吗？吃的很少，
1: 很少。
0: 海鱼我会去吃刺身吗？不会的、嗯，我们都是什么？超过高温去烹煮，30度以上，哪怕那些鱼当中有一些欧米伽三，也会变成饱和脂肪。所以中国人每天吃欧米伽三只有49毫克，嗯，远远低于我们正常推荐量的2000毫克。
1: 是的，
0: 我这边再说一句，很多观众说，那我每天吃2000毫克，注意。你们家孩子如果现在没什么问题，吃2000毫克 OK 没问题，因为它是保养血管。但如果你已经出现了问题，你已经年纪已经比较上去了，你这个时候的量2000毫克还不够、嗯。为什么我说不够啊？不是我说的，我们是有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一个报告，这是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欧米伽三推荐的一个摄入值。日本社保局规定正常成年人1600，但你看到了50岁以上，因为你的代谢、你的肝脏、你的整个身体当中血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要服用到2400毫克。好，嗯、来帮我拿一下啊。嗯，心脏，美国心脏学会正常情况下1天1000，但是如果说你的指标超标了，他每天要吃到3000。嗯，欧洲干脆日常保养是1000，如果说要解决问题，要吃到4000毫克。
1: 干嘛、嗯？
0: 你刚刚记得吗？刚刚我们的指标说你每天只有49。也就意味着什么？我一个正常成年人，我一个男性，我每天要吃3碗饭吧，至少3碗大米饭吧。嗯，你每天给我1碟，你说，哎，这是你的饭，一天啊，就一天你就吃这一碗米，一勺米饭。嗯，我肯定会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身体肯定垮掉。嗯，你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一天咱扛得住，一年呢，两年呢，三年呢？您从30岁到现在为止，您说您吃过多少次欧米伽三？嗯，但是你每天那些大鱼大肉，是不是每天每桌每份都在你的桌子上被你？积累几起，积累几起放到嘴巴里面，你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句话叫滴水穿石，一滴水滴滴滴滴可以把石头穿透。你的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么多年下来，它肯定会爆发的。嗯，那有了问题咱不怕，对吧？现在问题已经告诉你了，为什么？因为饮食摄入不平衡。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咱们得把欧米伽三补上，让你的饮食成为一种平衡的状态。甚至于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解决问题，你应该吃的欧米伽三要比你的饱和摄入量更多。这种情况下，它就能把你的血管弄通、弄干净。
1: 嗯，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负债累累了，每天欠一点钱，每天欠一点，对不对？
0: 对。
1: 欠到最后，你身体已经负债累累，那个时候想不出问题都很难，观众朋友，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怎么选择鱼油？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是要摄入量达到这个指标，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以前我就听李总跟我讲过，说那种真正有问题的鱼油要吃很多粒。一大把，但现在咱不用吃一大把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纯度够高，所以如果说想要达到这个推荐的这个量的话，你一粒就够。但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可能两粒三粒也足够了。观众朋友，你看以前的鱼油是这个颜色的，可能它的这个纯度不够高， EPA 的含量更是寥寥无几，可能大部分都是 DHA 啊等等一些杂质等等的。但今天我们的白奥和98的鱼油，它的纯度已经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对比的变化，而且瓶身标注98，我们实际检查下来，真正叫做高纯度、高 EPA， 来看看高到什么程度啊？每一粒儿我们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纯度可以达到99.65，这就说了我们是真正的一个超高纯，对血管很友好的一个鱼油。你甚至可以对标全世界的各种鱼油去对比这个数值，我们都可以说是遥遥领先4个字。每一粒当中我们的欧米伽三含量1494，如果说看 EPA 的话，我们更是全。全新一代的升级产品，因为上一代哪怕达到这个纯度了，我们的 EPA 也只有70%，70%几，但今天 EPA 的含量达到80%几，又是遥遥领先，全球遥遥领先。我们的 EPA 总共的 EPA 的含量数值可以达到1200多，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可以让大家满足日常保养，一天一粒就已经足够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一粒的价格才3块多。
0: 对，
1: 来，观众朋友，3块多的这个价格给您看一看。首先，3块多绝对不是市场价，市场对标的每一瓶上面是899，嗯，899一粒10几块钱，很正常，很合理，对标这种进口的高纯度的鱼油。但我们今天不用十几块钱，1998是6瓶，再加到第7瓶、第8瓶，而第8瓶只有。有今天周末爆杀有，常规不可能有，明天后天都没有。8瓶装 可以说是目前的一个整个平台全年之低，全年之低啊！还特别加赠了礼盒要送人，没问题。特别加赠了140块钱的积分大红包。
0: 今天4月20多号了，这是庆生月才有的。
1: 是的，
0: 真的，一年当中你都找不到这140块钱积分。
1: 是的，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哪怕一年你等一会儿八瓶装，140积分没有的啊！1858八瓶，1858八瓶，全年至低，而且参与凑单，如果凑单成功的话，每一瓶180多块钱，每一粒3块钱。
0: 对。
1: 但这个背后还有多少套？导演刚刚没听清楚，个位数5套，最后的5套，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想要2套2套的囤，那可能2个人3个人买完之后组合直接下架，没有备货了，观众朋友，并且这是涨价前的就这一波。
0: 是的，
1: 马上下一次你说哎我还想买7瓶，对不起，连7瓶都没有了，
0: 我告诉大家7瓶平时都会卖光，更何况今天是这个东西，我现在就已经担心这档节目的备货5套根本不够，现在差不多电话线就10几个。
1: 是的，
0: 大家真的买回去以后就加一加为一件事情，认真吃啊，解决问题1天2粒，保养的1天1粒，好吧？
1: 是的，所以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少量备货，赶紧抓紧抢，02151999000。
2: 1280就是你的Omega-3含量会更加纯粹。
3: 就是选了这个鱼油的产品，更因为是你们东方的品牌，放心，就是我要和上次就从你们开始
4: 六七年了，
5: 哦，坚持吃了，
3: 坚持含量。含量
6: 又是又吃含量高的，
5: 又吃又吃含量高。
7: 平时嘛，有氧无氧多多呢。跟两个小青年说，我可以好像人家年纪蛮大了，你嘛，我旁边人家说我讲两句，哎呦，这手可以啊，心里面得意啊，看得出这个肌肉各方面，你晓得对吧？力量没比人家差。虽然我接触老早就接触了，有辰光还没吃，我不相信搿物事。我有本事就是人家自家来吃油，一两口油吃下去啊。我就不懂了，你搿意思跟我讲，这个物事。哦，就去油啊！我讲一个事体啊，哎呀，侬不晓得一个，侬一条就好少吃。朋友问我，伊讲侬吃三五吃了多年了，我吃了好几年了。伊讲伊吃不过是90个，哦哟，我讲现在我不98个了，小人帮我嘛。
8: 哦，年前头我就开始吃个，鱼油，伊买的侪是70%、80%的含量，已经是比外头老高了，外头的才50-60%，再多50-60%了。我就一直跟老东方生活吃，去年不是开始有的97%含量嘞，咁么结果呢？最近我看到有的98%出来了，98%出来，咁么我就开始买98吃，咁么我肯定要吃最好的呀。那假如再有的升级99%，我肯定还是要买的。
9: 大家好 ，Hello friends in China。My name is Glenn Murphy, and I'm a brand ambassador and independent advisor for the New Zealand brand, BioH. The wonderful natural resources of New Zealand are a treasure for the world.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真的对我身体有效果，2-3千块钱都对我来说都不叫什么事儿了。那坚持吃鱼油之后，我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感受到变化。所以其实很多顾客也是老粉丝、老顾客了，说，可要你们不用聊那么多，我就是等价格，我就是等组合。那么告诉大家，今天就是全年探底的一个组合，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对，
1: 包括东方购物自己跟自己比，我们自己卷自己，今天这个价格叫做错过，很难再看到。
0: 大家真的啊，真的且买且珍惜，因为我作为业内人士做了10年鱼油，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年的鱼油的价格，就是毛油，先不说高纯鱼油，毛油的价格涨得飞起来了，
1: 就原材料成本都在上涨，
0: 就这些小鱼，这些凤尾鱼啊，这些沙丁鱼，他们的因为整个海平面上下降以后，整个藻类跟浮游生物就他们的食物少了，所以今年的整个一个捕捞量啊，只有往年的一半。那一半的这个整个的原材料就意味着它的整个的价格会飞涨起来。我们现在所有问新西兰进口的鱼油涨价已经涨了30%，但是现在涨价30%，新西兰都不愿意发货，新西兰说接下去会涨50%。所以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吧，如果这个东西涨30%、50%，你说你不吃了，那你今天买不买都无所谓。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我相信哪怕涨到30%、50%，全渠道都在涨的时候，你也说我还是要吃的，因为我的血管、我的身体，咱们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到时候涨了30%、70%，你一样要买。今天不单单是不涨价，今天还给你做到一个特卖，有加赠有积分。
1: 所以
0: 真的，我真的去为叔叔阿姨。 们，真的是为生叔叔阿姨们好，因为我们这款油其实根本不愁卖。
1: 是的，
0: 你放在久光，放在欧蕾，放在 CQ 书吧，因为现在随着很多观众朋友们对这种鱼油啊，对这种健康认识的提高，咱们产品过硬是硬道理。
1: 是的，
0: 这个产品一看指标，很多人闭眼入，不要说什么899，对吧？799、699，稍微搞点促销，这个发卖起来像发牌一样这样
1: 的
0: 快。
1: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买这个鱼油的时候也对价格没有那么的关注了，只要看到我就买，缺了我就买，吃完我就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客群，观众朋友，恭喜大家。

0: 常规价格都已经变成一种奢望，因为它会涨价。
1: 是的，
0: 涨30、50，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不复存在了。
1: 注意啊，真的，今天真的建议大家，叔叔阿姨们，尤其老观众，如果有家委的或者平时的时候经常关注节目的，你真的买2套，因为接下去这个涨价涨起来，
0: 是的，
1: 疯了一样，
0: 是的，
1: 疯了一样，因为整个原材料的涨价，这个是我们地球变暖，哥们儿，这件事情咱们没办法改变，那就意味着鱼群的整个种类的一个减少。
0: 是的，
1: 关键我们当中还有一个核心数值，我现在基本上跟很多朋友们在聊的时候说，鱼友你要知道吃欧米伽三，但还有一个点你知道吗？你吃的这个欧米伽三里面 EPA 含量占多少？
0: 对，
1: 达到80%以上，这就是以前10年前价位给大家带来高纯鱼油跟普通鱼油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分水岭。80%以上，它会对你的身体更有帮助。这边啊，最后再跟大家聊聊，因为货不多了，我再跟大家聊聊，到底为什么你的血管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归结到生活当中有四大杀手对血管，第一个肥胖。肥胖，观众们，肥胖倒不是说全身的肥胖，尤其有个东西叫内脏脂肪，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吗？就很多叔叔阿姨腿脚都很细，手脚也很细，就是这个肚子凸出来，肚子是整个地方，心肝脾肺肾都在这块地方，内脏脂肪它会什么？它往里面释放的，它释放的是一种活火因子，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你血管内皮的破损。注意啊，血管内皮破损就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一个熬夜。这个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人会出现突然之间倒地，突然之间那个问题，熬夜，工作压力大。你看啊，熬夜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本来应该休息了，但是那个时候你本来应该睡觉的时候，你的交感神经，就我们说神经兴奋啊，特别兴奋，好，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血管的痉挛，血管一会儿抽来抽去，一会儿抽来抽去，也会导致什么？导致血管负担的加重。接下来很多开车的朋友，像家伟这种坐办公室的人，你要注意提醒你们家孩子久坐不动什么，注意，我们人为什么？你看那些肌肉好的那些运动员，他们的身体都很强壮，为什么？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抗那些活火反应的这样的一种抗火因子。如果说你身上哎一直不动，一直不动，你全身的这个代谢一方面在下降，另外一方面这个肌肉含量很低，以后血管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维护会产生问题。最后一点，情绪波动，这个啊大家也要注意，很多老年人对吧，尤其叔叔火气很大，动不动拍台子，动不动一个怒发冲冠。注意，当你在火大的时候，当你情绪抑郁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东西。这个皮质醇干嘛的？它在你的血管当中就像一个钢丝球，刷你的血管内皮。观众们明白了吗？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当中是属于什么？不粘锅。你们家孩子的血管就是不粘锅，脂肪胆固醇流过去，不粘锅上面不会流任何油。但是皮质醇分泌过大，把你的血管像钢丝球那样搓来搓去，搓来搓去，把你那个血管上面那层涂层涂掉。好，上面坑坑洼洼，你的脂肪流下去。坑扔这里扔一点，这里扔一点，这里扔一点，那里扔一点，慢慢就堆起来了。注意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啊，最后我们其实跟大家讲的都是 EPA， 都是 EPA 在改善这些生活习惯当中所给你带来的一些血管的伤害。最终到达结果是什么？最终到达结果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的，这几个指标反映的是你血管的健康。
0: 这儿高那高。
1: 对，总胆固醇，注意啊，这两张图。都是98%，可以理解为纯度都是98%，但他们有一个核心指标的差别，就是高于80%的 EPA 跟低于80%的 EPA。黑色的这个柱状图是属于低于80%的 EPA 的，对总胆固醇只有干预7.3%，但达到80%能够干预29.4%，四倍。甘油三酯13.4%，达到80% EPA 达到16%，低密度脂蛋白干预度如果没有达到80%，只有7.4%。达到以后变成29.6%，就你说这些数值、这些习惯、这些原因告诉你以后，你说你吃不吃 EPA 高的这样的一个鱼油？
0: 是的，
1: 关键在于我告诉大家，相比于98%的欧米伽三，83%的 EPA 在欧米伽三的难度更大。因为我做那么多鱼油，我知道的。我们历代的鱼油当中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 EPA 的纯度。
0: 是的，
1: 而且 EPA 越高，大家知道吗 ？EPA 越贵，为什么？因为 EPA 只在鱼当中有 ，DHA 大家知道的，藻油里面也有，海藻没有鱼值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 ，EPA 越高，意味着我们的原料难度更大，生产工艺难度更大，成本更高，但反过来说，它对你的血管的帮助其实是更大的。
0: 说句很中肯的话啊，就是李总说的这个话真的是非常的掏心窝子，因为它的这个成本会高，所以说普通鱼油，比如说涨30%，这个可能30%
1: 都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0: 50%、60%，未来我们不可以预测，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价格，您就是且买且珍惜，因为接下来这个价格就是不复存在，没有了，你想再买买不到了。来，快速的说一遍啊，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6瓶，常规是只有7瓶，今天是8瓶。白送你一瓶，要不要？白送你一个礼盒，你可以送人，你喜不喜欢？白送一个积分大红包，接下来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也没有。观众朋友，就是这个概念。而且如果你今天订两套的话，恭喜您，您都不是3.8块一粒儿，您可以做到3块钱一粒儿，买普通鱼油买不到的价格，买以前70的 EPA 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买到80以上的 EPA。
1: 对，
0: 而且今天就是涨价前的，就这一波了。来，观众朋友，生产批次，我们给大家证明，我们是最新的，涨价前最新最新的。
1: 可官方撒，你刚才叫可什么意思？26年开始涨价，我25年12月7号，我给到新西兰的价格没有涨价前，所以我在东方购不涨价。
0: 是的。
1: 但26年开始的所有8月份的生产批次至少涨30%，现在看上去有可能会涨50%。反正新西兰给我涨多少，我承诺我都不给大家涨。但是新西兰涨了。我这也没办法，对吧？因为东方购不是卖什么899一瓶，你卖89一瓶我可以撑，100多块钱的价格咱撑不下去，一定那边涨，我们这边也会同步涨价的。
0: 涨价前这个货就这么多了。东方购物现在本档直播最后两套，看看谁能够抢得到，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观众朋友咱不放弃。为什么？因为和身体息息相关。
1: 对，
0: 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你说咱们上海人生活品质现在都高了，2000块钱人人出得起拿得起，但是2000块钱如果真的能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看到那一张又一张让人禁不住露出笑容的体检报告，大家都希望，对不对？那我们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个名额抢占起来。一旦备货卖完之后，今天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啊，
1: 没有，
0: 来打电话，
1: 真的不希望再给大家这个组合多卖了，卖一套亏一套啊。
0: 是的，抓紧时间，今天不是常规直播，叫做周末爆杀，今天再不抢，哪怕后面再有周末爆杀，对不起，这个价格也没了。02151199000。
2: 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3: 信心，
2: 很有意义。
4: 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4: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5: 他父母90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5: 在马路对过。这个，
4: 我每天烧好是
5: 吃饭，一个这个小菜也烧好。
4: 菜烧好是端过
5: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3: 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5: 他们
4: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3: 是吧？
5: 他们精神好啊。
4: 你看，
5: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佛起来，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4: 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

这时候你换酒精，他再有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丰草牧场的 DGI 的有机驼乳粉。这款驼乳粉呢，像人家自己在喝，包括家里面的人也在喝。为什么这么好？三有机认证的同时，身体的负担小，关键它的蛋白质，包括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也好，或者三伏天气也好，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哟，天热就没胃口。但是呢，咱们还是要保证到自己的营养的摄入。这款驼乳粉，包括接下来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他在家天天也给到他这个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啊。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喝奶这件事情已经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建议，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但是在奶品上面的选择上面，奶的品质上面，其实大家会发现各有不同。那么驼奶是在所有奶当中，它的营养密度是天然就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可以用一些手段，通过额外的强化，把里面的蛋白质给提高，把钙给提高。但是今天驼乳粉它本身自带的蛋白质钙的含量就非常高，那么除此之外，奶品除了蛋白质和钙之外，它还有特有的营养因子。我们驼奶当中的营养因子，第一个跟我们的体质有关，所以里面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也是自带的。另外就是它里面有特有的营养因子，跟我们身体的糖有关。那么所以我们很多怕糖的人群，我们可以通过喝驼乳来解决。关键我们今天这个驼奶还不是普通的驼奶，除了刚才人言说的三有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 DGI。而且低 GI 值低到你没法想象。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呢很多人都在说了，身体的负担要小，包括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群的话，肯定您一天要吃蔬菜水果，您还要看一下它的 GI 值指数。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驼乳粉 GI 值指数只有5，观众朋友们。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我糖分高的东西吃不了，包括可能有一些蔬菜水果吃不了。您看看西红柿、黄瓜，很多人说我为了控糖，我要吃它的 GI 指数要低，小于等于15，但是咱们今天驼乳粉只有5，剩下您平时您看您的全脂的牛奶也好，桃子呀、苹果呀等等全麦的面包也好，这些您觉得说还算是健康的 GI 值，今天都要高出驼乳粉很多来。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啊，这只是咱们给到大家的一个网页参考。你说 GI 值是5就是5吗？来，咱们今天冠身上面也有认证，让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您看到了咱们冠身上面有 DGI 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指标。
1: 对，
0: 这个要结结实实的是要经过检测的。
1: 对，
0: 检测值在哪儿呢？来，我转过来之后，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冠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本产品经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奶都属于 DGI 的食物。
0: 对，
1: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宣称自己是 DGI 的奶，但是每一个那个宣称值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 GI 值比黄瓜和西红柿还要低，只有5，但是它的营养密度是一点都不低。不但不低，它还超越了很多的奶品。我们今天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了28.4，
0: 哇！
1: 同时我们的钙含量达到了1025，
0: 对。
1: 同时我们还是钾钠比，
0: 哇，
1: 钙磷比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0: 好，
1: 硒的含量，我们也是非常高，到了18微克，
0: 是。
1: 我们很多奶品强化之后都未必能到这个数值哦，然后接下来就是特别厉害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您要看到这两个数值，通常都要做人为的额外的强化，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丰草牧场的驼奶粉当中自带的。我在市面上看了很多的驼奶粉，在营养标签里面，不是所有的驼奶都会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而我们今天丰草牧场不但有，而且数值还特别高。
0: 对，
1: 所以你说家里面如果体质弱的人要喝奶，是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0: 对，
1: 如果是夏季吃饭觉得没有胃口，觉得那个有点滞下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你要吃点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它是不是一个好食物？
0: 是，
1: 所以真的啊，应值应景。
0: 而且关键呢，有赖于是什么？咱们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说到了三有机的认证。第一个，首先咱们配料表里边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粉。然后呢，不光是这个有机驼乳，我们连含量多少都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好呢？首先您看到我们说的三有机，第一个有机是什么？牧草有机，自有的草场。我们呢是在10万亩的草场上天然分布下，然后让这个小骆驼呢，包括骆驼呢去这个觅食。而且它在夜间加餐的是什么呢？ 自种的有机的紫花苜蓿在夜间加餐补呢？哎，
1: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蛋白质含量高的一个表现，因为紫花苜蓿是欧洲很多高端奶牛专门吃的，为了提升它奶品当中蛋白质的质量。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分草牧场的骆驼不但能吃到我们说的沙漠形态的食物，
0: 对，
1: 荒漠形态的食物，哎，还有我们伊犁河谷这个湿地形态的食物都能吃得到，
0: 是
1: 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吃到新疆农业大学专门为他们度身定制的有机的紫花苜蓿，
0: 对，
1: 所以奶品的质量你说怎么会不好？
0: 对，所以你看啊，我们是什么呢？天然毗邻到的是五星的伊犁河谷的国家湿地公园，然后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加工方面，我们自有的加工工厂，然后您看到了啊，咱们100多余项的品质的检测，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么好的认证之后呢，适宜的人群非常的广泛。观众朋友啊，您看，3周岁以上，
1: 对，
0: 基本上呢，小孩上了幼儿园开始，他比如说母乳断了，奶粉不喝了，想要给他找一款好的奶的话，驼乳今天可以来去尝尝看。
1: 是的，
0: 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假手于人。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的生产厂商非常的清楚，就是伊犁丰草牧业有限公司，而且呢，我们的生产的地址就是在哪儿呢？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地方，新疆有骆驼，大家都知道，所以有很多的驼奶，他可能要从驼就是养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源。那么我们今天丰草牧场自己12,000多头双峰驼，
0: 对，
1: 不假手于人，然后他们吃的形式，
0: 对，
1: 住的那个骆驼养殖的那个环境，都非常的好，
0: 是，
1: 所以我们的驼奶只有鲜味，没有膻味，
0: 对，
1: 而且营养密度就是这实打实的拿出来比较，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
0: 关键好处还有是什么呢？咱罐装啊，平时是用那个小勺给咬出来，那个容易受潮发霉，但是咱们今天呢，您看到了啊。一罐里边是有20袋，每一袋呢是15克的一个分量。接下来，比如说孩子要是放假了，要带他出去玩，对吧？有时出去旅游的时候，咱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网站单货呢，我可以给大家去比价的。一罐的价格是499块钱，咱们今天外边买一罐，东方购物可以买2罐。但是如果家里边呢，比如说老两口都在喝，中年人、小朋友都一起喝的话，我建议直接买咱们的6罐装，单罐价格算下来只需要199块钱左右，那就是突破在200块钱以内。观众朋友，您记好这个价格。我现在给大家搜一下，因为最近是618的一个活动。
1: 是。
0: 刚才呢，在开场前呢，像邱老师还在跟我说，要你看一下网站当中也有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谁代言的，写的非常的清楚。咱平时一罐的价格329块钱。
1: 对。
0: 如果不参加活动，540两罐，您算一下一罐是多少钱？
1: 是的，
0: 参加完活动领完券，而且我是88 VIP， 88 VIP 是要单另付钱的。
1: 对，
0: 480块钱两罐的话，一罐下来240。
1: 对，
0: 咱们今天一罐是做到了200块钱以内，
1: 对，
0: 一罐就能便宜出40块钱来。叔叔阿姨您自己算一下，6罐的话240块钱，这何尝不是又是一笔费用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天热了之后呢，更建议大家是什么呢？把这个高蛋白质多营养，营养又全方位的这样一款好的有机驼乳粉，咱们带回家。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1: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1: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1: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正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1: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1: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1: 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

0: 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1: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1: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1: 值钱，
0: 值钱啊。

0: 观众啊，我们六罐装饰在热销当中呢。刚才你也看到了，主持人丹丹呢专门去到新疆伊犁，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去做外拍，
1: 对，
0: 就是为的目的是什么？就让大家要看的好的产品是怎么样来的，从它的来源的源头骆驼本身，包括还有加工的工厂，以及它吃的这些草的这些种植的环境，我们呢都是要层层把关的。
1: 是的，
0: 而且呢，其实刚才有一句话啊，像丹丹说非常好，就是，这个驼乳粉你不要以为在人家新疆当地卖的便宜，到这儿上海了就是贵了，而当地也卖的非常非常的贵。我去新疆已经三次了，观众朋友们，每次我走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再看看机场里边，包括他们当地的超市，我都逛过的，价格不菲，一罐下来的话都是接近在300块钱左右的。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这个驼奶的品质真的非常高，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骆驼12个月才生一个崽，生一个崽，这个他们的乳小骆驼要吃掉一半，
0: 对，
1: 然后这一半里面我们再去收那个奶，然后再来进行加工，你没有自己庞大的那个就是骆驼群，然后没有自己的养殖，你靠收奶真的是做不到的，而且大家发现我们的配料表上面叫100%生鲜有机生鲜驼乳，
0: 对，
1: 就是如果是生驼乳，它已经是真的驼乳了，然后生鲜驼乳它的要求就更高，
0: 对，
1: 不能隔夜，
0: 是
1: 不能那个冷冻，不能高温杀菌，你想如果是从驼骆驼的那个牧民手上去收奶的话，你肯定做不到，
0: 对，
1: 正是因为分草牧场是有自己的骆驼，有自己的养殖，而且养殖的标准相当高，我们才能有那么多的驼奶的来源，而且在一个好的就是我们那个加工的工艺上面，
0: 对，
1: 才能喝到那么好的驼奶。
0: 是的啊，所以叔叔阿姨，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现在市场上的驼乳粉太多了，
1: 是的，
0: 什么有驼乳复合营养粉，
1: 对，
0: 对吧？有类似的名字的，你不要光看见驼乳就以为是驼乳
1: 粉。我们有一些好的驼奶粉，它叫配方驼奶，然后你去看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一定没有我们这么高。还有你去看它里面的那个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很多驼奶当中都没有，
0: 对，
1: 为啥？因为它的骆驼吃的不够好的话，它自己的乳品当中是不带这种的营养成分，
0: 对。
1: 另外呢，有些它会告诉你，我这里面的驼奶粉占到70%，我占到多少？
0: 对。
1: 那更有些黑心商家，
0: 对，
1: 我有一次在那个就虹口公园摆，他们正要在摆摊，我看有那个驼奶粉在卖，俄罗斯驼奶粉，
0: 对，
1: 什么100%什么驼奶粉，我就上去看配料了，然后一看配料，第一位叫什么？
0: 对，
1: 奶味粉，它都不是牛奶粉，不是羊奶粉，奶味粉。所以我们在喝驼奶的时候，因为第一个要知道原料是稀缺的，所以你在市面上你千万不能图便宜，一定先把配料、营养成分表看全了，你再来决定这个价格适合不适合。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是高营养、高标准、高指标，
0: 对，
1: 但是是低价格，你一定抓紧6月8的机会入手啊！
0: 而且提示大家，咱们是低 GI 的有机驼乳粉啊！现在呢，六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来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因为呢，您看大量的外拍的素材，我们呢都真的是层层把关。从骆驼长什么样，从现场给我们挤出来，再到生产加工的这个车间呀、工厂呀，包括呢还有他们的技术人员，咱们都是要进行访问的。这款驼乳粉我自己在喝，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给大家冲泡一下来看一下啊。首先我第一个说了，它的这个包装特别好。就是它全部都是小罐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是小袋装。
3: 对，
2: 就是你外出旅游啊、出差啊，对吧？你可以随身携带。它不像有一些，你比如那种大罐子打开，你没法外出携带，你只能用那个小勺去舀。这个呢，你会发现定量的。
3: 对，
2: 对吧？
3: 锁鲜包装，定量包装。
2: 对。
3: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驼奶，你看我都没怎么搅动它，它已经自己在溶解了。然后只要稍微转动一下杯子，你会发现驼奶就基本上彻底溶解了。那么这样的驼奶在挂壁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得出它蛋白质的一个状态。
2: 对。
3: 另外，您在喝的时候，它只有清甜味，没有膻味。
2: 对。
3: 而且像这样的那个驼奶，我们平时如果每天喝一点的话，你想想，蛋白质、钙、微量元素，关键是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2: 对，
3: 你全都能够补充到。你看，已经全部溶解了。
2: 烫吗？
3: 有点
2: 烫是吧？哎，稍微有点烫啊。我待会儿喝啊。我跟大家说，每一次这个风草牧场的做节目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喝完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奶好。首先呢，您看到它的挂壁效果之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去闻一闻它的味道。它的那种奶味啊，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奶香味儿，它没有很冲的，或者说那种腥膻味在里头。
3: 是的，因为我们里面营养密度高，但是我们没有做额外强化，所以你比如说你强化了碳酸钙，你强化了一些那个硫酸亚铁，它的指标是会上去的。
2: 对，
3: 但是口味就不对了。你会破坏奶的天然的那种香味，所以很多孩子不爱吃配方奶。为啥？因为鲜奶有鲜奶的味道，
2: 对，
3: 但配方奶有配方奶的营养。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草牧场的驼奶，它把这两个就结合得特别好。
2: 对，
3: 特别是我们家里面如果有些体质弱的，或者说特别怕糖的人群，这里面有很多的营养因子是我们其他奶品没有的。
2: 对，
3: 还要说一点，驼奶就我们人体的亲和度是非常高的。很多人担心乳糖的问题，在驼奶当中没有，所以你喝完之后你不会担心我们会有那个肚子咕噜咕噜那个胀的那种胀气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里面自带的这个物质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平时没法喝牛奶的，你可以来喝驼奶。体质弱的，无论是3岁以上的孩子，你觉得他哎呀小豆芽身体长得不够好，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每天一杯奶就给他喝这样驼奶，对他来说真的是很好的营养支持。
2: 是的，而且关键让大家买的放心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风草牧场呢有400多项的检测。
3: 对，
2: 比如说308项的农残，31项的兽残，11项的激素，包括您所了解的这些抗生素、塑化剂、防腐剂，
3: 对，
2: 全部都是未检出。
3: 没错，我们这些全都拿数值给大家看，不是跟你讲情怀。现在有很多驼奶粉都是跟你讲情怀。
2: 对，
3: 我们一定保证我们凭良心做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数值如果你看不到的话，对吧？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只能打个问号。
2: 对，
3: 但今天这一些不该有的全都未检出。关键是罐身上面的营养成分表
2: 是
3: 才值得大家看的。
2: 是的啊，因为呢像家里边呢，比如说你有孩子的话，您知道他的配方奶粉，婴幼儿配方奶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咱们今天您看到了28.4克，
3: 自带的，没有做强化。
2: 对，是。接下来您看各种维生素我们全部都有的同时，包括您所熟悉的钾、镁、钙，尤其是它钙含量，您看1025毫克。包括铁、锌、硒，很多人单另再去补充的这些微量元素我们今天都有，同时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3: 对，
2: 这个在很小的婴幼 果儿配方奶粉当中有添加的。
3: 对，我们会考虑他们的体质需要哪些特有的营养因子，会做额外强化。但是今天我们是分草牧场的驼奶粉自带的，而且数值含量非常的高，
2: 是，
3: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我们说体质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整个夏季需要对营养要求高一点的时候，这样的奶是不是特别能帮到我们啊？
2: 是的啊，包括呢，我们还有强调的就是，叔叔阿姨，但凡现在手边有手机，您搜一下驼乳粉的配料表，对吧？您之前自己也买过的，咱干干净净的，您看100%有机生鲜驼乳，
3: 鲜字啊，这个鲜字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因为有了它之后，你不会喝到隔夜奶，不会喝到冷冻奶，不会喝到高温杀菌奶。
2: 而且呢，我们不假手于人，您看生产的厂商地址就在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本产品呢由权威机构检测 GI 值等于5，
3: 对，
2: 咱们的三有机也全部都是写在您的罐身当中，
3: 对，
2: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适宜的人群，3岁以上的小朋友咱们就可以来喝了，上幼儿园，对吧？现在上学的孩子们是不是长身体的过程当中，你给他选了很多，是阿姨都知道的，我们选牛奶也好，选羊奶也好，就看蛋白质的含量有多少，包括这些微量元素有多少，那这款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大家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6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在比价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站当中的，因为最近是618，大家对价格太敏感了。哎，
3: 这个要说一下，因为分草牧场它有别的驼奶，它不是 DGI，大家一定认准这个罐子，这是 DGI 的，也就是 GI 值只有5的这一款啊。
2: 你看平时是329块钱，然后呢做活动啊，各种券，人也是88 VIP 啊，然后在某宝当中才能领到这个券后价480块钱两罐，一罐240块钱，您记好了。
3: 对。
2: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我们屏幕右侧现在这个价格表已经出来了。6罐装单罐做到200块钱以内，所以叔叔阿姨您自己想，一罐我们省40块钱，6罐省240块。
3: 对。
2: 240块钱您买点鱼虾，买点肉蛋奶，其他的东西不好吗？
3: 是的呀，
2: 对不对？所以啊，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全家人都要消耗的。你看，像我们一家是5口人，对吧？每天早上一人一袋起来的话，喝起来非常的快，所以建议大家囤我们的这个6罐装，今天批次带给大家，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是我们分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4: 哎，
0: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分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0: 那
4: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不多了啊。刚才叔叔阿姨是不是赶紧打开手机去比了一个价，然后一看说，哎，人家说的人480两罐，怎么我的价格还贵一点？因为你不是八八 VIP。这两天呢，618活动大促呢，放心大胆的去比。东方购物咱们六罐装今天是做到单罐199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性价比高。同时，刚才呢，邱老师一再提醒我，跟我还在说，人家你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咱们是低 GI 有机脱乳粉，
1: 对，
0: 蜂草牧场的官网你也可以打开去看，但是一定要搜低 GI。低 GI 再加三有机的脱乳粉的价格比你纯有机的要高出很多来。
1: 哎，是的，因为毕竟你想，我们要把 GI 值在20几，再要做到只有5，比西红柿和黄瓜还要低。
0: 对
1: 我们来说，我们是负担小很多。但对他们的技术难度来说又高了很多。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蜂草牧场的驼奶粉，就我现在自己吃，如果给家人吃选驼奶粉，我一定选这一款。
0: 对，
1: 放心嘛，因为无论是从它的那个骆驼的养殖，它自己有。
0: 对，
1: 然后从饲料，骆驼吃的那个餐。
0: 对，
1: 普通的骆驼沙漠里面去觅食，它是沙漠荒漠加湿地，而且湿地是伊犁河谷，我们称为塞上江南的地方。
0: 对，
1: 很多维吾尔族典籍当中有的本草都在这其中。所以骆驼吃完之后所觅的乳就自带这些对我们体质有帮助的物质。为什么它的硒含量那么高？为什么它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那都是有道理有出处的。
0: 对，
1: 我曾经到那个非洲去玩的时候也骑过骆驼，那里都是单峰驼，我们新疆得天独厚是双峰驼。那里的骆驼骨瘦嶙峋，猪的那个盆盆脏得不得了，对吧？但是你看看我们的骆驼，不但吃得好，对吧？三餐吃完之后还有加餐，为了让它的里面的蛋白质含量高，这不是所有骆驼都能吃到的紫花苜蓿。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蜂草牧场的骆驼能吃到。然后它猪的素色也特别好，它不是圈养在那里，
0: 是
1: 每天这些骆驼都要到外面去跑，
0: 人家散养的
1: 自己去觅食。
0: 哎，
1: 跑完之后晚上回来，猪的就是干干净净的素色。还有专门的月子中心。
0: 对，
1: 所以你想在这种环境里面，这个驼奶质量怎么会不好？那所有我们说的好都没用。关键大家硬实力拿出来比，
0: 对，
1: 营养成分表是很说明问题的。为什么我们蛋白质含量高，所有的氨基酸比例都可以给大家列出来。关键是在这里面钙、钾、硒和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大家去看，
0: 对，
1: 是不是所有驼奶都能达到我们这个指标？
0: 对，
1: 我们而且是100%没有任何的餐的那个配方的成分。
0: 对，
1: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这样优质品质的驼奶上面。
0: 是的啊，我们说一分价格一分货，但今天呢真的是做到了物美价廉。所以呢，您想想看，像我们家为什么说我们说消耗特别快？老年人现在呢需要的是什么？本来吃的就少，高蛋白质的是不是要摄入？对吧？有时候呢，您看，比如说牛奶，你喝了咕噜咕噜，肚子还乳糖不耐；羊奶呢，你又可能嫌它的那个腥膻味儿，你本来羊肉你就不吃。孩子更是长身体的时候，妈妈每次进到超市一定要选的，哪怕是最贵的或者最好的牛奶，就是为了蛋白质的含量要高，它里面的配方要好。那我们今天说到，咱们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有机生鲜脱乳，让每一口奶咱们喝的都是结结实实的好产品啊。
1: 对，
0: 所以再次强调了，六罐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谢。
1: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0: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2: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
0: 哇！
2: 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0: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2: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0: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3: 对。
0: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哇，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4: 光头刚才看到了啊，丹丹专门还去到农牧民家里边，人家把你上我做就奉为座上宾的时候，尊贵的客人，人家才给你喝这个驼乳，对吧？
5: 对，
4: 因为呢驼乳确实少，它不像说是咱喝牛奶喝羊奶，你看养牛养羊的地方多，但是养骆驼的是不是屈指可数？
5: 那当然，
4: 对吧？而且关键人家骆驼不是说随便怀孕几个月，人家再产第几个胎什么的，
5: 一年一次，12个月，而且只产一胎
4: ，比人都产的还金贵呢，
5: 是
4: 吧？咱开玩笑是这样说，但确实，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驼妈妈呢，她的这个乳汁啊，它不是随时你想挤就挤，它一定要先通过小骆驼闻到这个奶的味道，它先喝一部分，咱才能再去挤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到了驼乳的一个珍贵。而且回到现场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上一趴冲完，因为确实太烫了，我没法喝。这一趴我一定要喝，好东西我坚决不浪费。
5: 是的。
4: 光头，您看看它的挂壁是不是？而且呢。驼乳的颜色和咱这个牛奶羊奶都不一样，
5: 都不一样，因为它比较它特别洁白，
4: 洁白，
5: 而且呢里面的营养的那个密度，营养的那个因子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喝牛奶的人，你是可以喝驼奶的，因为我们驼奶当中它的那个就是对于乳糖不耐的人来说就特别友好，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营养密度这么高的驼奶在夏季真的是补身体的好奶啊。
4: 我跟大家说啊，每次节目我至少喝两杯，因为今天冲的水稍微有点烫，夏天了嘛，
5: 是。
4: 然后呢我刚晾了一下，上一趴冲完我这一趴一饮而尽，就是你喝完之后呢淡淡的那种奶油的香甜味道在里边，
5: 对，
4: 它喝不出那种腥膻味道，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会比较的敏感，说那个味道一闻腥的不得了，你根本不要让我坚持去喝。这个你喝，它是那种奶的香甜味道在里边
5: 的，
4: 非常的好喝。
5: 而且驼奶对人体的亲和度应该是我们三种奶当中应该是最高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说有的人没法喝牛奶的，没法喝羊奶的，您来试试看，驼奶一定从口味上面。到我们身体的接受度上面都会不一样，关键还是在这里的营养密度。
4: 对，是
5: 我们说营养密度说明了一切。
4: 我们就放
5: 今天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是28.4，
4: 哇，
5: 平时普通的牛奶大概10几，
4: 是，
5: 你要强化过程到20以上，然后我们今天的钙含量是1025，
4: 哦，在这儿，
5: 我们平时同样也是这样，要强化，因为外面很多中老年高钙奶粉是多少？800多，
4: 是，
5: 我们是1025自带的这个成分啊，
4: 对，
5: 然后接下来你看那个钠是多少？395，
4: 对，
5: 但我们的钾我们有1003，高钾低钠，
4: 哎，
5: 对于我们很多需要那个压压这方面要调节的，对吧？你要吃到钾含量高的食物，它就是，再接下来跟我们体质有关的，我们说的硒。18微克，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里面全都有，而且我们下面的氨基酸全部给大家列出来，这只有在婴儿配方奶粉当中是要求强制标注的，
4: 是
5: 我们今天自己都把营养成分都给你标列出来，所以这样的好驼奶，你说对身体对我们的健康那帮助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好的产品呢其实信息非常非常的全，都写在咱们的这个罐身当中，因为人家确实有那么多的可宣传的地方，我们反复说了，叔叔阿姨如果你要买过什么复合的驼乳粉，包括还有什么营养驼乳粉之类的，
5: 配方驼乳粉，
4: 对，
5: 其实你想一想，就是说
4: 看配料表，
5: 我们营养密度不高的时候加这些营养成分是可以的，
4: 对，
5: 但问题我们奶源是贵的，
4: 对，
5: 我用这么贵的东西去换那些 便宜的材料，是不是不划算？
4: 是。
5: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把骆驼养得好，让骆驼吃得好，蜜的炉达到营养密度高的情况下，给大家100%有机生鲜驼乳。
4: 对，
5: 三有机在我们的这个蜂巢牧场的驼奶当中。
4: 对，
5: 所以你在喝的时候不用担心，就真的是对自己的体质很有帮助的营养食物。
4: 是的啊，咱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包括呢我们是低 GI， 反复强调了，不是低 GI 的驼乳粉价格要比我们便宜一些。嗯，我们不假手于人，生产的地址就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而且关键呢它适宜的人群特别的好，观众您看到了，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嗯，对吧？
5: 对，
4: 咱平时有时候还有孕妇乳母，包括可能长身体的孩子们，上学的，包括小到幼儿园的孩子们，这款都可以来喝啊。
5: 是，
4: 所以反复强调一下，叔叔阿姨，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现在下订单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去到网站当中去做对比。6罐装单罐今天做到199块钱左右。
5: 是的，
4: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亲民了。因为什么呢？人家去到新疆3次了，每次从他们机场回来，包括他们的超市里边，我看到 DGI 的有机驼乳粉的话在300块钱左右，做活动的话差不多200多块钱。
5: 对，
4: 都没有咱东方购物今天来的这么划算。所以啊，背后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0: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0: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0: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0: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0: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对，怀孕开始。
0: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0: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0: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0: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有一些顾客说订完两罐装最后发现不划算，然后又改到订六罐装。
1: 对，
0: 所以咱六罐装的备货现在特别走得快啊。因为呢，像一罐两罐装的话是将近250块钱一罐，对吧？咱今天六罐装的话，单罐下来199块钱一罐。
1: 是的，
0: 一罐能省个4-50块钱呢，你干嘛不省？而且这个奶制品啊，咱不是说今天喝了明天不喝，对吧？全家人天天都要喝的。
1: 是的，
0: 每天早上哪怕你我就一天喝一杯奶，这一杯奶咱质量都要高一些。
1: 对，所以我们营养学会说到，就是老少终身不断奶。哎，你像家里面我们现在体质弱的老人家，你要给他喝。我们长身体的小朋友，你也要给他喝。
0: 对，
1: 一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小朋友，可能好的营养支持之后，袖子就短了，裤脚冠就短了，个子就窜上去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愿意花很大的钱去买营养补剂，给他补钙。那像我们今天的奶品当中，对吧？1025的钙多不多？而且有钙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蛋白质，
0: 对，
1: 我们还有硒，还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
0: 是
1: 这些。如果你通过营养去补剂去补，对吧？你同样也是要花钱。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天然食物先打一个好基础，有了好基础的时候，再看自己身体缺什么，量力而为。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驼奶就是我们日常喝的一个好奶。你就像囤粮食一样。囤起来，六幺八大家都要懂一点，对吧？你去囤的时候，这种好东西不囤，你囤什么呢？
0: 对啊，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
1: 对，
0: 放在这个阴凉干燥处其实就可以，因为它里边全部都是一袋一袋独立包装。哎，你不要担心说，哟，一罐子打开之后，然后呢半罐什么受潮了、发霉了、结块了，咱全都是独立包装，不存在这样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叔叔阿姨啊，咱夏天的时候本来吃的就少，出汗又多，消耗又大，那更要补充营养。所以这样的好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买完6罐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啊！当然，我们说的是低 GI 的有机脱乳粉。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明天开始啊，梅雨季节真正来临了，三伏天气也将接踵而至。那我们就说了啊，消耗的比较的多，出汗比较多，每天又觉得特别乏、特别累的时候，咱们在吃的上面啊，一定要注意了，精简，但是呢，要有这个营养，要有蛋白质的含量。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冲泡一下。很多顾客在问啊，说，哎，这个水温有要求吧？冲泡有没有什么技术啊之类的？
1: 啊，我们驼奶粉的温那个水温啊，可以比牛奶稍微高一点，因为呢我们驼奶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呢确实就说那个溶解的时候温度高一点便于溶解，但是我们在驼奶因为它是在加工的时候是有专门的技术的，它把乳球分子从那个可以达到0.3微米的这个状态，
0: 是，
1: 所以你看现在我不怎么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现在我都不需要勺子，这样的奶我们稍微晃悠一下，哎，就已经自己在慢慢慢慢全部溶解，而且您看一下它的挂壁状态，它的挂壁状态真的非常漂亮，意味着它里面蛋白质含量真的很高，
0: 对，
1: 所以这样的奶你想在整个夏季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喝一点，那真的是非常到位啊。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比如说早上早饭的时候，您现在比如说有时候哎，我爸妈就这样的，但凡一说要出门不敢喝牛奶，为啥？怕跑肚拉稀，肚子咕噜咕噜响，
1: 哎，这得是，
0: 哎，
1: 我们不用担心乳糖的问题，我们驼奶跟人体的亲和度特别的好，
0: 高，对，所以你放心喝。第二个是什么？长身体的孩子们，现在呢，像我们家小朋友已经快6岁了，然后基本上呢，我们有为了给他说，哎，更好的营养的话，牛奶我每次去到那个超市里头，我都要看一下蛋白质含量有多高，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说妈妈，我不大喜欢喝那个牛奶。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蛋白质的含量，对吧？每100克28.4克，包括那么多的维生素，以及我们说到的钙、镁、钾、铁、锌、硒，还有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
1: 是的，
0: 咱们里边全部都有，哎，对吧？
1: 你想牛奶当中如果是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你去配料看看，一定不是100%的生牛奶，
0: 哎，
1: 它一定要做营养强化才能达得到。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配料表是100%有机生鲜
0: 驼乳，
1: 但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里面居然有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
0: 是，
1: 而且钙的含量达到1025，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驼奶自带的营养成分，
0: 是，
1: 营养的品质就特别的好。
0: 给大家一定说，咱们吃进嘴里头的越干净越好，咱就是100%有机生鲜驼乳，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在里边，而且我们的 GI 值低到5。观众朋友们，
1: 对，是的，
0: 不假手于人，咱们的生产地址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牧草有机、驼乳有机、加工有机，真正做到三有机，适合3周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来喝。但是呢，6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我再次和观众来对比一个价格，您心里就清楚了。因为为什么呢？这两天618大促，难免很多叔叔都会说，我网上比比价嘛，人家来已经替大家比过价了啊，实时的网页。这次一定要看清楚啊，是这个绿罐子的低级 I 的啊，它呢平时是329块钱一罐，然后呢像现在618做活动，各种券领完，我还是88 VIP， 如果您不是的话，这个价格您不一定拿得到手啊。
1: 对，
0: 480块钱两罐，那你算一罐是不是240块钱？
1: 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6罐装，咱们的价格已经是在屏幕右方了，一罐下来199块钱，那你自己想，一罐能省40块钱，6罐能省240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力度都在6罐装上面。如果你订2罐，那你其实真的不太划算。
0: 对，
1: 而且我们说老少终身不断奶，整个夏季新陈代谢特别旺盛，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只给他吃个几天，然后停一停，那身体就错过了这个生长的高峰期。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订6罐，是无论从健康角度还从价格的角度，你都一点都不亏的。所以趁着我们618，把我们今天的分尝不尝的好驼奶给囤回去啊。
0: 是的啊，所以放心大胆囤，因为呢咱们里边全部都是这种小袋的独立包装啊，这个特别的方便，一罐里边呢有20袋，每一袋呢金含量是15克。
1: 对，
0: 所以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一天定量一袋，然后外出旅游的时候包括出差的时候都可以随身携带，您不用担心说像那种大罐装的出来之后呢，那一半呢可能要受潮发霉或者是结块之类的，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即将收，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六冠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八组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抓紧。很多叔叔阿姨刚才订了两罐、三罐的，最后又退了，又开始订六罐，
1: 是的，
0: 发现六罐是最划算的。
1: 那当然，我们而且像这样的好驼男，你到市面上去看一看，真的是营养密度也好，从我们的口味也好，包括它的三有机，400多项农残、瘦残、抗生素，什么都没检出，这种品质的驼男真的很少见。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喝驼男，第一个要保真，第二个要保质，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做到了，就等着你在我们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盛、长身体的时候，把这样的营养补充到位。
0: 所以啊，抓紧时间，咱们的六罐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五组了。其实呢，蜂草牧场的牌子非常的有名，尤其是在新疆。如果您是经常比如说看一些短视频啊，包括可能在一些平台当中呢你购买的话，你去看看蜂草牧场的评价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主打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有机，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这款是低 GI， 以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均衡。
1: 对，所以我们说买东西嘛，就要比，你比的时候第一个就比营养成分表，我们是不是里面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全在其中，蛋白质、钙的含量都遥遥领先。第二个我们比的是配料表，我们是不是里面没有加任何的跟我们那个不相关的东西，是不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第三个比有机，我们是真正的三有机，不是只有一个有机。第四个我们比 DGI， 如果是普通的号称 DGI， 你去看看它值是多少。我们今天是比西红柿、黄瓜都要低的，只有5的 DGI。
0: 对，
1: 所以这些都比完之后不用我们说，大家都明白了，对吧？该喝怎样的好脱奶？
0: 对，
1: 最后比一下价格。
0: 是，
1: 如果都能达到这些指标的，它没个300-400块，你看能买得到吧？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你六罐装的大组合，200块都不到。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很多叔叔阿姨去新疆也旅游过的，您带回来的驼乳粉是不是有机的？是不是能做到三有机的？而且还能做到低 GI 的？您心里头肯定有数的，对吧？
1: 对。
0: 驼乳粉本来价格就不便宜的，不是说属于那种什么100-200块钱随便都能买的这种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真正的是做到价廉物美，而且趁着618搞活动的时候，你放心大胆囤那个六罐装，因为每天都要消耗这个奶的嘛。
1: 是的。关键是夏季长身体的时候，你看着孩子一点点个长上去了，看着衣服一点点变短了，你心里真的是乐开花的。
0: 是。
1: 家里的老人，你不用夏季新陈代谢旺盛的时候去帮他调节体质，
0: 对，
1: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花的是1000多块钱，拿回去是六罐，但这六罐返还成健康这个货币给到你，你觉得值不值？
0: 当然值啊！但是六罐装的备货即将收清了，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芬兰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精品线路当然也要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品尝北欧各国的特色美食，住当地四星酒店以及峡湾风景酒店，一价全包，无自费项目。北欧的黄金旅行季只有夏季的短短三个多月，北欧也是全世界游客钟爱的避暑胜地。我们诚邀您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亲自体会这片土地的神奇、美好和感动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说起出境游，很多观众朋友说七八月份出境游哪里最火，哪里不可替代，一定要在七八月份去。我相信大家心中冒出的答案都是两个字，北欧。那其实说到北欧，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为什么一定要七八月份去呢？因为七八月份的北欧实在太美了，别的地方可能你五六月份去也行，九十月份去也行，唯独北欧还真就得在七八月份上去。那很多观众朋友知道七八月份北欧的价格很贵呀，对不对？那今天不用担心，东方购物结合的是出境游，尤其是深耕欧洲游的资源旅游大户众信旅游，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全新升级的北欧，在本就很高端的基础上，我们再给您升级，做到世面独家。所以今天这趟北欧的行程可能是您离北欧最近的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好好关注。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分享和推荐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文也来到了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北欧这条线路。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耿瑶刚刚说的，如果您七八月份还没有想好去哪里，或者您有什么出行计划的话，我们首推您一定可以要去北欧。为什么？七八月份是我们北欧的钻石旅游季，它的日照时长长到16个小时，所以说您比如说耿瑶刚刚说的四五月份去北欧也好，九十月份去北欧也好，您在北欧的浏览时间直接减半，我们整整16个小时的观光浏览时间，您想想看，您是不是可以把北欧的美好风光都尽收眼底？
1: 是的。
2: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北欧七八月份的平均温度大概是15到22度，这么天气适宜的时候，不应该跟我们一起七八月份去北欧看一看吗？
1: 真的要好好避个暑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很热，
2: 咱
1: 们看看北欧的温度啊。首先，你看为什么要去北欧？刚刚文文说到了，七八月份是北欧的钻石旅游季，
2: 是的，
1: 它没有平替，
2: 对，
1: 没有替代。你五六月份去，九十月份去，都不如七八月份的景儿好看。
2: 是的。
1: 再来就是白天时间长，到了九十月份，它的白天时间只有9个小时，
2: 9个小时直接缩半了，对的。
1: 我们今天白天时长七八月份可以达到16个小时，哥们好嘞，你可以在白天的时候尽情的游览风光，
2: 是的，
1: 把北欧看个遍。然后最重要的是温度也很舒服，15到22度，
2: 对的，
1: 不冷不热的，
2: 是的。
1: 说，然后刚刚我要说了，在本就很高端的基础上，我们给您再升级，
2: 没错，
1: 所以重心就是自己跟自己卷。东方购物今天重信给大家升级了双点往返直飞，全程飞行时间算上来回缩短14个小时，
2: 没错。
1: 而这个双点往返直飞，一会儿给大家看，现在目前整个市场上只有重信能做到，
2: 对的，没错，
1: 这叫世面独家唯一啊。观众朋友，重磅加赠了什么？只在这档，我们只在今年的七八月份，北欧夏日的顶流海景，瑞典的西海岸，这个斯莫根。
2: 是的，
1: 斯莫根之前我们推荐过这么多次北欧，从来没去过，因为这个地方到了七八月份实在是太贵了
2: 啊。
1: 这是北欧人自己的度假旅游胜地。
2: 是的，你可以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了，一边是我们彩色的小房子，一边是我们的海滨风景。北欧人七八月份也要出去玩的，他们去哪里？他们去的就是我们的瑞典的西海岸斯莫根。
1: 是的，包括今天还重磅加赠了一个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的，东方购物推荐过这么多的北欧行程，从来没有过 过的，挪威缩影，
2: 是的，
1: 弗洛姆的观光火车，
2: 是的，
1: 这个很厉害，这是什么？
2: 这个是挪威旅游局官方推荐，你如果要玩峡湾，怎么玩，一定要乘坐的是我们的弗洛姆的观光小火车，因为它会带您爬上800米的高空，从高空俯山俯瞰整个深海峡谷。小镇峡湾的全部风貌，所以你去北欧旅行一定要去说，哎，你去峡湾旅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我们的弗洛姆观光小火车，
1: 这叫深度体验，
2: 是的，
1: 这叫高端游、啊、
2: 对的。
1: 来聊一聊今天是怎么走的。首先我们从上海呢乘坐飞机东航的飞机，
2: 是
1: 直飞11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哥本哈根。你看啊，外航转机需要18个小时，光去你就节省了8个小时，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我们多说一句啊，去是这样，回来
2: 还是我们的直飞，对，
1: 我们直接从这个斯德哥尔摩回上海，
2: 没错，
1: 依旧是东航直飞，
2: 对，
1: 外航转机18个小时，我们10个小时又省了8个小时。你看，双点直飞一下子给你省了16个小时，接近一天的游览给大家省出来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市面上能做到目前在上海这么走的，只有中信，
2: 没错，
1: 只有中信啊。
2: 对的。
1: 好，然后在哥本哈根，我们都游览哪些地方呢？
2: 到哥本哈根，我们来说是整个北欧最具有童话色彩的国家。我们会来到的是班图生笔下的小美人鱼雕像，我们会来到他笔下的新港运河，来到我们的阿美林堡，这些标志性的景点，我们都会带您浏览。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一大升级跟重点，就是我们的北西兰岛。哎，瑶瑶，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市面上其实很多行程里面都不涵盖北西兰岛，
1: 要收自费。
2: 要收自费的，这个自费项目要高达1000块钱左右。但是在北西兰岛，您可以看到丹麦整个皇室的今生和今世，我们会带大家入内参观我们的北欧的凡尔赛宫、翡翠列堡宫，带大家入内参观，了解整个皇室的一个历史。还有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我们的哈姆雷特的原型城堡所在地也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面，所以一次我们包含了翡翠列堡宫跟哈姆雷特城堡宫都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此行程里面都给大家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这是我们在丹麦的一个重磅升级，是的，不用含自费。随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此行的第二个国家瑞典，首先来到的是我们的海港之城哥德堡，这个海滨风光的城市在7、8月份非常非常的美丽，您一定要去看一下。下面就是我们刚刚重磅推荐的北欧人夏天度假一定要去的度假天堂，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我们的斯莫根。刚刚也说了，北欧人夏天也要出去玩的吧？
1: 对的。
2: 他首选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瑞典斯莫根的海滨长廊，整个就是太美了。你想象一下啊，彩色的房子，一边是我们的海滨长廊，天空泛着，天空非常的明媚，然后整个海风徐徐的感觉上，这就是北欧人夏天最舒适的一个度假的一个方式，
1: 这才是正确的北欧打开方式。
2: 对，没有错，
1: 而且整个拍出来的照片那个饱和度非常高，
2: 对，非常漂亮，五颜六色的。对，随后呢，下一站我们就会来到的是我们此行中夏日北欧浏览的一个重中之重，我们的挪威。因为挪威又被称峡湾王国，首先抵达的是我们挪威首都的奥斯陆。到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的所在地奥斯陆的市政厅，您一定要去看一下。然后像我们的奥斯陆的歌剧院，我们最具代表人生旅途的人生长廊的维格兰雕塑公园，您也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是来自奥斯陆给您的美景。但是我们说了，重中之重一定是我们的峡湾旅游，
1: 是的，
2: 因为整个峡湾地质地貌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质地貌，
1: 是的，
2: 你要在哪里去看峡湾，一定是我们峡湾王国挪威。
1: 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一次的峡湾我们重信再升级，
2: 没错，
1: 双峡湾，而且是深度游，深度在什么地方，从不同的角度看峡湾，
2: 没错，
1: 每一个峡湾都有亮点。
2: 对，
1: 首先是峡湾之王松恩峡湾，我们是怎么看松恩峡湾的？
2: 松恩峡湾，我们带您乘坐的就是我们刚刚推荐的弗洛姆的高山小火车，在这火车是坐上这个火车，带您攀爬到海拔800米左右的高空，您在这个高空可以俯瞰整个峡湾之深远，森林、瀑布、小镇。所有的风光尽收眼底。
1: 我懂了，别人可能是带着您在岸边看峡湾，
2: 是
1: 我们重信今天带着您爬到山顶，乘坐官方推荐的小火车来看峡湾，
2: 没错，
1: 这叫做一览众山小。关键是 它整个火车穿过的地方全部都是核心的精华美景。
2: 没错，
1: 只有从高空你能看到这些瀑布啊，这些山落呀，
2: 对，
1: 这些峡湾啊、
2: 深谷啊、这些雪山啊、高山远高处的雪山，只有在这个火车上你才能看到。
1: 一个是你从高处眺望，
2: 对，
1: 再来接下来来到了哈达尔峡湾，是峡湾之后，
2: 是的，
1: 这个峡湾咱怎么看？
2: 我们乘坐峡湾游船，首先带您溯源我们的三文鱼养殖基地，然后靠近我们的高冰川区域品尝冰川水，让你好好的在我们峡湾的海平面上看整个峡湾的美丽风景。
1: 而且在哈达尔峡湾，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峡湾风
2: 景酒店。
1: 在这里啊，有一个坑啊，观众朋友，不是峡湾小镇酒店。小镇酒店可能是住在内陆的，
2: 是的，
1: 风景酒店才是真正住在峡湾边的，让你推窗就能够看到峡湾，
2: 对，
1: 从房间里步行就可以走到峡湾边，
2: 是的。
1: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个的峡双峡湾啊，让大家远眺峡湾，官方推荐的游览峡湾，又让大家深入内部看峡湾，甚至就住在
2: 峡湾旁边，
1: 所以我们叫做全方面的感受我们今天峡湾的风景。
2: 没错，
1: 甚至在这家酒店里，我们还准备了3到4
2: 的晚餐。是的，你想说我们刚刚说的白天的时长非常非常的长。8点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你就可以坐在峡湾风景酒店旁边，美美的享受1到3到4的晚餐，看看我们峡湾的美丽风景。
1: 是的，所以晚上8点天都不黑，观众朋友，这就是夏天去北欧的
2: 原因
1: 了、
2: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到哪里啦？
2: 接下来我们随着一路来到途经我们中世纪的古城厄勒布姆之后，来到我们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斯德哥尔摩要玩什么？首先，12月10号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所在地的蓝厅诺贝尔市政厅，我们要进去看一看。同样的是，大家都说了，我来到了这座北方威尼斯，你最推荐的景点是什么？某书某抖音上面都非常火爆的挪威的地下铁非常非常的有名。为什么？它每座地下铁都是一个艺术长廊。我们这次重金请了当地挪威人带着你好好的坐一下地下铁，看看哪几座地下铁最美丽，带您去拍出最美丽的艺术长廊。哇，
1: 你看每一个地下铁真的就像
2: 风格迥异
1: 一样。
2: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斯德哥尔摩行又是深入到当地的一个深度游。
2: 没错。
1: 好，接下来从斯德哥尔摩我们又有亮点啊。
2: 没错，
1: 和别人的不同，我们是要乘坐什么？
2: 我们要乘坐的是5星豪华游轮，开启我们整个波罗的海的一个游览方式。
1: 还坐游轮？
2: 对，而且是波罗的海上面的唯一的5星豪华游轮势利亚号。
1: 晚上在斯德哥尔摩登陆势利亚号，
2: 是
1: 我们上了势利亚号先安排
2: 海鲜自助
1: 晚餐。
2: 是的，
1: 超级豪华，北欧的海鲜全球有名，所以今天上了这个游轮之后，大家大快朵颐，尽情的吃海鲜，而且种类非常的丰富，并且在游轮上有免税店，有演出，
2: 对的，
1: 还有美味的大餐在等待大家。下一站是哪里啊？
2: 哎，到的是我们的波罗的海的明珠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我相信刚刚大家很多看到了很多的北欧的现代化建筑，突然你眼前会一亮，为什么？你来到了中世纪最具有俄罗斯风情和我们东欧风情的我们的中世纪古城塔林。整个洋葱圈白色的房子，白色的小白色的房子，红色的小屋顶，整个你就发现，哎，上帝打翻了我们的色彩斑，来到了我们的中世纪的古城塔林。这也是我觉得一定要推荐你大家
1: 市面上很多爱沙尼亚塔林不去的观众朋友，我们重心一定是带大家深入到整个北欧的一个很与众不同的国度。
2: 对
1: 啊，爱沙尼亚也去了。从塔林我们继续乘坐游轮来到了赫尔辛基。
2: 是的，我觉得大家说世界上的设计之都在哪里，一定是在赫尔辛基。在赫尔辛基就在一条街上，你可以看到古典建筑，你也可以看到北欧的极简建筑，你也可以看到现代化的一个建筑，鳞次在一起。所以说您要了解上整个世界上的设计发展之快，您在哪里看，就是在我们的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
1: 好，下一站呢？
2: 下一站我们看过了现在的芬兰，我们要看看古代的芬兰。在整个图尔库，您可以了解到17世纪的芬兰长什么样，最老的大学长什么样，最老的图书馆长什么样，都在我们的图尔库可以一览无余。随后我们还会坐上我们的5星的势利瓦豪华游轮，回到我们的
1: 还坐势利亚号。
2: 是的，而且
1: 再住一个晚上，有独立的卫浴，然后大家乘坐我们的游轮再进行回到了斯德哥尔摩。
2: 是的
1: 啊，在斯德哥尔摩呢，我们就可以乘坐东航的直飞航班直接回到上海。
2: 没错，
1: 所以整个行程的安排可以说是2026年 众信全新重磅升级，全新帮大家打造出来的。
2: 对的，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价格好不好？七八月份我们知道了，都是旅游旺季，不是只有众信是旺季。
2: 是的，
1: 整个行业到了七八月份，不含爱沙尼亚的报价已经去到31,999元了，
2: 32,000。
1: 不用给大家看细则，耿瑶告诉您。他们的配置和我们差在哪里？差在这里。零零总总，我们把我们的细则对标到他们的细则，一共差了13项。
2: 是的，
1: 13项，每一个明码标价，它都可能额外收您费用。整个的费用加在一起，13大升级的总价值是高达12,580元。
2: 是的，
1: 所以当这两个31,000多的团费再加这升级之后，总共的花费要花。

0: 费到4万4左右一个人。
1: 是的，
0: 观众朋友，说实话，北欧有多贵呀？
1: 北欧我觉得4万4在七八月份真的是一个很基础的价格，
0: 非常正常。
1: 对的。
0: 但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多少钱？本来我们提报的时候是29,999，说实话。往年在七八月份也卖到这个价，但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一个专享立减，只要您双人出行、双人报名，立减4000哦，每个人减2000哦，单人做到27,999元。换句话说，观众朋友，您听清楚了吗？今天您拿到的是往年没有的升级线路，
1: 没错。
0: 但是花到的价格可能比东方购物前两年报北欧
1: 还要便宜，
0: 而且您出行的日期在什么时候啊？
1: 7月28号、
0: 8月11号，
1: 钻石旅游
0: 节，不是7月尖尖头，也不是8月末末尾，正好是在钻石季的正当中，
1: 没错，
0: 卡在黄金当中的黄金日期。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应到今天这个团期，再回顾我们今天整个行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个北欧您一定要把握机会。我就说东方购物懂行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多，现在屏幕前已经大家都在行动了，你看电话线逐渐繁忙起来，已经有3位顾客提前下单了啊！大家都是订200元的活号，200元的活号直接锁定两人出行，共减4000元，抓紧时间抢02151999000。
2: 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首都哥本哈根当然要看丹麦的名片小美人鱼雕像，被称为北欧凡尔赛宫的腓特烈堡宫，还要打卡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故事的背景地，也是世界遗产哈姆雷特城堡。峡湾地貌形成于第四纪冰川运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松恩峡湾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湾，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会安排登上峡湾游船，近距离感受峡湾之美。哈当厄尔峡湾除了能看到迷人的自然风光，更有机会观看和品尝到享誉世界的挪威三文鱼。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头顶金色皇冠的市政厅是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每年诺贝尔奖颁奖和晚宴的举办地。斯德哥尔摩地铁站每一个都设计迥异，被称为世界最长的艺术长廊。还要拜访世界文化遗产瑞典王室的行宫皇后岛。芬兰已经连续7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会先后欣赏到设计截然不同的白教堂、静默教堂和岩石教堂，还有各种令您惊叹的奇妙建筑，整座城市就是一座露天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此行与传统线路最大的不同，我们还会登上5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他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因为它是最不像北欧的城市。塔林的老城区至今完整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整座城市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各位观众朋友，七八月份的北欧真的是太美了，我们说它为钻石旅游季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七八月份不是只有您知道北欧好玩，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七八月份的北欧是真的非常非常贵。刚刚我还在跟文文聊，哪怕10年前东方购在推荐这样的北欧的线路的时候，价格一个人单价也都是20000大几的。
1: 对，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7000多的总价，但是我们是2026年改版全新再升级
1: 的。
0: 再升级在什么地方？精华的、贵的、吃价格的都保留，但是以往往年没有的我们帮你全面升级，
1: 没错。
0: 而且重信我们说这条线路敢说全

0: 上海的世面独家，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是有官方公示的。
1: 是的，这就是中兴的底气，这是东航的销售平台上面的一个官方公告。可以看到的是，上海始发的斯德哥尔摩跟哥本哈根往返双点直飞的航班，只有中兴旅游是它唯一的渠道合作方，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非常有底气的是说，我支持您全渠道比价。您可以看到往返直飞的北欧产品是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条
0: 双点往返直飞？
1: 是的，
0: 乘坐东航只有中兴拿到了资源，
1: 没错，
0: 别人家没有，
1: 对，
0: 别人也做不到，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中兴敢用这个价格跟大家见面的一个底气，
1: 没错，
0: 人家是资源方，人家是大户，很多人都从他们手里拿线路，但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拿到真正的底价，源源头在这儿啊。
1: 对，
0: 来给大家来看看。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景点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我们说好不容易去一趟北欧，你肯定想要把北欧的几个国家精华景点都玩到吧，丹麦哥本哈根首都你得去吧，
1: 是，
0: 市政厅的广场，安徒生的铜像，腓特烈教堂，而且我们是入内的，对吧，甚至是小美人鱼雕像啊，这些以前我们耳熟能详的景点都带大家去。
1: 对，
0: 挪威，我跟大家讲，整个北欧线路当中最吃价格的
1: 整个的就是挪威，
0: 七八月份最值得打卡的就是挪威，
1: 没错，
0: 奥斯陆的首都，让大家感受诺贝尔奖的
1: 和平奖的颁奖地所在地，我们市政厅
0: 啊，人文雕塑公园，
1: 是，
0: 包括最重要的是在挪威我们带大家游览双峡湾，
1: 峡湾，
0: 峡湾之王，峡湾之后，双峡湾别人也有，对不对？但我们不一样的玩法，一个松恩峡湾是带着您
1: 坐
0: 上
1: 高速
0: 小火车，
1: 是的，
0: 上到800米直接俯跳，这是官方推荐玩法，只有中兴做到了。哈达沃尔峡湾带您深到内部坐游 船，甚至让您住在峡湾旁边的酒店。
1: 是的，
0: 观众朋友，光峡湾这些升级，在七八月份，中兴至少要掏出5000块钱的成本。因为酒店就3000一晚。
1: 没对，
0: 对，
1: 没错，是的。
0: 然后挪威带着大家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呀、皇后岛呀、
1: 奥勒布姆古城堡，或者是哥德堡，或者看一下哥德堡的大教堂，这些瑞典的这些精华景点也全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0: 是的，包括芬兰，
1: 是的，
0: 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啊，图尔库啊，等等等等，博物馆、广场都带大家去到了，而且还去到我们的塔林。
1: 对，没错，
0: 去到爱沙尼亚，所以今天我们是北欧五国相当于，
1: 对，
0: 然后深度体验啊，深度体验是什么？就是可能别人收您自费，每一项深度体验它都有一个价值，能够明码标价的出来的。比如说你要去北西兰岛，市面上是不是要收自费？
1: 对，
0: 700元一个人，
1: 是的，
0: 两个人就1400了。
1: 是的。
0: 然后你要坐这个
1: 我们的峡湾小游船，我们的峡湾火车，这是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必体验的项目啊，
0: 也是官方旅游局挪威缩影推荐大家的这个峡湾的玩法。
1: 是，
0: 我们价值1000块钱。
1: 对，
0: 你想在哈达沃尔峡湾坐游船体验三文鱼，价值1000块钱。
1: 是，
0: 然后你想进这个哈姆雷特城堡入内事宜啊，300块钱一个人，
1: 没错。
0: 然后你想住，这就给要说的
1: 峡湾酒店，
0: 七八月份峡湾风景酒店，资源一房难求，3000块钱一晚，七八月份统一均价3000块钱一晚，今天帮你安排。所以你看，光峡湾这边是不是重心出了5000块钱？成本5000就在峡湾这个地方估在这儿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的地铁站，800块钱一个人，
1: 没错。
0: 斯莫根
1: 的最美丽的北欧的度假胜地也要600块钱一个人。
0: 爱沙尼亚的塔林，别人完全可以不带您去，2000块钱给您省下来，但今天重信给您包进去，2000块钱不用您花一分钱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吃和住，就重信这样行程，不光在玩上面给您花心思了，
1: 很精彩，然后吃住也很好，
0: 美食啊，全程韩餐，
1: 没错。
0: 北欧你吃个拉面都200多，特别特别贵。在塔林呢，我们要吃烤猪肘餐，280一个人。黄金脆皮猪肉特色餐也给您安排了。三文鱼，我跟大家讲，
1: 挪威的三文鱼，
0: 在北欧三文鱼生的熟的，咱们吃到爽，
1: 是，
0: 好不好？300元一个人，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这个还是在五星游轮
1: 上
0: 雅号
1: 上，是的
0: 啊，吃到的。包括在峡湾风景酒店安排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体面的3道式的晚宴。
1: 对，
0: 请您穿着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因为这个仪式感会非常强
1: 而且在里面拍拍照非常非常的出片。
0: 是的，那住的酒店怎么样？
1: 住的酒店我们这次选的是全城当地4星酒店。我相信大家，我这里也要给大家踩避个雷，很多的北欧产品你去看一下，它都是3到4星，能做到全城4星的话非常少之又少。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晚波罗的海的2人内 内两人舱，一共是价值2000。

0: 钱一个人，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挪威的峡湾风景酒店，价值3000元一晚，而且在旺季还一房难求。我在这里很有底气的说，如果叔叔阿姨你有7、8月份去北欧的出行计划，您自己想去订这个酒店，现在一定订不到
1: 啊！
0: 你不是说花3000、4000、5000能订不订，就是订不到了，
2: 因为它不是住在峡湾小镇上，不是住在内陆，它的边。紧边边紧邻着，步行1分钟就可以走
0: 到峡湾了，对
2: 的。所以你想想，7、8月份您去的时候，整个的北欧日照时间长，晚上8点了天还大亮，团队解散了，您完全可以拉着您爱人的手在峡湾边上走一走，
0: 是的，
2: 哎，对吧？在我们的咖啡厅喝杯咖啡，
0: 没错。
2: 然后在我们的3道式的餐厅吃一顿正式的晚宴，
0: 对，
2: 观众朋友，这样的体验才叫深度的奢华北欧游，
0: 对，
2: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光闭上眼睛想象一下，
0: 那个画面就非常美好了，是的。
2: 但是所有美好的事物往往都会更吃价格，
0: 嗯，
2: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找了一些行程，比如说这个团队不含爱沙尼亚，刚刚说了爱沙尼亚要额外掏腰包的，2000块钱一个国家，我不含也可以的。
0: 嗯，
2: 那我们重心也含了，今天的不含爱沙尼亚31999元起，
0: 是的，
2: 这是7月份的团起，就这么贵，你自己去网上搜也这么贵，包括这个
0: 帮你含上爱沙尼亚，11天的35800
2: 了，35800了。而且这两个团队的行程你仔细看，可能没有重信升级的内容更
0: 多，是的。
2: 所以当重信的，你看就这些，
0: 对，
2: 不管是东航往返双点直飞，它肯定不是，因为市面上只有重信有到这个，对吧？包括你看升级海鲜自助餐，升级豪华游轮，升级这个斯莫根，升级地下铁，升级城堡入内，升级波罗的海塔林老城的入内，等等等等，13项总升级又是12580，
0: 是的，
2: 刚刚人家报价31000，你再加上12580，44000块，44000块，您在7、8月份去趟北欧，但是相信我，这44000会让您觉得不白花，因为7、8月份的北欧值得，
0: 对，
2: 它真的太美了。但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和众信合作，我们不让大家花44000，甚至不用您花29999元。北欧你只要是两个人出行，只在本档直播，我们再减4000，27999元一个人。现在你只要订200元的预付款，抢一个席位就可以了。我们两个团期啊，7月28号、8月11，但是都是精品小团。
0: 是的，都是30个人左右的精品小团。
2: 所以观众朋友，两个人一订，两个人一订，名额很快就订掉了。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200元预付款付掉之后，你可以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
0: 对，
2: 可以犹豫，可以纠结。200元随时可退，签订合同前随时可退，但是如果错过席位的话，今天可能是补不到了。
0: 对，因为资源非常非常的有限，大家可以看到，东航往返直飞的资源只有众信有，众信拿到资源第一时间就给了东方购物。我敢很有底气的是说，如果说您同样的东西在外面，不是往返直飞的产品，北欧产品都已经要卖到30000大几了，我们自己的众信的线下产品也要卖到30000大几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拿出来的7月28号的班机和8月11号的班机，真的是北欧黄金旅游季里面的钻石，旅游季里面钻石的好班机。
2: 是的，刚刚文文说他们众信线下的行程卖到30000多，但是可能也没有升级穆斯莫根，
0: 对，
2: 也没有升级峡湾小火车。
0: 是的，
2: 在众多没有升级的前提下，他们报30000，大有人去报名。
0: 是
2: 东方购物，记住观众朋友，是在本来就高端游的基础上，再帮大家深入升级了之前往年全部都没有的这样的深度行程。
0: 对的，
2: 斯莫根也好，峡湾的小火车也好，全部帮大家加进来了，今天还每人降2000，你说这个机会难不难得？来拨打订购热线抢名额吧，02151999000。

0: 这里有独步全球的峡湾美景，这里有令人惊叹的现代设计，这里是北欧神话和安徒生童话的发源地，这里据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您想来看一看吗？一次玩遍北欧四国，豪华游轮再串联爱沙尼亚，小众精品不容错过。这里是丹麦，处处赏心悦目，色彩缤纷，存在于现实中的童话王国。而挪威作为峡湾之国，每年都会吸引全球的摄影爱好者蜂拥而来，拍摄绝美的峡湾风光。我们此行的重中之重，就是分别造访挪威最著名的两大峡湾。瑞典是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斯德哥尔摩被誉为北方威尼斯。芬兰已经连续七年被联合国评为幸福度最高的国家，首都赫尔辛基是享誉世界的国际设计之都。我们还会登上五星施利亚游轮，饱览海上美景。它不仅是横渡波罗的海的交通工具，也有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世界各地的美食、舒适轻奢的客房。它也将带您来到本次行程最与众不同的目的地——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精品线路当然也要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品尝北欧各国的特色美食，住当地四星酒店以及峡湾风景酒店，一价全包，无自费项目。北欧的黄金旅行季只有夏季的短短三个多月，北欧也是全世界游客钟爱的避暑胜地。我们诚邀您来到斯堪的纳维亚，亲自体会这片土地的神奇、美好和感动吧。
1: 阿拉搿导游是觉得是真的是蛮好，
2: 好了啥地方？
1: 好了，就是讲，因为阿拉老年人多呀，阿拉结结八十岁，我七十两岁，总体来讲，只过带了是比较上了年纪的人了，但是伊相当耐心。
3: 包括我们的行程都是不带购物点的，相信东方购物的品牌，东方购物说好不进购物点，就是不进购物点的。
1: 非常满意，就是讲，啊，总算就是讲，我了有生之年，我跟阿拉朋友啊、同学讲，哟，李正明，侬总算去过国外四国，身体嘛，就是讲一年年嘛，讲，伊讲，哟，侬能够去，真的不容易哦，侬去了，我讲蛮开心，真的是老开心，真的，嗯，值得一去，值得一去。

0: 哦，说实话，七八月份真的是北欧旅游的一个钻石期，
1: 对，
0: 每年就这么一个七八月份，每年北欧的旅行日期会非常非常短暂，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早就听说这个行程了，挺心动的，蹉跎了一年又一年。观众朋友，有时候一个决定，你只要下了这个决定，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为这个决定后悔。
1: 是的，
0: 你都会觉得说，哎呀，我早就该去了。
1: 是了，
0: 你说咱这个年龄了，你北欧还不去，你等啥时候去？
1: 嗯，
0: 再蹉跎几年，可能这个地方真的和您此生一辈子
1: 就
0: 没有缘分
1: 了。是的，
0: 咱就去不了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北欧这种目的地啊，趁着今天行程好，有升级，还有立减，性价比也比较高，您抓紧时间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咱说走就走。
1: 没错，
0: 咱在七八月份好好的游览一下人生美景、世界级的风景，这些北欧的风光，对不
1: 对？
0: 挪威的峡湾、哈当厄尔峡湾，我们带您深度游览，坐游船看，住在里边看，
1: 嗯，
0: 然后
1: 坐小火车往上面往下看
0: 苏恩峡湾。所以挪威的峡湾世界闻名，也是唯一中国没有的地貌。
1: 对的，
0: 你怎么看？我们全方位带您看，远看近看，怎么看都是美的呀。
1: 嗯，
0: 七八月份整个的北欧日照时间多少时间？
1: 16个小时。
0: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七八月份去北欧的原因。而且七八月份的北欧15到22度。
1: 对，
0: 七八月份不多说，上海天天35度的高温肯定是有的，但今天咱们去好好的避个暑，再加上整个我们七八月份就是叫做北欧的钻石旅游季，所以这么贵的价格。但是重心牛在什么地方呢？
1: 他
0: 凭什么可以卖到2万多，别人要卖到3万多？因为重信拿到了上海浦东始发至斯德哥尔摩根本哈根航点往返程的独家授权。
1: 是的，
0: 他们授权给了有且仅有一家公司上海重信国际旅行社。
1: 没错，
0: 所以他们才能拿到这个价格。而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帮大家节省多少时间？
1: 嗯，
0: 去
1: 8个小时，
0: 节省8个小时，
1: 回来又是8个小时，往返就是16个小时。
0: 16个小时，咱干点啥不好？所以我们今天看似是11天的行程，绝对比市面上很多12天的行程玩的让你还要
1: 丰富，还有尽兴，还有时间长。
0: 对
1: 的。
0: 然后我们来说说今天怎么个走法啊？从上海飞到哥本哈根，然后呢？
1: 首先我们是来到的是我们最具有童话色彩的首都哥本哈根，小美人鱼的雕像，新港的运河，有新港的运河，然后像阿美林堡这些最具有童话色彩的地方，我们都会在哥本哈根给大家一一浏览到。随后呢，我们就会来到我们丹麦浏览当中的一个重磅升级，就是我们北西兰岛的一个浏览。在这里我们会来到的是北欧的法尔赛宫，我们的斐特烈堡宫，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您了解到丹麦皇室这几百年来的优秀的一个历史。还有就是我们的莎士比亚的城堡，我们的哈姆雷特笔下的莎士比亚的城堡，我们也会大家在进行一个浏览。所以两大重磅升级都在我们的北西兰岛上。市面上您如果要报个团去这个地方的话，市场价只要1000块钱，这次我们都给大家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了。
0: 是的，别人收资费咱可不收啊。
1: 对，咱不收。然后呢，随后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城市瑞典。首先打卡的是哥德堡，最具有我们海港风情的城市，也是我们宜家或者沃尔沃汽车的总部都在我们的哥德堡。这里您可以看到瑞典的一个工业文明。随后就是我们这次夏日行程当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斯莫根。北欧人七八月份去哪里旅游，一定会首选的就是我们的瑞典西海岸斯莫根小镇。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北欧的五渔村，可以看到，所以一边是我们的海港风情，一边是我们色彩斑斓的五颜六色的小房子。您试想象，你穿着一个度假的衣服，走在我们的海滨长廊上面，对面是我们的彩色的房子，微风徐来，那个度假的感觉不就拉满了吗？
0: 这个行程东方购物首次出现，
1: 是首次出现，
0: 也只有重信能做到。甚至你去市面上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
1: 也没有。是的，因为
0: 只有重信有。
1: 有私人定制的行程里面知道，哎，大家说我要去北欧的度假胜地斯莫根才会有的。这次我们把它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您也有机会跟北欧人一起去度假。
0: 嗯，那下一站呢？
1: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挪威首都奥斯陆。诺贝尔和平奖是在我们的奥斯陆的市政厅进行颁奖的，所以我们会进去进行一个参观。还有奥斯陆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雕塑公园，叫做人参公园。从小孩到人参的老矣，都是在整个公园里进行有雕塑的呈现。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参观跟浏览。当然呢， 到了挪威最重中之重的一定是看我们的峡湾地貌，因为这是中国最没有的一个地质地貌。那峡湾看挪威，挪威的峡湾又看两大峡湾，松恩峡湾，峡湾之王，以及我们的哈当厄尔峡湾，峡湾之母，
0: 双峡湾。可能别人有双峡湾我们不避讳的说，但是别人的玩法和重心绝对不一样。
1: 不是的，
0: 松恩峡湾我们是乘坐官方推荐叫做挪威缩影的这样一个国家地理推荐的，
1: 对，
0: 峡湾小火车，
1: 是的，
0: 高山火车上到800米，整个峡湾的美景可以俯瞰到，
1: 对，
0: 而且火车穿梭的过程当中，您的眼睛就像那照相机，每一幕
1: 都是不一样的，
0: 每一景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都能看到什么？
1: 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瀑布，我们的农村，我们的深谷，我们的峡湾，以及我们的雪山，真的是你开过去的每一步看到的峡风景，风景片都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说，别人站在峡湾边看峡湾，只能看到一星半点，当你俯瞰峡湾的时候，整个峡湾宏伟的
1: 波澜壮阔的景观全部被你看到了，
0: 都看到了。
1: 是的，
0: 好，从松恩峡湾出来之后，我们来到了哈当厄尔
1: 峡湾，
0: 刚刚已经远眺过了，咱们峡湾之后我们就来点零距离接触，好不好？
1: 对的，
0: 直接带大家坐到峡湾游船，
1: 是的，
0: 让大家深度游览峡湾。
1: 对，深度游览峡湾，不仅仅你可以溯源到我们的三文鱼，而且你还可以品尝我们的冰川水，因为我们要到了我们的冰川地带，这只有坐在峡湾游船上面，有我们的哈当厄尔峡湾，您才能有的体验。
0: 包括哈当厄尔峡湾，给大家在7、8月份一房难求的时候，争取到了峡湾风景酒店，
1: 是
0: 就住在峡湾边，
1: 对，
0: 推窗即见景儿。就光这两个峡湾，重信给大家
1: 5000元
0: 的补贴，
1: 是的，
0: 因为这些你一个一个弄下来的话，就是一个人5000元，
1: 是
0: 两个人10000块，
1: 对的，
0: 重信买单，好不好？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行程的含金量了，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1: 瑞典首都，我们的斯德哥尔摩。到斯德哥尔摩，首先，对，厄勒布姆是我们17世纪的中世纪古城，你了解到的是古代的瑞典长什么样。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会来到的是首都的斯德哥尔摩。到斯德哥尔摩，我要看什么？12月10号，诺贝尔所有的奖项颁奖典礼是在诺贝尔市政厅的蓝厅里面进行颁奖的，您跟他们一样有机会到这个蓝厅好好的去看一下。
0: 是的，
1: 同样的是，我相信很多人刷我们的社交媒体啊，都会看到我们去斯德哥尔摩，我们一定要去坐它的地铁。为什么？每个地铁都风格迥异，被称为最长的艺术走廊。很多人玩不明白，我们这次请了当地人带您好好坐地铁，而且50多座地铁风格迥异，我们带您带去2座最著名的地铁站，好好拍照，看看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
0: 如果收自费的话要多少钱一个人？
1: 800块钱。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很贵，但是你要想想瑞典的人工有多贵。你到武康路进行一个 city walk， 这个讲解的费用可远远不止这800块钱。
0: 所以两个人又1600了啊。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豪华5星游轮势利雅号，
1: 是
0: 直接上船，带着大家住一个晚上不说，
1: 对，
0: 让大家吃海鲜自助大餐，看免费的演出，感受到免税店的买的快乐。所以整个的北欧的豪华5星游轮也带大家体验到了。
1: 是的啊，然后5星游轮会带大家来到的什么地方？是我们的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哎，大家看到前面的北欧是我们的现代化建筑，很高精尖的建筑。到塔林觉得哎，时光被凝固住了。为什么？你来到了非常具有俄罗斯风情和东欧风情的一个中世纪的文化世界文化遗产古城。我是个人很推荐大家走完北欧的行程来看一看整个爱沙尼亚，你会发现整个世界明媚了。我发现塔林如此的美丽，也是很多欧洲人夏天一定要去度假的一个好地方。
0: 市面上的北欧绝大多数没有爱沙尼亚，
1: 是的，
0: 北欧但是重信给大家北欧爱沙尼亚也去到了。
1: 对的，
0: 从塔林我们继续乘坐游轮来到赫尔辛基，芬兰第5个国家来了。
1: 是的，赫尔辛基，我说您如果要看世界的设计，要看哪里设计，一定要看我们的赫尔辛基，古老的建筑，最极简化的北欧设计，以及现代最时髦的建筑全部在赫尔辛基，有可能整条街上3个建筑就鳞次栉比排在那边，所以你要看设计就要来到我们的赫尔辛基好好的看一下。看完了现代化的设计，我们来看看古老的芬兰长什么样。来到的是我们的赫尔辛基，我们图尔库也是我们芬兰的老首都，所以你新旧的芬兰全部在我们这个行程上好好的都了解过了。
0: 从赫尔库我们继续乘坐豪华5星游轮势利雅号回到斯德哥尔摩，再次乘坐东航交通交流无障碍的直飞航班，省了8个小时回到上海。
1: 是，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升级都给您列出来的时候，我们和别的团队的差异，甚至和他们重信自己线下的差异，差在哪里？很多观众说差在哪里？差在12580元。
1: 是，
0: 这是一个人。 两个人差不多就差了3万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你看，当别人的行程加回来，你总结回来说，哎呦，这趟行程看似我花3万报名，实际我花了4万多。嗯，那众信今天让大家花多少钱？花得明明白白，
1: 4万多都配两个人去了，
0: 27,999元。
1: 对的，
0: 我们众信承诺，境外
1: 绝对没有自费，是的，
0: 自费项目推100欧，回来罚我们1000欧。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27,999元，往年的7、8月份北欧咱都去不了，今天升级到东方航空往返直飞哥本哈根进斯德哥尔摩出，嗯，全程4星酒店、峡湾风景酒店、2晚豪华游轮上的住宿全部升级。
1: 对，
0: 全程用餐都包含，其中有6顿特色餐，重磅加赠北欧夏日的顶流海景，瑞典西海岸斯莫根从未出现过，今天首次在行程当中加赠，并且我们送给大家官方王牌线路挪威缩影，就是这个高山铁路，
1: 对，
0: 来俯瞰峡湾的全景啊，然后包括还有峡湾的游船也送给大家，三文鱼的溯源体验，波罗的海乘坐5星游轮的深度游，本地人的深度 City Walk 就在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区，诺贝尔的文化巡礼，感受诺贝尔奖的颁奖地，对吧？
1: 对，
0: 以及丹麦王室童话一般的丹麦带您深度游览，
1: 没错，
0: 甚至连签证费呀、服务
1: 费
0: 呀、
1: 游轮的小费呀、WiFi 全都含在里面了，一价
0: 全含。
1: 是的，
0: 这样的基础上27,999元、嗯，其实说实话，这个行程卖到7月底8月中的黄金钻石日期，我们29,999元也照卖。
1: 是，
0: 但今天是众信给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做到一个感恩回馈，
1: 是
0: 两人出行立减4000，别订错货号，你订100元的货号你是这个价格出，嗯，你订200元的货号你是这个价格出，所以27,999元您走到的是今年2020年全新升级的深度高端北欧游。还在等什么呢？还是那句话，很多观众朋友蹉跎了很多年的时光了，北欧想去了也不是1天2天了，
1: 对，
0: 但北欧每年的旅游时间实在太短暂了，
1: 太短暂了，只有那7、8月的时候，
0: 直接等到27年，
1: 是
0: 27年，您再有点事儿，28年、29年，万一真去不了了呢？嗯，多遗憾呀！
1: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新闻都可以看到，不管怎么样，明年27年跟28年，机票价格也好，游船的费用也好，都是会全面上涨的。
0: 所以说
1: 这个价格，如果说您很心动，就是北欧的行程您非常心动的话，不如就7、8月份用这个价格跟我们一起去游览。
0: 所以，为什么你没有发现很多事情啊？过了那个
1: 坎，
0: 过了那个坎，真的你就没有那种，你就会遗憾一辈子。
1: 对，是的。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要给自己人生留。

0: 看好不好？咱们都这个年纪了，咱们就是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想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想去看看美丽的北欧就趁今天，这几万块钱花出去，相信我，你会有一辈子美好的回忆，
1: 没错，
0: 让你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这场行程真的值啊！来，先拨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还有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很多顾客也在刚刚转台过来说今天去哪玩。我告诉大家，今天去一年当中仅有3个月旅游时间的北欧，
1: 是
0: 我们选在不是七月头，不是八月尾。七月的正当中，八月的正当中，给大家钻石旅游继续游北欧。
1: 对，
0: 这个时候北欧的白天时长达到16个小时，你有更多的时间感受美好的风光。这个时候北欧的温度大概在15到22度，温度非常的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行程有着别人达不到的高度。
1: 对，
0: 什么样的高度？别人没有的深度体验，比如说这个国家地理官方旅游局都在推荐的峡湾火车。
1: 对的。然后还有就是北欧人自己夏天都要去度假的瑞典西海岸的斯莫根的度假胜地，我们都在这一次的夏季行程当中给大家做了正榜升级。
0: 是的，所以其实你今天可以先定一个名额，然后你让众星把所有深度体验的类目列出来。
1: 对，没错。
0: 你再拿着这个类目去到别人家问问，每一项是不是要单独收费？当你把这些单独收费的费用加在一起，你会发现哦，收费要收费到12000多。
1: 对，
0: 因为每一项它都是明码标价的。
1: 是的。
0: 去一趟爱沙尼亚多少钱？
1: 2000块。
0: 住一晚峡湾风景酒店多少钱？
1: 3000块。
0: 坐一趟小火车多少钱？
1: 1000块。
0: 所以当这些几千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10000多的腰包是要掏掉的呀。
1: 对的。
0: 但今天众星都帮大家包含了，我们叫一价全包啊。200元的预付款，锁定27999元的价格，抓紧时间吧，马上席位要售罄，02151999000。
2: 这里有独步全球的峡湾美景，这里有令人惊叹的现代设计，这里是北欧神话和安徒生童话的发源地，这里据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您想来看一看吗？一次玩遍北欧4国，豪华游轮再串联爱沙尼亚，小众精品不容错过。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呢？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
0: 哈，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儿，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就是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
1: 嗯，
0: 看好了，三、二、一，
1: 哇，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 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 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嗯，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你，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我们您就不用往上算，不用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啊，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戴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个。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搿么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红绿个侪有嘛，稍微戴眼搿种颜色个衣裳才好穿。年纪轻个，特子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个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蛮适合的，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他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座哈。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

0: 情况和10年前的手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嘎嘎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2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2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就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5颜6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A 货翡翠，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你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5021-5111-9900。
2: 10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3: 这种好的翡翠卖脱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彩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上次了啥才好打，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对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2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 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兵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
0: 你就说美不美。
1: 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七十一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啊。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近去照，贴近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4: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是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卖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嗯、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

0: 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嗯，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一二三四五，
1: 十颗左右，
0: 六七八九十，十颗。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嗯、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嗯、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嗯、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在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帮我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看啊、嗯、
1: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嗯、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岭头在脱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样八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个侪可以驾驭。洗了老高档，好像啊、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喜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过程，
1: 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嗯、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嗯、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嗯、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嗯、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 V 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嗯，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嗯、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哎呦，
1: 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啊、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啊、
0: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啊、我知道吧、嗯、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过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嗯，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嗯，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它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啊，我实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 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鹅儿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嗯，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050-2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多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戴，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戴，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嗯、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嗯、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肯定
0: 好看。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嗯、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嗯、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嗯、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嗯、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嗯、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嗯、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嗯，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到未来，嗯。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1: 就像你就说美不美。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嗯，第一点，我哎这个不错。嗯，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嗯，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嗯，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哦，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嗯嗯、我没有贴进去照、哦、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哦、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哦、 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嗯，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3: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了，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透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嗯，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嗯，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啊、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哦、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
0: 要，哇，
1: 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嗯、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嗯、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嗯、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哎、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嗯、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啊、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嗯、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嗯、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
1: 1、2、3、4、5、6、7、8、9、10颗，
0: 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嗯、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嗯、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红色的，1、2、3、4、5、6颗
1: 红色的，红翡，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嗯，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有红，我又要有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在这个位置啊，
1: 好，我帮你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嗯、
1: 对啊，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嗯、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亲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嗯、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嗯、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
1: 吊牌
0: 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 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
1: 五十牌。
0: 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51-5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人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光
1: 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去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51-511-9900。
3: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嗯，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嗯，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我拿这边
0: 啊。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44，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嗯，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
0: 那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嗯，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嗯，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嗯，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嗯，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嗯，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哎呦，
1: 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来吧。啊，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
0: 啊，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啊。嗯，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嗯，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
1: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
1: 实时
0: 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嗯，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啊，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嗯，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戴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
4: 个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金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然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然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间，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到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的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元，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元、80多元，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1: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了，
0: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今天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买顶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的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比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呢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这牛排。

0: 的24分钟的时间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的。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你们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0-3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一块。
2: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吗？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厚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诺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身影，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哦呦，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0: 确实，今天是12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那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十二，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12/12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4-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你可以把它中间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然后夹在那个汉堡胚当中都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肉头也很厚实。关键来讲就是什么，又方便又快速的同时，我们是送货上门啊。然后的话呢，明天开始大降温了，红肉都吃一吃，牛排这个东西都吃一吃，老少皆宜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全天双十二正日子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只有这一场。
0: 是的，立刻来抢线哈。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还有的奶香味，
3: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4: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3: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4: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勿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倒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2: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3: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4400元，我们的备货和组是不多了。那今天呢，也是这个给大家所献上顶多的这整切牛排。什么叫整切牛排？它有很多的朋友说怕是注水的，
1: 对，
0: 是拼接的。我们今天不是。然后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每一块的话呢，今天都是整切。
1: 是。
0: 所以原料的话呢，大家是所见即所得，吨吨实实。而且我们今天的部位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一些牛排馆，什么西提牛排馆啊，各种牛排馆，你去买西冷部位的话呢，确实价格比较贵。你看，
1: 对，
0: 里面都有那种啊，你看要肌间脂肪分布的特别特别的均匀，所以你吃牛排是要吃到里面。

0: 是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啊？我跟你讲，跟人家选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讲究的。你看，哦，你看，妍希没有顺着它的纹路切，
1: 对，
0: 对不对？斜切的，
1: 斜切，
0: 一样也是非常嫩，
1: 对，
0: 而且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啊，不是说什么七分熟啊，五分熟的，
1: 对，
0: 基本上做到了九到十分的熟，
1: 对
0: 不对？
1: 你看啊，
0: 就算这样。
1: 就到十分熟啊，它依然是那非常的嫩。对，你看啊，
0: 就餐这样子，
1: 九到十分熟啊，它依然是那非常的嫩。
0: 对，
1: 你看我切开以后切到中间了，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哇，这个牛排真的很又厚，然后里面的肉头又嫩，汁水又饱满，这个是不带血水的，说明什么？我煎的火候够了，然后的话呢是全熟的一个状态。爸爸妈妈就喜欢吃这样的，哎，实话实说，你市面当中如果说你买到的一些牛排不够好，部位不够好的话，捐个钱熟，你根本嚼都嚼不动。
0: 对，
1: 对吧？一嚼一个老，一嚼一个。
0: 塞牙，我们今天这个没有这种后果。对，然后今天呢，在二六八的基础当中啊，就已经为您现金立减三十块钱，对不对？再送一副刀叉。
1: 对。
0: 那这个刀叉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为您所切牛排，包括我也是要在节目当中为您所吃牛排的这个刀叉。
1: 对。
0: 这不是一次性的啊，真的是牛排的刀叉带回去，非常的好用。除此之外，今天还会有什么？五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嗯。现金立减三十，再送五倍购物积分是三块四，再送一份刀叉是今天双十二的优惠力度，把握住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把立刻来抢现。 订购专线呢是80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叫900。

0: 时间了哈，废话和组织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钟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的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

0: 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1: 是呀。
0: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1: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0: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1: 8分熟
0: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1: 是呀。
0: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1: 是。
0: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1: 省时又省力。
0: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1: 对，
0: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很大块哦，
0: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0: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1: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0: 对。
1: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0: 送的，
1: 对不对？
0: 送的啊。
1: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0: 对。
1: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在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听且珍惜了啊！
1: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是千号，我们的贝果和祖叔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新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声响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贝果5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
1: 把这2天很

0: 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1: 是，
0: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1块15块5毛钱。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

0: 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活，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7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这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做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啊。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而且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租房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光穿运动鞋也不行呀，总感觉运动鞋还是有点闷，有点热。这个时候啊，夏日要选择一双好看的、透气的、头层牛皮的凉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男款女款的凉鞋来了，它既有凉鞋的透气呀、凉快呀、舒服啊，又有着包头，哎，就不会几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哎，上了年纪啊，把这个脚趾头全露在外面，还是觉得有点不好看，哎，有点难为情。那今天给您一双好看的、时尚的，更重要的是非常舒服的男鞋、女鞋啊！今天全部都是由头层牛皮打造的，而且都是给大家带来的新款，样子非常的好看。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来了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你好，大老师。
2: 各位好，观众们家好。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说旅游鞋穿不了了，真的全包的皮鞋也穿不了了，毕竟是太闷了。很多人说一天闷下来，哦，脚上啊脚气也出来了，香港脚也出来了，痒痒的不行了。那今天我跟你讲，解放双脚，就靠我们今天巴克洛的这一双呢，镂空的软底的头层牛皮鞋，既有面子又有舒服的感受。
1: 是的，因为我们巴克洛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日本的品牌它在舒适度上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严苛。我们今天给大家先来看一下啊，女款、男款今天都有。女款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这个款式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跟大家见面的，好看的。这个应该叫米杏色，有点偏白，但是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颜色非常的好看，奶杏色，奶乎乎的。然后还有一个卡其色，还有一个纯黑色。这款女鞋呢，头层牛皮打造而成，也是巴克洛的这个2026年的新款。
2: 对。
1: 然后男鞋，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颜色，
2: 一个是经典的黑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跳眼的、更有品质质感的这个整个的咖色。两个颜色呢都任大家选择，全部都是镂空的啊。
1: 是的。
2: 所以它的透气性真的是非常舒服。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女鞋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哪怕三十几岁的年纪看这个鞋子啊，也是很时尚洋气的。你要知道啊，现在这种圆头鞋就有点像勃肯鞋的这种感觉，今年非常的流行。但是勃肯鞋它是很肥大的，这个呢就很显得很秀气，尤其是从正面看啊，你这样看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整个脚非常的秀气又小巧。再来，今天我们为了让大家透气凉快，在整个鞋上面做了真的这种透气网孔。来，观众朋友看啊，把我的手伸进去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边全部都是镂空的一个设计，镂空的设计就非常的凉快透气了。然后我们用到的皮料非常好，观众朋友，这样的纹理这叫做头层牛皮，用到头层牛皮使得它自带一个吸湿排汗的这样一个性能，让您的这个脚当中的热气啊、水气啊、汗气啊，可以通过皮质的这个毛孔给它挥发出去。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很好看的这种刺绣，都是万针刺绣在鞋当中的，并且做了一个不对称、不规则的这样一个造型，哎，显得脚就视觉上更小巧、更秀气了。然后你看，我们是一个半包。既不会只包一点点让你觉得哎没有安全感，又不会全包住让大家觉得说哎很闷热，半包正好露出半个脚背。然后这个地方啊，特意给您做的是一个魔术贴，魔术贴你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不用弯腰低头系鞋带，也不用说哎把这个盘扣给扣上，哎有时候扣眼系错啊等等很麻烦的，可以调节的。这个地方高脚背、低脚背、宽点、瘦点，自己想怎么调就怎么调，很灵活，对不对？然后关键是这个鞋子全部都是这样的橡胶大底，非常非常轻，而且非常非常软。这个橡胶大底，你看这个鞋子在手里，真的你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这样拧，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2: 对，像你毛巾一样的拧。
1: 整个鞋子非常的柔软舒服。
2: 对，
1: 还有一点儿，你要知道，很多皮鞋脚后跟女性朋友是非常 遭罪的，因为脚后跟很多皮型它会磨脚后跟。你看我们这个皮鞋啊，这两边它是硬的，但是这里它是软的，就让你的脚后跟完全不遭罪，不管多少次在这里摩擦，它这里完全不会磨脚后跟的，而且这边包住的半包的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所以这个鞋子你上脚之后完全不磨脚后跟，非常的轻盈。哪怕你说哎，我穿着它去徒步走个5000步10000步，一点都不累脚，还有这种皮鞋的优雅感、淑女感、气质感，所以这个鞋子非常推荐给女性朋友。
2: 对，当然了。这个呢，这双鞋子在我们啊大丸百货呀、九光百货呀，1196元一双哦。今天
1: 来在这里，来，观众朋友，说到价格
2: 实在的啊，
1: 给大家看看鞋盒。我们的这个 Buckle 呢，不愧是日本的知名大品牌。
2: 对，
1: 我们在鞋盒上零售价1196元，因为是2026年夏季新款，所以概不打折，全部都是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透明的。
2: 咱们今天238，
1: 238，新品首发啊，
2: 1/5的价格。好了，看看男款吧。女款有了鞋子之后，家里的男士呢，我跟你讲，男士嘛更容易出汗，更怕热，所以呢，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夏天，什么样的鞋子我出门的时候更有面子，而且也不遭罪呢？那才是真正的面临的一个大选择。上海人讲什么讲究，叫头光脚亮，出门的时候头发要刺骨，摩丝要碰，对吧？那看上去头发长长亮啊。那但是呢，第二个地方呢，就是你的脚下，这个脚下也要有光亮。那你一般的鞋没有光亮的吧？只有头层牛皮的鞋子，你看才有这种光泽度，天然的、柔和的、自然的光泽度，在太阳光底下呀、灯光底下，它都能够给你一种头层牛皮的质感。但是呢，你说你穿正装的牛皮鞋，第一个我跟你讲，全部都闷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啊，一天穿下来老是要让脚去透透气，是吧？因为让热气散发出去。那你今天不用，为什么？在我们的鞋脚背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密密的这个小孔，这个小孔你每走一步，你想象一下，这个热气噗一下就出来了，噗一下就出来了。那你说我出汗还多，我热气更大，那怎么办呢？来，更让你出气更利索的，那就是我们这两边的啊，大家看一下啊，
1: 镂空
2: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脚背的左右两侧，你看到没有，有6个小孔，左右各有3个，而且这个孔那就大了啊，直接它就热气就散发出去了。甚至你看，在我脚跟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两边也有2个小孔呢，左侧和右侧全都有。所以我跟你讲，你穿上这双牛皮鞋之后，那你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闷脚呀、捂脚呀、香港脚呀、湿疹呐、湿气啊，这些情况没有了。
1: 是的。
2: 但是我跟你讲，就像刚才女鞋一样，穿脱很方便。很多人像我这样，那也有一些肚子了啊，弯腰的时候绑鞋带的时候，我跟你讲，是一个要憋一口气下去，然后绑完之后噗再吐一口气出来，这个很受累的啊。那你看我这里是什么魔术贴，所以这个也是很轻便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啊，脚背高一点，脚背低一点，你自己进行调节，可能一戴就可以了，不要绑鞋带的，对吧？再说到底，这个底呢是运动橡胶大底，所以这个底第一呢，它整个鞋子它很轻，你到都市啊，City Walker 你走10000步呀，你出去旅游走10000步呀，它很轻巧，它不会觉得很重。第二个呢，你看，这个底很软，就很舒服。再有一个呢，它是有2.5公分的这个厚度的，它能够把一些地面上的小石子儿啊，咯，就是把这咯哩咯哩的东西啊，它把它过滤掉。所以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从它的柔软度、舒服的程度、耐磨的程度，以及它给你带来的面子、气派，毕竟是头层牛皮，以及它的透气性，那真是没得比了。专柜价格同样也是1199元啊。
1: 是的，
2: 我们男鞋也是1199元，但是今天，男鞋性价比更高，
1: 对，我说句实话，199元，
2: 1/6的价格，笼子一个嘎的哦。
1: 你可以把男鞋理解为清仓，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女鞋主打的是时尚的颜值、好看的外观，男鞋主打的是又舒服又有性价比。
2: 对，
1: 所以今天啊，建议大家男鞋女鞋一起带回去，两双带回去也不过才400元左右吧。那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颜色的选择方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女鞋3个颜色啊，卡其色、黑色经典百搭，还有这个米杏色是我个人最推荐，今年非常好配衣服的这样一个颜色啊。男款是2个颜色，
2: 卡色黑色。对，
1: 根据男士鞋柜当中缺哪个颜色，咱补哪个颜色就可以了、
2: 尺码方面的女款35码到39码，男款方面的是39到43码，根据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时间留给大家，先来打一波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画面当中出现的我们这个女鞋啊，是今天的新品首发，Buckle 的2026年夏季的最新款，给到大家的，好好看。刚刚我还在说，穿袜子也别有一番风情。然后呢，如果说光脚穿的话，也非常的舒服，好看。然后现在画面当中就出现我们的男款了，
1: 对，
0: 男款其实也不挑年龄的，
1: 是
0: 你像把凉鞋做的这么好看，做的这么商务正式，很难得。
1: 对，因为很简单，很多凉鞋啊，它十个脚趾头全都露在外面的。你说，当然了，那个风凉是风。风凉的，舒服也舒服的，但是你想想看，有些比较重要的场合，商务的场合呀，宴会的场合呀，这不太正式。你穿这个，总而言之，你那个叫什么呢？叫凉鞋，对吧？风凉比啊，风凉鞋子。但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它是正装男鞋的款式，只是它多了一些镂空的打孔，
0: 是的，
1: 让我们的散气性、透气性变得更好。但是鞋型它还是一双正装皮鞋。哦，
0: 而且你看，年轻小伙子穿上去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1: 对，
0: 叔叔们或者是这个哥哥们啊，爸爸们穿上去之后也会觉得特别的有气质，精气神十足，好看。关键是男鞋啊，咱们叫做有一双算一双，买品质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男鞋虽然才199，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么便宜能好吗？来说一说啊，我们是日本品牌 Buckle 的男士鞋子，而且材料全部用到头层牛皮，头层牛皮帮大家做成的哦。所以你别看我们100来块钱，我们在专柜卖1000多。
1: 对，
0: 你完全可以把这双鞋子理解成它就是清仓，
1: 对，
0: 甩货，但是它却是正当季，
1: 对，
0: 正当时，正当潮流的一双好看的男鞋。
1: 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性价比的角度，男鞋今天可以说是没有对手，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当然了，女士朋友，这双鞋子其实也很便宜，很有性价比。为什么？因为在专柜当中，这款女鞋它的售价是1196。今天东方购物是200出头一点点，让大家把这双鞋子带回去。
1: 是，
0: 同样头层牛皮。
1: 对，
0: 最新款，最新款好在什么地方？你看现在翻看一下日本的那些杂志，哎，包括时尚那些潮流杂志，
1: 夏天的
0: 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1: 对，尤其夏天嘛，因为日本的这个气候跟咱们差不多，对吧？而且呢，日本人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你想，只要你在外面走路，只要你就面临一个问题，你要面子，那当然是皮鞋，但是一般的皮鞋太闷了，对吧？所以它面子是给别人看的，里子是留给自己的，
0: 是的，
1: 舒适的。透空漏气排热气的这个功能啊，你自己穿上去之后，谁穿谁舒服，谁穿谁知道。
0: 而且你要知道啊，像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他们每天也要赶地铁呀，坐公交呀，走了很多路的。
1: 而且他们一定要正装皮鞋的
0: 哦，对的，
1: 他们要穿皮鞋的哦，对，上班一定要穿皮鞋的。
0: 那你看我们这双皮鞋，它既能满足你穿裙装、裤装，然后一些稍微正式一点场合，它完全可以适合。然后如果说哎，大家想要走一点路啊，运动运动啊，逛逛公园，出去旅游啊，穿这双鞋子也没有任何违和感。
1: 对，
0: 再配一个袜子穿，你看是不是这种学院风？哎，这种
1: 公主风，哎，
0: 公主的气质、淑女的感觉又出来了。所以你看，它可以穿出各种百搭的感觉。阿姨妈妈说：“哎呀，我不穿袜子，光脚穿好看吗？”光脚穿也非常符合你的气质。稍微上点年龄，咱就光脚穿，
1: 对，
0: 把这个气质、气韵，你看光脚穿多好看，
1: 对，
0: 很显白。观众朋友，相信我，买这个米色，这个米色今年真的是大火的一个颜色。
1: 对，我们啊，甚至我觉得这个出去旅游也是非常好。好的，因为我们出去旅游，有的时候吧，你穿正常的这个运动鞋，我跟你讲，走路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稍微走个100米、200米、1000米之后，你这个脚就开始闷了，出汗了，然后呢，你可能到了这个旅行这个车上，你还得把这个鞋子稍微拖一拖，透透气，尴尬不尴尬呀？
0: 买一双舒服的吧。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头层牛皮的啊，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梳理一下，今天我们是 Buckle 女款鞋子的新品首发，男款鞋子一定要抢，因为男款鞋子备货本来就不多，你真的可以理解为男士朋友正当季的一双鞋子，今天在清仓，在甩货，在特卖，
1: 专柜一双，今天买六双。我这么跟你讲，你明天你买好之后，你就到我们啊九光百货呀、大丸百货呀，你去看一下这双鞋子什么价格呢？这个都有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看到啊，女款1196，
0: 不打折，
1: 男款也是1196，1196，我今天199块钱，是一双买六双吧？所以很多说，哎呦，我买两层给孙孙打回去好了。
0: 来，观众朋友看啊，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都很好看。卡其这个咖啡色，还有一个黑色。
1: 黑色，对。
0: 我教大家怎么选，你老公鞋柜里边缺哪个色补哪个色，哪个颜色少咱买哪个颜色，因为两个颜色都差不多，很经典，都很好搭衣服的。
1: 头层牛皮啊。
0: 哎，头层牛皮。
1: 在那里的啊。
0: 头层牛皮且透气舒适，不舒服上脚穿了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问题啊。
1: 对。
0: 虽然我们做出了特卖的价格，但是所有的售后承诺都保障。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看女款，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三个颜色，一个是好看的卡其米色，还有一个黑色，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卡其色，这个米色我个人最推荐，这个颜色今年真的超级流行，显白好配，裙装裤装都好穿。来，上脚之后给大家看一看啊，哇，穿着这个鞋子你都情不自禁的想要跳起来动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说呢，我在跳一段舞，太轻盈了，整个鞋子的自重很轻很轻。然后你看头层牛皮好处是什么，皮子会说话，皮子会呼吸，自带张力，不管你怎么去压它没有褶印，你看到了吗？
1: 对，
0: 整个鞋子是板板正正，非常平整的。然后现在肉眼可见这些镂空的地方啊，
1: 全都是透气孔，
0: 都是透气孔。所以你看，你这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整个鞋子里边像开了个小电风扇，非常的凉快，风啊、空气啊都透进去了。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这个鞋子穿脱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里都是魔术扣，所以你说，哎，葛阳，我脚背比较高，我这样穿可以的，没问题的，对吧？你看这样穿没问题。你说我脚背比较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稍微紧一点，这个鞋啊穿上之后都是严丝合缝的，非常非常舒服。关键是我们这个鞋子啊，它整个的脚后跟一点都不磨脚。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它这个鞋固定住，你看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脚，因为这里太柔软了，给你做了一个这个皮子的这个包皮的处理。但是脚弓、足弓杯这个地方，它是给你做到一个加固的，你不容易崴脚。然后有2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有一点点内增高，可以让大家上身之后更挺拔。大底特别好，我们今天是一个橡胶大底，软的同时非常的防滑耐磨。上海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你不用担心说，哎，走走路万一滑倒啊等等的，防滑耐磨，抓地力强，是这个鞋子一大特点。你看整个鞋后跟都很柔软的，所以这样的皮鞋上脚这叫一个舒服。
1: 对，
0: 不管是上班通勤呀，或者出去散散步，接接孩子，
1: 甚至出去旅游
0: 买买菜，这双鞋子太合适了。然后你看光腿穿是不是很显白，观众朋友？露肤度高的时候穿这个鞋子也好看，然后你搭配一个裤子穿，也好看的。所以这个鞋子你怎么配都是很百搭。
1: 对，
0: 然后包括我们的男款上脚看一下好不好？
1: 是啊，你看我今天啊穿的就是正常上班的一个穿着，我相信你老公也好，包括你家里边的这个男士也好，上班穿着衬衫裤子，然后呢你穿什么样的皮鞋，你穿双运动鞋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了，对吧？真的要穿皮鞋的话呢，我跟你讲是不是闷脚啊，是不是热呀？但是你看我这个地方啊，第一它是你看头层牛皮的质感啊，这种感觉牛皮鞋的质感马上就出来了，它是而且不是像脚趾头全部露在外面的，全部包住的，所以不尴尬，社交场合它是有礼仪的。第二点，这个底你自己看一下，软舒服，有一些做销售的啊，有一些站立的情况比较多的，走路比较多的，那我跟你讲这双鞋是必入的。为什么呀？你每天硬邦邦的那个硬鞋底，你站在那一天，你走路一天，你这个脚回去之后你要做脚膜了，但是这个脚它是软的，很软就很舒服的，这个走路的时候啊，它非常的舒服，跟呢它有2.5公分的这个高度，是吧？非常舒服。那么再来呢，我看一下我左边的侧面，你看，1、2、3，这是前上面它有3个孔，后面有一个大孔，所以我单一侧面有8个孔，而且孔都那么大。除了我们上面脚背上啊，它这个透气啊，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呼就出来了，外面但凡有一点小风往里一钻，我就是空调啊，舒舒服服的。甚至呢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呢，这个就是我们魔术贴的这个，你往上脚背绷一点高一点没问题的，往这一贴， 哎，不用绑鞋带，有的时候绑不好，时间你这个肚子瘪在那儿，熬在那儿，真是难受的不得了，
0: 是的，
1: 是吧？像这个鞋子，你说上班穿着没问题，有面子。我要做销售的，我要走远路的，我每天也可以。你出去跟朋友一起逛街的，每天 city worker 的那也行，甚至出去旅游，我这双鞋子你看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再也不用说穿到后面把鞋子。把鞋子脱一下，我再让自己脚舒服舒服。
0: 是的，
1: 这个鞋子不需要了，
0: 就没有那些恼人的尴尬了。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啊，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再度跟大家重申，全部都是头层牛皮，握在手里，你去感受一下那个皮质。别的咱不说，这个皮质是真的软，鞋底是真的软。不管你怎么揉，哎。有变形吗？
1: 对，
0: 回来之后还是摆在专柜，像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鞋子啊，穿过的都知道，真的很舒服，
1: 而且防滑呀。
0: 啊，对，防滑。
1: 防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一下这两双鞋，我都给你放在这个上面了。为什么强调防滑呀？因为前两天有一天的湿度已经高达90%几了。我跟你讲，我楼道底下那个瓷砖上都是像水一样的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防滑就很重要了，对吧？你看，我不是走平地哦。我是把这个竖起来45度的这个坡度，你想想看，这个鞋子都完全站得住，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它这个牛筋橡胶大底，对吧？这边你看，全部都是防滑性非常好的运动橡胶大底，牢牢地站在上面，走一步，走一步。走一步完完全全不会滑掉，
0: 是的，
1: 这个呢你就特别适合于咱们上海的这个比较潮湿的天气啊。
0: 然后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观众朋友，我们的价格都是1196，在我们的大丸百货呀，甚至很多的高端商场当中，这个 Buckle 这个品牌都是有销售的，1196，那么就等于它的品质一定要对得起1000多的这个价格，对标1000多的品质。东方购物今天女款238元，男款199块钱，性价比真的超级高。但是唯一遗憾的是女款米色的3738马上断码，男款的两个颜色都只剩下一些残余的尺码了，备货都不多了，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的抓紧时间抢。多提醒一句，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买东西先下单再决定，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啊。时间交还给您吧，赶紧先来抢先，02151299000。

0: 度太快了，今天真的是女款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现在大家女款米色定得非常的火爆。我跟大家讲，审美它是有共通性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哎，米色又百搭又经典又好看，配裙装裤装都没问题。然后男款不用多说了吧，你看光脚穿
1: 是
0: 透气又凉快，
1: 对，
0: 穿个袜子穿正式又商务，穿袜子和不穿袜子穿，我觉得简直都是两个风格，两种感觉。
1: 对对，
0: 但是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舒服
1: 透气。
0: 我跟你讲，男人啊，这个脚一点委屈受不了，他和女人不一样
1: 啊，
0: 女人高跟鞋坚持坚持也能穿，
1: 对，
0: 但男人脚不能受委屈
1: 啊，
0: 男人走路更多，运动起来他需要更强的身体协调性，
1: 对，
0: 所以一双好的鞋子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装男鞋，头层牛皮，然后透气，吸湿排汗。男人你说夏天没有一个，很少有脚不出汗的吧，对不对？
1: 那肯定的。
0: 那男人夏天脚汗更多，他更需要凉快一点的鞋子，他更需要更强的透气性，这双鞋子可以满足。
1: 对，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啊，男人呢相对来说阳气比较足，本来就是比较怕闷怕出汗的，那到了夏天呢更是这个天气助长了这个情况，对吧？所以你最怕的就是闷在那儿，尤其这个皮呀，我是虽然说透气，但毕竟全包裹在这个里面，热气透不出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动作，趁没有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把鞋子一脱，让两个脚趾伸出来，十个脚趾都动一动。哎呦，塞衣啊！为什么呀？脚底邦邦硬的，你走了一天了，你也难受，对吧？再加上热气散发一下。很多人啊，你闷了一天的皮鞋，尤其走路走多了之后，回到家好了，有什么泡泡了？这个泡泡是什么呀？不就是湿气嘛，对不对啊？痒痒的，哎呦，扎嘛扎鼻涕，对吧？所以很麻烦，所以透气干燥很重要。
0: 你看今天男款女款都透气，女款更好看了。女款是今年真的是很符合当下的流行趋势，今年很流行一个鞋叫勃肯鞋，我们这个鞋它和勃肯鞋还有不同之处，就是勃肯鞋鞋头肥肥大大的，很多人觉得有点显笨，
1: 不秀气。
0: 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又秀气，精巧好看，然后呢又有这种很圆圆的，然后感觉到很有柔和的一个感觉，
1: 对，
0: 很气质淑女。再加上我们这个鞋子是今年的一个新款，专柜当中1196，没有任何折扣。东方购物今天女款新品首发238，
1: 是
0: 买头层牛皮的女鞋，商场当中兜兜逛逛，你会发现好像也很难找到如此高的性价比了。
1: 所以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啊？专柜价格1196，大丸百货、久光百货啊、新世界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今天女款238块钱，等于是一双买五双。
0: 是的，
1: 这个价格一双买五双。
0: 但是
1: 男款的话，199块钱也是一双，那就一双买六双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管是男款和女款，唯一的问题就是咱备货已经不多了，平摊到各个颜色尺码上的备货全线告急啊！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现场啊，还是情不自禁要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脚上这个米色啊。观众朋友提醒大家，36、37、38全线都要断货了，我脚上这个米色马上就要没货了啊。这个颜色我真的个人觉得好好看，好满意，很适合夏天光腿穿，露肤度高的时候咱配一个小裙子，哎，看多秀气多精巧。关键是你穿这个鞋子哪怕去跳个广场舞，哎，去徒步，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溜个公园，出去旅游，出个国，非常非常的轻巧舒服，然后又很好看。它不像运动鞋那么的纯运动的风格，它是有一点点小正式，有一点点小淑女，又有一点气质的感觉啊。然后你看配裤装穿也好看，配裤子也穿也好看吧。你夏天的时候弄个凉快的裤子走起路来，你看走路带风，关键是脚不遭罪，脚凉快脚透气，因为这边全都是镂空。观众朋友你看啊，咱们今天高脚背低脚背没问题，你脚背再高我们今天都是可以完全负担得了的。然后里边你看似这个鞋头那么轻巧啊，里边空间也很大，看到了吗？空间是很大的，里边还有富余的空间，关键这边一排的地方全部都是可以很好的透气。脚后跟柔软，不磨脚后跟，怎么穿它都是不磨的，非常非常舒服，自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让大家穿上鞋之后哈，会更加的显气质。关键是你看头层牛皮，整个皮革的细腻度、光泽度、柔软度，它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鞋子最大的感觉就是轻，又轻又软。
1: 这个很舒服的啊，而且呢，说句实话，专柜1196，我今天238块钱，又是当季，你谁穿谁知道的舒服和透气，对吧？所以我跟你讲，专柜一双今天可以买5双的价格，您考虑什么呢？对吧？喜欢什么颜色先带回去试上脚之后感觉一下，觉得好留下来，觉得不好没关系的啊。
0: 是的。
1: 男款的话，那我现在呢，就是把这个袜子脱掉了，光脚穿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更加的透气了，对吧？如果说你光脚，很多人说，哎呦，我10个脚趾头都露在外面的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但是这个呢，你看，首先它是个皮鞋，对吧？你这样穿着，它是正装的皮鞋，前面包住了，后面也包住了。但是呢，我跟你讲，这种透气性啊，1、2、3、4，这是左面，你看有4个孔，右边呢，你看又是4个孔，1、2、3、4。那你想啊，这个舒适啊，我每走一步，哗，热气泼它就出来一下。所以我跟你讲，自带什么呢？小空调，这个鞋子就像小空调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你这样走路走久了，它是软软的，它不累，对吧？你像上海前两天比较说湿的这个情况，我这个底它是什么呢？它是橡胶防滑大底，所以它也不会滑。甚至爬山呐、走远路、旅游啊，各种情况它都能够应付。
0: 是的，但是今天男款、女款它的共通点就是都是头层牛皮。
1: 对，
0: 共通点之后就真的是很软。观众朋友，你看它像一个果冻一样，短短的，它那个 Q 弹度特别好。不管你看我折多少次，折再使劲儿，展开之后没有折痕的，你发现了吗？那么软的鞋子，我都可以把它拧成毛麻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拧成麻花都没问题。但你看它是软，但是它挺，看到了吗？它是软，但它不会软啪啪，它整个的皮料是笔挺的，你按下去它会回弹起来的，鞋型特别的固定，特别的好，哪怕你按鞋子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是有一个回弹性的，看到了吗？整个鞋子是又软又轻，上脚非常的舒服。还是那句话，多方购买东西你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不是说现在买了你就必须得把这个钱不能退了，今天拿回家去把家里当成试鞋间，上脚你感受一下，哎，真像主持人说的那么舒服，没问题，你签收留下，不满意有任何的不舒服不好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一通电话直接把鞋子拿走，钱返还给大家。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售后无忧的。
1: 是的，我跟你讲，说一千到一万还是看价格，对吧？你看啊，我们在新世界啊，这个大丸百货呀，包括九光都有的，这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巴克洛的专柜啊。你看一下女款多少钱？1196，所以我们238块钱相当于什么呢？一双买5双。那么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1196，但我们男款今天更划算，199块钱，相当于一双专柜的价格，今天可以买6双了。
0: 是的，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情况，男款两个颜色势均力敌，教大家怎么选。老公鞋柜里缺哪个色，您就买哪个色补哪个色。女款不用纠结，相信耿瑶买米色，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些太太们啊，米色会抢不到，因为米色马上就要断码断色了。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这3个里边米色非常的推荐，又夏天又好看，又百搭又显白。然后当然你说，哎，耿瑶，我想选一个这个耐脏一点的颜色，卡其色呀，黑色其实都很好，没问题，关键它是头层牛皮的好打理，脏了没问题， 你擦一擦像新的一样了啊，打理起来也方便，高脚杯低脚杯完全全部都可以适应，但最重要的是手速贼快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先行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现在电话商谈数量全线大繁忙啊！今天看女款，气质优雅，上脚之后又很显年轻。我跟大家讲，这不是阿姨妈妈的专属，连很多的小年轻儿，
1: 对，
0: 然后小姑娘啊，她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啊、你看高中生穿这个鞋子也不过分吧？哎、
1: 好看好看的，
0: 配一个袜子，是不是有点现在很流行那种森系的感觉？
1: 对、嗯，
0: 学院风
1: 是。
0: 然后男款更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小伙子穿、叔叔们穿、爷叔们穿都好看。
1: 平常火力足，出汗出得多，又怕热，到了夏天呢，更是厉害了啊！所以我跟你讲，无论是光脚穿还是穿袜子穿，你正装，你上班，你销售，你任何你都没任何问题。你休闲的话呢，哎，你说你旅游啊，你 city walker， 然后你朋友聚会，都可以。所以这双鞋子啊，出门给你面子，因为头层牛皮加上全包的正装，但是呢里子舒服是你自己的，因为每走一步路热气都散出去了。
0: 是的，其实现在啊，头层牛皮的不管男的凉鞋女的凉鞋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你看看价格是不是都得299、399、甚至商场里边都是上千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头层牛皮，Buckle 本身也是一个日本的知名大品牌，在大丸百货、
1: 对，
0: 东方商厦、新世纪等等，我们都是有专柜的。专柜对当中这双鞋子就是卖1000多，
1: 1196，
0: 我们东方购物像大高老师给大家算的，1196的话，男款今天买6双，女款今天买5双，你今天男款女款都买回去也才花个400来块钱。颜色再看一眼啊，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咖色，
1: 对，
0: 然后女款三个颜色，卡其、黑色、米色，三个颜色都好看。根据自己脚的大小，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真不多了。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眼，我们就收掉了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上面肉眼可见，鞋子上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镂空，然后全部都是魔术贴的设计。来，光脚穿好看。配裙装穿好看，整个圆头鞋显得脚特别的小巧和秀气，配裤装穿也好看，露出一点点，哎呦，走路自带风的感觉，很显年轻有活力。而最重要的是，整个鞋子自重，太轻盈，太舒服了，又柔软，脚后跟完全像穿了一双拖鞋一样，整个皮质会呼吸，镂空走路自带凉风。所以这样的鞋子，你说238真的很值，大家可以拿回来去看一看。
1: 对，男款也是一样的，像这个鞋子你看，你正装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里面穿袜子，或者像我今天不穿袜子，我光脚穿也很舒服，因为它自带的这个透气嘛。我们说它的镂空比女款还要再厉害啊，它的鞋背上面全部都是小小的镂空点，但它呢让我们更加有一种正式的感觉。但是侧面的地方，那这个就相对来说孔隙开得更大，那么你走路的时候呢，每一脚走下去热气都散发出来了，
0: 是吧？
1: 而且这个跟这个底它很舒服，
0: 是的，
1: 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皮鞋底，所以呢你哪怕一天10000步呀，你有些做销售的跑供销的，你走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你不用担心。甚至像这个鞋子，你跋山涉水，你出去旅游，哎，我跟你讲，都不用说上了车把鞋子默默的脱下来让脚趾头散散气，这种情况不需要了。
0: 我觉得男鞋最大的亮点就是满足叔叔们脚怕出汗脚怕热的这个需求，女鞋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能轻盈舒服，又可以满足大家对于皮鞋，女性穿皮鞋还是有点执念的啊，
1: 是
0: 有点追求的，所以其实也能满足大家。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和力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我们打一波电话好不好，观众朋友，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抓紧时间啊！电话线一直持续在大阪线当中，赶紧先来抢现货。今天男款、女款其实在专柜当中都是要卖到1196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男款只要199，还是那句话，你可以把男款当成一个甩货清仓。女款今天238，新品首发卖238，这个价格买头层牛皮也一点都不贵。
1: 对，男款的话呢，专柜价格等于一双买6双，女款的这个价格呢，相当于专柜价格一双买5双，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啊！所以先试一下，觉得好了留下来，觉得不好的全额退款，没有任何的风险。任何的尺码的方面，我跟大家说一下，女款呢是35码到39码，尺码都非常的正。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39到43码，大家根据自己的脚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是的，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大家买回家去可以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时间留给大家最后再打电话了，0215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东方购，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3: 对对对，
4: 非常开心。
3: 上个这个上海小妹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大大地的啊。
4: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3: 对，大家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那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吃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真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哦，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帮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4: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哦不对，49块钱，
3: 对，
4: 就拿到了六盒，
3: 哎，更加划算，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第一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
4: 对，
3: 从源头开始控制。
4: 是的，
3: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多少
4: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六盒，对吧？30几块钱一盒，
3: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六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
4: 对的，
3: 出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六盒带回去199块钱，
4: 是的。
3: 那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哦，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看看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艾森食品加工。

0: 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1: 再拿一块儿喝过，
0: 哎，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哦，
1: 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0: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1: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
0: 先
1: 都可以。
0: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细切和紫菜做的，整个一条来
1: 烧。哎呦，侬倒是烧菜
0: 了嘛！那当然了，切紫菜比红烧肉来了。
1: 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0: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可以下锅。
1: 看来燕华是啊，会做的啊，
0: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在啦！快吃嗦！哇，看到
1: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0: 哎，你用个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吧，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啊，娇艳欲滴。
1: 对。
0: 两面啊，每一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1: 好的，
0: 就有点像这在港式茶餐厅当中，
1: 对对对对，
0: 把大家来切好。
1: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0: 对。
1: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0: 对吧？
1: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0: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1: 对，
0: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1: 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0: 对的。
1: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0: 加热完了之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
1: 我们这边啊，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0: 这是冷盘，
1: 冷盘，
0: 冷盘。然后呢，叉烧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1: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0: 也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
0: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1: 对的。哦，
0: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多落火，
1: 对的吧？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
0: 确实。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
1: 是的。
0: 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糕不要太
1: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0: 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1: 对，每一盒才399块钱，
0: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1: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0: 确实啊，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好的，我们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净含是368克，368克什么概念啊？它是这个全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浓汁麻麻的香啊！你要给多少钱啊？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
1: 是的，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子嘛，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你想，哎呀，烤箱还要弄弄，对吧？你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就，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1: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0几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我就叫得来了。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0: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方购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的一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鲜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了叉烧啊，没有任何惹气，又香又嫩又好吃，
1: 味好，味道调得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0几块钱，1996盒哎，
0: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不要太死了。
1: 哎，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任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0: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
0: 对啊，
1: 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啊，呀，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一些赛事都开始了，这个过下酒菜呀，农地呼声，农地菜搜去找，也蛮好的。
1: 是的，
0: 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和叉烧，
1: 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
0: 谢谢。
1: 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0: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真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
1: 这
0: 个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六盒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婆们都在囤六盒，因为六盒更加划算。
1: 对的，
0: 对
1: 的。
0: 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奇怪的在弄地上溜、哎、
1: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0: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呐、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两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
1: 打
0: 开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两条，咱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买，70多块钱一条，你两条带回去是不是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正宗，你就是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就30多块钱。农西妈妈的五花肉都在这里卡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1: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0: 对的。
1: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0: 是啊，
1: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0: 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啊、
1: 而且它切得很厚，很甚至
0: 幸福感。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啦，
1: 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0: 对，
1: 就他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0: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要么哎呦，这么
1: 着的
0: 呆，对吧？
1: 没有防腐剂的。
0: 正宗啊，
1: 绝对港式风味。
0: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可以开了哈。
1: 是的，
0: 好，开开来之后，解了。
1: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0: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1: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0: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你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娇艳欲滴的样子，
2: 越烤越
0: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1: 对的，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
1: 了，
0: 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1: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
0: 半盒，这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
1: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
0: 啊，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1: 对，
0: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1: 太好吃了！哎，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0: 是的，
1: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0: 对的，
1: 实话实说，
0: 是吧？
1: 我们家也那么多，哎，
0: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啊！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1: 对，
0: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1: 老两口就像艳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0: 对，
1: 这么一块
0: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哪个部位的淋巴的瘦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1: 是的。
0: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 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包子了，
1: 是的，
0: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1: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四盒，但是199有到六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了，做的21分20秒，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
1: 是的，
0: 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肉，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200-300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不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爱森的，哎呦我这嘎的，你还要跟老板去约好，你抬头高头要帮老板约好，你说我要上海爱森的，我紧要举底啊，
1: 要给他补位啊，
0: 哎对，五花肉呀。就是补位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
1: 对啊。
0: 叔叔马姑娘来了，
1: 我打马，
0: 我打马啊、我帮侬讲，
1: 买都是嘛，
0: 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碎碎，有没一整块都是肥的。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爱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3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3层是肥的。
1: 是的，是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
0: 哎、
1: 就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一口下去的话，筋肉带着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0: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阅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8.8%，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你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分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六盒到底划不划算？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像我们150块4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2盒，
1: 对。
0: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2盒。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1: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这个叉烧
0: 不符的。
1: 叉烧有多少块？
0: 没多少
1: 分量，
0: 多少块？
1: 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
0: 对的。
1: 今天我们
0: 都是厚切，
1: 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啊，
2: 想吃多厚就切多厚啊。
1: 你看到吗？这边两整条，可是香哦，这不是这生的。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到这边啊，横切面、横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埃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为大家所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腌制一下，酱汁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0: 对，
1: 炸锅可以；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也行。
0: 直接就叉烧饭了，
1: 哎，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0: 是的，
1: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红烧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叉烧好吃。
0: 对的，
1: 这已经第三块了，
0: 第三轮了。对的，
1: 反正就空气炸锅的话，两面啊，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看到吗？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1: 啊，
0: 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
1: 对的，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艾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其他们的我不好讲，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晓得，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
0: 是的，
1: 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艾森的，对吧？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稍微淋一淋，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
0: 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
1: 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配上这个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

0: 很香。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艾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森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1: 是的，嗯。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0: 对。
1: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1: 150块钱。四盒，但是199元是六盒，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六盒装，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0: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您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3分28秒时间了，感谢128位哥哥成功有火炬。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要、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算起来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买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也喜欢吃这种这 H G 底秘密啊，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哦。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咱俩就一顿了，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片。
0: 哎，咖喱还没吃
1: 呢。对的，
0: 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舍不得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又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因为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吧？是的，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现，用户专线是02151119000。

0: 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6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1: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心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们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0: 对，
1: 但上海爱心很多上海人，包括
0: 我
1: 自己买肉，
0: 哎，
1: 没有，
0: 阿芳本科就是爱森，
1: 就家长都会说了，哎，那其他你就不要买，直接就会去买上海爱森，爱森爱森啊。那爱森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呼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森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就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0: 是的，
1: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过爱森人，哎有啊。那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它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说立项的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0: 是的，
1: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0: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1: 对，
0: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1: 我们
0: 反正我叫的
1: 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0: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1: 好的，
0: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1: 这只是半盒，
0: 半盒
1: 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炭我就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
0: 是的。
1: 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10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的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因为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爷爷好卖好，帮我去能擦所有米肉，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0: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1: 对，
0: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1: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而且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加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哟，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加另外配。
0: 是的。
1: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种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0: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都在四通时间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金陵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但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面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的。大家因为小，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了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人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对，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心情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部，就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那就是食用小苏打，大货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1: 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
0: 对，
1: 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堆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外头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显多了？还显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好吧？6盒带回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杭州的伊芙诺瑞士姜，电话是持续忙线，那最新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叉烧，龙哥菜说后的是底料，
1: 我家里
0: 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这是太难了。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这么大一盒，才只要三几块钱，
1: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顶的叉烧，你顶着它又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那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0: 是的，
1: 最后
0: 的伊芙诺瑞士姜王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2-3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4: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 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3: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4: 一入职场，
3: 哎，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4: 对的，
3: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用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3: 对，
4: 针叶樱桃
3: 是
4: 那个百里香酚，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3: 是，
4: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3: 是，
4: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3: 对，
4: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3: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4: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3: 对，
4: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3: 对，
4: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3: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 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六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4: 是的，
3: 一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
4: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3: 对，
4: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3: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名额，都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来问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3年、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最后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啊。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就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搿个尿酸，伊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4: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5: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6: 对吧
5: 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6: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还减少，
5: 对，
6: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5: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6: 是的。
5: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6: 对吧
5: 各种比如说像
6: 做冷盘的，
5: 那
6: 个
5: 肠呀、肚啊之类的，
6: 对不对
5: 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6: 是的，
5: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个、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6: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5: 对呀、
6: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5: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6: 是的。
5: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是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还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6: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5: 是。
6: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5: 对。
6: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5: 对，
6: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 减少。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嗯。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
5: 是
6: 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5: 真的是，
6: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5: 是，
6: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5: 是，
6: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5: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三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两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
6: 哎，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5: 哎，
6: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5: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崩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含，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

0: 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哎，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浓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呦，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
0: 是，
1: 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哎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哎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哎呦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哎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哦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天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9。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
1: 嗯，
0: 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得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会注意很多的生活细节，尤其是一些关注这个健康的一些朋友，他会发现说，其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细节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比方说牙刷，对吧？用了3个月之后，我们就要换新的。那如果说是内裤呢，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内裤，是不是也应该定时来更换呢？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其实内裤啊，我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以前的一些想法。以前我们要买那个什么 C 某 K 的内裤，对吧？很贵。然后呢，你其实用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松掉，然后你也要其实要更换的。那其实现在的观念是，我在勤更换的情况下，我买到品质好的，我买到性价比高的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款产品，我们有男款和女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裤供大家来选择。那也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3: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内裤的话，相信每人都在穿内裤，对吧？真正的告诉大家，其实3个月就应该换一换内裤了，因为上面很多的细菌啊，你很多的宽松呀，包括很多穿着不舒服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真的很久没有来了，16条内裤足足给到大家，无论是男款女款，建议大家多勤勤洗勤换。
2: 我们是16条。为什么要有16条这么多？
3: 就是让大家勤洗勤换，你不要不舍得啊一条短裤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你不太舍得。我们今天算一下，11块钱左右，你3个月你就换一条。
2: 是的，3个月就换一条，它是全棉的。全棉的材质，
3: 100%全棉，
2: 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内裤呢，它的这个型哈，大家会注意到，它跟一般的那个型不太一样。
3: 对，
2: 它的整个的型呢，让你穿着的时候呢，把舒适度是放在第一位的。
3: 对，那么首先来看一下，它其实什么呢？它是一个高腰。因为很多人啊，有些叔叔，我跟你讲啊，他其实你想啊，他如果太低腰的裤子啊，他不太愿意穿的。像有些呢，像这样的低腰，年纪轻穿不要紧，像这样的低腰，它其实不舒服的。
2: 对。
3: 因为它的肚脐眼儿啊，它的胃包啊，它没有包起来。
2: 是。
3: 那么这样的高腰呢，等于是什么呢？把整个肚子，包括后面的腰的这个部位，全部给你包起来。保暖度第一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呢，我们说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他这个臀部啊，他腰围啊比较大，比较宽。
2: 是的，是的。
3: 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臀部，他如果窄的话，他就有点什么呢？就夹裆啊。我们今天是什么呢？全部都是。包臀的，
2: 对，
3: 全包臀的，中间没有这个卡缝的这条裆，这个夹在里面。
2: 对，
3: 有的人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夹在这个里面了。所以说它这个穿着更加的舒服，而且呢，它全部给你包起来之后呢，你久坐的人，你开车的人，是吧？而且呢，我跟你讲，它这个呢，
2: 很重要，
3: 100%的全棉，舒适透气，做得非常的舒服。
2: 是的，那么包括女款的也是一样的哈，我们女士朋友很多人可能这一点上面是会特别注意的，因为内裤也是跟我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3: 是，
2: 那我们这个也是在。松紧的部分，也是一个
3: 很宽松，
2: 宽松橡筋，
3: 对，
2: 宽橡筋。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哈，它不是那种勒得紧的。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这个有些内裤看着去花里胡哨的，
3: 对，
2: 它给你弄那个什么蕾丝边呐、给你弄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蕾丝呢，如果用的不好。有的偏硬的，它会让你整个这个大腿根部非常不舒服。
3: 对，
2: 所以到了最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还是返璞归真？
3: 当然，
2: 就这种最传统的，但是又是最舒适的内裤，它穿着起来是最好穿的。
3: 最好穿的，谁穿谁都觉得舒服。
2: 对，这个后面也是把我们的这个臀部哈，是包的比较好的。
3: 对，
2: 然后是让它是有承托的。
3: 对，
2: 这样你在穿着的时候。

0: 之后呢，你也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尴尬，也会特别的舒适
1: 哦。这个呢，好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围我到底能不能穿呢？是不是绷得进去啊？大家看一下这条裤子啊，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腰围啊，基本上是一倍了，
0: 放心放心，
1: 对吧？这个完全是可以的。而且啊，我们今天这个呢，它你不要看它十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跟你讲，它做工非常考究啊。首先100%全棉，这个橡筋大概一指左右，它不勒腰，哎，松弹啊比较合适。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很多人说这个底裆的这个部分啊，底裆我跟你讲，它做的非常考究。这个地方底裆的地方给大家做了是一个双层的，
0: 哎，
1: 你看到没有？
0: 需要的，
1: 它是一个双层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让你穿着的时候它就更加的舒服。它兜得更加兜得住。
0: 是。
1: 那么甚至我给大家看一个报告啊，因为你说10来块钱一条短裤，它这个品质到底怎么样啊？首先100%的全棉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第二点呢，像甲醛啊、pH 值啊、什么可芳香胺呢，全部都是合格，我们都做过检测的
0: 啊。这
1: 很重要。均，你想想，199块钱，16条短裤啊，四个颜色。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大家一条什么呢？
0: 还有赠品吗？
1: 哎，还有赠品，我们送给大家呢，这是我们的啊除菌防臭的啊这个袜子，而且呢，你看它是高筒的，是吧？而且这个穿着起来，你可以把你的秋裤啊整个扎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四季它都可以穿，而且真是防臭的啊，
0: 是的，
1: 除菌防臭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哈，
1: 对，
0: 就是全棉的男款16条。全棉的女款16条，
1: 对，
0: 一共呢就是颜色上面也是帮大家已经分布好了，
1: 对，四个颜色
0: 啊。那么关键是主打一个性价比，
1: 因为11块左右一条，
0: 对，
1: 10块左右，
0: 其实199可能就是在外面一次下午茶都不够的费用，
1: 对，
0: 是吧？或者说是喝个2杯咖啡的费用
1: 啊。
0: 但是你想想看，你家里的这个内裤是真的应该要更换了，
1: 对，
0: 有多少内裤已经是看不了了，
1: 皱巴巴了，颜色发黄了，松松垮垮了，
0: 已经松松垮垮
1: 了，有味道了啊！
0: 赶快把它换掉
1: 啊，
0: 让这个健康的内裤给你带来健康的新年。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能抵扣掉，都不用花钱了，对不对？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但是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呢，抓紧时间啊！这会儿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家里的内裤啊真的要换啊！就很多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哈，就是说要隔三差五的，就比如说3到6个月，
1: 对，
0: 内裤就丢掉一批，是真的要换，
1: 这卫生角度嘛。
0: 真的，我跟你讲，你再怎么洗，有的时候是洗不干净的。
1: 对。
0: 然后你穿一段时间，特别是女士哈，如果你的内裤不经常更换，你穿一段时间是不是就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痒痒的，或者不舒服呀，对吧？其实还有一些妇科的隐患呀，这有没有想过，其实这都跟内裤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不要不舍得换。我们现在都到了一个什么时代了？你那个内裤难道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这个衣服，很多人买了一件又一件的新衣服，
1: 是
0: 吧？一件又一件的毛衣，一件又一件的这个什么裤子啊？
1: 但是内裤都已经穿了一两年了。
0: 内裤，大家自己算一下多久没换内裤了？大家自己算一下，
1: 是
0: 内裤有多久没换了？内裤真的太重要了啊！内裤，你想想看，上海也不是天天都太阳好，
1: 对，
0: 它有的时候阴雨天呢。
1: 不是上海的天气是潮湿啊，
0: 潮湿，
1: 你夏天湿热，冬天湿冷，它总归还是一个湿。
0: 对，
1: 那你说你如果有的人还比较容易出汗的。你这个裤子还是很勒的，那这个时候你局部的这个私密部位它老是出汗，那么你怎么样呢？你出汗之后就有一些痒痒的呀，就有些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呀。那我告诉你，第一你要用全棉的，对吧？100%全棉，舒适透气，
0: 100%全棉。
1: 第二个，我们都做过检测的，什么芳香胺等等之类，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再有一个呢，你的裤子相对还宽松一点，它的透气性就会来得更好，不勒，对吧？那今天全部给大家做到了，而且腰给大家做得更高一点，让你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我们的项襟啊，它也是比较宽松的，它不是那种勒得很紧的，
0: 对，
1: 包括我们大腿的这个地方啊，
0: 它是高腰的，
1: 高腰的，然后全包臀的，
0: 对，全包臀的，
1: 全包臀的，
0: 所以说就很舒服嘛。
1: 你像我这么跟你讲吧，前段时间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那每天你要换内裤吧，
0: 明天不让你洗了吗？
1: 一次性的内裤，将近好几块钱一条呢，十来块钱一条吧，
0: 一次性内裤
1: 好一点的。
0: 好一点的真的要5-6块钱一条，
1: 对不对啊？那你想啊，我这条裤子我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除菌防臭的袜子17件，算下来我给你算过大概11块钱左右，真的就是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带回去可以穿3个月6个月的，
0: 对，
1: 100%全棉的，对吧？而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的，这样一条内裤，而且我们真不建议大家说，10块钱左右。3条内裤，大概1杯咖啡左右，
0: 想都不要想，
1: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0: 对，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爱运动的、爱出汗的，一天换2条，开心吗？
1: 对的。
0: 你要是说就那么几条内裤，捉襟见肘，
1: 都不过来啊，
0: 都不过来，转都转不过来，烦死了，对吧？所以我是特别主张要勤买内裤的，
1: 是的，
0: 勤买内裤，一个内裤一个袜子都是应该多买的，就是家里面要经常换的，尤其是内裤啊。内裤如果是这个残留一些细菌呐、或者说是它那个天气上面，比如说阴雨天，它没有晒干，对吧？你又找不到干的内裤了，
1: 对，只能
0: 直接这样一穿，那真的是
1: 后面就问题大了，
0: 想都不敢想了，
1: 对不对啊？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要有好的有多的给你更换。今天男女款目前货源都是齐的，
1: 目前都是齐的。我们其实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啊。男士的话呢，从这个110斤以下选择100到130的选择105的，130到150的选110的，150斤到170斤选115的，170斤到190斤呢选120的啊。这个女款的话呢也是差不多，也是110。100、105、115和120我们是从100斤一直到180斤。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16条内裤，全部是全棉的，然后全部是帮大家做过这个检测的。很多朋友都说，哦，总算能够一次性买够了，
1: 真的买够了，
0: 量大管饱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量是足够多了哈，但是那个性价比又是特别的高。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内裤是很重要的一个卫生的，包括就是卫生死角嘛，对不对？它是容易有卫生死角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棉，我们没有那个花里胡哨的什么什么什么氨纶呐、啊，什么又给你搞一些蕾丝
1: 啊等等之类的，
0: 咱不搞那些东西。
1: 那一条就是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都要有了。
0: 真的没必要、啊，就是可能就是你原来买那种很贵的那些内裤的、一条的价格，我们今天拿回去16条。然后这个地方它不会勒着你，因为里外全部是全棉，
1: 对，
0: 全部都是全棉。
1: 全棉的，对，一指宽的这个橡筋，
0: 对，一指宽的橡筋
1: 很舒服。
0: 然后这个棉是有弹力的
1: 啊，对
0: 带有一点点弹力的，自然的，
1: 而且是高腰。
0: 是的，它是跟你有这个，就因为它是编织方法嘛，
1: 对，
0: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是以前我也入过坑了，就是买那种什么那种带蕾丝的啊，
1: 对，
0: 然后带蕾丝的，如果它那个蕾丝质量不好的话，其实会有点硬，会不舒服，就你还得挑去选。那今天这个就没有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棉毛衫，
1: 对，简单的收一下口，
0: 哎，棉毛衫、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但也它不是很紧，它不会勒到你，
0: 哎，很舒服，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地方不能勒，尤其是我们说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哈，这个地方其实会有点小肉肉的
1: 啊。
0: 你这个地方如果勒着的话，就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说它今天整个你看啊，它就是一个高腰，
1: 对，全包臀，
0: 帮你全包臀，
1: 哎，
0: 它不是那种什么三角啊，
1: 啊，对，
0: 或者是那个
1: 很舒服的，
0: 哎，它是帮你全部包住的，然后大腿这个地方给你包到这个位置了，
1: 对，
0: 就非常的舒服。对吧、
1: 它中间呢也没有那个勒筋的勒裆的那个地方，
0: 没有
1: 全部都是立体裁剪的嘛。
0: 内裤我们今天就返璞归真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今天是12条是带有小碎花的，
1: 十二条
0: 四条是这个
1: 基本色，纯色，
0: 基本色是纯色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一个

0: 是女款啊，
1: 对，公就相当于是有一些那个方面的选择，这是女款。另外还有男款哈，男款给大家看一下。
2: 对，男款的话呢，也是16条四个颜色嘛，一二三四四种颜色，然后呢全部都是16条给到大家，每一种颜色4条，哎，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啊，100%的全棉，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腰啊，我特别跟大家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个腰它能不能穿得下呀？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整个橡筋啊，弹力非常足。你看啊，这是我的腰，差不多。你看，可这条裤子正常我是可以这样穿的，但如果你腰围大一点的呢，体重差不多，你腰围大一点的，你这样穿都完全可以。这个地方呢稍微有点收是刚刚好的，尤其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呢，底裆的部分啊。底裆我们说虽然说今天算下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是双层底裆，给大家兜住了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它就更加的吸湿啊，排汗性呢也会更加的好，所以虽然我们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但是我们的用料100%的棉，第二我们是做到高腰，第三我们做到宽橡肌，第四一点我们做到是厚的双层底裆。
1: 是的，女款也是，我刚刚注意到也是双层底裆，
2: 对，
1: 所以大家穿着的时候会很舒服，
2: 是
1: 啊，很舒服。全棉的内裤就是舒服，大家说是不是？就是我们其实这种棉花哈，它跟我们的亲肤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2: 哎，
1: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经常常换新的就好了，
2: 是
1: 没有必要去花那种大价钱买那些所谓的概念性的东西，真的没必要。我们今天会给大家送几双袜子啊？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一双袜子
1: 啊，
2: 这样是包装的。那么实际上我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首先它是一个高腰的啊，这高筒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到冬天的话呢，你像你的棉毛裤啊，可以全部扎得进去，竖得进去的。而且呢，我们是真的能够讲啊，这个防菌除臭的。所以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爱出汗的，这个完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双袜子买一买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17件，每件算下来199，你自己除一下，就是10来块钱。
1: 是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可能大尺码都卖得特别好。
2: 对，我们是100斤以下呢，选择100码啊，100的啊，100到120斤选择105。120到140选择110，140到160呢选择是115，160斤到180斤的选择120的啊，五段尺码供大家选择。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人非常多哈，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排队是为了啥，是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这个确实是我们就主打一个性价比的，就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养成一个
2: 勤更勤洗的这个习惯。
1: 对，尤其接下来就是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大家有的时候一天出了汗呐，或者是一不小心那个弄脏了呀，对吧，就经常更换
2: 啊，
1: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款卖得非常好，其实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觉得男款女款都应该买。
1: 对，个人卫生还是要注意的。
0: 对，家里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女士会很注意这个勤换内裤啊。嗯。那其实电视机前的男士也应该注意一下，就是勤换内裤。
1: 对，你自己找一下看，你看你现在内裤你更换的有几条？我估计也就三四条而已。
0: 对对对，其实真的应该
1: 不多的、
0: 应该要经常更换的。这个卫生哈，个人的卫生条件，现在因为都已经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生活水准了，大家都已经到了吃包子粉、包子油的阶段了。
1: 对呀、
0: 大家真的应该这一方面。
1: 这十来块钱，
0: 这
1: 一条，
0: 对
1: 吧？一次性内裤的价格，你买回去100%全棉的，而且可以穿很久的、一条正儿八经内裤，
0: 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说一定要一天只穿一条内裤。其实有的时候啊，假如你的内裤一不小心弄脏了，对吧？或者怎么样？
1: 或者运动
0: 啊，
1: 跑完步了，
0: 完全可以一天

0: 一天两条，
1: 肯定要
0: 不用说一定要洗澡才换内裤的，嗯、对不对？这内裤假如脏了就把它换掉呀。嗯，但是你得手上有多的呀，所以内裤一定要多备。家里的内裤、外衣，你说就那么多，反正每次出去就穿一件外衣。
1: 对，
0: 但你内裤一定要勤更换，
1: 是人也舒服嘛。
0: 哎，对呀、啊嗯，你想想看，如果内裤脏了，对吧、嗯？或者是怎么样了？嗯，其实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而且也是特别容易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的。我都不用往下说了，大家都明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比我还懂，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特别我们女性啊，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健康。你一方面，你可能脸上啊，有的时候要注意，抹这个抹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想看你的内裤干不干净，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1: 是，
0: 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勤换内裤。嗯，假如一天之内内裤脏了，都把它换掉。嗯，尤其是年纪长的朋友，很容易一不小心弄到，
1: 对对对，会沾上东西，
0: 哎、
1: 对不对、啊？
0: 年纪大的朋友啊，
1: 对，赶紧换。
0: 提醒一下，哦，真的就是说，只要脏了咱就换掉，不是很好吗？
1: 对啊，
0: 内裤一定要多备呀、
1: 啊，对
0: 不对？
1: 但是高老师以前说，那换条内裤好贵啊。以前几十块钱一条的啊，而且呢穿的还不一定舒服，低腰的还勒在那儿的，我不舒服的，我就想买那种宽大一点的，是吧？高腰的，但是还要100%全棉的。那你想，今天我们给大家真是啊，这个松三棉垫的给到大家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嗯，16条，你想想看啊，男款女款都16条，199块钱再送你一双我们除菌防臭的袜子，算下来大概11块钱左右。
0: 哎，是
1: 10块钱出头一点点的。你说句实话，我们今天下午如果去两人喝杯咖啡，
0: 9块9一杯那个咖啡。好、啊，一人一条内裤没了，
1: 那个了，对吧？
0: 啊，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要省，嗯，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一分都不多花，嗯，这个是跟健康很大关系。我们今天电视间女士比男士的卖得好，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嗯，因为女性相对来说呢，他这方面的困扰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呢，他会很注意这个内裤的勤更换。嗯，那么我们同时也提醒一下男性朋友，就是电视机前一些啊男性朋友，你们的内裤用了多久啦？
1: 对，
0: 你们有多久没有换内裤了呀？
1: 是一年呢，还是2年呢？没有换过内裤了呀？
0: 那个内裤一定要破个大窟窿你才换吗？啊，不是这样的、啊，
1: 上面有颜色了，发黄了，有味道了，已经松松垮垮了，其实都该换了。10块钱一条左右，你还不换？
0: 对，
1: 对不对？而且100%全棉，高腰，哎，还是非常宽松的这个橡筋，大包臀，很舒服的，
0: 对
1: 吧？
0: 嗯，是的，这个是大家有的时候不是说啊不舍得这个钱，有的时候是大家
1: 没想到，
0: 是真没想起来，
1: 没看到，
0: 对
1: 吧？
0: 嗯、那今天看到了就别错过了，
1: 一次性囤足，
0: 一次性。把一年的货都囤足了，
1: 对对对对，
0: 一年到2年的货都囤足了，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因为内裤是你每天要穿的，我就是那句话，你每天要穿的东西，你就把它货备足了，
1: 对
0: 不对？今天是199，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用积分就来抵扣，非常方便，02151199000。

0: 来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的内裤呢，就是16条的这个女款的哈，男款也是16条，
1: 对，
0: 都卖得超级好。
1: 是
0: 。看到我们的颜色就是很春天，
1: 对，
0: 粉粉嫩嫩的。
1: 啊。
0: 然后当中会有4条是纯色的，就没有花的。
1: 对。
0: 另外12条是带着小碎花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非常温柔的颜色，很春天的那种樱花粉的，对吧？那樱花粉的和那种淡淡的那种小雏菊的黄色的那种颜色都很漂亮。
1: 16条，加一条。加一双袜子算起来才199块钱，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你自己算算看，差不多我跟你讲就是10来块钱左右一条。
0: 好，
1: 是吧？
0: 来看一下它的整个的款式和它的面料。我们的面料是100%的全棉。
1: 对，
0: 其实内衣啊内裤啊都应该是以全棉为主，给大家感觉到它的弹力。哇，
1: 你看它的腰围的
0: 弹力
1: 啊，
0: 腰围弹力是非常大的，
1: 余量很大。
0: 嗯，
1: 所以你这个穿着的它不勒，
0: 对
1: 吧？而且一指宽的项襟呢，也不会说让你会觉得不舒服，
0: 嗯，
1: 对吧？而且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腿部的这个地方，它第一是加长了，第二个呢，它是有一点点小收的，所以你穿裤子的、穿裙子的时候也会更好看。
0: 是的，很舒服。
1: 对，
0: 就这种宽项襟的，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背后呢，它这个地方是帮你托住的，
1: 对对对对，
0: 托住我们的臀部的，帮你托住的，对，帮你包裹住，托住的，
1: 是，
0: 这点就非常重要，
1: 哎，
0: 对吧？就是我们不会勒，又帮你承托住，
1: 是，
0: 特别的舒服，颜色也是非常温柔的这种淡粉色，
1: 对，
0: 看上去也是很干净，
1: 嗯，
0: 好，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细节，
1: 嗯，
0: 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大腿的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位置啊，你千万不要去选择那种勒得很紧的，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勒得很紧会特别不舒服，这个地方它是要透气的，
1: 是的，
0: 要散热的啊。然后这一块我们这块的用到的就是那种棉毛裤的那种编织的方法，
1: 螺纹收
0: 口，棉毛裤的那种
1: 螺纹编，
0: 螺纹的编织方法，你看这个弹力了没有？它不会。有些裤子穿以后，大家自己去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有些裤子穿以后这个地方会勒一条痕迹？
1: 哎，对呀、
0: 有没有
1: 大腿的地方？一天穿下来有条，
0: 一天下来这块就勒一条痕迹。
1: 对啊，
0: 啊，然后这个腰地方也是一天下来勒一条痕迹。
1: 对。
0: 哎，其实这个地方一勒到，它就影响血液循环。
1: 对，影响血液循环的。
0: 对吧？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勒住就影响你的血液循环。
1: 是。
0: 你想想看，很多年纪，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都不爱动了，就喜欢往那一坐，追个剧，是吧？或者是嗑个瓜子儿，
1: 哎，
0: 或者是抄抄古，不能说是那个上网啊，
1: 上网
0: 啊，就你就坐的时间很久，
1: 你沙发上、椅子上一坐。局部这儿一热一闷，
0: 你
1: 长期这样压迫啊，
0: 你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让它健康，
1: 对
0: 吧？它得要透气散热比较好。
1: 是是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说，尤其是女性朋友
1: 啊，
0: 如果说是内裤比如脏了，一不小心弄到了，咱们就更换掉。
1: 对，
0: 不是说每天要，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其实如果弄脏了。就把它换掉，如果弄脏了再把它换掉，
1: 对，
0: 但你得有充足的这个内裤的储备，
1: 是，
0: 对不对？
1: 当然是。
0: 所以像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外婆到我们家来，就是跟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外婆有的时候会弄到，然后妈妈就给她一口气买了20条，
1: 哇，
0: 外婆就可开心了，
1: 勤换勤洗嘛，
0: 对，因为勤换勤洗，对吧？我外婆又很爱干净，所以我就想起说这个东西。就是很舒服，家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经常更换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这不要说一，大家观念就是容易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日子过来的，
1: 对，
0: 很多人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穿破
1: 啊，
0: 我一定
1: 要缝补补又3年，
0: 我一定要把它穿个大窟窿我才换掉，
1: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
0: 不是不是，
1: 因为10来块钱一条，你犯不着的。但是虽然说是大概10来块钱一条的100%全棉内裤呢，我要给大家做到什么呢？真正的货真价实，品质要好。首先你看啊，我们是100%的全棉，这都是检测报告啊。第二个，甲醛含量合格 ，pH 值合格，异味合格，包括芳香胺染料合格，色牢度呀，包括这个。全部都是合格的，所以你放心，我们是大品牌，而且呢，我们用料以及我们整个的工艺呢，都是翘大拇指的。关键是平均下来才10块钱左右一条，你就3、4条加起来，我们下午就买杯咖啡的价格呀，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其实就已经跟那种一次性的
1: 差不多了，就这个
0: 价格了呀，内裤的价格差不多了。所以今天要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它。直接账上如果有积分哈，直接用你的积分来抵扣。我们把尺码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尺码说一下，100斤以下选100，100到120斤的选105，120斤到140斤的选110，140斤到160斤的选115，160到180斤的选择120。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来选择啊。这个是110斤以下选100码，然后呢？ 呢，110到130，105的，那130到150呢，选110的，150到170，那我差不多就这个码，我大概选择115就刚刚好了。然后呢，170到190斤，我们选120的，大换，反正就是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排队很高哦。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内裤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那个就是一直以来都卖的特别好的，
1: 非常畅销
0: 啊，
1: 特别适合于
0: 年纪大的，
1: 对叔叔阿姨们啊，我跟你讲，真的看到这个每次看到就是不要讲了，我肯定要是买一套回去跟先生也买一套。为什么呢？你要换的呀，你以前你自己想想看，一共四五条短裤，三四条短裤，有的时候换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找不到了，有的时候再一看呢，哎呦颜色也发黄了，有的有味道了，还有点松松垮垮的，你穿着也不像个样子，对吧？今天你不用考虑了，换三个月穿完了，直接你扔掉就行了嘛。
0: 对对对，
1: 十来块钱左右一条，还有什么多想的呢？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大家把整个的这个内裤啊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高度，
1: 是
0: 大家就知道了，这不一样的。尤其是电视机前有一些关注细节的朋友，
1: 是
0: 啊，魔鬼都在细节里。你想象一下内裤啊，内裤其实是非常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很脏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内裤，假如说是弄脏了，假如今天一不小心弄到了，
1: 对，
0: 你就穿一天吗？
1: 那不可能呀，
0: 你肯定要换呐。
1: 对啊，
0: 对不对？你肯定要换的。那你想想看，你要是没得换呢？对不对？
1: 那就有味道了。
0: 你不能穿个长裤，你里面不穿内裤。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内裤是应该经常换，而且有的时候不是以一天为单位的
1: 啊。
0: 你一天当中可以换个两次。
1: 对。
0: 啊，都可以的。
1: 嗯，
0: 没有问题的。
1: 有些运动的，
0: 爱运动的人也是的。
1: 对对对，爱运动的人，你出了汗，你跑了步，哎呦，这个地方都湿哒哒，赶紧换。
0: 对。
1: 这样对身体好。
0: 嗯，还有一些爱出汗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嗯，
0: 像我先生也是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内裤的，就是让这个内裤能够多一点，品种能够多一点，然后可以勤更换，因为他是爱运动的，而且他的大腿比较粗，那他那个如果那个内裤不够更换的话呢，他这个地方一出了汗，他就会特别难受，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像今天的这个内裤呢，它其实是兼具了那个平角裤和三角裤的优点。
1: 对，
0: 你纯穿三角裤，有的男士不舒服，
1: 有点累了。
0: 哎，纯穿平角裤呢，有点包了。
1: 哎，
0: 今天就是它，你看它又不是三角裤，又不是平角裤，它很适中。
1: 是，
0: 然后它又是高腰的，让你穿起来不勒着慌，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吧，我跟你讲，中年以上的这个男士啊，基本上我跟你讲，穿那个三角裤其实都不舒服了，因为你腰围一般都大了，腿也比较粗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勒在那儿，如果在，而且又容易出汗又潮湿，那这个时候潮潮湿湿，你闷一天，好多时候皮肤要发痒呀，老是好不了，反反复复的。
0: 大腿根那个地方都会容易痒，对不对？
1: 痒了呀，
0: 有没有这样？
1: 对不对啊？都是这样的，都有体会的吧？所以我跟你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一个办法，第一，你穿的稍微宽松一点，第二个呢，你100%全棉，第三一个呢，你多更换。你发觉有点什么呢？有点什么细菌发黄的，你赶紧换掉。你要知道，跟皮肤接触的所有的衣服当中，那我跟你讲，内裤它一定是最脏的，对吧？你也不敢保证说你每次洗都洗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马上过了这个春节之外，就是春节之后就是立春了。
1: 是。
0: 立春之后呢，天气慢慢的开始炎热了。
1: 嗯。
0: 去年上海大概热了有6个月还是7个月？
1: 这个
0: 热了好长的时间。
1: 太热了。
0: 对，你天热的时候，你一条内裤真的不够换的，可能一天要换2到2次吧，对吧？两次打底。
1: 哎，
0: 所以大家的内裤一定要多准备一点。
1: 啊，
0: 但是。
1: 但是正常内裤还是有点贵的啊。
0: 对，
1: 一般几十块钱一条肯定是要，最普通几十块钱一条。
0: 40啊，30。
1: 要的要的要的要的，
0: 对吧？
1: 也不过就是全棉，对吧？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内裤整个的样子款式，然后我们的有些尺码已经没货了啊。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从弹力上来说，我们要选择这些很舒服的100%的全棉。
1: 是。
0: 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呢，它不会勒着你。
1: 对，一指宽的橡筋哦。
0: 它不会勒着你，它让你整个的腰部是非常舒适的。
1: 啊，有余量。
0: 有余量的。
1: 哦，高腰你看。
0: 啊，高腰的不会勒到你。
1: 对。
0: 很舒服，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啊，松紧一定要适中。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大家

0: 落裤的话呢，你穿裤子穿裙子不好看，它底下都是这种啊鼓在外面的。嗯，但是你要说真的勒得很紧的，那也不行。
1: 它这个
0: 呢就刚刚好。
1: 它这个是有弹力的，看到没有？
0: 稍微收一点口。
1: 哎，有弹力的小那个螺纹收口的。
0: 对，稍微收点口。
1: 啊，螺纹收口。所以这个地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是最容易不舒服的？哎，因为大腿根部
0: 是的，
1: 容易潮湿，容易闷热，
0: 对
1: 吧？那我这一块就是用这种非常松弛的这种面料，让你能够透气儿，
0: 对，
1: 能够让它能呼吸。
0: 是是是。
1: 内裤哈，就是一方面呢，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型儿要好，另外一方面一定要呼吸。嗯。然后后面是能够
0: 大包臀
1: 兜住的，让你的臀部是能够包住的，包裹住的，
0: 你就舒服了呀。
1: 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穴位。
0: 对，这个后面是什么呢？
1: 这个地方
0: 是肾腧啊、命门呐、这两侧和中间嘛。
1: 对，就这个位置。
0: 很多人受寒都在这个地方。
1: 就这个位置，
0: 对吧？也是带脉所在的地方。
1: 对，
0: 对吧？你把它整个带脉兜上去，包起来，在前面肚脐眼这个地方神阙、你把它包起来之后呢，保护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很多低腰裤，很多年下为不喜欢穿的，这个地方老是裹得空落落的，
1: 对，
0: 有点冷丝丝。
1: 腰部的这一块其实是分布了很多的穴位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一块如果你穿那种，哎，有没有那种很短的那种裤子？喏、
0: 就是很多低腰的嘛，
1: 低腰的
0: 就不舒服了呀。
1: 我跟你讲，就低这么多。
0: 还不止，
1: 或者再低这么多，
0: 还不止
1: ，对吧？嗯，你
0: 看肚脐眼露出来了，
1: 你看看你这样的话，
0: 不舒服了呀？
1: 哎，很多是这种啊，
0: 很多是这种，低一点都有，
1: 可能还有再、我再往下卷一层、
0: 还有再低一点，对，
1: 哎，对你千万不要去穿这种裤子，这种低腰的，
0: 你肚子这个地方觉得空落落的，
1: 是不是很多是这种，
0: 对吧？丹田
1: 这一块就没有了，整个的这一块腰部的穴位，
0: 对，
1: 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
0: 神阙啊，对吧？
1: 这边还有穴位啊，
0: 这边是命门和肾腧，
1: 全部都露在外面了，
0: 对对 对，
1: 是吧？所以这个不要去选那些低腰的，咱们就
0: 你看这样翻起来，
1: 你看翻起来多好，
0: 肚子包好了，腰也包好了，
1: 是，
0: 带脉也保护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太好了，
1: 男款女款都卖得非常好，我们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0: 句话，就是其实小小的内裤当中呢，是蕴含了很多健康的小秘密在里面。我们今天的这款女款是卖得特别好，男款呢稍微差一点点。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啊，男款稍微差一点点。
1: 我们男同志们要加油起来啊，因为这个个人卫生是你自己的，尤其你更容易出汗，你更要换。我跟你讲，
0: 对，哎，真的千万不要在这个方面啊，
1: 就
0: 是那个没注意。然后每次内裤啊，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还没有晒干就赶快。
1: 对对对。
0: 哎，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1: 而且我跟你
0: 讲，还没晒干就从那个衣架上拿下来就赶快穿。
1: 穿了呀，没办法了，他没有更换了呀。很多男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中年以上稍微腰腹部稍微宽大一点的，你就说你这个私密部位你痒不痒？就这么回事儿。你自己跟我说你痒不痒吗？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你以为那个内裤啊一直不换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要经常更换，然后才能健康。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也快没有了，直接扫码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

0: 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打扫，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是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这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2: 哎，好的，谢谢高黎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1: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2: 对
1: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2: 是，
1: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2: 对，
1: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2: 磷、
1: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2: 都没有，
1: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
2: 啊？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1: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2: 是，
1: 好，我来说构成了。
2: 好，
1: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就放2颗就可以了。
2: 对，
1: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呢，在这
2: 儿
1: 啊，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一袋儿，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1: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2: 对，
1: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2: 对，
1: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是的，
1: 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2: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1: 对，
2: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1: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卷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他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2: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擦上去
1: 了，这里面的花青素，
2: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1: 这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2: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1: 哎，已经溶了吗？
2: 溶解掉了。
1: 哎，好厉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1: 它是丹麦的，
2: 对，
1: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2: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 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1: 天哪，
2: 你看正面的。
1: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2: 浅色啊，
1: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2: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2: 洗得多干净啊，
1: 洗得太干净了。
2: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
1: 哎，
2: 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1: 可以。
2: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1: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2: 对，
1: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2: 对。
1: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2: 是
1: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2: 固色
1: 效果的那种的，
2: 对啊。
1: 另外还有就是洗衣服洗干净的衣服，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丹麦的一种生物酵素，
2: 对，
1: 丹麦进口的，对吧？
2: 丹麦进口的
1: 生物酵素，它的洗衣的范围也很广。我们有很多朋友是在洗衣服的时候要去专门买真丝的、羊毛的这种。这两类是专门有那个洗衣服用的，对吧？真丝羊毛的这个就比较贵了，
2: 一
1: 般来讲一小瓶都要100多块钱，对不对？是这个价格吧？
2: 是这个。
1: 今天我们真丝和羊毛可以洗，那你真丝和羊毛可以洗，其他就都可以洗了，对不对？就这两个因为是最娇贵的嘛，其他都不用说了，都我都不用讲了，对吧？
2: 对，
1: 只要能洗真丝羊毛就可以洗其他的这些了，都没有问题的。那么今天呢，家里面刚好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换季的时候要到了嘛，要把家里面之前的衣服翻出来，然后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儿当中是一共有
2: 16颗，
1: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2: 对，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2: 可以
1: 全棉的被套啊，
2: 可以的，
1: 都能洗啊，
2: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
1: 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游泳，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000-0215-11-9900。
3: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呢要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之后呢，就讲这个物事侪气血用不着了，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大个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恩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之后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啊，搿对衣裳保洁打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得是老放心的。
4: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称点点搿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液组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那个打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打一粒洗衣液珠倒到里面来，放心嘞，对吧？又打了清爽，因为搿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1: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2: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 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2: 对，
1: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2: 清洁
1: 能力，
2: 对的，
1: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2: 固色效果
1: 是，
2: 哎，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五种颜色，所以说它是五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
1: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2: 对的，
1: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2: 对，
1: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2: 对的，
1: 然后还有 Sunlight 力士，
2: 对，
1: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
2: 了，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1: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力士，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2: 对，
1: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2: 好，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五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2: 还能抑菌。
1: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五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2: 是
1: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2: 对，
1: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2: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搭搭的。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1: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2: 粘在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是，
2: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1: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2: 我给您看一下。
1: 哎呦，干干净净的，
2: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1: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2: 对，
1: 一共有10袋，
2: 10袋。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免费试用，这个价格是专门价格是79块钱，
2: 79，对，
1: 对吧？
2: 我可以
1: 这一袋，79块钱，
2: 对，
1: 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2: 是
1: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2: 对，
1: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2: 对，
1: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2: 对，
1: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2: 对，2袋半，
1: 对吧？但今天是拿10袋，
2: 是
1: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5119900。
5: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10件、11件、12件， 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
2: 哎，
1: 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床垫儿啊，
2: 对，
1: 那个沙发套啊，
2: 哎，
1: 对吧？都经常要洗。
2: 是。
1: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2: 产品啊？
1: 产品啊。
2: 对。
1: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2: 没错。
1: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2: 可以。
1: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2: 对
1: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
2: 啊，
1: 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2: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2: 对，
1: 都是脏衣服。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2: 是，
1: 对不对？
2: 然
1: 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2: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2: 是。
1: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2: 没错。
1: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免费试用，
2: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录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2: 技术的
1: 技术的
2: 溶解膜，
1: 80070880000211199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你也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那种成分
2: 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
1: 柔顺很重要，对吧？
2: 对，
1: 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啊，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没有了，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价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
2: 试用，
1: 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那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哎，
2: 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哎，
2: 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3秒乳化。哎，
2: 你看，快速
1: 1、2、3，是不是3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3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 下，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然后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16颗，每一颗是可以用到四公斤，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哎，然后两袋儿，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011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我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像种个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首先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

0: 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
0: 柔顺
1: 还要讲究固色，
0: 对
1: 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0: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啊，
0: 都是可以洗的。
1: 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啊，可以洗吗？
0: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有第二家吗？
0: 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0: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0: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0: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就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0: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0: 对吧？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洗，
0: 难洗，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0: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0: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0: 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0: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0: 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

0: 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
0: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Huggins 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虾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0: 这个
1: 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0: 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0: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大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2155-11999-00。
2: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我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3: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
1: 信心，
0: 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底气
1: 、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16颗，
0: 16颗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
1: 哎，
0: 包括各种
1: 固色呀、
0: 留香
1: 啊、抑菌除螨都
0: 是可以的。
1: 嗯，
0: 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的时候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
0: 嗯，
1: 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嗯，800-708-8000-0211-5-1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露出呢白乎乎个。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棉袄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啊。
1: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凝珠，哎，搿护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木有赠品
3: 啊！
2: 今天木有赠品。
3: 嗯，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3: 嗯，
2: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3: 啊，
2: 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3: 哎，
2: 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
3: 嗯，
2: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
3: 16颗
2: 洗衣凝珠、嗯、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3: 啊，
2: 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3: 128，
2: 128斤的衣服、嗯，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
3: 嗯，
2: 这一袋128斤，
3: 嗯
2: 啊，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
3: 嗯，
2: 冬天的这些羊毛啊，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3: 对，
2: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
3: 洗
2: 全部洗、
3: 嗯对，
2: 对不对？感受一下，
3: 嗯。
2: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3: 啊，
2: 只有它有。
3: 对，
2: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3: 嗯，
2: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3: 太实惠了，
2: 对吧？199十袋，
3: 嗯，
2: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3: 试用一袋，来，
2: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3: 洗净能力啊，
2: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3: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
2: 嗯。
3: 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2: 应该是废了吧、哎？
3: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啊。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2: 一
3: 搓，一
2: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哎，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3: 对，
2: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3: 啊、对，
2: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3: 哎，
2: 那都废了。
3: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2: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3: 对的，
2: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3: 看一下，
2: 它是生物酵素，
3: 嗯，
2: 你看它多白，
3: 对，
2: 跟大家。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
3: 来
2: 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3: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2: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3: 淡黄色，
2: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3: 雪白雪白的，
2: 雪白雪白的，真的。上海话血本，
3: 哎呀，是的，
2: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3: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2: 我们不是有那个、哎、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3: 对，
2: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3: 嗯，
2: 那个一瓶。

0: 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1: 要的
0: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
1: 嗯，
0: 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1: 对，
0: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1: 对，
0: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1: 对，
0: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1: 对，
0: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1: 好，来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您解决掉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7-8套，售完即止。
1: 是啊，
0: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1: 对，
0: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2: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妈打扫，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1: 、
0: 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1: 是
0: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1: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0: 你看这白衣
1: 服，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0: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1: 啊，对，
0: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
1: 哎，
0: 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1: 对，
0: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1: 很不错，
0: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1: 对，
0: 大家可以感受
1: 一下，感受一下。
0: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1: 是，
0: 大概还有个3套试用名额，800-7088-0000-0215-11-9900。
3: 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的比较分的多，还有大衣裳的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呢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

0: 人家香米都也老好分的。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
2: 商
1: 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2: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萤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1: 啊，这是合作品牌，
2: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1: 是的，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2: 好，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2: 对的，哎，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1: 对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2: 是
1: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2: 总结一下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1: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对，
1: 价值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2: 白色
1: 啊，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
2: 对，
1: 8007088000211519900。

0: 品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嗯，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0708800002100115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

0: 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2: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10月份，去年的10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块9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1: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对吧？
2: 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1: 对
2: 不对？然后我们看清楚了啊，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啊，这个季节本来啊就容易上火，
1: 对，
2: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1: 这个
2: 现场开，
1: 雅琳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
2: 对，
1: 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2: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1: 碗都配好的，
2: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1: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2: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1: 这一整个梨啊，
2: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您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1: 砀山梨，
2: 砀山梨，
1: 对吧？

0: 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这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好，你吃。
0: 来。
1: 行。哎呀，
0: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嗯，这就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嗯，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再来一口啊，来，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胶质，
1: 对，
0: 这个胶质挂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吧？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0: 要的。
1: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儿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0: 银耳燕窝，哎呀，
1: 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呀，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啊，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1: 对，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雅玲吃了。
1: 没事，一会儿
0: 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
0: 你常温吃，
1: 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玲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9，19.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炖整梨，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供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14块钱，
0: 现在就昂起来，哥们。
1: 对，
0: 哎，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1: 东西，叫
0: 好吧？
1: 养生小零食吧，
0: 对不对？
1: 又养生，对，
0: 那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021511999。

0: 大概第一趟来三亚南货店有啥辰光还记得伐？
1: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来嘛。大概七八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2: 哦，搿早嘞！
0: 哎，大概啥辰光？
2: 最起码50年前头。
0: 50年前头。
2: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
0: 哎，是啊。
2: 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0: 哎，是伐？
2: 搿到实事求是。
0: 哎，原来住在啥地方
2: 啊？啊，原来住在城隍庙。
0: 哎，
1: 三亚嘛高地。
0: 嗯，三亚高地。
1: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0: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卖脱，要吃到不少几斤嘞。
0: 嗯。
2: 三亚南货店个糕点蛮好。
0: 嗯。
2: 对吧？还有个黄泥路，也有个，对吧？还有。
0: 嗯。
2: 南伯父，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清，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橘子水
0: 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放。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啊。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
1: 8+6，
0: 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哎，搿牛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真的，哎，
4: 味道蛮好，
3: 对呀，
4: 可以，
3: 嗯，百合也很嫩，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鼻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开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5: 热天气。

0: 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嗯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 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了，
1: 对，特别好。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对吧，银耳羹也好，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0: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1: 不是
0: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1: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0: 对
1: 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
0: 啊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了，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0: 对，19.9元14罐，我刚刚算
1: 14块钱，
0: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1: 14块钱，
0: 你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1: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0: 对，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一个是银耳燕窝，
1: 对
0: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
1: 很干净配料表，
0: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砀山梨，
1: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吧，
1: 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0: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1: 对，
0: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0: 但是
1: 那么久没来了，
0: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1: 冰箱里面，
0: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1: 你说看，你是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0: 就
1: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0: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1: 是，
0: 好吧，
1: 是，
0: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
1: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0: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1: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0: 是
1: 我们的炖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0: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1: 对，一整颗梨哦。
0: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1: 是
0: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1: 不小的，不小的，
0: 对吧？
1: 够了，对。
0: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1: 对。你看看，哎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0: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1: 那我们这个还是
0: 花
1: 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皇子，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0: 但是这个好吃，
1: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0: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1: 那好，给你看一个
0: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1: 这给你
0: 看完之后
1: 你吃这个，
0: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1: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然后
0: 你看
1: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 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0: 对，
1: 你小心、哦、
0: 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1: 碗这个勺呢？
0: 这勺都配好的，吊缸一个，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对的调羹。
1: 对，
0: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1: 对，就是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0: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1: 放一箱啊，
0: 自驾
1: 在车里面
0: 带小朋友自驾，哎，这个就放车里面呀。
1: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六碗。
0: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1: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0: 哦，滑嫩糯叽叽，
1: 糯叽叽
0: 特别好吃，
1: 而且很厚实，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
0: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1: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0: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1: 早餐也可以、啊，
0: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1: 是
0: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1: 14块钱，
0: 14块钱，好吧？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11-990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还做个这底片的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哎，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
2: 对呀。
3: 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哦。
3: 包括阿拉个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头呢，原产地呢得来。
2: 对呀、啊、对呀、
3: 啊。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还没鲜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得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把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啥样味道？
2: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仓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1: 你知道
0: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1: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0: 冬天
1: 一个是秋天
0: 啊，
1: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容易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1: 是，
0: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1: 对，
0: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呀、
0: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咱们这就带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1: 对，
0: 银耳它也是润的，
1: 对，
0: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1: 是
0: 绿豆白。 百合汤，
1: 是
0: 红枣莲子羹，
1: 对，
0: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1: 对，
0: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1: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嗯，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嗯，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0: 对，
1: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0: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1: 对，
0: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嗯，一个是银耳燕窝，嗯，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1: 对，
0: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嗯，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1: 对，
0: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1: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0: 半斤哦，
1: 半斤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8000021511999000。

0: 哎，搿牛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黏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这里，
2: 哎，
4: 味道蛮好，
2: 哎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腻，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开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嘛，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
1: 对
0: 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1: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3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杆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啊。
0: 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511-599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等它了。哎。等俺没鲜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来该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有点，阿拉一趟是用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1: 对。
0: 问一下，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哎，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
0: 是
1: 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0: 对对 对,
1: 对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好的，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1: 烤梨，
0: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得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得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都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是，
0: 好吧，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
0: 挖出来
1: 一整颗、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
1: 了，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这个
0: 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0: 荡山梨，
1: 对，
0: 莆田银耳
1: 、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等着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看，
0: 来
1: 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
1: 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要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19.9，你现在买杯奶茶19.9，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天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梨吧，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哦、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块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基本上这个价格。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鲜炖烤梨，
0: 鲜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鲜炖烤梨，
0: 8盒啊，总共是14碗，这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得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2: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
4: 哎，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4: 对，我们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
2: 哦。
4: 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
4: 对呀。烧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2: 是是。
4: 我们在这里的配料包里面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4: 对，它质口比较糯。
2: 嗯。
4: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4: 对呀，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4: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
2: 嗯。
4: 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了？嗯，
4: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
2: 哎。
4: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洋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
2: 嗯，
4: 把它推到现在。
2: 嗯。
4: 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2: 嗯。
4: 党参梨。
2: 就党参梨。
4: 党参梨。啊，我来一只党参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
2: 哎。
4: 加上特地加了眼秋梨膏，
2: 秋梨膏，嗯，
4: 摆了眼枸杞，
2: 嗯，
4: 都是宁波枸杞，
2: 哎，
4: 特地摆了眼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4: 对，阿拉那眼配个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
2: 哦，
4: 清热。润肺，
2: 对呀对呀，
4: 都现在种季节吃的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三洋，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
4: 对对对，
2: 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0: 在三洋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
2: 嗯，
0: 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1: 对对，南京路嘛，
0: 就
1: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洋南货店的名气，对吧、
0: 嗯？
1: 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洋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
0: 嗯、
1: 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
0: 对，
1: 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0: 对
1: 对，
0: 口味真的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1: 其实它可以加，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它是1870年，
1: 对，
0: 155年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
1: 嗯、
0: 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1: 黄冰糖，
0: 黄冰糖，
1: 黄冰糖，
0: 哎，梨子是不是润的？
1: 是，
0: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0: 哎，秋梨膏也是。
1: 对 对，
0: 对吧？嗯，这是润无敌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1: 燕窝百合羹，
0: 百合羹，
1: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嗯，百合、桂花、冰糖，
0: 是是是，啊，
1: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0: 对。
1: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0: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嗯，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9一盒，
1: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0: 280，我们199，嗯，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1: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10块钱，
0: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嗯，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1: 对啊，
0: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嗯，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嗯，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货啊，80070880000251199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健康看内核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燕窝，你把燕窝给漏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焦稠度，哎，其实这种焦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
0: 吧，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这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
0: 吧，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
1: 嗯，
0: 回购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对，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避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啊，14碗，每罐算下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070088800001211511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有啥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里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是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是在城隍庙。
2: 哎，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2: 哎，
3: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2: 嗯。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
2: 嗯。
4: 对伐？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
2: 南伯父，
4: 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啊！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5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一个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呢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季节，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昨天啊，我有一个群，我们三个好姐妹在聊这个美丽方面的事情，说这个季节夏天用的还蛮好的一个粉底液，现在都觉得很干燥起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说冬天还没开始，我的脸就已经干得疼了。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加强护理。什么叫加强护理？除了早晚的拍点水啊、精华、面霜之外，我们要敷面膜。而这个季节的话，我也蛮推荐大家敷玫瑰的面膜。它里面除了有到玫瑰的成分之外呢，还有到珍珠，而且它叫做双耳挂面膜，等于它在敷面膜的时候还帮助我们来做到一个提拉，然后呢帮我们连脖子这边都敷到了，你把它拿下来的话，这边还能够敷我们的这脖子这个部分。所以这一片面膜非常的推荐，它是来自于 TT 这个品牌。说到这个 TT 的话呢，可以分享一下，这本杂志上这是蛮早前了，因为这个面膜的话它很早就有了，在东方购物也是畅销热卖了很多年。当时的一本瑞丽的杂志，就有推荐这一款TT 面膜，珍珠玫瑰的一款面膜。像我自己在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用玫瑰系列的东西，比如说玫瑰精油、玫瑰的一个纯露，然后玫瑰的面霜、玫瑰的面膜，当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场的话这样子给大家来打开一片，节省时间啊，我用剪刀。看什么呢？首先看一下我们的面膜，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格纹的，什么意思？粉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玫瑰，白色的部分是我们的珍珠。而且这一款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很大的一片，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挂到我们的耳朵上。没事，我待会儿让我们的现场模特给大家来演示。然后我这边呢，主要是给大家挤一个精华，每一片里面的精华含量我现在还没有很用力的来挤，你看到没有？大约是在30毫升左右，所以它是满满的精华。因为我说了，秋冬季节其实肌肤非常的干燥缺水，这一片面膜的话你敷个15到20分钟，它的精华液的含量都不会让你的肌肤说啊这个面膜倒吸水分了，因为有一些面膜的话它里面的精华含量不够。而我们这一片的话，满满的一个精华液，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然后呢像这些成分的话对我们的肌肤是特别的好，它的味道很清新，淡淡的花香。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是请到了这个若若，有请若若帮我来做一下演示。打开每一片面膜，它是有到敷脸的部分之外呢，刚才我说到双耳挂，它还有到一个耳挂，连脖子都敷到了。你知道你去买一片颈膜什么价格，对不对？像我这两天也是敷面膜的时候，我还在拆开一片面膜，我拆两片面膜，一片敷脸，一片去敷脖子。而我们今天一片就解决了问题。对的，把下面这样提拉上来，等于做到了一个双重提拉。哇，肉肉这样子看起来脸好小，皮肤好好，然后它也可以照顾到我们的眼周，对不对？很贴合我们的眼部、鼻翼两侧、法令纹的部位、额头，因为它有到像一个弹力网格状的，所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来贴肤，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物理的提拉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像之前的话，我们东方购物298 50片，做到29850片。我们今天的话呢，价格一定是划算的。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让若若先敷个几分钟，待会儿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效果。我这边来说一下价格，之前50片298，50片298元，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50片，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来，也是给大家做到了一共8盒40片，而在官网上的话，每一盒是59。那你想，8盒59×8，6848，已经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59，没有结束。我们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积分，11.13元的积分哦，很厉害。然后 APP 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43元，给到大家的是40片，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而且把脖子这边一起是敷倒了，3块多。你一天敷一片，一个月也才花多少钱？100块左右，100块不到的这个价格，所以今天这价格一定是非常惊喜的。那说了几分钟的时间，等一下我们请若若，这一趴我们来看一下若若的这个敷脸的这个效果，好不好？镜头待会儿扫给若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对，这是一个耳挂，双耳挂，已经一直有观众在订购了。今天 TT 的珍珠面膜，珍珠玫瑰面膜，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然后等一下，让若若把我们的面膜可以揭下来了。我们现场时间有限啊，就付了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你在家里的话，我觉得15分钟左右是没问题，15分钟到20分钟，它都不会倒吸你脸上的这个水分。我觉得就现在就看皮肤就已经是有这种 Q 弹的效果。哦，真的，肌肤在这个季节喝饱水很重要，而且喝到的是什么样的成分的营养的水，对吧？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的一个提取，总共是8盒，不嫌多哦。这个季节8盒真的不嫌多，一共是40片，只需要159，还给大家11.13元的高额积分，这个价格可以说是保价双十一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好的，在这个季节，大家有没有觉得干啊？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化好妆开始觉得卡粉？还有几次我是化的时候不觉得干，早上出门还行。好了，风吹了一下，中午的时候太阳晒了一下，到了下午，小孩子还没放学，我裹的米空已经很干很干了。你想，其实真正的冬天还没有到吧？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是立冬，还有到我们那个冬至。如果冬天到了，在西北风一刮，对吧？有的时候冬天的太阳也很大，肌肤就越来越干燥了。包括家里的暖气，什么地暖啊、墙暖啊、空调啊，一开啊，倒吸我们的脸上的这个水分。所以敷面膜在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你不能说我只敷面膜啊，我不做日常的护理，早晚水呀、面霜啊，还是要擦起来的。然后呢，做到一个加强护理。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第一次用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片，先把一盒用掉，然后呢就是隔个几天，比如说一周用一次，一周用两次，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我们是做到这个双耳挂，等一下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来演示。每一片的面膜是这个样子的，里面全部都是粉红的这样的一个格子，粉红色的部分是有到珍珠，白色的部分是有到我们的珍珠，粉色是我们的玫瑰，然后白色是我们的这个珍珠啊。所以每一片面膜的话，精华液的含量也是非常的多。那么现场的话，因为今天只有20分钟的直播时间，我现在马上就请这个若若帮我们敷起来了。单片平均到每片才3块多，现在买面膜3块多真的非常的难。好了，有请若若往脸上可以敷起来了。我们有双耳挂，第一个耳挂就是面膜上已经给大家一个耳挂了，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格子的话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状，把我们脸做到了一个物理的向上的一个提拉。对，一般的面膜是不带这样一个耳挂的哈。第一个耳挂，第二个耳挂来提升我们的下颚线，把我们下颚线下巴这一块也是，哇，看到没有？双重的一个加压力道，这个力度啊，不但是做到了一个物理的提拉紧致，对不对？而且它这样形成了一个，有点像这个密封舱一样的，让面膜更好的贴合颈部。面膜一定要紧贴颈部，否则的话，它会有到这个空气流通进去，没有贴合你的颈部，营养就不能够这样的像灌注进去一样的密集贴合，把营养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边，看到没有？现在我们现场为了节省时间啊，短敷几分钟就给大家接下来。所以这一款面膜我很喜欢，你敷完15分钟再把它拿下来敷一敷脖子，精华液还可以再挤出来在脸上做一个简单的按摩，然后可以洗干净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不洗掉，敷上自己的乳液，或者是像干皮的话，像我在这个季节就要用到面霜。哇，皮肤很透亮，因为珍珠本身就是可以做到一个提亮，对吧？然后玫瑰呢也是有到这样一个焕亮的一个作用，我们用到的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所以这款珍珠玫瑰耳挂的这个面膜，我自己还之前买过一套送给我的阿姨，她60岁生日，我想送什么好呀，她也什么都不缺，那么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是年轻，对不对？什么样的年纪出去都希望别人夸你，哇，好年轻啊，好漂亮啊。所以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是美丽送年轻，而且价格不贵，因为我也理解大家双十一，我也是从牙膏、牙刷、湿纸巾、面膜、面霜囤了一堆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每一片替大家做到了一个省钱，我们是做到了159元8盒40片，然后呢再送大家11.13的积分。你知道吗？常规要买1113元的东西才会给大家这个积分哦，相当于是143元40片，那么平均到每一片就是3块多，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我昨天也在囤面膜，我囤的一个面膜已经打折了，算下来要8块多一片，而我们今天每一片3块多，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放心囤货。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是佩妮，我在沈阳、四川、北京、上海，
1: 我在中百，
0: 我现在在武汉的武商广场。
2: 我爱 TT 面膜
0: ，TT 面膜
2: ，TT 面膜
0: ，TT 面膜。

46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今天它不是一档常规的40分钟的直播，我们是只有20分钟。那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低单价的159元40片。这个季节真的要敷面膜了，你起码一周一片要敷起来了，做到一个加强的护理。像现在的话，我们也很忙碌，也没有时间说去美容院，而且去美容院的话，办卡也都是大几千的。今天100多块钱，平均到每一片3块多，在家里自己做保养，对吧？我觉得洗干净脸，然后敷上一片面膜，我在休息的时候、放松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很惬意，给自己20分钟时间，相当于在那个美容院给自己做那种感觉啊，洗干净脸，敷上面膜，然后这个季节。你冷，天冷的话，我教大家，你可以把面膜先浸在温水里面，稍微浸暖一点，敷在脸上，打开毛孔，哇，很舒服。而且这一款面膜跟普通的面膜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双耳挂，你看到没有？面膜旁边有一个耳挂，第一层挂上去，然后下面还可以提拉我们的下颚线，还有一个耳挂，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一个提升，做到一个物理提升紧致，就好像自己去做按摩一样。然后呢，粉色的格子里边是玫瑰，白色的格子里面是珍珠的提取，所以这两个成分在这个季节对我们的皮肤也是非常的友好。无论你是干性的、油性的、混合性的肌肤，都需要敷面膜，你知道吗？干性的是外干内油，油性的是外油内干。所以总结问题都是因为缺水引起的。今天11月7号是立冬，我一想到接下来哦，暖气，像这两天我们公司还没有开暖气，接下来暖气一开，然后家里的话强暖一开，像一个抽湿机，把我们脸上身体上的水分都抽干了。今天不要忘记妈妈们敷面膜，真的，你这种卡粉的地方呀，眼睛啊，嘴角，第一个是需要补充水分，然后搭配你家里的什么抗老的面霜呀、抗皱的面霜呀、什么美白的面霜来使用，可能会事半功倍。啊，我们现在若若把两个耳挂都挂上去了，看到没有？下颚线、下巴这边都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提升，好像看起来脸都是小小的，因为它有这样一个立马帮你这样提起来，对吧？对抗地心引力把它提起来，给自己20分钟的这个时间，对，一边敷也可以一边这样按摩一下，我也很喜欢自己在敷面膜的时候按摩一下。还有3分钟，我们现在就请若若拿下来，时间有限啊，回家大家多敷一会儿，敷它个15到20分钟的时间，哇，真的透透的、亮亮的，所以这就是肌肤呵保水。你想，你人体口渴，你身体干的时候。

吗？平时要买1113元的这个东西，相当于今天是143元40片，而平均到每片只需要3.57块，3块出头。像我现在的话，买一片随随便便的国产的面膜，这两天打折双十一的话，也要8块多、9块多。然后其他的进口的面膜的话，可能都要10几20块钱一片。但今天算下来，3块多可以帮助我们肌肤来喝饱水分，而且像玫瑰啊、珍珠啊，我再次说了，都是我们女性对我们女性非这个肌肤非常好的一个成分了。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加油订购，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直播就要结束了，这一档的话呢，我们是双十一特地赶来做直播的，因为考虑到这个季节大家都爱囤什么面膜呀、洗发水呀，像我呀还囤了很多的漱口水，反正各种保养类的东西都要囤起来。我们今天做到了3.5块一片，40片面膜，8盒，159，再给11.13元的积分。你知道吗？159常规积分是多少？1.59，我们给大家11.13元 ，APP 下单还让你再减5块。太划算了，相当于是143元，而100多块在外面，像我昨天100多只能买一盒，2盒就要200多，而今天的话呢，100多块是8盒面膜带回去，一共是40片啊，累积40片，平均到一片面膜3块左右，所以这个敷起来呢，心里没有负担。你就是我说了嘛，早期的话现一周一片，一个星期每天敷，一天也就花了3块，不是说一天花10块，你敷一周对吧？哎呦，小矿你裸取。3块多就可以获得美丽，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有到玫瑰，有到珍珠，而且它还是双耳挂的，就相当于帮你用手啊承托着按摩你的脸的这种感觉。最后1分钟不到的时间，40片8盒，福利秒抢，也是双十一的价格，159，相当于每片3块多。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4: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5: 嗯，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4: 是
5: 去年首卖的时候
4: 啊，
5: 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4: 一年来一次。
5: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4: 对，
5: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4: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4: 熟冻
5: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4: 对，
5: 马上就能吃，
4: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
5: 好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4: 对，
5: 比较少见。
4: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5: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4: 对，
5: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4: 去头去尾，
5: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4: 不便宜的，
5: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
4: 开一包，开一包，
5: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
4: 啊，
5: 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4: 对，
5: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4: 对，
5: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干净不干净，
4: 125克这一包，
5: 对，
4: 你看。
5: 这一包啊，
4: 哎，看到吗？
5: 我这个很大嘞，
4: 大到你，
5: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4: 看大不大？
5: 看
4: 大的呀。
5: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4: 啊，
5: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4: 又粗。
5: 我来吃一个，
4: 尝一个。
5: 哎，
4: 鲜啊，
5: 甜，
4: 好吃。
5: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
4: 哎呀，
5: 就这样吃。
4: 哎呀，好吃。
5: 因为像
4: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5: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 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4: 对，
5: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4: 轻食，
5: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4: 带虾仁的。
5: 在北极天下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4: 但是我今天
5: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4: 我今天十包是218，
5: 每包
4: 算下来20块出头。
5: 对，
4: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5: 三
4: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5: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4: 手炒，
5: 不要炒太长时间，
4: 对，
5: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4: 小朋友就爱吃虾仁，小朋友现在真的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5: 对
4: 好吃鲜甜，
5: 对啊，
4: 这个还
5: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4: 芥末也可以，
5: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
4: 了、不要放醋，
5: 就
4: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5: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4: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5: 可以啊，
4: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5: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4: 对吧？麻油、酱油浇上去。
5: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4: 对，
5: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4: 每包是125克，
5: 对，
4: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5: 十包
4: ，对吧？
5: 1250克，
4: 1250克，
5: 对，
4: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5: 对，
4: 2斤2两的分量了，
5: 对，
4: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5: 对，
4: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5: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4: 对，
5: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4: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啊，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带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
1: 食用盐，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又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看到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嗲，这个嗲，来看这个，
0: 是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
0: 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北极天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天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这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极，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十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十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饭团，
0: 对吧？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着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你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1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面，捞汁小海鲜，对吧、
0: 这个？
1: 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只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
1: 的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十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和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2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河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盐，稍微打打盐，
1: 对，进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啊，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哎，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是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哦，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能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凤云花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计
1: 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啊？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然后10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看这位小哥吃的，对吧？一口一口大口虾仁往里面吞啊，这个其实这北知道的以为是吃河虾仁啊。啊，不知道以为是河虾仁啊？
1: 对，
0: 这是北极甜虾仁，能这么吃？
1: 对，
0: 你外面这点一份好了，这么精致的装盘，对吧？价格都不便宜的。
1: 对，就是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产品还是不多见的，真的是不多见的。你去外面买的话，有一些渠道也不是说供货非常充足的。我像直播之前特地看了一下某这个生鲜的一个渠道，
0: 对，
1: 像我们这样子单包的这个北极甜虾缺货，啊，北极甜虾仁缺货，对吧？我们其实合成这个品牌的话，也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但是都是以三文鱼直播为多，对吧？甜虾仁卖过吗？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卖过一回，就没了，就结束了。今年你看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我们终于今年夏天来给大家备了点货。
0: 虾仁呢，大家都喜欢吃，特别小孩子爱吃，
1: 小孩子很爱吃，
0: 老人牙口不好的那种大虾也吃不下，当然虾仁都爱吃。虾仁有河虾仁、海虾仁、甜虾仁，对吧？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就是搭配着来，各种品种都要尝一尝。这样的话，其实也有利于咱们人体的这种吸收。
1: 对，虾仁的话，本身东方购各式的虾仁都卖得非常好，
0: 对，
1: 因为很方便，对吧？你做菜的话，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些菜肴啊之类的。那北极甜虾的话，我们的做法更多了，因为其他的虾仁你没办法去做凉拌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自己还要想办法把它焯熟了，然后还要自己去放料啊之类的。我们这甜虾仁，你就吃它的原味，它都很好吃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呢，它是可生可熟，因为它本身是熟的嘛，对吧？
1: 你今天是凉
0: 拌
1: 的，
0: 熟冻的，凉拌菜也可以，对吧？然后今天就是的。这个是我们刚刚买过来的，
1: 这个
0: 甜虾啊，
1: 对，就这一包，就这一包，多少钱来着？啊，
0: 三十几块钱，
1: 三十几就没拿全，对吧？啊，还有一。

0: 对吧？然后这个一包里面也没几只，这个你基本上去外面买到的是这种样子的，啊，就是这种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以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
1: 对，
0: 好吃吗？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费劲儿，
1: 费劲，
0: 费劲，你要剥壳，对吧？你要剥什么等等，
1: 剥这个。
0: 但你看我们今天帮您都剥好的。邦尼都是剥好的，而且啊，个头是邦尼挑选的是更大的那种规格，因为北极甜虾它其实是自然生长的，基本上啊，就是你要等它长大的话，都给等个好几年的时间。你看，哎，看到没有？我们两个随便拿个夹个两只，对吧？而且新鲜，
1: 大大
0: 新鲜，
1: 对，
0: 肉头 Q 弹，啊，对吧，啊？而且你看这个，哦，整只的，就说明这就没有那种什么边角料，或者是那种碎的不新鲜的那种什么虾什么之类的。
2: 哎，我刚把一个最大个的吃掉了，
0: 我也
2: 还有，又嘬。有袋儿，
0: 我们俩吃的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啊，嗯，我们俩吃的是这样解开来放在盘子里面，直接吃。你要不放心，进水过一过也可以。
1: 熟的，
0: 嗯，
1: 只不过它冻住了。
0: 熟的，
1: 你先把它放在冷藏或者放在外面，对吧，嗯？等它自然化冻，不要去催动它，你就不要去什么加热呀、热水啊，不需要自然化冻，对吧？
0: 这个，
1: 然后再
0: 你仔细
1: 吃，
0: 回味一下。鲜甜，真的鲜甜。其实海鲜，
1: 是
0: 你要是真正海里面刚刚捕捞上来，它确实味道应该是鲜的。
1: 跟
0: 这个是
1: 开花，
0: 黄瓜，
1: 黄瓜，有黄瓜做这么精致的菜，
0: 黄瓜我也会这样包，拿一个包刀横过来包。
1: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北极甜虾仁也难得一次，对吧？我们去年是就出现这么一次，
0: 对
1: 直播的机会，对吧？
0: 对，
1: 反正这个货就这么点啊。今天是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最后的6分半钟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8007088000021159999。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好了，最后五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这个是北极甜虾仁，北极甜虾仁带回去啊。这个也
1: 对，原产地是冰岛的。
0: 对
1: 对，原料原产地是冰岛的。然后我们的品牌是合成品牌啊，合成的大品牌。嗯，反正这个产品真的就是一年来一回。一年来一回，去年来过一次，今年的话到现在也是第一次直播，也不敢保证后面还会不会再有第二次，因为这也不是人工养殖的，都是深海捕捞啊、
0: 哦，难得吃到这一口甜和鲜，
1: 对，
0: 所以难怪孩子爱吃是有道理的，
1: 而且难得他们家品质很好，
0: 稍微有点腥的孩子不爱吃，
1: 对，
0: 稍微剥起来难剥的，还对吧？
1: 对，
0: 费手劲儿的也不爱吃，嗯，那小龙虾多难剥呀，
1: 对
0: 吧？
1: 对，
0: 都好吃的呀，
1: 皮皮虾也难剥啊，
0: 皮皮
1: 好吃的、
0: 啊、皮虾很难剥。
1: 对，就是要是 有卖皮皮虾仁就好了。
0: 这种活反正在家都是我来干，我现在我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大快朵颐，
1: 对，
0: 一起吃得开开心心，
1: 对，
0: 不需要我去剥它了呀。
1: 是，
0: 这个省了多少事儿，而且也不需要什么水里再穿一下，不需要了，自然化冻。
1: 对，
0: 啊，水里就是净水里冷开水冲
1: 一下就可以吃，对，凉拌、热炒都可以
0: 啊，
1: 全部都可以做蒸菜的话也行、嗯、啊，就是十包其实真的是一点都不嫌多的，只会嫌少，不会嫌多的啊。哎，
0: 嗯，所以最后的四分钟时间，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嗯，然后原产地是
1: 冰岛，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只有两样，嗯，北极甜虾仁
1: 和一个食用盐，对，
0: 一样。成分表也很丰富，
1: 蛋白质含量13.3克每百克，脂肪含量是零，碳水化合物是零，然后还有它的卡路里能量，哇，太低了，
0: 对对对，
1: 能量太低了，这个、啊、就是对于夏天我们对吧，想要这个保持一下身形的，想要控制一下每餐的这个热量的，我觉得这个产品太好了。
0: 蛋白质含量高我挺喜欢的、啊、因为它可以让我吃的不多，但是饱腹感很强，
1: 对，
0: 就是不会让我有那种要吃了很多碳水然后等等啊，
1: 而且它是属于优质蛋白质，
0: 健身运动的达人、嗯、对吧，经常就是加班加点，然后想吃点夜宵，偶尔想解解馋的、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佐餐佳品，
1: 是
0: 啊，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218每包是125克，总共10包1250克，
1: 对，
0: 2斤多的分量，好吧。北极甜虾仁去年直播过几次啊？
1: 一次7月份的时候来过，对，今年我们到现在也就是第一次来，反正一定要多囤2套啊，你放在冰箱里面的话，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18个月、嗯、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 嗯， 嗯，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鲜美的口感，比如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觉得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由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阿玲，阿玲你好。
3: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2: 对的。
3: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2: 是。
3: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2: 怪不得。
3: 对，
2: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3: 对。
2: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3: 削女。
2: 哎，削女。那为什么它的？就传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3: 也是个误加工。
2: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削一下削头嘛，对吧？削一下，然后旁边说削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削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3: 对，
2: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3: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2: 是。
3: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2: 对的，
3: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2: 是，
3: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5星级酒店？看到吗？5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2: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3: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2: 是的，那切下给大家看看
3: 好吧？
2: 我们单独一块。 块的包装是250克，
3: 嗯，
2: 有半斤，
3: 是。
2: 而且您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
3: 嗯，
2: 它那个
3: 来吧，
2: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3: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啊，是的，
3: 漂亮吧，
2: 嗯？
3: 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2: 嗯，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小肉，你看啊，就
3: 我跟大家说，
2: 但是 Q 弹的吧。
3: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2: 是的，
3: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2: 对，
3: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记忆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2: 什么猪？
3: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2: 好的
3: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2: 是的，
3: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索性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2: 对，
3: 你早餐的时候，
2: 对，
3: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当地人喜欢吃早茶，
2: 嗯，
3: 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2: 是，
3: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2: 茶点是的，
3: 哎，
2: 荤当中的茶点哦。
3: 中午你配饭，
2: 对，
3: 焖面，
2: 对，
3: 是不是都可以？
2: 是的，
3: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3: 这
2: 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啊，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削蹄削蹄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3: 我跟大家
2: 是肥而不腻，
3: 这个口感咬上去，
2: 嗯，
3: 它不是说很干很老，
2: 嗯，
3: 对吧？很有弹性，
2: 是的。
3: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2: 对，
3: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
2: 嗯，
3: 它不一定是。就是
2: 它不单
3: 单只
2: 是
3: 肉香，
2: 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3: 这个很好吃，
2: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3: 而且
2: 但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3: 肥就是皮的地方，
2: 嗯，
3: 一点都不肥，
2: 对，
3: 真的一点都不肥。
2: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风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3: 40块不到一包。
2: 对，但是如果您说它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哦，有名的腰蹄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是用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摇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摇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大包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说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了，
0: 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老字号，
1: 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市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
1: 的。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嘛，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得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是的，
1: 就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正在线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元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没有，
0: 吃掉了。再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抢到限时现货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又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我们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要赶紧啊，对，爱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让大家刚有窑蹄的，
1: 说吧，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姑姑，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

0: 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阿拉也有讲过，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消提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消提往上一搁，你每人两到三片好了，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成的叶黄素7瓶装998，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6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今天要怎么样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
0: 对啊。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3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4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一吃，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啊，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们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都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包括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0: 啡一剂，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
1: 对，
0: 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
1: 是的，
0: 这个太弹了。
1: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0: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会可以把猪蹄胖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
1: 哎，是
0: 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0: 特别
2: 点就是精挑细选。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0: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2: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0: 是
2: 水晶窑蹄呢，就这么一盘，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蹄，
0: 没那么多，饭店没那么多，
2: 这么马香火呀，他们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0: 对
2: 吧？哎，真的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0: 好看吧？你看，
2: 好看，像个小蛋糕吧？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0: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2: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0: 真是的，
2: 对吧？
0: 对。
2: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有呢有这个凑单的活动了，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四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0: 来，这个
2: 110组
0: 更划算，
2: 更划算就是199，
0: 对，
2: 六包带回去。
0: 别订那个四包的，四包更划算之外，四包不够吃。
2: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得是下作文时间，我们的背后和主数中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蹄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蹄对吧，蹄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筋肉还有
1: 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有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帮助菜亏增光影，对吧？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的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香肉是喜欢吃香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蹄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蹄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个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就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那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
0: 的，爽的，
1: 对，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时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立马对，雅玲说老师，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
0: 对
1: 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啊，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投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餐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向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我们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
1: 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实登登的，好吧？你看这个四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
1: 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胖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 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还很弹，就是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面那个水晶，那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肌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另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吧？哎，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你要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是是。当然了，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迹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
0: 对的啊，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腰花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块钱六整块，六整块就给您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
1: 45天，
0: 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意思，刚才那段音乐时候我们在上上背后的问题，大家如果打现在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现货全部没有了。嗯，158的小组合和199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嗯，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嗯，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84袋和199这个六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嗯，品质是保证保障了，没有说什么哦家伙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做法，真的是现加工。嗯，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好。
1: 反正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1: 吧。嗯，我们就是如果一样预约的话就是199六包装
0: 啊，
1: 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嗯，差不多30多块钱。嗯，你去五星级酒店的话，对吧，这一盆你自己换算一下吃一吃多少钱。
0: 确实哈。嗯，199元六袋，
1: 对，
0: 预约的名额今天也是要抢。当然了，赶紧啊，待会儿我们会有很多比如说凑单的东西。嗯，你也可以看看啊，叶黄素啊，包括是其他的一些
1: 冬虫夏草啊，
0: 冬虫夏草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乐给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100。

0: 牛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是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供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回来了。
2: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炎炎夏日啊，夏天是不是要一床特别好的蚕丝被？咱们今天专注的家纺品牌威尔斯全新亮相，带给大家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给你打造特别好的可水洗的蚕丝被啊！不管你是需要单人的还是我们双人的，都帮购物独家优惠的价格超级划算，还有金爆的红包线上，千万不要错过本档节目。第二嘉宾是请到了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威尔斯呢是我们高端的寝具的一个品牌，但在东方购物之前的直播呢，都是给大家推荐套件为主的，
0: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他们家蚕丝被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新品首发，这个价格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市场开拓价格。
0: 现在说天气是一天一天热起来了，到了这个立夏节气，你家里面什么老旧的什么毛巾毯呀，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宝贝，赶紧来换一下。
1: 对，
0: 刚刚很漂亮的一个开场啊，我们整个的演播室，因为威尔斯专业把特别好的做到床品的花型用在这款我们这个蚕丝被上面，非常的清新宜人。咱们今天是两个颜色花型，一个是这个蓝色，还有一个是多彩的一个颜色。
1: 对，
0: 这款蓝色它这个用色用调超级的漂亮，
1: 是
0: 像那种很淡雅的一个财宝一样。而且这款也是用到了威尔斯特别好的跟意大利的品牌设计师团队直接来合作的，非常的舒爽宜人。
1: 对，色彩斑斓的，很适合夏天用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这个拿回家之后，很多妈妈在问你这个是被套还是套件还是什么，听清楚啊，我们今天这是一整条的蚕丝被。
0: 对，
1: 然后娇姐，我和娇姐手上拎的这一床呢是我们双人被的规格。
0: 对，
1: 今天有单人被规格，今天有双人被规格，
0: 是
1: 拿回家直接往床上一铺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表布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0: 对，外面这个你是不用单独被子外面再套这个贝壳被套，所有这个 A 板 B 板全部整床蚕丝被贴到你的100%的全棉，
1: 是
0: 亲肤透气，非常的滑爽。
1: 对，
0: 而且我们整床被子还给大家做到四边的滚边的包边，
1: 是
0: 把里面特别好的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全部给大家牢牢的固定住。包括咱们在整个的一看，
1: 对
0: 被子的这个中间，我们也是非常好看的航缝的一个工艺啊。
1: 对，
0: 所以你在四边和在这个被子任何的一个地方，你说我什么翻身呐、拉被子呀、洗被子呀、晾干呀，里面的丝胎不会有任何的走胎走位，非常的平整垂顺。但我们里面所有的蚕丝是100%，没有任何其他的那种化纤成分或者不是蚕丝的部分。
1: 对，全部都是给大家用到天然的材质，表布是天然的全棉，里面填充的是天然的蚕丝，而且蚕丝它本身就是亲肤性特别强，包括你看到没有，这种蓬蓬的、这种柔柔的，而且回弹性也是特别强。
0: 是，
1: 因为威尔斯我们就是用到非常优质的原材料，
0: 对，
1: 然后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啊，所以你会发觉我们的蚕丝可以达到长丝的级别之外，它是可以水洗的。
0: 是，
1: 因为不好的蚕丝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水洗的。
0: 七十八位嘉宾了。
1: 同时，因为天然的蚕丝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营养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会发觉我在拉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它有强烈的这种光泽感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手感摸上去就是丝丝滑滑的。
0: 对，
1: 同时你看它的韧性也是非常强，因为只有韧性强的蚕丝，我们才可以进行到可水洗的加工工艺。
0: 对，整床你看我们这个丝胎裸露出来非常的洁白，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告诉大家，不是一般的普通蚕丝都能够做可水洗的蚕丝被，对吧？你要后续去洗涤，这个洗涤是要去搅动的。我们全部都是长丝，本身蚕茧个头特别的大，拉出来的丝牢度韧性特别好，经久耐用。
1: 对，
0: 不是你现在今年夏天用到4到5个月，每年3、5年、8、9年一直可以用下去。
1: 是，
0: 而且我们里面所有整床被子啊，我们的单独包装，威尔斯大品牌独立的礼袋，而且还是带着吊牌的。
1: 对，你可以送人，你也可以自己用。而且今天因为是我们市场开拓的价格，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多囤两套啊。标签价格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蚕丝被但凡带一点蚕丝成分的，我们都知道它其实价格不便宜的。
0: 是，
1: 可是你看我们威尔斯今天以我们双人被为例的话，这个价格是1680元。
0: 是，
1: 买一床好的100%蚕丝的蚕丝被，1680。也真不贵哈。
0: 是的，不贵的。这个其实定价其实没有什么任何虚高。
1: 对，
0: 单人规格其实也是要花到是1380元。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两个花型，但是这一次我们早间档的直播告诉所有东方购物在看节目的顾客，今天东方购物新品亮相，价格超级划算。
1: 对，
0: 花型好看，然后呢特别的那种流行啊，淡雅很清新之外，我们里面面料100%的全棉，里面所有这个被子的填充物100%的蚕丝，而且是长丝，带给大家整床被子可以水洗，反复洗涤，反复使用，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起板用到一年当中4到5个月左右。
1: 好，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超级划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跟威尔斯直接合作，我们的频道专享价格先从1380、1680直接做到单人的599元。 双人的是699元，
1: 对，
0: 直接差不多达到了对折都不到的折扣力度。
1: 但是你要看清楚，我们的今天直播不一样啊，
0: 是
1: 跟我们新闻频道共同联动来这个特殊档直播，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是可水洗蚕丝被威尔斯的第一档直播，作为市场开拓专栏，
0: 对，
1: 所以现场我们还有请到重磅的这个来宾，
0: 对，威尔斯的
1: 对
0: 艾丽总来到直播现场，红包在哪里？直接你看他手上红红火火的大红包，带着诚意来到，
1: 是的，
0: 谢谢艾丽总跟公司来问声好，
2: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有一个名字叫做市场开拓党，因为大家都知道，认识威尔斯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做套件非常牛的，因为我们全部都设计师款，
0: 对，
2: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蚕丝被都是用四件套同款的设计款来做的，
0: 是的，
2: 如果你换句话想想，为什么我们今天本来是频道上讲599699，
0: 对，
2: 因为一个被套叫你知道一个被套纯棉的这么好看一个被套滚绳包边的，市场上你随随便便怎么买300-400块钱要不要
0: 肯定要
2: 一定要的，所以其实我蚕丝才加了你100多块钱，是不是合理这个价格？
0: 是，对，
2: 但是今天我说了我不卖关子，今天我们叫做市场开拓专档，
0: 哦，
2: 我直接来好不好？
0: 开启红包，
2: 来，
0: 在599价格上，红包还有多少、
2: 啊？准备好手速啊！
0: 3、2、1，
2: 来！
0: 哇，
2: 立减
0: ！
2: 而且大家注意没有，我们的有个标啊，联动补贴，我说了，市场开拓专档。联动补贴直降300元，
0: 也就是限定了，再给我们揭晓，
2: 我们今天
0: 价格变成3、2、1，
2: 直接送299、399、399，我其实横向竖向我都比过了，同款的品质、同款的设计、同款的工艺，你全渠道去比这个价。如果你但凡找到今天威尔斯在任何渠道有299、399的，钱一分不少退给你，货你留下送给你用。
0: 哇，这个价格一出来，我真的是惊呆了，没想到艾丽总红包的立减的金额这么的厉害。
2: 对，
0: 你说如果老夫妻两个人每人都要盖单人的，订两组单人的，或者你直接我选一个双人的，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带着吊牌的礼袋包装送到大家家里面，选择我们的规格，包括选择颜色，我们有到多彩的颜色，还有呢蓝色供你来选择，迅速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已经5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3: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4: 搿个蚕丝被子哦，老适宜的，盖了，又轻又软，还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有的呢哦，侬放辣洗衣箱洗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盖了老适宜的。

0: 夏天干什么？还有什么比我们这么舒爽、透气特别好的蚕丝被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呢？而且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夏凉被呀，对吧？什么毛巾毯呀、起毛起球的，
1: 对，
0: 还有很多什么那种已经洗褪色的都可以换一换。今天盖的是100%的蚕丝被，而且还是100%的长丝哦。
1: 对，
0: 直接你看贴身贴肤又没问题，面料我们所有的整个这个贝壳的表布也全部是100%全棉的，
1: 对，
0: 有光泽，然后呢也是威尔斯特别好看的床品套件的花型，直接用在这个全新品的蚕丝被上面，还做包边，还做滚边，价格才299和399啊，真的不可思议啊！
1: 今天其实就是卖价格，今天就是这个价格，因为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跟常规的直播是不一样的，常规的直播我们就是599，就是699的一个价格，对吧？然后定价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为什么你能看到299和399？是因为我们威尔斯第一次把蚕丝被对带来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啊，
0: 是，
1: 而且今天早上9点也是我们跟新闻频道一个联动的一个特殊档直播，
0: 对，
1: 所以我们是市场开拓专档。
0: 对，
1: 什么叫市场开拓？就为了引流，就为了引人气， 对不对？就为了吸引粉丝，所以今天你才能299块钱买到一条蚕丝被。
0: 对，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多个角度拍摄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光泽感，它的质感也超级的好。
1: 对，
0: 而且我觉得你夏天露肤度高，包括你要完全裸睡，你钻在这样一个蚕丝被的这个被窝当中，非常的随身贴合，因为蚕丝啊它是特别柔软的，我们还做到了滚边包边，加上这个航缝的工艺啊，一直那么的平平整整，关键超级透气，对吧？出汗多的、用脏的，感觉床上有点什么那种不干净的，随时随地洗衣机里面一扔，对吧？可以去反复的机洗、水洗，洗完以后你自然的阴干又能够来使用的。
1: 这一点
0: 很多顾客都订两组，勤洗勤换，替换着用的。
1: 对，今天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蚕丝可以达到可水洗，它对于工艺要求、对于蚕丝本身的材质是非常高。你想看你的真丝的睡衣都不一定舍得扔进洗衣机去机洗，是不是？啊，我们今天299的蚕丝被，居然可以给大家做到真材实料之外，还可以水洗。
0: 对，
2: 而且对吧，就是可水洗的蚕丝被，因为是直接盖的，它对颜值要求相当高。
0: 对的，
2: 谁喜欢盖一个不好看的？
0: 对呀、
2: 家里面的品味，
0: 对，
2: 不喜欢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威尔斯不是我要夸自己啊，我们牛排就牛在设计了。
0: 是
2: 我们蚕丝用得好，这是第一牛。
0: 对，
2: 我们设计用得好，这是第二牛。我们工艺用得好，这是第三牛。
0: 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今天
1: 还有第四牛？今天
0: 红包第四牛啊！
2: 对，我刚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嘛，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单买这个纯棉的滚绳工艺的被套，一个被套你300-400块钱你逃不掉的啊。
0: 对，
2: 好工艺的啊，但是我们今天299、399不是一个被套呀，是一个完整的蚕丝被，你直接盖的，可以水洗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蚕丝被没有任何短板，包括价格。
0: 对的，而且很多顾客可能刚刚打开电视机，看到这么好看的花型，真的以为我们是在卖被子啊，
2: 对，
0: 真的就是要非常高端漂亮的床品套件。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威尔斯意大利设计师团队整体把床品套件的花型用在了蚕丝被上面，而且我们的价格低到了299和399。
1: 对，
0: 很多顾客真的啊，就是老夫妻两个人一人盖一条，都是两组单人选择回家。咱们大规格我们双人也有的，价格是399元。
2: 对，
0: 问一下阿丽总，表布是不是100%的全棉？
2: 100%的全棉，而且做了3道丝光工艺。
0: 是的，并且我们给大家做到里面的填充物是蚕丝，是不是100%的蚕丝？
2: 100%的蚕丝，而且是100%的长丝。
0: 对，里面有没有荧光剂？这种白这种亮是不是什么？哎，荧光剂添加进去弄出来的？
2: 那不可能的，因为我借娇娇这句话，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蚕丝是有名字的，我们内部叫做威龙7号。就是如果可水洗的，如果在我们编号里面什么5号啊、6号什么都不行的，一定要7号，因为它对我们这个产检要求很高。我们这个7号的产检全部都是优胜劣汰自己去生长的，我们不去人为干预的。
0: 是，
2: 所以它你拿到手，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蚕丝。它直接盖，虽然直接盖，它是柔软轻盈，非常的舒爽，
1: 又透气。
0: 是的，对。而且我一直看着，哎呦，阿丽从手上这个一减300的红包、
2: 今天这个红包不放下来的。
0: 对，以前你们床品套件对吧，减个好几十、30-50了不起的。
1: 对，
0: 蚕丝被可以水洗，立减300元。299和399，看看包装上面礼袋吊牌，单人的1300多，双人的1600多。
1: 对，你拿到这个礼袋之后，包装之后，你很难想象啊，这是我花了299买回家，花了399买回家的。来，以我们的这个双人规格为例的话，在外面双人的价格就是1680，然后单人呢会便宜一些，是1380。我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什么？如果是小夫妻两个人，你可以直接 起选择双人的。如果是老爸老妈两个人，他们喜欢一人盖一条的，你就把两个花型都带回去，
0: 对，
1: 直接选择两条单人的。
0: 是的，
1: 因为两条单人的299加在一起，我们未来你只能买到一条单条单人装。
0: 对的，
1: 是不是？
0: 现在我们双人规格蓝色款超级热销，蓝色款就是这个颜色花型啊，超级漂亮。
1: 对，
0: 有同款花型威尔斯的床品套件也在正价做销售哦，真的好好看，就是那种冰淇淋风奶油风，
1: 100多块钱的。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买回家，家里面勤洗勤换，能够做到可以水洗的蚕丝被，对于蚕丝的要求非常之高，经久耐用啊，洗完以后依然那么的平整垂顺，非常的随身。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哪个花型，需要哪个规格，迅速订购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我呢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软。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经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打的，可以打的蚕丝被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汏。

0: 分析好我们现在早上9:02的这一档直播，特殊档直播，跟我们新闻频道这个联动的直播啊，也是威尔斯他们家第一档带来的在东方购物销售的可水洗蚕丝被。为什么电话线那么爆？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懂货的，都知道现在外面一床蚕丝被随随便便你去看一看都是几千块钱，对吧？甚至上万块钱的一个价格。可是我们威尔斯因为第一档的蚕丝被，所以我们就是纯引流。今天单人被的价格是299，双人被的价格是399，而且可以承诺里面是100%的天然蚕丝，并且是长丝棉，同时我们的表布全部都是全棉的。
1: 对，所以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平时你难得看到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我直接告诉大家关键信息。今天入手真的划算，好看的花型，我们眼睛中间是双人规格这款蓝色系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多彩的颜色，也有单人包括双人供你来选择。表布是100%的全棉，
0: 好嘞，
1: 不是什么哎棉的占比60%，其实是纯棉，它是100%的全棉，而且啊。A 面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一个颜色、B 面双面做印花，活性印染，还做丝光的处理，还有包边，
0: 对，
1: 特别的亲肤垂顺，而且久洗不褪色。
0: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手感非常的柔软，棉本身透气性就非常强，对吧？那么里面如果是填充到天然的蚕丝的话，是不是它的透气性呢是更加强的？
1: 是。
0: 而且你看天然蚕丝有什么好处？看到没有？
1: 贴身啊，
0: 这个包裹性，对不对？这个贴身性，这个柔软性，看到没有？所以特别适合家里面有婴儿的宝宝，
1: 对。
0: 家里面有一些年长的爸爸妈妈，对这个夏天的话，你就选择我们今天威尔斯，而且今天花了299、399的价格，不是让你用一个夏天，
1: 对。
0: 但是好的蚕丝被拿回家，你真的可以用很长时间。
1: 是的，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丝胎，全部展露给你看，这个是100%的蚕丝，白不白，亮不亮，
0: 对，
1: 非常具有那种自然的蓬松度。关键它的丝啊，非常的长，有韧性，
0: 是。
1: 而且这个白我们没有增加任何的荧光增白剂在当中哦，
0: 是不是很
1: 柔柔糯糯、丝丝滑滑？
0: 对，
1: 大个的蚕茧，然后呢也是优胜劣汰，特别好的优质蚕茧，拉出来的长丝，
0: 对，
1: 没有说扯一扯拉一拉断了，
0: 对，
1: 有毛出来了。你看我们还是明润的光泽之外，牢度韧性特别够，人家要做可水洗的蚕丝被，
0: 对，
1: 不能够一拉就断的，洗衣机一搅就断掉了。
0: 好嘞，
1: 咱们今天所有的整床蚕丝被用脏用完了，洗衣机里面一扔，随便去洗，手洗机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你什么局部脏了什么搓一搓呀，然后自然的晾干阴干以后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0: 反正
1: 但是今天单条价格多少钱？单人299，
0: 对，
1: 双人的399元。礼袋包装啊，我们都有市面上面价格的，
0: 嗯，
1: 单人的是1380，然后呢双人的是1680，
0: 对的。
1: 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给您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这位啊，是我们威尔斯的艾丽总哦。今天他是在我们东方购谈好的力度价格上降到了599、699，再给大家带来一个300的大红包，
2: 对，
1: 所以直接诚意很足啊。
2: 对，所以今天你看啊，我从上台第一分这个红包没有离开过我手，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非常有诚意、有态度在这里做引流的。
1: 嗯，
2: 我觉得我可以用生活化的语速跟大家说，
1: 好，
2: 什么叫做引流？
1: 嗯，
2: 你是不是有时候会在超市门口看到一帮的我们的很可爱的阿姨叔叔们在排队买什么鸡蛋？
1: 嗯，
2: 为什么？因为这个超市鸡蛋在引流，
1: 便宜一百元一斤了。
2: 我们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不计成本、不计任何利润，在这边站台为大家做我们的市场开拓专档，特别联合我们新闻频道的引流。
1: 对，然后顾客都在问价格，阿里总
2: 啊，299、399，这个价格今天我就这么说，闭眼路
1: 是
2: 一定闭眼路的产品。
0: 这是被子，
2: 对，
0: 这不是一条浴巾，
1: 也不是
0: 一个床单。不是两个枕套，这是一床被子，而且是一床蚕丝被，
2: 对，
0: 并且是一床100%的这个蚕丝被，还是可水洗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很多顾客很关心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对，
1: 它对于丝的要求，包括整床被子制作的工艺，是不是跟一般的不可以水洗的蚕丝被品质完全不一样？要求很高吧？
2: 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蚕丝啊，
1: 嗯，
2: 我们这个蚕丝是有名字的，叫做威龙7号，威尔斯的龙头
1: 蚕茧，厉害，
2: 这是给它取名字叫7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随洗的一定只能用我们自己的7号蚕茧，
1: 是
2: 不管它什么1号、2号、4号、5号，随便什么不能用的。
1: 嗯，
2: 因为我们这是可随洗的。因为刚刚昭昭跟大家说了一个信息点，你买回去299、399，你要水洗的呀。
1: 嗯，
2: 你但凡这个茧不好，或者是质量不好断了，你是不是要找我们？我们客诉的不得了，对不对？
1: 对，
2: 我们为什么就敢于跟大家说我们是可随洗的？
1: 是，
2: 我们就一定是可随洗的，因为这个东西。最后你要在生活当中使用的，你要真正正的机洗的，
1: 对，
2: 你要去甩的，对不对？ 那我就这么说，你但凡用坏了，你来找我都没有问题。哦，今天就这么有信心跟大家说，
3: 货够不够？
1: 对，还是问题一样，订购的顾客太多太多了。是的，如果你跟老爸需要夏天一人盖一条的，可以订两条单人的，把我们每一个花型颜色都选择下来。或者你说我跟老爸一起盖的，就可以订购我们的双人规格的。而且你作为新顾客，没有东方购的账号不要紧哦，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说，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直接现在把订单给下了，产品送到你家里面，看着吊牌，打开包装，开箱验货以后再。付钱也没任何的问题，迅速订购，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哪个颜色就可以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0。
4: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5: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3岁，都是最顽皮的年纪，晚上睡觉也不老实，一晚上不知道要踢多少次被子。后来朋友推荐我用蚕丝被，我就换了。换了以后觉得，哎，真的好了很多，小孩踢被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了。那可能是因为蚕丝被比较轻柔的关系。现在家里的床品更换基本上都是因为孩子在更换。蚕丝被可以水洗来说，对我来说是很方便的。我女儿一弄脏我就洗。蚕丝被也不用套被套。真是解决了我很大的麻烦。

0: 抓紧时间快速抢单，我们现在都是全面的忙线当中。这档啊，既是我们东方购物和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直接做好物齐刷刷的联动直播，也是我们威尔斯这款产品阿里总带到现场，直接来做我们的全新亮相的首发。看看这个蚕丝被，带有稻花型，百分百全棉的这个贝壳，里面是100%的长丝的蚕丝添加在里面。而且关键可以水洗，用脏用完，我告诉大家勤洗勤换。夏天你出汗多的，对吧？或者不小心什么饮料打翻了，孩子什么尿床了，在床上有什么那种污渍啊、黄渍，全部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但是能够洗的蚕丝被，工艺可不是一点点难哦。对于蚕丝整个的蚕茧、蚕丝的筛选要求，它的制作蚕丝被的这种工艺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1: 对。所以我说东方
0: 购物制地有声的对啊，
1: 对，因为质地有声，我们威尔斯还是我又要表扬我们自己了啊。
2: 没事，你使劲夸了、啊，今天这个价格使劲夸，
1: 价格一定要夸的。但是我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色彩非常非常好看、
0: 是的，对，告诉大家画面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多彩的这个颜色，
2: 小花朵，
0: 对，小花朵的这个颜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蓝色，这两个颜色花型都有到分别单人和双人供你来选择。单人规格我们价格是299元，双人规格我们价格是399元。不用。纠结看中哪个，家里面想买哪个规格尺寸，快速来下单。而且现在你作为新顾客来讲，你不用纠结，哎呀，给我送到哪里呀，有没有账号都不要紧，跟我们客服讲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很方便。
2: 对，
0: 手速要快，订单下单速度一定是要快。而且你现在夏天，你说我要跟老伴盖的，一人一条更舒服。两条单人的花型随便你选择都可以订。然后还有一个我们是双人的这个大规格的，这个市场价也更加之高，单条外面是1680，我们也只有399元。手速慢，如果你错过，真的以后这种这么高额的爱丽总是300补贴带到现场，直接立减直降，这个机会是很难得。会不会如果现货卖光还有追加还有补货？
1: 我告诉大家，
0: 这个笑的意味深长啊！不是，我不应该问是吧？
1: 不是，因为我们的蚕茧，我就刚刚说了，优胜劣汰蚕茧啊，所有的蚕茧都是说一批收掉的啊，做完了就做完了，
2: 就没了就没了，
1: 对，
2: 所以明年了
1: 啊，对，真的是
0: 166位顾客定了，艾丽总，我们又有一波新顾客，刚刚联动啊，我们这个毫无齐刷刷片子看了以后，考虑了一会儿，现在刚刚转台过来，我们把基本信息再给观众梳理一下，
1: 真的是
0: 威尔斯是不是专业的家纺品牌？
1: 是的，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
0: 是的，05年就成立了，而且这款是不是我们新款的花型，像我们这个蓝色款，跟你们套件的花型是一模一样的吧？
1: 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水洗蚕丝被今天是第一次出现，所以我们做市场开拓引流专档。
0: 是蚕丝被，听到了，里面是100%的蚕丝，还是里面只有一部分比较少的占比是蚕丝？
1: 100%的蚕丝，而且是100%的长丝，因为我们要可水洗的，
0: 表布贴身贴肤来盖来用，不用套任何的被套，表布是不是全棉的？
1: 100%全棉，而且做了3道丝光处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蚕丝被特别漂亮，特别有艺术感。
0: 这种配置，这种参数的价格才299和399，还有花型、颜色、规格供你来选择，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如果手速慢，真的错过没办法了，赶紧新顾客货到付款没问题，先把订单给下了，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哪一个颜色。这个画面上面，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多彩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蓝色款，超级漂亮。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3: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4: 搿个蚕丝被子哦，老适宜的，盖了，又轻又软，还有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有点热哦，侬放辣洗衣箱洗一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给了老适宜的。
0: 哎呀，用过威尔斯床品套件的顾客都说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你看，威尔斯的艾丽总也来了，300的立减大红包啊！新品能够这么大幅度直接直降是不容易的。
2: 我觉得1000多块钱降300，也很感谢威尔斯，主要是我们的价格是599、699基础上降300，
1: 因为我觉得新品上市开拓市场一定要有态度，一定要有这个力度在这边的。我们今天就是主题很明确的。 开市场开拓引流专档，什么叫做引流专档？王刚就给大家
2: 比喻了，吸引人
1: 气，我一定要有我的态度，态度在这里了，
0: 对，299399，
1: 实打实的行动了，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上面两个图片的颜色，
2: 对，
0: 一个是什么？
1: 蓝色
0: 是跟我们威尔斯床品套件的花型是一模一样的，新款的花型。
2: 对，
0: 右边这个，那个这个是蓝色，实物好不好看？对吧？像那种财宝一样，又淡雅又清新。嗯，然后呢，意大利设计师团队真的紧密合作，把这种设计用到蚕丝被上面。2024年新款带给大家，超级漂亮。这个是我们大规格的双人的，399元带回家，随便用随便洗，100%的蚕丝吗？
1: 100%蚕丝，而且是我们是100%的长丝，
0: 对，
2: 100%的棉，
0: 对
2: 吧？你看全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1: 对，是都在上面，对，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啊，小花在上面，多彩的颜色，而且这个是 A B 双版都带印染，都带印花，
1: 对，
0: 做滚边锁边，防缝工艺是特别灵动的，就把所有的蚕丝被固定的特别的好，随便洗衣机你去洗。但是错过今天这个价格，后面还会追加，还会补货吗？
1: 我们的现货，我说我们这批蚕丝它只收一批的，因为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自己的七号蚕丝。他只收一批的，
0: 是
1: 这批卖完了就结束了，不是说我不给叫价或者不同意给叫，不愿意给他，不是的，是没有货源的，
0: 双人规格两个颜色。花型加起来总共只有200组，平摊到每个颜色只有100组，那肯定啊，有可能、
1: 肯定有人抢
0: 到的。节目还没结束就要秒空了。
1: 对，
0: 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赶紧下单，打电话过来，什么都别考虑，你说我要订现在直播的蚕丝被，告诉他们你看中的规格和花型，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货到家。礼袋来看一下，
2: 来，
0: 带着吊牌吗？
2: 带着吊牌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礼袋。然后我们今天单人被就是299，三人被就是399的价格，双人被是2米乘以2米，
0: 只有180组，
2: 对，2米乘以2米3，吊牌价格1680块钱，
0: 是的，
2: 今天399，
0: 对，所以快速下单，老夫妻两个人直接要订啊，一人盖一条，两条单人的也赶紧快速订购，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规格哪个颜色抢单，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我呢比较怕热，春夏天呢，阿拉老婆呢侪会得帮我用蚕丝被头，又轻又暖。我听讲蚕丝被头是女王巾，对吧？一般的蚕丝被头呢是不好洗的，可以洗的蚕丝被头呢，我就觉得老方便了，不需要套被套，直接用，龌龊了呢直接洗。
2: 这种价格别说你在市面上面去比较了，在东方购这边能够把可水洗的100%蚕丝做的夏凉被价格做到299和399，我是要给艾丽总数大拇指的。而且你看一下多好看，真的，你自己家里面订了，给孩子家里面送上一床，对吧？孩子工作忙，然后没有时间什么打理床铺的，对吧？随便用脏的洗衣机里面一扔。我们刚才三个人还在说，你给孩子买一个什么，哎，小孙子小孙子地上那种什么全棉的好一点那种爬爬垫，都要好几百，你一床大规格的被子299、399，100%的蚕丝还是长丝，
3: 就这个价格，你往家里地板上一铺不心疼？
2: 对啊，你做个沙发垫，对不对？
3: 如果不是这个价格买的原价的，对吧？1000多块钱，那你可能说，哎呀，做个爬爬垫会比较心疼，
4: 对，
3: 因为毕竟是蚕丝的成分，对吧？
2: 对，后面包括你什么，哎呀，夏天你说去什么，哎，野炊呀、露营啊，对吧？买个单人规格的，放在什么车上，带出去帐篷里面盖一盖，搭一搭，特别的好。你看咱们这个是多彩的颜色，你看它底色是白的，
3: 对，
2: 你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出来，他们的蚕丝本身就是非常的洁白莹润，
3: 对，
2: 很黄的暗淡的蚕丝做不了白色表布吧？
4: 真是的，他不敢用，你知道吗？不敢用的，因为要
2: 专业规格最后
4: 80%，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2: 对，
4: 就坏的或者不好的就很明显了。我们你看。敢用米白色的底色，
3: 是
4: 当然了，我们这个米白色也很好看，上面有肌理纹的呀。我依然要说一下我们的设计感，我说可水洗的蚕丝被直接盖的，不光是对蚕丝有要求，还是对面料有要求。为什么？要好看的，
3: 对，
4: 要舒适的，
3: 因为不用套被套了呀。
4: 对的，
2: 是的，
4: 你不用套被套，一个乌漆麻糟的盖在身上不舒服的呀。设计很关键，
3: 对，
2: 而且这个颜色是我们今天蓝色的，蓝色加上我们多彩颜色，所有的双人规格的加起来，最后的50-60套了。每一个我们的花型差不多也就是20-30套，卖光就没有了。而且最后的9分多钟，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逮到了，不是给你左。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是这个产品的价格低，但是它的检测报告，看看我们里面什么蚕丝啊，长丝棉，100%的蚕丝当中的长丝棉，我说的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下面所有这些，这么多的荧光增白的检测，全部都是不含的，看到没有？检测报告这边都有备案的，是高品质有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的产品。阿姨总还有300大红包，
4: 而我这个红包从我开红包的那一秒钟开始，这个红包就没有放下过，
2: 是
4: 因为今天这个是我的态度和我的力度，
2: 是
4: 我说了，今天299、399，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定位叫做市场开拓。引流专导
2: 是的，哎呦，像你啊这样的这个幅度，你看，都比这个单人规格价格要多了。
4: 哎，对，我还没发现呢，
2: 299，
4: 真的是的，
2: 599这个蚕丝被都卖的不贵，人家外面吊牌价格1380、1680，
3: 对，
2: 我都看到过700-800单条蚕丝被，里面不是100%蚕丝，或者表布不是全棉的，
3: 对，
2: 没有那种这么好的包边锁边加上航缝的工艺的，
3: 还有
2: 确定可以水洗，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哦。
4: 对，因为我们最终
2: 双人规格最后的30组，
4: 因为最终我们消费者是会收到这个产品的。
3: 对，
4: 你也一定会使用，你也一定会清理清洗。
3: 对，
4: 你但凡这个东西不好，我们的品牌就瘫了，是不是？
3: 是。
4: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力度不光光是价格，还有我们的口碑，还有我们的品质，告诉大家我们是好的，你尽管放心闭眼去录，抓住这个引流专档的机会。
2: 还有7分多钟，雅丽手上我们这个吊牌的有的1380、1680，礼诞后面520，母亲节、父亲节、端午节，拎个伴手礼拎出去，谁拿到都很喜欢，
3: 对，谁都想不到你是花299、399买回家的。
2: 是的，
3: 这些吊牌价格，来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单人规格就952组了，两个颜色加起来
3: 1680，双人被的这个价格，2米×2.3米的啊，是我们1680市场价。
2: 对，赶紧下单，所有的问题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客服说要下单，货到付款，付款没问题，颜色规格任你选择，赶紧订购，来电话800-0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下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搿个垂丝被子哦，老适宜的，盖了，又轻又软，还有一个呢，特别辣辣天热，身高头加出汗哦。有的呢哦，侬放辣洗衣箱洗一洗，再拿出来晒干了以后，不要套被套，大家盖了老适宜的。

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产品是全新亮相，但是这个价格直接啊，也是欢迎所有从新闻综合频道调台过来的顾客，您订购不用嫌麻烦，就打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热线，直接你看左下方的电话5111-9900，拨打过来。我告诉大家，你是新顾客，哪怕你说让你什么自动订购，没问题。你说哎呀，咱家地址啊，东方购物还不知道呢，怎么给我送货？没问题，转我们的人工客服的服务，告诉他们要订现在直播的蚕丝被，然后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直接把地址告诉他们，你要给家里面的什么亲戚朋友小姐妹对吧赠送的，没问题，地址直接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

0: 100%棉和100%蚕丝，
1: 对，
0: 加得了货吗？肯定要卖光了，别的不用说了，肯定要加货，现货不够抢呀。单人规格，人家家里面一对老夫妻订两条，哦，多彩一条，蓝色一条，
2: 对，
0: 所以就是两条两条这么走的我们的货。
3: 其实我们本来现在备货是理论上我觉得是够的，但是我没想到刚刚娇娇那个问题是的，因为今天订两条组的特别特别多，
0: 非常多，
3: 所以就是库存就这样吧，好吧，
0: 那就是先到先得，说这些速卖也没办法了。单人规格最后的六组，双人规格也不多了。我们现在，因为双人规格很多货，哎呀，399，对吧？平摊下来，你想，外面如果是1680元，外面差不多买一条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四条。拿四个大礼袋，你去送人好了。后面反正5、6月份节假日很多的。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蓝色系列大规格双人的。
1: 双人的2米乘以2米3的啊。
0: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是这个多彩的颜色，
1: 对，
0: 都可以水洗的，可水洗蚕丝被。对于蚕茧、丝长、蚕丝的品质和制作工艺，不是一般的要求高啊。我也给阿姨总竖大拇指的。品质绝对可以，还有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但是加不了货，只有现在走一条路，打电话过来，新顾客直接跟客服讲货到付款，把地址告诉我们，今天先不付钱没问题，什么账号呀、微信付还是支付宝付都别考虑，就把现货给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当场开箱验货再付钱没问题。行动吧，800-070-88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12151119900。
4: 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下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威尔斯的案例总一来啊，每次都不来虚的，没有什么有虚套啊套路，直接实打实行动拿出来，价格从599-699，不是降个30，降个50，或要求东方购什么给点积分，直降整整300元啊，艾丽总啊，
1: 对，
0: 真的，
1: 我真的觉得市场开拓引流，这个一定要有态度和力度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态度和力度最终反映在哪里？一定是消费者感觉最实惠的地方。
0: 对，
1: 一定是价格。
0: 是，
1: 我们今天把价格直接做到了299-399，
0: 100%的蚕丝，100%的长丝，加100%的全棉的表布，双面印花，做到299-399，随便用。随便洗，这个价格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但是你要
0: 真的是
1: 你要抢到现货，讲讲。
0: 对，因为他不肯加货，刚才没有讲话，我也在跟他争取现货。现货没有了，你再追加再补货，没有这个机会。要到后面啊，没有300直降的599-699，他肯加货的。
1: 对，
0: 但是要降到299和3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不可能加货，赶紧抢现货。电话打过来，新顾客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快的话明天后天就能够拿到，马上可以用起来。行动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的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卖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威尔斯的案例总一来啊，每次都不来虚的，没有什么有虚套啊套路，直接实打实行动拿出来，价格从599699，不是降个30，降个50，或要求东方购什么给点积分，直降整整300元啊，艾丽总啊，
1: 对，
0: 真的，
1: 我真的觉得市场开拓引流，这个一定要有态度和力度的。
0: 对，
1: 那我觉得态度和力度最终反映在哪里？一定是消费者感觉最实惠的地方。
0: 对，
1: 一定是价格。
0: 是，
1: 我们今天把价格直接做到了29399，
0: 100%的蚕丝，100%的长丝，加100%的全棉的表布，双面印花，做到299399，随便用。随便洗，这个价格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但是你要
0: 真的是
1: 你要抢到现货，娇娇。
0: 对，因为他不肯加货，刚才没有讲话，我也在跟他争取现货。现货没有了，你再追加再补货，没有这个机会。要到后面啊，没有300直降的599699，他肯加货的。
1: 对，
0: 但是要降到299和399，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不可能加货，赶紧抢现货。电话打过来，新顾客直接选择货到付款，地址告诉我们，快的话明天后天就能够拿到，马上可以用起来。行动吧，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威尔斯专业家纺品牌带来劲爆蚕丝夏被组合，100%全棉表布，100%长丝棉，可直接水洗，贴肤舒适，韧性好。两种花型可选：斑斓、冰淇淋色块款、多彩花卉款。单人规格吊牌价1380元，仅需299元。双人规格吊牌价1680元，仅需399元，补贴方案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安头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瓶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3: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嘞，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洁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洁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娇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2: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3: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的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好，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告诉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氨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2: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氨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3: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娇姐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2: 是，
3: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粘子疙瘩啊，会不会就是很粘？我给大家看一下，
2: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了，对，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3: 对，
2: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3: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人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过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 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2: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对吧，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这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了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结合按摩膏。
3: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0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2: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完凑单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3: 对，
2: 关键我们大组合8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8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3: 对，这一支啊，观众啊，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你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关键呢，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8支？哎，观众啊，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8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哎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2支装啊，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一个电话的东方购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2: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4: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呢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纸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5: 这个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
6: 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玩啊，就是那些老人了，关节的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7: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8: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9: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 就是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10: 完了现在都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7: 我们那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关严重以后把那膝盖给拿下去了。
5: 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车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11: 挺多的，这个可能是台阶比较够，他们可能就是上着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
12: 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3: 补充的，
12: 额外补充的。
1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对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2: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强调一下，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嘉伟在直播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这个开玩笑说也是好东西，但是我们的科技不是在不断的进步嘛，对吧？人类都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相比于那些口服的氨糖，我们今天这个按摩式的这种氨糖透皮技术，它能够起到作用在哪里呢？第一点，普通的氨糖它整个吸收的过程你要口服，口服进去以后消化到食道、肠胃道消化吸收的功能，吸收能力比较差。而我们今天小分子透皮技术直接透皮，最短路径到达你整个不舒服的关节。第二点，见效很慢。很多人说，哎呀，我明天要买菜，我还要上学接孩子，我还要每天去打太极拳，我在公园里面还要运动一下。那你今天疼了，我吃这种氨糖，最起码要1到2周的时间，我身体才有感觉。但是这个，我真的，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到云南去，我自己用上来的感受。大概差不多就5分钟，你整个关节就能感觉到什么？第一点清凉，第二点，我们一直讲的叫轻松。就你有的时候关节你感觉很紧，有这种感觉，就老紧老不适应，就疲劳，关节也会疲劳的。你走路多了，你会感到酸胀疼，它其实就是疲劳。他会感到很轻松，因为我们直接透皮以后很快的一个见效。还有你原来腰椎不舒服，但是你吃进去的，它全身205关节雨露均沾，但是我们今天你哪里不舒服直接涂在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自然模式，给你这个受损的关节起到一个集中的保护。
2: 怎么用啊？特别的简单，我们这样单支一大支是100克的，哪里关节不舒服，哎，你就直接挤上一点，而且它是一个非常轻润的一个乳霜的一个质地，分子是特别特别细的，不是那种特别细的容易什么滴落下来。简单，你就把它表抹开，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延展性也是特别的好。有没有什么长时间操作这个鼠标，手腕部分特别特别难受，这个关节有点特别不舒服的，你就这样子直接涂抹。在你涂抹开了以后，我们这个透皮技术快速把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包括关节特别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素，直接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地方，不是通过你身体啊内环境再去吸收，再去送达到你关节这个地方。
3: 对，
2: 而且它的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
3: 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人说到底它的配方有多好，我们首先来看品名，本产品添加氨糖。很多人都知道的，氨糖治愈软骨，就相当于心脏当中辅酶 Q 10治愈心脏。关键这里还有一段话，除了我们当中有氨糖之外，观众们大家看到啊，精盐、氨基葡萄糖、软骨素也有，协同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随时随地保湿颈、肩、腰、腿、膝等部位。同时啊，刚刚娇姐为什么说它有起到滋润皮肤、保护软组织的作用？因为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那些软骨之外，它还有一些软组织，对吧？软组织有的时候扭的肿起来了，好， 甄选欧洲七叶树籽油提取物、油橄榄果油等植物精华，质地细腻柔和，可在肌肤的表层形成一层保护膜，舒爽肌肤。那么直接印在了瓶身上和身上，大家可以直接回家以后直接可以看。关键在于，相比市面上面很多，包括我们上一代的只有氨糖来说，氨糖保证整个软骨当中有营养的同时，软骨素把水分跟这些营养锁在关节当中，再加上透明质酸直接补充。还有你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免去了这个口服以后啊时间太长，吸收能力差，再加上雨露均沾205个关节当中分散，这个效果直接针对性的更快的解决你这些困扰你的关节问题。
2: 是不是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新颖，你在外面也特别特别的少见吧？我跟大家讲，我们老一代产品，很多观众身上哪里关节不舒服就把它带在身边，随时备着，随时涂抹。而我们今天新关注者带过来看到，我们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比原来我们老产品再多了几袋我们关节所需要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配方更加的全面，涂抹的体感也是更加好的。
3: 对，
2: 所以它其实这个价格也比较的贵，尤其我们里面这个透皮技术，你要做涂抹式的氨糖，你渗透皮肤的速度一定是要快。
3: 对，观众朋友们，你涂那个面霜，你不需要有透皮技术，为什么？它本来就是用在脸上的，但是皮肤之下才是我们的关节，才是我们的血管。大家知道的，我们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薄，但它是有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甚至你在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的同时，你还要经过哪里啊？血管，还有软组织，这些都是要有技术含量的。所以我们看啊，它的分子量达到200道尔顿，注意，道尔顿越大，代表它的分子量越大。我们这个200道尔顿是什么概念？已经非常非常小了。相比于很多观众，你在用到那些胶原蛋白，所谓的胶原蛋白，它的分子量远远小于。它是以前用在专业赛场上，给到专业运动员在被粗暴犯规、受到那种运动伤害以后，及时让他能够恢复运动能力的。你想想看，那么多这么厉害的这种技术，用到我们日常普通人当中，它一定是什么？价格是贵的，因为它的科技含量很高。但东方果今天强调一下，不管你在外面买多少钱，不管你今天觉得它有多少价格，今天我们都可以说是零元购物，无忧购物。为什么？因为在外面359一支，今天东方购送给你用，一支。我强调，这一支不是让你涂两下，你可以把这一支用到底朝天，然后你决定，我觉得有用，我留下。我觉得没有用，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大组合798000，一分不少推给大家。我想说，一方面很多人说，哎呦，薅羊毛，薅羊毛。当然这是一方面，你这样当然薅到一个羊毛，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我们觉得你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你的关节的健康是高于一切的。什么概念？没有这个金刚钻，我们不敢给你免费试用的。反过来说，没有用，我给你用，你反而是砸自己招牌。所以你要相信，通过这种更好的技术、更科学的配方，一定能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2: 这个产品外面单支是300多元一支，我们今天东方购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面前这样一个四支装。这个不需要外面东方购让你花到1400多，我们只要是698元。
3: 对，
2: 但是新观众听清楚了，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四支装价格上698，你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四支，我们总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合798元，能够给你足足8支。这个8支组合里面是有一支正装是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3: 对，
2: 这个你说多加100元就能够多得4支，对吧？家里面老伴两个人或者谁家里面关节不舒服的，可以分一分，分享一下。而且这个就是你去用，你觉得渗透速度不快的、产品不好的，或者有任何的不满意，这一支用光用完都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
3: 专柜
2: 你放心订购就行了。
3: 359，你拿回去免费用。你在专柜当中开玩笑，你连涂都不会让你涂一下的。我们外面都是有塑封包装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体会到大家对于这种关节养护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东西新的，我没听到过，到底有没有用？回家试了，谁试谁知道。自己涂完，全家人、老公、孩子，平时你家里孩子还喜欢运动的，哎呦，经常跟你说，哎呦，妈，我今天腰酸背疼了，涂一下，感受一下。当然这边我也说一下有很多观众，因为我们是这个24年就是这个版本，有很多观众提醒我，热敷就是你先热敷完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再涂，吸收性效果会更明显。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对吧？可能像这种天气本来热敷就很舒服，敷完以后再去涂，吸收性和整个感受会更好一些。
2: 而且它不是给你做一个表面功夫，体感上面给你什么缓解，它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和透明质酸，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关节需要的成分。所以打电话抢我们限时的这个试用的名额，现在就行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8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3: 对，
2: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安陶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3: 对，
2: 用的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3: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2: 是，
3: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他刚刚说他能从5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安陶可以更快更好地解决他的关节问题。
2: 哎，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安陶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啊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哎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的涂抹，特别的方便。
3: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搭档，就跟鱼油跟欧米伽三跟辅酶Q是一样的道理。还有透明质酸钠，这个直接补水，大家都能明白，对吧？你年轻的时候关节当中就有透明质酸钠，直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还有，注意啊，刚刚交接其实涂完以后，大家发现没有，皮肤也明显感觉到光亮很多，亮泽很多，因为我们用到了一个欧洲的七叶树籽油。首先。我们当中有很多软组织可以缓解，很多人早晨起来那个关节是肿的是胀的，这个可以解决，同时它可以更好的把我们的氨糖把我们的软骨素把它运送到我们关节当中软骨当中，起到更好的效果。
2: 两个组合，一个是4支装，一个是8支装，8支装组合里面会有一支正装的试用送给大家，而且啊8支相当于啊我们就是啊2份的这个4支装，没有说直接让你啊小组合对吧，698×2你拿8支，不需要你出到什么1400元左右，我们只要798元，就是在你买4支装价格上698再多加100元，再多给你4支外面你要花多少钱买？花到1400多，所以是798用我们的8支装更划算，单支只要几十块钱，这么大一支哦，100克大支装的，而且8支装组合里面才有这样的一支哦，正装送给大家免费用。这个机会我教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物的账号，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账号里面都可以拿一支我们正装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放100个星，品质特别的好，用的不满意无理由都可以退还退货，但打电话来快速先抢单，试用名额是有限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要透过表皮层，这个然后呢，进入毛细血管，然后进入体循环，血液循环。
1: 就是说，咱们这个透皮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产生作用的，是吧？
0: 是这样，透皮吸收技术呢，就可以提高的这种吸收效率。
2: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它的老版本就很热销，因为它真的特别特别的新颖，不是什么给大家做什么表面功夫，只是缓解你要体表上面的不舒服，它是真正的给你要通过涂抹的方式是补充氨糖和软骨素的。
5: 对，
4: 我们的软骨关节特别需要这两大营养物质、啊。
5: 是的，24年你想想看卖的就很好，为什么要升级？因为科技在发展。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表面功夫上升级，同样的都有氨糖，大家看到。都有氨糖，但是我们今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给大家增加了七叶树籽油，是能对软组织就能扭伤哎纵之类的不小心扭了一下，很多老女性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比方说跳广场舞穿高跟鞋，哎个大起就扭了一下，第二天肿起来了，这个七叶树籽油就能很好的解决软组织的问题。还有原来没有软骨素的，软骨素跟氨糖就像辅酶 Q10 跟欧米伽三，这个补充到以后软骨素把它锁在里面，对你的关节进行集中的保护，我们也有。还有一个速效成分透明质酸钠，很简单，就相当于钥匙打不开门上点油，自行车灯不动了上点油，透明质酸钠是给你的关节及时性的这样一个保护的。所以这三个成分黄金合一的同时，再加上七叶树籽油，全方位的给你的关节给你的皮肤带来更多健康。
4: 四维一体，从四个维度好好的来关爱你整个的一个关节，而且不是说让你等，让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几个小时之前我就吃那个氨糖了，怎么我这个关节还这么的难受。我们还通过特别好的一个全新的什么透皮技术，达到你整个的表皮层穿过真皮层，皮下组织穿透速度非常之快，直达到你关节难受的那个地方。关节一难受起来，是不是啊？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忍不了，我就想快速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5: 哦，我跟大家说，今天这个免费试用，为什么价位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其实还是在于自身的感受。我跟大家说，在年前我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的那个西双版纳，大家知道，去西双版纳你肯定就不要享受了，你肯定就是爬山、去徒步，对吧？去看动物，去享受那种热带雨林。我带我妈一起去的，我妈去的时候就在说，我家人要不拿起了，我起不了。很多老年人是不是有种感觉？抱团之前心里有点忐忑。哎呦，这条路途那么远，这条路途走那么多路，我行不行啊？一方面担心自己，另外一方面担心什么？自己如果万一膝盖不行、关节不行了，拖累全家人。好，确确实实到了那边，知道了哦。我们都想象做好思想准备，但是那边的路一天走个5公里、10公里不稀奇的，而且都不是那种正常的路，全部都是热带雨林。我妈第一天去，第二天，哎呦，去到那个野象谷，第二天回来，哎呦，佳伟啊，哪步啊，怎么办？这个东西涂，她涂完以后，第二天一样的跟我们热带雨林里面走完，说很舒服。佳伟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也不行了，找我妈要这个东西一涂，哎。那种关节那种紧张感、疲劳感、酸胀感都会感觉到好很多，因为它就是用到那种专业赛场那种透皮技术。佳姐这边再给大家展示，大家可以发现啊，它整个的这个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是它的这个延展性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分子非常的细哦，通过一个全新的透皮技术，把里面高含量的我们的氨糖，包括呢软骨素，还有特别好的透明质酸，直接就是到达你这个难受的这个局部，
5: 对，
4: 很舒服，而且会有点那种微微的那种凉人那个感觉，
5: 对，
4: 而且一点都不黏腻的，
5: 对，
4: 就你现在很多哪里难受你就直接涂抹哪里，关节是遍布我们全身的，这个就是什么，直接到达你难受那个地方，就它这个就是目的地啊特别的明确。
5: 对，建议大家就是很多，因为我们老版本很多观众都用的，你热敷完以后再去涂抹效果会更明显，
4: 是，
5: 而且它当中那个升级的那个七叶树籽油，大家发现没有，佳姐同样两个这个手臂大家可以展示一下，它下面那个涂过的地方那个皮肤的状态，特别漂亮。那、你看，就下面，
4: 它也很滋润，
5: 对，非常的，
4: 很好抹开，
5: 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对吧？就肌肤的整个一个这样一个，甚至你把它当成护手霜，把它当成润肤露来涂，我觉得效果也是不输一般的润肤露。关键它对于你的关节还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的。
4: 哎，我刚在想，大家如果参加了我们东方购的凑单以后，这一支的价格40几块钱。你外面随便买一支护手霜，比较好的那种润肤露，100克一支的都不止40几块钱吧？这是帮大家涂抹式的补充氨糖和软骨素，关节很需要的东西。今天我们单 单支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而且这样的一支正装，打电话过来，朋友们，新观众，你对它感兴趣，你想用用看涂抹式安糖速度有多快，有多么的好用，订购我们的八支装，里面这一支正装送给你用，不是什么给你一个什么30克的、50克的小半支，对吧？那种试用装，不是啊，一大支正装，而且小组合、大组合你根本就不需要犹豫，小组合698，你在698上面多加100元，我再多给你4支，不是多给你1支哦，4支698。加100元多得4支，4支外面要多少钱？1400多，1支外面就是300多一支啊！我给你试用这1支啊，就是价值300多，你说你要不要来抢？
6: 关键、
4: 肯定不犹豫的。
6: 关键在于，只有在东方购才有这种力度。你到专柜当中去，359一支，哎，钱多花不算，他能给你试用吗？不要说试用什么一支了，给你涂一下。注意啊，我们的正品的这个包装当中都是塑封的，你看都塑封的。
4: 对。
6: 如果不是东方购这个平台，你根本你拆都没办法拆。你想看看里面这个盒子长什么样子都没办法。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真的集大家所集，想大家所想，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可能走路亲朋好友走得比较多，过年回来旅游回来以后感觉身体也不舒服，甚至刚刚那位阿姨说了春暖花开我要去跳广场舞了、是不是要提前做个关节的保护
4: 啊？
6: 这些这小小的一支按摩膏都能帮大家做到相关的效果，
4: 外壳塑封完全密封，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挤出来这个盖子里面也是铝箔塑封的，
6: 对，
4: 都是全新正品给你试用的，所以放心订购，一支价值350几元，想试用的赶紧打电话抢我们的八支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特别做一个八支装的组合？因为你全身各个关节都很容易出现不舒服、难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哪里难受，你涂抹哪里，用的是蛮快的。我们东方购的老观众都在订购我们这个八支装，量要多，对吧？带出去的、背在身边的、给孩子放在办公室里面用的，现在很多什么中年人，是不是啊？40多岁的年纪啊，60、70岁的关节状况，都可以直接通过涂抹式这样来补充氨糖，而且我们的八支装才有试用哦。四支装是698元，八支装不需要你翻倍的价格，1400元左右，只要798元，所以不犹豫，就是我们的四支装下面多加100元，多给你4支，而且不是给你多4支小支装的，一样是单支100克的大支装，8支798，一支的价格几十块钱。不是给你起表面的作用，起表面的功夫，是真正给你补充氨糖。
6: 对，
4: 只是它这个形式啊，它这个就是说它的技术特别的好，直接是涂抹式的，用起来很方便，关键直达目的地，直接到达你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就解决问题。
6: 注意啊，这个产品我相信今天为什么晚上快10点钟了电话线爆线，因为我们的结合哪怕上一代产品大概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成本很高，东方购物的这种试用活动我们根本做不起，今天啊时隔半年以后，就是考虑到大家过年期间，对吧，走亲访友也好啊，出去旅游也好啊，各种各样运动也好，包括开春以后什么广场舞啦、运动啦都要跟上了，正好应景应时的带来给大家这场直播，纯粹是看在可能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们对这种健康的这种需求上，咱们赔本赚吆喝，一个大组合拿回去你就能拿到一支试用。刚刚娇姐其实支了一个招给大家，对吧，大家有几个东方购账号你都可以来订，
4: 是
6: 一个账号订一套你就能拿一支这样的试用装。
4: 是的，
6: 开玩笑说啊，注意回家去以后只要答应加位一件事情，认真涂，热敷以后涂效果会更好，坚持一段时间，你的关节、你的身体是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对身体的全方位的帮助的。
4: 对，我们八支在外面专柜价格需要花到是2900元左右呢，今天东方购物只要是798元，还能够免费拿一支试用，放心用，用的不满意的给东方购物打电话，可以无理由退款退货，你用了就会知道，只会觉得哎呀买少了，蛮好，有上次再有这个试用的机会，八支装我多订几组的，所以赶紧抢单，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订购，单支价格才几十块钱，真的好用，打电话来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因为是全新升级版的产品，又是直接跟我们新闻频道做联动，所以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你注意到了，今天你可以啊直接相当于不花钱先用这样的正装一支100克，我们的大组合798元，八支装的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大支要送给大家免费来用。
6: 对，
4: 你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你对它很好奇，涂抹式氨糖用起来是什么感觉，我们给你一支免费用，
6: 对，
4: 用得好的你留下，用到后面全部哪怕用光用完你觉得不满意没问题退，你付的钱我们如数归还。
6: 我跟大家说啊，几乎在东方购物没有人退的。为什么没有人退？因为确确实实我觉得健康包括自如的行走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太重要了。刚刚那个叔叔我告诉大家，他为什么会接受我们采访，你看他首先体型很胖，越胖的人他越容易遭受关节的问题，
4: 是
6: 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体重太大，所以膝盖老是不舒服。嗯，他刚刚说他能从五楼自然走下来，为什么？因为真正的涂抹式的氨糖可以更快更好的解决他的关节问题。哎，
4: 就这么简单。比如说你看我手肘这边关节不舒服，大关节氨糖缺失，软骨流失，软骨素也不多了，怎么办？直接涂抹，这个不是通过你嘴巴吃下去，然后再通过体内的一些循环到达你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哪里不舒服，哪里关节难受，你直接涂抹。很多朋友说，哎，我这个颈椎的后面我好难受啊，这个颈椎啊，很多的一些颈椎关节当中，软骨当中我也难受，我就直接这样子涂抹，特别的方便。
6: 强调一下啊，小小这一支，很多朋友说它有几大营养素，我们今天叫什么叫四位合一。除了有我们关节当中需要的氨基葡萄糖，大家知道氨糖对于我们的关节，对于我们的整个软骨来说是一个核心营养素之外，软骨素把氨糖留在关节当中，把水分留在关节当中，它们是黄金。